0: 主动和家人一起协助民警深夜寻找，最终成功把同学找了回来。民警这次专程对朱允赫表扬奖励。
1: 朱允赫小朋友，我今天上门送奖，感谢你前几天帮我们找回走失的同学。
2: 谢谢。
0: 同学离家出走，朱允赫没有事不关己，体现了他心里的责任和善良。少年有担当，社会有希望。微光虽小，但足以照亮夜空。民警走进校园，播撒正能量的种子，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成长为社会栋梁。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有难，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租了套房，看房时没发现问题，就签了合同。入住后，我发现家具背后有多处墙面发霉，都长出了蘑菇。房东说我看过房没提出异议，所以不能赔偿我。请问我可以向对方索赔吗？
10: 当然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房屋出租而言，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居住条件是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案涉房屋的墙面大面积霉变，长出蘑菇，不符合基本居住条件，出租人未尽到事租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李先生开房时因家具遮挡未能发现瑕疵，所以出租人不能以看房时已知晓而免责，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期间的租金减免、酒店住宿费等合理损失。
0: 观众王女士和前夫离婚之后啊，孩子由前夫抚养，双方约定王女士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最近啊，前夫以孩子面临小升初、学习任务重为由，只同意王女士每月探望一次。王女士担心长期不见面会影响母子感情和关系，她想咨询一下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学习教育、身心健康等相关因素。陪伴是孩子成长最珍贵的礼物，但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当随着孩子的生活节奏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建议王女士与前夫充分沟通，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用实地探视、视频通话等适宜孩子成长的方式行使探望权，必要时可以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探望方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

0: 会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3: 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3: 他的肺癌嘛，就是从中下策。
1: 小到结节、感冒，
3: 煮完了以后喝了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4: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5: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他容易得败血症。
4: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6: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更加顽固的湿疹。
4: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6: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位。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0: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11: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0: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11: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0: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2: 刘先生您好。
11: 您好，
2: 律师门诊室的姐。您好、
11: 哎、
2: 之前我们在电话当中听说您是要办房产证的事儿。
11: 对
2: 啊，多长时间了这房产证没办下来？
11: 12、13年了吧。
2: 12、13年了。
11: 对，
10: 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署拆迁协议时，他选择了异地安置，于是拆迁分配给他了2套住房，本来一年后应该拿到安置房的房产证，可是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
2: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对方怎么说的？
11: 对方怎么说？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是入住一年以后，入住一年以后
2: 啊。
11: 甲方开发商发放产权登记证
2: 啊、
11: 所需费用各自
2: 承担。
11: 根据合同上的责任，我都尽到了。
2: 嗯，
11: 我没有任何过错，没有拿到房产证。
2: 嗯，
11: 我这很着急的。
2: 很着急、我们之前听导演也说咱们家办房产证非常的着急。
11: 对。
2: 是有什么急事吗？手头
11: 我的孩子买了商品房在菜市口的时候，1300万。贷了600万，还跟私人借200万，我们老两口跟他们的孩子积蓄
12: 买了买了买

0: 买的房。我现在西单住金融街，我跟我老伴儿，我们是租的房子住的。现在欠着半年的旧房，我跟开发商，现在我欠半年旧房租了，因为我现在已积蓄都已经都花完了。
1: 明白，
2: 哎，是是，
1: 没有这个房产证就卖不了房，
2: 卖不了房，
1: 所以对咱们家来讲，这房产证就意味着拿到钱去解决燃眉之急。
2: 对，
3: 刘先生说，他现在因为要给孩子买新房，贷款了好几百万，急需卖房变现，偿还借款。可是由于房产证没有拿到手，房子也无法卖出，这让刘先生一家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刘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提出了他的诉求：
0: 我做建一。尽快发放房产证。第二，赔偿我应得到房产证时到现在房屋贬值的损失。我损失了160多万，是因为我所跟他们索赔啊，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下来，我索赔94万。
3: 那么12年未拿到房本，开发商算不算违约？而刘先生所要90万的索赔又是基于什么得出的？法院又能否支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咨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3: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3: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3: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4: 刘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麻烦您呢把咱们事儿详细的说一下。
0: 我在2010年的1月2号和开发商呢订立了异地拆迁购房合同。
4: 好，我看一下。谢谢。
0: 他规定是应该2013年办理那个产权登记手续。现在我入住了2013年到现在也12年，还没有拿到产权登记证，我的房子无法变现。我想给孩子立遗嘱，也没法进行。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债务压得我们缓不过来。
5: 其实我也挺理解当事人的啊，这种来自于他精神上的这种压迫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呢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到一起了。你比如他也会经常讲到了家里什么什么困难，会有什么什么经济上的压力等等的。那我相信经济上的压力应该是重头戏。
1: 明白
5: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发商要能快点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是吧，把他能得到一笔现实的赔偿啊，或者说那个补偿，那当然他就能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0: 这个开发商呢，我也多次就找他们。现在我背着这借的私人的债，我孩子还贷了600万的款，对吧？现在我呢，现在我跟我爱人，我是租房住，我们现在连房租现在一直欠着。开发商让我打官司的时候跟我说了，好了，我就听他们的了。1月10号去的开发商住，1月11号我就开始做立案了。
3: 刘先生说，在这12年间，他经常与开发商沟通，希望能够尽快下放房本，解决他现在的生活困难，但都协商无果。今年年初，当刘先生再一次找到开发商时，对方却提出让刘先生去起诉。
4: 您的开庭的材料看一下。
0: 开发商都主张我一是起诉他们，他们都承认违约，都已经承认我们是违约，他们都承认。我现在要求什么呢？我这个要求一，尽快拿到产权证。第二，我在这个房价 这个房子十多年没拿到情况下，我房屋就贬值，我这个损失开发商要赔偿我。
3: 刘静说，经过他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现在对方也承认自己的违约行为，但求赔偿数额却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4: 是这样，刘先生，就是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大概明白了，有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需要跟您核一下啊。从13年到现在，始终这个产权是没有办下来的，对吧？正常来讲呢，一般的开发商办不下来产权证，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手续不齐全，就他的开发手续不齐全，所以他后面的证办不下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发商可能存在一些违规违建，你比如说超建面积啊，是吧？比如规划了10000平米，他建了12000，是吧？超建面积，哎，导致了这个后续的规划验收通过不了，是吧？导致后续的竣工验收不验他做不了，所以办不了产权证，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他可能会拖欠一些税费，导致的后续的咱们老百姓的产权证办不下来，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三种原因。像咱们这个案子，据您了解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
0: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能够跟你说，道听途说，好像就是他们是违约的，因为网上他们面临好多诉讼。
4: 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0: 不知道。
5: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你来咨询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应该把你所了解的真实的情况向我们如实的来解答。如果你真实的反映了客观情况呢，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原因都不知道，那你现在到这儿来把这个问题等于抛给了别人，抛给了一个局外人，那这样的话对你解决问题就没有利啊。所以说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
2: 明白。
4: 然后咱们是要求，主要诉求是尽快办产权证，是吧？
0: 对。
4: 但是呢，请求写的还不是办证，写的是贬值损失。
0: 对，我第二个是赔偿我的贬值损失。在最高价的时候啊，那是430万。现在230万，这些我说这些从哪得到呢？就从咱们中介，哎呀，我有截图的房价的走势，这几年应该给我房产证的时候房价多少，现在房价多少，我提供给法院了，也提供给开发商，我损失了160多万，是因为我所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了，我索赔94万。
3: 由于市场的变化，房价也随时波动。而之前要卖房的时候是市场的高点，如今房价跌了，再卖房自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在刘先生看来，这些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但由于协商不成，于是便听从了开发商的建议，将他们告上法庭。
4: 然后那个就是开发商引导着您去起的四个诉讼，是吧？
0: 你告诉我们家，咱都法律人员，说我们见到法院判决了，见到红章了，法院判给您多少钱，我们就给您多少钱。
4: 开发商其实在误导您，因为咱们这种案子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为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首先呢，这个房屋的贬值损失啊，这个所谓的这种直接损失，它是跟市场的波动是有关系的。
0: 对。
2: 另外您看，我们咨询人提出来这90万，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房价上涨和下跌之后的定出来的。
5: 那这是他自己计算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啊，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出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啊，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记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那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客观来讲，因为房本办不下来，它肯定会影响到咱们房屋的价值，比如说我去变现呀什么的，是吧？但这种损失往往它还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说当咱们直接去起诉说这个因为它不办证直接导致咱们的贬值损失，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其实不是特别好判。但是为什么开发商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会让大家去起诉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这个法院这个咱们这个民事诉讼判了以后啊，不管判高还是判低，一旦判了之后你再想去找他，是吧，那就没有空间了，那就是以判的为准了。而判的往往这个数往往不会太高，就哪怕支持了它也不会太高。
5: 房子高价的时候你是真卖过还是怎么着？如果说比如说我就觉得是说你卖房子经历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卖房子高价的时候啊，当时我没有房产证没卖出去，那我觉得这样理由如果是真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你说话就是有根据的。
6: 明白。
5: 但是你现在老打比方说那高价的时候啊我没有房产证，那你也没卖房啊，那未来现在房子是跌了一些哈，那未来房子再涨了怎么办呀？
6: 是的
5: 啊，那你是不是还要赔给别人呢？啊，
6: 明白。
5: 话不能两头都让你一人说了。
6: 是这么解释，应该说非常形象了哈。
5: 哎，对呀，
1: 王玉成律师认为，开发商之所以主动让刘先生起诉他们，是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并未获得高额的赔偿，所以刘先生的案子一旦有了判决，刘先生就再无谈判的空间了。
4: 是这样啊，首先像您看您说的是叫直接损失，对不对？
0: 对，
4: 法律上对直接损失的限定是很苛刻的。你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房子确实是贬值了，对不对？这个贬值的原因和这个咱们房本有没有下来，它也许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这个关联并不是那么大，最直接的是市场的波动。所以很多时候法院他在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你看就按照咱们老百姓很朴素的这个道理来讲啊，是吧？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办本，所以我这个在房子的价值的高峰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给卖掉，对不对？那是不是给我导致损失了呀？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司法实践

电动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很多时候它不是这么去算的，所以就会导致法官他在去判的时候呢，往往啊，他不会说就完全按照咱们想的这么去，这么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去判。

0: 那您再提个数吧，我提数，我提64万，从94万我降到64万，说我们回来就上会吧。后来再通知我，不行，您提这个太高，接受不了。我说这样吧，你说赔偿我10万，你拿出你的依据来，咱们打官司要证据，索赔要依据。
1: 杨老师，您看啊，刚才我们咨询人讲到说，之前跟开发商协商过，开发商给出的价格是10万，但是我们咨询人要90万，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您怎么看？
2: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这个损失，通常来说啊，作为老百姓来说，都会往高了要啊，因为都怕这个一旦要少了，那我不亏了吗？这也挺正常的哈，这个人之常情嘛。
3: 刘先生说，之前与开发商协商得到的结果是，对方只愿意赔偿刘先生10万块钱，这与刘先生主张的90万相去甚远。对方的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了刘先生心中的怒火，他表示要坚决通过法律的武器去维权。而就在刘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前几天，开发商再次找到刘先生，希望协商解决问题。
0: 就后天去，如果我的期望值偏差太远，那就不谈了，就等6月27号开庭。开庭首先一我不会败的一个，再有，你都承认赔我10万了，那就你承认你有违约的，有过错的，所以在我的期望值的赔偿数额呢，让法院能不能给双方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让法院就。我就听法院的判决，而且呢，判决是可以就上诉的，调解是不，民事调解是在法律上是不准
4: 对，
0: 上
4: 调解双方自愿嘛，对吧？
0: 调解是不能上诉的，
4: 对，
0: 调解双方调解成盖章，那就
4: 对，
0: 对，
4: 生
0: 是
4: 效，
0: 不能上诉的。
4: 直接就
0: 法院出判决书，那可以上诉的。
4: 行。
0: 我不买，我也二中院，我可以就是上诉的。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学法律的，这方面也给我咨询了。
1: 杨老师，另外，今天我们咨询人谈到他学习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纠结的。我一方面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去学习，但是每次面对这样的咨询人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好像学习反而是阻碍了他。您怎么看？
2: 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信息化社会嘛，很多的这个丰富了我们。普通人也能从网络上获得很多的知识和信息，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脱离社会实践很久的人，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人，他看东西的方法往往就是选择他需要的那一段，啊，这个掐头去尾，不要中间。那这样的话，看完以后，他看到这段对我有利，把这句话划出重点来，就用它作为武器了。但是后面还有解读，他是不关心的，就是选择性的去应用法律，这个挺要命的。您选择性的应用法律，可是法律它不能说被你选来选去啊，很多的司法解释在后面可能都对他不利，他是看不到的。
0: 我这个维权的成本这几年也是非常大的。给123我打无数次电话，朝阳区政府、办证中心，包括各个律师事务所，我都咨询过。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
4: 理解理解，
0: 哎，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4: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这个是关键。
0: 今天我开房是吧？我现在我的房价是损失160多万，难道咱们把一大头去了，我难道没有损失六十万吗？我最后降到50万，你们还不同意？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4: 好嘞，刘先生，目前咱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延期办证的问题啊。目前咱们的优势也很明显啊。首先，第一，从合同的约定上来讲，对吧？这个合同里面有很明确的约定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从客观实际情况来讲呢，开发商他其实他也认可了自己的一个违约行为，对吧？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咱们的劣势呢也很明显，也很显著，就在于。虽然说有合同啊，第一，虽然说有合同，但合同里面是没有很明确的约定这个损失是如何计算的问
0: 题。对，是没有
4: 啊，这对咱来讲是相对是比较大的一个劣势。第二个劣势呢，就是司法实践当中

0: 似的案件啊，啊，很多时候法院判的这个损失啊，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呢，咱们主张的这个损失呢，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上的这些损失，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再结合一些自由裁量权呀、啊，方方面面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在民事领域判的并不是太高。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也会具体个案也要看个案的情况了。
1: 是
0: 啊，那么目前咱们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已经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2: 哎，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的赔偿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达到的高额赔偿能否达到呢？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现场说法之拿不到的房产证》。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48块庄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都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3: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3: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3: 是吗？
5: 对，
3: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3: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3: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3: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5: 对对对，
4: 交给48块庄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48块庄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庄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庄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48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48块庄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 律师，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我有遗嘱证明房子归我，但哥哥姐姐不配合过户，说遗嘱是假的，我能否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效力并且过户？
3: 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事儿，他说父母在去世之后呢，其实留下了一套房产，当时是说留给杨先生，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认同这件事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0: 里面涉及到遗嘱的问题哈。
3: 对，
1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它是这个遗嘱继承，它不是法定继承。如果说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您的兄弟姐妹说这个遗嘱是假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对方拿出证据来推翻，说我们这个遗嘱不是父母写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涉及到一个笔迹鉴定的程序啊，需要通过鉴定来确认不是父母来写的。那么这个是自书遗嘱，如果说您的这个遗嘱是其他形式的，那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其他的形式来推翻这个遗嘱，或者是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如果说法院认定遗嘱有效，那我们就是遗嘱来继承，如果遗嘱无效，就是法定继承。
3: 那杨先生现在有关这个房子他并不明确哈，这个房子属于谁的，但是呢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主动去打官司呢？
10: 如果说兄弟姐妹不配合，那您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个纠纷，您就起诉一个遗嘱继承纠纷，向法院起诉之后，那么法院来审查遗嘱的真实性。
3: 那如果说真的是说遗嘱有效的话，那他们家的遗产就应当是杨先生的。
10: 对，如果法院认定这个遗嘱有效，那么就会按照遗嘱里面的内容来认定财产由谁来继承。
3: 所以杨先生，相信李律师给您的解答已经非常的详细了，有关于您的遗嘱问题以及遗产继承问题，我们建议您可以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经过法官判决来认定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最后判决遗嘱是有效的，房产就归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1: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的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倒入雪里红，倒入小米辣，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找得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2: 我。
1: 你呀、啊、
2: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啊，一直着急上火的啊，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1: 哪买的？
2: 我在药房买的。
1: 在药房买的？
2: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1: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这香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啊，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啊。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啊。
0: 两家的？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1: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啊，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哟。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2: 是，
1: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香参呢进口的好。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2: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1: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2: 对，
1: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2: 哎，你看看。
1: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1: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他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他的西洋参

0: 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1: 对，
0: 尤其是他家的五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1: 哎，您说过这个五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0: 对，
1: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五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
1: 嗯，
0: 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五年之后呢，这个西洋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
1: 嗯，
0: 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西洋参呢是五年的。
1: 五年的。
0: 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西洋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1: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西洋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
2: 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
1: 嗯，
0: 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
1: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哎，
0: 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1: 阮老师啊，
0: 哎，
1: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西洋参吗？
0: 啊，
1: 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啊，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浸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
1: 嗯，
0: 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2: 阮老师，
0: 哎，
2: 听您这么一讲
0: 啊，
2: 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2: 以前嘛，
0: 嗯，
2: 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皂角，
0: 对，
2: 最早的时候皂角，
0: 嗯，
2: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
0: 嗯，
2: 洗衣粉，
0: 嗯，
2: 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
0: 嗯，
2: 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嗯，
2: 就那小小的一颗，
0: 嗯，
2: 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2: 还不伤这衣裳，
0: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哎，你反应也太快了，
2: 就是浓缩，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2: 那肯定贵呀，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1: 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
1: 更贵，
0: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1: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哎呀，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
1: 啊，
0: 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
1: 嗯，
0: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1: 嗯，
0: 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
1: 嗯，
0: 啊，第二点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饮片。
0: 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1: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1: 我来。
2: 啊，这直接吃啊。
0: 啊，
1: 这个是西洋参粉。
0: 嗯，
1: 有点苦。哎，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1: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 那这下面一个，
1: 这个
0: 货币影片，
1: 货币影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它是吧？
1: 这个也有点苦，这个就更不会画了。
0: 那你最后
1: 我把它咽下去啊，
0: 咽下去，最后再尝一下香参颗粒，
1: 多来点，这个好吧？哎呦，罗老师
0: 啊，
1: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1: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1: 然后是回甘
0: 啊，
1: 甜的
0: 啊，
1: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1: 李东看，
2: 化
1: 全化了，
2: 是
1: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这是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罗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哎，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2: 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不让你口渴了，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1: 哦，
0: 是加了赤藓糖醇
1: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那我再吃点。
0: 啊，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香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1: 哎呀，都准备好了。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2: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香参成品，对吧？
1: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1: 啊，热水、啊，
0: 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一碗，
1: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
1: 哎，
0: 再来点，三碗，好。差不多吧，
1: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粉，
2: 香参粉。
0: 香参粉，全倒进去。搅拌。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1: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香参破壁饮片。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1: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1: 不溶于
0: 水，都沉在底下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是吧？
1: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香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1: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1: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
1: 没有。
0: 这个呢，就是
1: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同样这三杯香参啊，香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香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香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香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香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香参皂苷的含量高。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效果好。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2: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2: 尤其年轻人哈。因为这个房贷车贷可能焦虑。上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 那就会上火，
0: 是
2: 口干。

0: 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1: 对，
0: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1: 少，
0: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1: 少，
0: 有吗？太少了。
1: 对，
0: 所以有机会哈，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1: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0: 对，
1: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她碰到我了，哎，她又会问我，英明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2: 哎呦，
1: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2: 哎呦，
1: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2: 阮老师啊，
1: 哎，
2: 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1: 那刚子，
2: 你
1: 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2: 哦，
1: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2: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1: 看到没，李东啊？
0: 对。
1: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0: 他也学会挖坑了。
1: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2: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1: 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0: 焦虑，
1: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0: 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呐，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1: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

0: 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啊，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5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儿啊，个头比较小
0: 啊，
2: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0: 啊。
2: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人说了是这5年主根的，吃完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0: 啊，
2: 想让您一块儿来看一看，
0: 我来看看啊。哎呀
1: 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0: 是
1: 这么小的西洋参呢，感觉连1年都没有。它能好用吗？
2: 这微友人家说的很清楚哈，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啊不是特别好，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0: 那是
2: 儿子儿媳妇吧也没少出钱，
0: 这
2: 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5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他也想用，但是呢用不起呀。
0: 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5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2: 对。
0: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2: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0: 了。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咱就选这个吧。
0: 行。
2: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你们猜他是谁？
0: 是
1: 谁呀？说呀，
2: 猜不着吧？
0: 是啊，
2: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0: 就是
1: 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5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2: 没错，就是
0: 他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他一直哈、用5年主根的西洋参片，效果挺好的，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0: 哎呦，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2: 人还说了
0: 啊，
2: 5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啊，
2: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0: 啊，
2: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0: 啊。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嗯，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5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2: 是，
0: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哈他说想用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0: 啊，
2: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0: 啊，
2: 他想吃土豆
0: 啊，
2: 他想吃红烧肉
0: 啊，
2: 他想吃蛋糕
0: 啊，
2: 他想喝果汁儿。
0: 哎呦，
1: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2: 就这意思。
1: 哎，
0: 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2: 所以他想吃吗？
0: 那不得管住嘴呀、啊！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2: 就别太多、
0: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4: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5: 这大羊腰子，
6: 这是火候。
7: 又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
8: 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
9: 好像口口都有肉，
10: 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3: 面对毕业季，今天就用一条视频推荐5到25万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首先，先推荐5到10万级别的车型。那么在这个级别推荐2款车型，分别是星越和朗逸。首先先说朗逸，推荐它的原因就是优惠后售价在7到10万左右，同时还是老牌合资车企，门店数量多，品质有保障，后期维修保养方便。1.5 自吸发动机配合 6AT 的变速箱，技术成熟稳定，百公里油耗6升左右，出门不费钱，还能加95汽油更省钱。德国底盘制造经验，跑高速不飘。在安全方面，全系标配6气囊，安全有保障。缺点就是内饰塑料感强，车机系统略显老气。吉利星越在这个级别的销量排行榜上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热度不低。作为纯电小车，6.4万的起步价还是很有诚意的。续航方面有310公里和410公里可选，而这台车我们实测续航达成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作为一个尺寸只有4.1米长度的车型，它的后排空间表现还是很完美的。另外，像车机屏幕、储物空间、用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大的保有量也意味着它的质量很棒，口碑很好。不过缺点就是动力一般，加速不算太冲。下面说说10到15万可买的车型有什么。那么在这个价位区间，可买的车型还是很多的。在这个价位里，推荐的是本田思域、小鹏蒙纳三。本田思域一直是运动家轿领域的标杆车型，江湖地位一直都在。 1.5T 地球梦发动机最大输出182匹马力，240牛米扭矩，动力响应迅猛流畅，0-100加速7.3秒，配合前麦弗逊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转向精准，底盘韧性强，后期改装空间大。高配车型有 L2 级别自动辅助驾驶。小鹏蒙纳三作为传统新势力品牌，在科技配置智能化领域做得不错，11.98万起售价格能带来越级体验。 CLTC 续航最高640千米，百公里电耗低至10.8千瓦时，部分版本30%到80%快充仅15分钟，充电10分钟可补能265千米，彻底缓解续航焦虑。 其核心优势 ，Max 版搭载双 Orin X 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 NGP， 全系标配15.6英寸 2.5K 中控屏与大模型语音助手，20扬声器 AI 音响加 RNC 主动降噪，打造移动音乐厅，更适合年轻人的用车需求。接下来15到20万价位入选的车型是奥迪 A3 Smart 金陵一。奥迪 A3 作为传统豪华品牌，现在价位下探到13到16万元这个价位了。它的优点与缺点就属于极其明显的。首先，颜值在线，深受年轻男女喜爱，同时又有奥迪品牌力的加持，符合年轻人品味。1.5T 的动力足够用，同时缺点也比较明显。首先，维修保养价格略高；其次，车身较小，所以这台车更适合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男女。作为老牌德国车企 ，Smart 一直坚守可爱路线，发布的车型外观内饰都在线，造型灵动精致，无框车门搭配星环灯组，多款配色新潮吸睛，车身紧凑却坐拥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内饰用料考究，256色氛围灯搭配森海塞尔音响，轻奢氛围感拉满，后置后驱搭配奔驰调教底盘，转向轻盈灵巧，城市穿梭泊车格外省心。接下来价位来到了20到25万。在这价位的车型就比较多了，入围的分别是小米预期、特斯拉 Model Y、宝马三系和凯迪拉克 CT5。先说小米预期，这个价位级别小米的热度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科技配置、空间表现、颜值都没得说了。或许唯一的缺点在于小米二期工厂目前尚未交付，所以订车可能需要等待。接下来就该说这个价位级别的销量担当了，特斯拉 Model Y。首先，三电系统成熟可靠，百公里电耗低至11.2千瓦时，长续航版 CLTC 达821千米。全国超充网络全覆盖，15分钟可补能250千米，标配 Autopilot 辅助驾驶，前后备箱总储物超2100升，3年保值率约55%，稳居同级第一，用车成本极低，是家用纯电的稳妥首选。接下来这两款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操控。目前宝马三系价格来到了20到25万，2.0T 加采 F 8AT 黄金动力组合，换挡丝滑，响应迅猛。后驱底盘调校精准，转向手感细腻，操控乐趣同级顶尖。长轴版2961毫米轴距带来宽敞后排，兼顾家用，标配 L2 级辅助驾驶，品牌认可度高，3年保值率超60%。凯迪拉克 CT5 是这个级别的豪华后驱操控标杆，全系 2.0T 高功率加 10AT， 7.3 秒破百，可变缸技术兼顾油耗。50:50配重加双球节前悬加5连杆后悬，高配带 MRC 电磁悬架、 Brembo 刹车与限滑差速器，全系标配33英寸 9K 屏 L2 级辅助，终端优惠大，性价比突出。年轻人买车优先认准主流大厂车型，品控、售后与保值率更稳妥，避开小众冷门品牌。购车别盲目跟风花哨配置，按需选择基础刚需版本，减少不必要溢价，警惕超低首付套路，看清分期利息、服务费，避免隐性消费。试驾重点体验底盘、车机流畅度与实际续航，不被纸面参数迷惑。燃油车留意油耗，新能源车实测续航缩水情况。切忌冲动下定，多对比成交价，避开库存故障车。大厂车型维保网点多，配件好找，后期用车成本更低，兼顾省心与保值，契合日常通勤需求。
4: 天热，然后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最吸引我的是冰镇啤酒加羊肉串，最好啊是那个碳烤的。作为这个老望京人，我最怀念的是北角河边上的那个美食一条街，撸串冰镇啤酒，碳烤的，还好有他们家作为补偿。你看天刚刚一擦黑，人家买卖都来了。
5: 你好。
4: 哦，您好，喝上了。这儿就两桌，没订上。啊，好吃啊。好嘞好嘞好嘞。10个肉筋，10个羊肉串，然后呢10个只撒盐的，10个加那个孜然和辣椒面的，都是碳烤的，对吧？哎，对，大腰子。行了，就这么着。羊肉串咱们得等，然后您看我配几个小凉菜，这是糖拌西红柿，这是拍黄瓜，这个是花毛一体，这老板我们老街坊送的我的油炸花生米，喝一口等串。一听碳烤的，那是心花怒放的。

0: 来喽！我点了十个串十个肉筋，这是只撒盐的，这个呢是有盐、辣椒面和孜然，这个是腰子，大腰子啊，都已经烤好了，暴脾气一看，是不是不吃就看着馋呢？这夏天就得这么配套，我们先吃原味的吧。您看他们家这肉质怎么样？这是只撒盐的，这么一串五六块钱。这大块的肉吃的是真的是过瘾。其实好的羊肉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就只撒盐，倍儿鲜倍儿香。这个佐料全哈，全齐了。但是他们家暴脾气，这料下的可够重的。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肉好，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看烤地道。北京啊，其实这种大串，尤其是到新疆馆子，你想数千的做不到。现在这个饭量也不行了。我记得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他那个小串，我估计也就这一块肉吧，就能做一串。然后你到那个什么解放路，是不是解放路？反正就一到那边吧，然后就吃羊肉串，坐坐坐坐坐，别问吃多少，你就坐这儿，然后他一把一把的都给你送上来，都吃完了之后怎么结账啊？数地上的签子，好像一串当时是3毛钱，我忘了。那时候大肚汉呢，一吃能吃100多串。这大羊腰子是吧？这是火候，烤的真好，正合适。老了就焦了，糊了，这个刚刚好，味儿太正了。哎，刚才有一个老哥就站在门口，然后那个老韩还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他们合作了10多年的肉的供应商，没换过，那哥俩是哥们儿。所以他们家的肉质是绝对有保障的。我喜欢这种长久的互相信任的这种合作关系，真不错。这是羊排是吗？
1: 干么羊排。
0: 今儿我们6、7个人呢，绝对不会浪费啊。有好多粉丝说你一个人点那么多吃的完吗？我们不可能，我一个人是吧，我一个人又不是自拍，我们是一个大的团队，绝对能吃完。您看这肉质怎么样？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这样我就着着实实的来一口吧，替您尝尝。我凭什么来一口？我傻呀！大热天的，空调房子里边喝着冰镇啤酒，吃着羊肉串，挺满足的了。但是说句实在的，我还有更高的理想。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您看看外边这小台阶上就2桌，我们今天来晚了根本就没订上。他用地非常的节制，现在就是这样规定的。我真的希望啊，我们能不能就是稍微考虑一下，在北京的局部的区域恢复在室外的炭烤，然后那种大排档，让这个城市更有烟火气。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别无所求，都在那种地方消费了。还有什么自行车啊？哎呀，一转眼又要到端午节了啊！北京人讲究吃粽子，但是北京人吃的粽子呢，基本上都是小枣的，是甜的。今天我给您推荐一家啊，绝对是专业的。为什么呢？它是北京第一家专门做粽子的实体店，咱们进去看看。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今天就不用排队。平时啊，这儿排队怎么着都得有个10几个、20几个人，就不是端午节都排队，就这样啊，走吧。你说把买卖开到这样的一个大市场里，这得多自信呢！这应该是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到现在为止啊，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有5年了。好像在北京都有4、5家店，有点意思。 你看，就这么小的一个门脸，这儿就有几个人在排队，咱慢慢排啊，走。哎，大家看啊，大家看那个几乎跟我同龄的戴着白帽子戴口罩这位男士，他就是他们家的老板，做这个粽子呀、已经做了20年了。除了呀，做粽子啊特别专业。最逗的是他们家有三姐妹，你看人家就是做粽子，然后能供出三个大学生来，其中一个说是这个大夫，你想想那大夫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学生啊，那最起码得硕士毕业，干得好好的不干了，而且三个姊妹都是大学生都不干了，最后都帮着老爹包粽子。您说有这种诚心有这种干劲儿，他的粽子肯定特别好吃，肯定有特点。哎，来，您好您好您好，慕名已久啊，你们家的这个肉粽子。
1: 对，有这个鸭蛋黄。
0: 鸭蛋黄的肉粽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现包现煮哈。行，我们先买几个尝尝。啊，6元一枣粽子，这是15，板栗蛋黄大肉粽16，得�嘞，肉粽子来4个，然后也有那个小枣的豆沙的是吧？
1: 都有。
0: 啊，一样4个吧。
1: 可以。
0: 嚯，这粽子个儿可不小，得有小半斤一个吧？
1: 最少是半斤到6两，最低250克。
0: 哎，这是您的闺女吗？
1: 对对对。
0: 哦，您好您好您好。哦。这边这是二姑娘是吧？干大夫在哪个医院干的？北京吗？
2: 哎，对。
0: 干的好好的不干了是吗？
2: 对。
0: 然后专心包粽子。
2: 神经内科的。
0: 神经，嚯、哦！那、有多少家梦寐以求的工作？
2: 都是麻醉科的。
0: 麻醉师太厉害了，麻醉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那是现出锅的是吧？
3: 请解锁手机，碰一下支付。
0: 得嘞，我看你们家也没有座位，好像我看那视频就都是站着吃的是吧？我今儿也就站着吃，刚出锅的，哪个最香啊？肯定吃招牌的。
4: 蛋黄肉粽吧。
0: 蛋黄肉粽。
4: 蛋黄肉粽是黄线的。
0: 好吃就不能怕烫，确实这个。
4: 哦，
0: 刚才给我那是手套。
4: 哎，对，来。
0: 我以为擦眼镜呢，都让我装兜里了。您看我这财迷嘿，这个粽子是不是？这叫什么
4: 缠线，
0: 缠线也特别讲究吧，
4: 对，很讲究的，你如果缠线缠的少的话它会散。
0: 哦，
4: 哎，我们每一个粽子缠线都有标准，
0: 是不是越瓷实越好，如果要松了吃那个米也都散的是吧？
4: 对对
0: 对。哦，哎，你们都是大学生这么有学问，问你们一个专业问题，吃这粽子真的是纪念屈原吗？你们是学医的是吧？好吧。哇、哦、这个粽哇、哦哎，您看它这个形状太逗了啊！这是跟小枕头似的，
5: 枕头粽，对，
0: 就叫枕头粽啊。哦，您好，大姐，您尝尝，送您一个粽子尝。净买是吧？
6: 老买是阿姨。
1: 老买。
0: 哎呦。哦，
6: 喜欢吃肉的，
5: 对对对。
0: 哎呦，还没吃呢，就这粽叶裹着里边的这个东西，就那么香啊。哎呦，这个状元这名字起得好啊！我拍视频这两天正好是7、8、9，是吧？是不是7、8、9三天呀、啊？
5: 是，对。
0: 嗯，太好吃了，我替大学生们吃两口啊！希望大家都是金榜题名。哎呀，太好吃了！
7: 吃到肉了哈，
0: 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这应该是五花肉是吗？
7: 对，五花肉。
0: 应该选哪个部位？
7: 五花肉的中段，三肥七瘦的地方。
0: 为什么要选中段？
7: 因为前段有点肥。
0: 后段是因为有淋巴吗？
7: 后段有淋巴。
0: 哦。你们家这粘米选的也好，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出这种口感？
7: 9、6个小时再焖一个小时。
0: 等于7个小时是吧？
7: 7个小时，因为它焖的过程中呢，就让这个糯米吸满了这个五花肉的油脂。
0: 哦。
7: 所以糯米吃起来就有五花肉的香味。
0: 哦。
7: 糯米的口感可以哈，
0: 相当可以。
7: 啊，
0: 你们家这个蛋黄是白洋淀的，是吧？出沙出油的。
7: 对对对。
0: 白洋淀原来我们经常去。
7: 的。
0: 哦，对对对对。我一好哥们儿，不是他们家就白洋淀的。
7: 啊。
0: 然后我一去他们家就说，朝东，这些这个咸鸭蛋都给你了，都是我亲自下的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吃到最后的这个鸭蛋这块了，果然是出沙出油的。我让你跑。你看，哎呦呦，你看那油就在这儿待着呢，是吧？哇！哎呦，今儿太高兴了，一个粽子能让我吃得这么兴奋。嗯， 北京人现在也慢慢的适应这个口感了，是吧？
4: 哎，对对对，他们说，哎呀，感觉那个粽子北方人不吃啊，吃完之后他们觉得哇，原来。

0: 的这么香。
1: 是，我就是，其实我很少吃肉粽的，我们家人喜欢，我还是比较传统吃这个小枣的。
0: 对对对，
1: 你们家小枣的听说也还可以啊。
0: 哎，小枣里面是六颗小枣，
1: 那也

0: 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修车专家，他叫张忠林，他修什么呢？是修捷达的，我给他起名叫张捷达，一下火遍京城。我送您一个外号，粽子老爹。从今天开始啊，粽子老爹隆重登场。
1: 当前国内车市步入存量竞争，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走高，智能驾驶、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成为车企竞争的核心赛道。理想与小米凭借差异化的产品和技术布局，各自发挥优势，双双跻身新能源车企第一梯队。从市场销量来看，2026年一到五月，理想累计销量16.26万辆，位居新势力第二。小米依托科技跨界优势快速崛起，同期销量13.9万辆，位列新势力第六。旗下苏七实力突出，连续两月夺得20万以上轿车销冠，累计销量已然反超特斯拉 Model 3。技术布局上，两家车企路线差异明显。理想坚持全站自研，自研芯片和车载大模型能精准识别路况，减轻驾驶者疲劳，同时已正式立项人形机器人，依托车载成熟技术搭建车机协同的未来智能体系。小米全新升级 MIMO 高速 AI 大模型， AI 推理响应更快，车辆应对复杂路况提前预判风险的能力大幅提升，其人形机器人已落地工厂实际投产使用，车端与机器人共用同一套 AI 底层，构建起全域智能生态。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3: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久鸣必聋，久聋必痴，是真的吗？
4: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环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3: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一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桥脑小脑角，然后

0: 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还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2: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0: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这个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积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觉得听清了，哎，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它这个是这样，它里边有骨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它那儿跳一空，呜出来了，它的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兴奋。
1: 对啊，没带助听器，我还听这么
0: 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轻松，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1: 必聋。
0: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室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室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0: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就耳聋
0: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它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你听不见了。
0: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痴，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两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器官。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 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嗯。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1: 为什么不睡觉呀？
0: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1: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0: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病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的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要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反正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个维生素 B1， 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呢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这个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而且还要非常精确的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的厚度，骨矢里边呢，这个 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的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齿注药呢是操作上一定的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注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有时候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它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它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的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我们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哦，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因为这个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了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的不同。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骨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就不鸣了。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
1: 哎，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 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

0: 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啊，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
0: 啊？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一些老年患者呀都有三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2: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针灸电疗加一块儿，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2: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2: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

0: 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我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呀，
0: 就是太响了啊。
1: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啊心烦了，老伴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1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呢，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4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儿不疼，连续打了3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1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2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1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0: 谢谢您，谢谢，说得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注药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注药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2: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3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0: 哦，比例这么高。
2: 对的对的，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0: 对，
2: 很精神，
0: 很漂亮，
2: 对，是这样，就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2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知道这么多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股市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是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可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贴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

0: 菌，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骨膜渗入一部分，
1: 嗯，
0: 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波共振呢，我们相当于啊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治疗通过不时中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1: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4: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6: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4: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6: 他不是肺癌吗？
5: 嗯，
6: 就是从中东征下草。
4: 小到结节、感冒，
6: 煮完了以后喝了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4: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7: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8: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他容易得败血症。
7: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9: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7: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9: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内。
7: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

0: 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四五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六七百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1: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1: 嗯，
3: 质量挺好的。
6: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嗯，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带。

0: 的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厘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这台机是干嘛的？
7: 系统窗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就咱们的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6: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

0: 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3: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3: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3: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3: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3: 嗯，
1: 确实是。
0: 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3: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4: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3: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3: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3: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3: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3: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

0: 那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表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红的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找得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2: 我。
1: 你呀、啊、
2: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
1: 啊，
2: 一直着急上火的
1: 啊，
2: 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1: 哪买的？
2: 我在药房买的。
1: 在药房买的？
2: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1: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这香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
2: 啊，
1: 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

0: 来找咱们了。
1: 嗯，
0: 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
1: 啊，
0: 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
1: 啊。两家的，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0: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
1: 啊，
0: 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
1: 哟。
0: 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1: 是，
0: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西洋参呢，进口的好。
1: 嗯。
0: 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2: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0: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1: 对，
0: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2: 哎，你看看。
0: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是，
0: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嗯，
0: 我那个朋友高老弟，
1: 嗯，
0: 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他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呐。
1: 嗯，
0: 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他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1: 对，
0: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1: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0: 对，
1: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的不到5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
1: 嗯，
0: 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西洋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西洋参呢是5年的。
1: 5年的。
0: 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西洋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1: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西洋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
2: 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
1: 嗯，
0: 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
1: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哎，
0: 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1: 阮老师啊，
0: 哎，
1: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西洋参吗？
0: 啊，
1: 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啊，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

0: 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
1: 嗯、
0: 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1: 袁老师，
0: 哎，
1: 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1: 以前嘛，
0: 嗯，
1: 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角，
0: 对，
1: 最早的
0: 最
1: 皂角，
0: 嗯，
1: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
0: 嗯，
1: 洗衣粉，
0: 嗯，
1: 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
0: 嗯，
1: 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嗯，
1: 就那小小的一颗，
0: 嗯，
1: 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还不伤这衣裳，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哎，你反应也太快了，
1: 就是浓缩，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啊、
1: 那肯定贵、啊、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2: 啊、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啊、
2: 更贵，
0: 对呀、啊、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2: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哎呀，
0: 我
2: 知道，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
1: 啊，
0: 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
1: 嗯，
0: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1: 嗯，
0: 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
1: 嗯，
0: 啊，第二点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饮片。
0: 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
1: 啊、
0: 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2: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2: 我来。
1: 啊，这直接吃啊。
0: 啊，
2: 这个是西洋参粉。
0: 嗯，
2: 有点苦味。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2: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那这下面一个。
2: 嗯嗯，这个
0: 破壁饮片。
2: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它是吧。
2: 这个也有点苦，
0: 嗯，
2: 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2: 咽下去啊，
0: 咽下去、嗯，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2: 嗯，多来点，这个好吧？嗯，哎呦，蓝老师
0: 啊，
2: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2: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2: 然后是回甘
0: 啊，
2: 甜的
0: 啊，
2: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2: 嗯嗯
0: 嗯。嗯，
2: 李东看，
1: 嗯，化
2: 全化了，
1: 是
2: 真的不用水冲，太方便了。
0: 嗯，
2: 这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
0: 嗯，
2: 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哎，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1: 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
1: 嗯、
0: 不让你口渴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
1: 嗯，
0: 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
1: 嗯，
0: 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 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2: 哦，
0: 啊，是加了赤藓糖醇
2: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2: 这么好啊？
0: 是啊。
2: 那我再吃点。
0: 哎，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
2: 嗯，
0: 放下。
1: 嗯，
0: 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
2: 嗯，
0: 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2: 哎呀，都准备好了。
0: 嗯，
2: 来放这。
0: 对。来了，
1: 这是三个碗，
0: 这不是3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2: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2: 啊，热水、啊，
0: 热水，咱呢开始给3个碗呢都倒上水。
2: 嗯，
0: 一碗，
2: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
2: 嗯，
0: 哎呀，再来点，
2: 再来
0: 三碗，好，差不多吧，
2: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粉，
1: 香参粉，
0: 香参粉，
2: 嗯，
0: 全倒进去。搅拌，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2: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香参破壁饮片。
2: 嗯，
0: 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2: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2: 不溶于
0: 水，
2: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2: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
2: 嗯，
0: 是吧？
2: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香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2: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2: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个有泡沫吗？
2: 没有。
0: 没有这个呢，就是
2: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2: 嗯，
0: 同样的三杯香参啊，香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香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香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香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香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
2: 嗯，
0: 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香参皂苷的含量高。
2: 嗯，
0: 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嗯，
1: 效果好，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1: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1: 尤其年轻人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房贷、车贷，
0: 嗯，
1: 可能焦虑。
0: 嗯，
1: 上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1: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
0: 嗯，
1: 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
1: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
0: 嗯
1: 啊，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1: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1: 有吗？太少了。
0: 嗯，对，
1: 所以有机会哈，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香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1: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
2: 嗯，
0: 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他碰到我了，哎，他又会问我，英平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
2: 嗯，
0: 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2: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
2: 嗯，
0: 气得我这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2: 哎呦，
0: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
2: 嗯，
0: 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
2: 嗯，
0: 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2: 阮老师啊，
0: 哎，
2: 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
0: 嗯，
2: 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
0: 嗯，
2: 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0: 那刚子，
2: 嗯，
0: 你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2: 哦，
0: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2: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0: 看到没，李东啊？
1: 对。
0: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1: 他也学会挖坑了。
0: 我刚才节目开始

0: 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嗯，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
1: 嗯，
0: 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
0: 嗯，
2: 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1: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0: 嗯，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2: 焦虑。
0: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2: 嗯，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
0: 啊，
2: 就是人呐，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0: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2: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
2: 嗯，
0: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您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5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啊，个头比较小
0: 啊，
2: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0: 啊。
2: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人说了是这5年主根的，吃完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0: 啊，
2: 想让您一块儿来看一看。
0: 我来看看啊。哎呀
1: 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0: 是
1: 这么小的西洋参呐、 感觉连一年都没有。
0: 嗯，
1: 它能好用吗？
2: 这位友人家说得很清楚哈、啊，
0: 嗯，
2: 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哈、啊、不是特别好，
0: 嗯，
2: 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0: 那是
2: 儿子儿媳妇吧也没少出钱，
0: 嗯，
2: 这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
1: 嗯
0: 嗯，
2: 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啊，
0: 嗯，
2: 他也想用，
0: 嗯，
2: 但是呢。用不起呀、
0: 啊！嗯，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2: 对，
0: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
1: 嗯，
0: 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2: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0: 啊。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
0: 啊，
2: 咱就选这个吧。
0: 啊，行。
2: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0: 啊。
2: 你们猜他是谁？
0: 是
1: 谁呀？说呀，
2: 猜不着吧？
1: 嗯，
0: 是啊。
2: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0: 啊、就
1: 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2: 没错，
0: 啊、
2: 就是
0: 他啊，他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他一直哈、啊、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嗯，
2: 效果挺好的，
0: 嗯，
2: 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0: 哎呦，
2: 嗯，
0: 这不太好了吗、嗯、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2: 人还说了
0: 啊，
2: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啊
2: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0: 啊，
2: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啊，
2: 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0: 啊。
2: 嗯，
0: 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
2: 嗯，
0: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
2: 嗯，
0: 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2: 是，
0: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哈
0: 啊啊，
2: 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0: 啊，
2: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0: 啊，
2: 他想吃土豆
0: 啊，
2: 他想吃红烧肉
0: 啊，
2: 他想吃蛋糕、
0: 啊、
2: 他想喝果汁儿。
0: 哎呦，
1: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2: 就这意思。
1: 哎，
0: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2: 所以他想吃嘛。
0: 那不得管住嘴啊、嗯、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
1: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
1: 嗯
0: 啊，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 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2: 就别太多、
0: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因此

0: 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2: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它容易得败血症。
1: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3: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1: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3: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位。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4: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6: 你好，大家好。
5: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8: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7: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5: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啊，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8: 不是特别的甜，
5: 对，
8: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7: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5: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7: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儿，都可以吃点儿。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8: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5: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 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8: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5: 对，
8: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5: 对，
8: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7: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8: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7: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8: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7: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
5: 方总，
7: 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8: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5: 没事吧？
8: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5: 哎。
8: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7: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5: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8: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5: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7: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5: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
7: 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5: 就是
7: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5: 没问题。
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7: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0: 啊，
2: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0: 啊，
2: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啊，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

0: 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A3 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A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A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

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那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0: 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
2: 理解理解，
0: 哎，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1: 画面中这位情绪激动的刘先生就是我们这次的咨询人。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订拆迁协议的时候，他选择了异地安置，本来一年后就应该拿到房产证，可是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而这样的变故让刘先生一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在最高价的时候啊，那是430万，现在230万，我损失了160多万。至于我所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了，我索赔94万。
3: 因为咱们这种案子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于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
4: 那这是他自己计算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买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啊。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啊，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出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啊，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1: 刘先生认为，首先开发商要尽快为业主办理房产证，其次在房屋价格高的时候，由于开发商没有办下房产证，导致刘先生无法卖房，如今房价下降，中间存在的巨额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那么这样的想法能够实现吗？律师对于刘先生的案件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3: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
2: 啊？那么目前咱们问你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已经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1: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赔偿的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的高额赔偿还能达到吗？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

0: 律师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说对于房产证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房产证可能在家里一年也不翻上一回，对吧？
2: 对，
1: 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咨询人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个房产证的问题，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2: 是的。
1: 那么从双方的这个合同的角度来讲，对方是违约的行为吗？
2: 肯定是违约的。
1: 哦，
2: 对，肯定是违约了。嗯，因为合同里面很明确约定了，在交房以后一年以内是要办证的。
1: 哦，
2: 但都过了多少年了，他是一二年交的房，2013年就应该办证了。
3: 是的。
1: 您今天就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因为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比如说买了房子住进去之后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2: 对对。
1: 那如果我要求进行赔偿的话，可以要求哪些方面？
2: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合同约定是优先的。第二呢，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时候呢可以就参考比如说以咱们已付的房款作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作为一个参考。
4: 王玉成律师说，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的老百姓也遇到了开发商迟迟不发放产权证的问题，那么您首先要找出当年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查找有没有就延迟发放产权证的赔偿约定。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参考房款以及贷款利率提出赔偿金额。
2: 当然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严格这么去判的。往往比如说延期办证的这种违约金或者违约损失，很多时候司法实践当中判的并不太高。
1: 象征性的可能给一些赔偿，
2: 对对，
1: 但是并不如我们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咱们也说了一个现实情况，
2: 对，
1: 就是官司你可以去打，维权也可以去维，
2: 对，
1: 但是结果也许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严老师在您之前接触的案例当中，有没有通过调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5: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事实证明很多问题说如果你依法可能很难往前推进的时候，其实调解就是最好的办法。双方坐下来谈吧，谈就有希望，不谈那咱们就是互相也不见面，然后背对背的互相较劲，其实这样的话呢，真正来说对双方都不利。那么最大的损失，最直接的损失肯定是我们住在这房子里的当事人。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想法，就说啊，他做错了，他违约了，他就得来找我来谈来。还真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人家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开发商哈，就真的不想跟你谈。所以说个人的利益要想解决，你应该主动的提出来啊，不要坐等。
1: 我们咨询人他好像提出了一个90万的主张。
2: 对对。
1: 办房产证也主张类似的损失，我们确实还是第一次见。所以王律师，您是专门做房产的，您遇到过类似情况吗？那如果向法院主张的话，会得到支持吗？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对方开房肯定是违约了，对不 对,
1: 对，
2: 正常来讲，如果你追究的是延期办证的损失，法院或多或少会支持一些。但是我觉得支持90万的概率近乎为零，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会说就完全按照你诉的这么一个数额去支持的。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就是客观来讲确确实实因为延期办证是吧，跟他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或者很多的麻烦。但是会有一个第二个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损失的标准的界定。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种首先它的合同里面是没有约定的啊，在没有约定的时候它就是从的是法定，对吧？那么法定往往法院考虑的是你的直接损失。什么叫直接损失呢？就是比如说已经实际发生的跟这个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导致的。
4: 律师提出，刘先生所说的由于没有办下房产证，所以要求开发商赔偿90万，这算不算给刘先生带来的直接损失？在经济学和法学的语境中，直接损失指的是因某种原因直接导致的财产或利益上的减少或丧失，它通常具有直接性、明确性和可计量性的特点。例如在合同中，一方因另一方违约而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即属于直接损失。那么刘先生的主张能够成立吗？
2: 你像刚才咱们这位老先生他所主张的这个损失呢，一部分可能去和开发商没有办证有一些关系啊，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是市场价格的剥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拿它去做一个参考点，它就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往往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拿它去直接去衡量的话，去做一个标准化，法院一般是很少会去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但是像咱们这位刘先生他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并不是说明确的存在一个，比如我就一定会在高峰值就会把房子去卖掉，
0: 明白明白，
2: 他不存在这么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对，因为你还没有卖出去，并没有实际产生这个损失。那我理解了。
2: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赞同他原来讲的有一个话题，说调解协调，我特别赞同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在做类似案件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协调解决的。
0: 那正好是严老师擅长的了，咱们接下来就教教我们这咨询人怎么调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调。
5: 是这样，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凡是在就是说跟开发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调解能谈成功的，那最大的功臣就应该是律师，而不是我们个人。因为你个人作为说我这么委屈，那么那个冤枉，但是最终你抓不到核心的法律点。那如果你要有专业的律师来为你操作这件事儿，代表你去找开发商调解，那就结果就会大大的不一样。
4: 调解员严玉华认为，想要调解，首先要知道房屋办不下产权证的真正原因，以及咨询人的最初的目的，那就是拿到产权证顺利卖房。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再去谈判，才会有转机。而一味的就赔偿问题相互拉扯，并不能解决刘先生的核心问题。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点，恰恰是这些年来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在推进保交楼过程当中的一个政策和方案，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还有开发商，还有我们的业主，大家一块群策群力，一块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看看一块有没有一些共赢的方案能出来。
2: 没错，
0: 是吧？
2: 就是奔着同一个目标，是吧？奔着同一个目标。包括刚才为什么说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我最关心的就是原因，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你原因搞清了之后，你才好采取下一步啊，是吧？查出来以后，是吧？才好去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能够更有效的去采取一些法律手段，去想办法去推动的去解决嘛。在推动的同时，其实对于这种案件来讲，很多时候咱们跟开发商之间并不一定完全是矛盾的关系，
0: 是
2: 吧？甚至于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哎，共同去努力去朝着某一个方向去解决问题。
4: 王玉晨律师认为，出现问题，开发商与业主之间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有时候更需要相互携手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除此以外，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咱们国家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2021年的第一个文啊，我们通常叫2021年自然资源部一号文啊，就是关于处理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创造性的提出来了一个叫正角分离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案件的，对吧？如果说搞清楚原因了，是吧？又刚好又符合这个文的相关的规定什么，那就可以和开发商一起来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觉得核心首先是办证是最核心的，对吧？损失赔偿其实是其次的，首先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办证的问题，是吧？当然跟开发商去谈的时候，就在第三步啊，在谈判的时候，损失肯定是也要谈的啊。但是如果你不管你谈多少损失，首先赔太多的损失是不现实的，也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么我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更好更快的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4: 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在之后与开发商的谈判中，首先要确认房产证办理的方案，然后才是损失赔偿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赔偿金额并不高，那么就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赔偿金额上。
0: 所以对我们咨询人来讲，当务之急先去问问，就是为什么这证迟迟办不下来，
2: 对，搞清楚什么原因。对
0: 啊，那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2: 我觉得啊，其实搞清楚原因，其实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啊。相对最精准的啊，最精准的方法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可以通过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核实的一些方式啊，去搞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再比如说，咱们还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去查它的原始规划，还有现场的情况，包括规划位，比如说这个小区里面多建面积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规划就通过不了，规划也能通过不了，通过不了怎么办呢？那可以以罚代管呀，是吧？实在不成，以罚代管，走个罚款的手续，然后再走一些相应的一些变更手续，把手续给补了，是吧？你把规划验收通过了，手续齐全了，把这个点解决了，是吧？也许你的证就办下来了，是吧？再不行，还有我刚才所提到的 2021年的自然罪。

0: 的
1: 一
0: 号文的
1: 影文件。
0: 对呀，实在再不能看，能不能走这个渠道呢？
1: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再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好。
2: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想要高额赔偿金的想法很难实现。现金更重要的是与开发商共同推进房产证的办理问题，以此达到根本问题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要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通过合议呢，对您这个问题啊做如下解答。首先第一呢，对于咱们事儿呢面临着谈判，
5: 对
0: 啊，我觉得呢，其实这对于咱们来讲也是一个机会啊，可以到时候先听一听对方到底给什么样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去综合评估一下他的方案和咱们的方案之间的一些差距到底在哪儿，哎，能不能往中间凑一凑，是吧？如果说谈判真的谈妥了，这个时候呢按照惯例啊，开发商肯定会让您签合同的。第一呢，你要注意合同每一个条款每一个字都必须要详细的去看一看，而且通常来讲在这种协议里面他肯定会约定让您什么，比如说签完协议以后或者什么什么条件下就要您去撤诉了，对吧？如果真的谈妥了签协议了，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个流程控制啊，如果说这个谈判没有解决，就面临着民事咱们的诉讼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呢，一定要重点去强调您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呢，也许它可能不是说特别直接的，是吧？但是还是说尽量的去，尽量的去举证，可以从以下这么几个角度去做举证。第一呢，就是房价的变化，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房价，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您自己卖房的这个需求。那么为什么我去主张呢？是因为我本身是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之前想去卖，所以我卖不了啊，由此而导致这么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证据证明，为什么说当时我要去卖这个房子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呢？对吧？也许这些东西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去支持咱们的诉求，但是肯定是主张的越多越好啊。我觉得可以在应诉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往这方面去强调一下，这是第二。第三，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案子呢，我个人觉得啊，打民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其实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案子往往不会直接去打民事，更多的呢我们可能是走一些曲线救国的路线。

0: 通常来讲呢，我们会这么算是三步走吧。第一，这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查清楚房本办不下来的原因。啊，就像我刚才跟您所提到的，通常来讲无非这三个原因吧，对吧？手续不齐全呀，是吧？违规违建呀，或者这个欠相关部门的钱啊、税费啊什么的钱，导致办不下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查清楚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啊，不知道有没有给您讲清楚这个思路啊？
1: 那么您说的第一个，取证，这我作为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这一点我做不到的，比如因为什么房证下不来，这我是没有那个时间，
2: 明白，
1: 没有那个精力了，
2: 也理解，
1: 已经，我的身体啊，我有好几种疾病，基础病。
3: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像这位老先生吧，其实打官司来说，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建议他去打官司。啊，因为他本身就不专业，对吧？而且他提出的很多观点，确实是就给自己预设了去应该寻找证据的很多的东西。那您自己完不成的任务，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呢？那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可能法院会在这个过程中说，不行，咱们调解吧，啊？那你觉得调解，你又提出来说，那调解未来这个就是一锤定音了，我就上诉不了了，翻不了案了。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想着要翻案呢？既然你调解都签了，同意了，是吧？你还上哪上诉去啊？不是，人生就这么点时间，是吧？我们就不能把精力全放在说我就要跟谁干到底。有些东西啊，是这个利益啊，多和少，咱把这事办了就行了啊，不能够斤斤计较了。
1: 是
0: 啊，咱们老板确实是啊，经常啊，就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会面临的一个取证难的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给您提醒一下，包括咱们电视机前面的很多的咱们的广大的朋友啊。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咱老百姓是有一些取证的方式的，而这种取证呢，甚至说可能都不需要您来回跑。现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您平时咱们现在上网应该都相对比较多了吧？
1: 我不上网，
0: 不上网是吧 ？OK， 不上网也没关系啊。如果会上网的，就可以直接登录一些咱们一些行政部门的官网，有一个叫政府信息公开，啊，可以通过网上去提交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说，哎，我不会上网，我不方便上网，没关系，还有两种方式可以去解决。第一种方式啊，可以通过邮寄，中国邮政 EMS， 哎，可以把你想申请的资料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相关的信息公开申请部门。第二种方式呢，就说，哎，我实在是邮寄我也嫌麻烦，是吧？我还有点时间，那好，是吧？咱们也可以坐着地铁呀，坐着高铁或者开着车呀，去一下相关的部门，现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过这种方式呢，咱们可以去查一查咱们这个房子到底问题出在哪，到底是什么原因办不下来产权证啊。好，刘先生，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锦囊啊，里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写在里面了，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
1: 好，谢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6: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
5: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6: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5: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6: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5: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7: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6: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 也很敞快，
7: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6: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张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7: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5: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6: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5: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6: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7: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婆婆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她名下的房子留给了小叔子，但我在老公去世后一直在照顾公公婆婆，作为儿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我能否主张分的一部分遗产？
4: 徐女士咨询的是丧偶儿媳的问题，她说呢，当时在婆婆去世之后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小叔子，但是呢，自己作为丧偶儿媳，实际上也对婆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所以她想问的是，婆婆的遗产当中有没有她的份额？
8: 因为她刚才说了哈，遗产留给了小叔子，那她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说公婆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这个财产全部留给了您的小叔子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即便您尽了这个主要赡养义务，那可能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继承权了。如果说您的这个公婆没有订立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如果您的确对于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又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那您可以向法院主张，那我们要求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这个公婆的相应的遗产。
4: 我们也看到作为丧偶儿媳这个身份，实际上在法律上也是有权利去继承遗产的。
8: 是的，因为我们民法典是有规定的，对于这个丧偶儿媳，如果对于公婆尽了主要赡养，我们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公婆的遗产。
4: 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提到了徐女士她是丧偶儿媳，可能除了婆婆的遗产之外，她的丈夫的遗产包括和婆婆的关系是不是也是相当复杂的？
8: 对，如果说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哈，我们说的是继承公婆的财产，她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那在她的这个先生去世之后，她先生作为被继承人，那她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所以说在他们的案子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两次继承，那分别被继承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他的这个先生，一个是他的公婆。但是呢在他咨询的这个里边，他主要是继承公婆的这个财产。那么他呢依据的是他尽了主要赡养，我们只解决他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应当继承公婆的财产。那么在他先生去世的这个继承过程当中，他作为这个配偶，他是法定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来要求继承他先生相应的遗产。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案子里面一定是先生先于公婆去世了，他这里面在他先生这个继承里面涉及到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他，还有他的公婆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那在他公婆的这个继承案件里面，他是依据法律规定要求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他不是转继承，也不是代位继承。
4: 所以有关徐女士的问题呢，我相信李律师给您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哈。还要提示您的是，因为刚才提到了您是丧儿媳，所以还涉及到一个丈夫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究竟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更详细的问题，您可以随时。

是再给律师热线打热线电话。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阵子，然后就结婚，然后就想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得嘞。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是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他赔礼，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什么两年？天这么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今天先说的几条消息啊，都和诈骗有关。先来关注家住北京怀柔的张女士的遭遇。张女士呢，今年30多岁，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朋友，没想到等来的不是爱情，而是反诈民警。
2: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3: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她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2: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3: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2: 慢慢的，他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他又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他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他了。
3: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2: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似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3: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2: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他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换汇的人，然后取现金我就去了。
3: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2: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那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3: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2: 那个软件
4: 全是假的，
5: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6: 你网上联系的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7: 是另外一个人，
6: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0: 就是业务员，
2: 对对对。
6: 所谓的业务员，就实际上都是
7: 秒成，
6: 都是假的。
8: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
3: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8: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她了，引导她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 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他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他说你这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属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3: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8: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五六十岁，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三十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越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3: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7: 这是干嘛的？放了录像的。这些路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3: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三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7: 哪联系你的呀？
9: 一个群
7: 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6: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9: 那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6: 要求拍摄。
9: 啊，对，然后叫我过去拿东西。
6: 啊，拿这个拍的，得拍下来。拍完了他给你钱，1000块钱。
8: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3: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8: 我现在手中有两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脖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脖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3: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8: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3: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

0: 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 43%， 累计82天零发案。
1: 同样是网络交友，小王的经历那更是离奇。小王啊，家住北京海淀，今年25岁，他妈妈一直很操心孩子的婚事。前不久呢，妈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啊，今年已经60多岁了，特别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他自己。
2: 想来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自己这是他自己第一次谈恋爱，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0: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0: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4: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0: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0: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0: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那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0: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3: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
4: 一人分饰
3: 两角，就是唱双簧。
0: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2: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赋确实，他作诗作的
3: 对。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这有点害羞了。
0: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3: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啦、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0: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3: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 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0: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2: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一说就转
3: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0: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3: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个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要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0: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3: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4: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买币啊，
4: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
2: 对
4: 吧？
3: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因为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0: 因为在孟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3: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0: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0: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3: 从2024年的4月到了2024年的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是我按刑事就说，要钱你。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就不是说200万、2000万，
0: 那
2: 求求你，心这么黑，这么
0: 黑。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4: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2: 买币了
4: 是吗？
2: 买币了，然后
4: 上杠杆亏了。
2: 规
5: 规严明。
3: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0: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蒙某四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3: 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1: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暑期将至，办理出入境证件高峰随之而来。为方便学生、上班族办证需求，六月至七月中旬，北京市公安局分别在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依次推出55场便民延时服务专场。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现场办理。窗口服务延时办理至晚上8点，大家可以参照以下时间、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延时服务具体日期前往办理。需要注意的是，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公证书等，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如果您无法参加延时专场，还可以选择全程网办。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朋友可以通过移民局12367足不出户在线申请，无需到场。近日，朝阳警方破获一起网购恶意退款案件。经查，石某网购时填写附近无人居住的地址，让快递员将包裹放在门口，又连夜将货物调包成旧衣物后，次日申请商家退款。民警在石某住所查获了大批的全新未拆封的快递及叠放整齐的旧衣物。这一次啊，他同时退回下单的121件衣服，企图骗取20000余元退款。经查，2022年至2026年，石某多次更换账号，以同样手法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年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夏季夜间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突出交通违法，通过禁街、清网、禁声、断员、全链条举措，精准整治各类扰民交通违法与危险驾驶行为。近日，房山交通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锁定违法点位与高发时段，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清查路面违法乱象。当天16时许，民警在大学城周边道路巡逻时，发现路边停放的摩托车有改装特征，经逐一排查，查实2辆摩托车存在擅自改变车身外形、改装排气系统等违法行为，民警现场依法扣留涉案车辆，并对驾驶人予以处罚。次日凌晨1时许，民警采取便衣隐蔽蹲守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查获4辆私自改装排气系统的小型汽车，民警全部予以依法扣留。暑期演出赛事集中，大家购票要小心骗局。近日，张女士听信某直播间声称加价可以购买正规门票，于是依照对方的引导操作手机，在搜索栏输入网址，手机跳转到已选座购票页面。张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付款后，对方谎称出票失败了，要办理退款，要求张女士下载了某屏幕共享软件，开启手机 NFC 功能读取银行卡信息。可操作刚一结束，张女士便发现银行账户被盗刷了50000块钱。无独有偶，王先生在网上看到有人售卖所谓的演唱会内部票，便添加对方私信，下载了非官方软件，对方假扮平台客服沟通付款事宜，后续套路和张女士遭遇的诈骗是如出一辙。最终啊，王先生银行卡被盗刷了6000多块钱。警方提示，购票认准官方渠道，陌生链接、软件、二维码您千万别碰，遇到要求屏幕共享、私下转账的直接拉黑，谨防上当受骗。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清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商场地库充电时发现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用，商场联系对方司机一直电话无人接听，他们表示没办法处理，请问我可以要求商场继续采取措施吗？
12: 倪先生有权要求商场履行管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履行约定义务。倪先生进入商场的车库充电，与商场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商场设置充电桩提供充电服务，就有义务确保充电车位不被燃油车占用，必要时可以采取拖车、锁车等合理措施排除妨碍。如果商场紧拨打车主电话未接通后就不予处理，属于没有尽到合理的经营管理职责，倪先生可以要求商场排除妨碍。
1: 观众牛女士说呀，她家邻居经常在楼道抽烟，她呢在家里经常能闻到，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也影响健康。牛女士联系物业之后，物业却表示楼道那是公共区域，他们也无法禁止。牛女士想问问物业这种说法对吗？她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该物业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物业公司对管理区域内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负有制止并及时报告的义务。楼道属于室内公共场所，邻居长期吸烟，导致烟味侵入了牛女士家，超出了一般的容忍限度，侵犯了牛女士的健康权以及安宁生活权。牛女士呢，可以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要求邻居停止吸烟，并要求物业公司出具书面整改通知。如果没有有效的结果，牛女士呢，可以收集证据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

0: 看似无情，却又彼此挂念。母子二人能否弥合裂痕？
1: 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了，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就跟家里边，然后上外我不能经常跟着他。
0: 欲说还休，左右为难。从今往后，他们该如何相处，又如何自洽？
1: 我不奢求那个，我奢求现在就是说，尽量你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说你让我出去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前提，你别说这钱是我得到的，我没得着。
0: 第三条解释留言背后继续讲述。
2: 有句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现在母亲到这个岁数了，希望作为儿女对父母多些包容，多些理解。
0: 虽说此次调解是以战地风波为由头，但随着双方的讲述，更多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其中最迫切也最令人挂心的，莫过于母亲的养老。
1: 就农村养老这个
3: 多少钱每个月？
1: 我具体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应该7-8的吧。
3: 看病什么的可以报销吧？
1: 应该一半吧，就村里边上这种，应该是、应该是一半。
3: 那他有存款吗？
1: 有，不多，10万-8万的。
3: 那在他跟你要生活费之前，他的生活开销是你来负担吗？
1: 他
3: 之前你们一起住是吧？
1: 对，他唯一的开销就是自己去拿药。
3: 嗯，
1: 别的不用他开销。
3: 嗯，明白了。
1: 就是说除了衣服不用我给他买，衣服可能有时候他自愿，甚至是我妹子给买。剩下家里边吃饭干啥的，基本都是我花钱。
4: 我们现在关心您后面的日子怎么过。您现在是73岁是吧？花甲之年，您安度晚年对吧？现在您看啊，我想问您，养儿防老，您现在有儿子在身边是吧？您现在不待见儿媳妇，儿媳妇也已经走了，
5: 这个要是我们家庭说是婆媳关系，
4: 您听我说，
5: 搞得不好，我不起诉他，我赖不上别人，
4: 我想
5: 赖我自己。
1: 你现在我一分钱我也唱不出来，你像我一月就2500来块钱，我给我儿子1000块生活费，给他800，我自个儿留700。
0: 不难看出，对母亲的未来养老，儿子心中已有考虑。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和解，一次坦诚的面对面沟通或许大有益处。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母子二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母亲啊，王女士，您刚才一上场就还有什么事儿好像忘了说了。
5: 那个就说这个掏赡养费这事儿啊，就跟没掏一样，从哪这户一让他掏赡养费，取暖费、气罐、水费全都是我掏。什么吃的、米了、面了的呀，我那亲戚瞧那个要我一人吃，我2年我都吃不完。
2: 你母亲是说你呢，
1: 对
2: 先生，你给母亲一答复。
1: 我为什么是我一月是2450，工资给我儿子1000块钱生活费，给我妈800，我留700。
2: 你听明白了吧？他有困难。
5: 你那个大队给你往你折里头打那钱呢。
0: 母子俩双双落座，对儿子暗中收钱的说法，老母亲仍在怀疑。为了击破不实传言，让误会解开，调解团队逐一梳理证据并进行解释。
2: 刚才你儿子提供了2份证据，你因为相信这个谣言，你信以为真了。
5: 我
2: 这个事您听我说，这是银行流水，您可能不认字啊。
5: 我们叫银行，
2: 银行从银行打出来的。
5: 嗯，
2: 这个钱当时打给他的是他这个腿受伤了，人家给赔他的钱28万左右是吧？
1: 对，您给他一准确数字，都谁给打的，都哪个保险公司给打，哪个人给他打的
2: 啊？那你直接跟母亲说。
1: 不，您这您说吧，我说他不信。
5: 我不是相不相信的事儿，因为你说出那话，办出那事儿。
2: 您看，这是有银行流水，这是打出来的，这是依据，您得相信。
1: 保险公司给我打的账户，这3笔，两个保险公司加一个这个我撞车。
2: 你看这17.5万，这是1笔。
5: 17.5万是什么呢？
2: 人家保险公司赔付他的这个腿受伤啊。保险公司赔的。
5: 那我不知道。
2: 那您得看呀，您不知道，现在我让您看呀。这有流水啊，有清。
5: 这地方什么搞不搞鬼的我都不知道，我还没逮着呢。
2: 我们是。

0: 是专业的人士，经过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是认可的。至于您还存疑，没关系，您先别着急，这是一个啊。还一个，您说他串通儿媳妇儿跟人家假打架，这个也有判决书，您也打过官司。
1: 这您甭说了啊，
0: 但是有判决呀、
1: 啊。这
2: 赔那钱。
1: 判决，我要没逮着，我是相信，我谢谢您们。
0: 嗯。
1: 你们调解，我谢谢你们。
0: 嗯。
1: 这事儿，这个我都、嗯，你甭说，我儿子现在根本就不跟我一条心。我儿子是胆小的，数这个就说这钱给他了，是我儿子先找大队，就说这笔钱给他，就我们家出现这事儿。
3: 面对实打实的多项证据，常年被流言裹挟的母亲仍不能彻底信服。调解团队见状，只得转换思路，尝试向矛盾的更深处挖掘。
0: 那个刘先生，
2: 您说，
0: 刚才也说到了，跟母亲动手这不对，你当着我们这个现场跟母亲表个态，这行吗？
4: 道歉。
1: 道什么歉？我儿子是一个胆小的人，他要不跟着他们，他会受欺负的，将来我孙子也得受欺负。
0: 哦，您是这个意思。
1: 他不跟他一条心。
2: 你管过你孙子吗？
1: 哎，你又哪说，我一个月就现在有时候领900，有时候领1000，所以我儿媳妇带了一小丫头，我根本我就没有二心，跟我那孙子一样，给我孙子500，也给那小丫头500。您说我哪儿来的钱？我闺女要不给我钱，你得凭良心啊！
2: 原来是挺亲的，就是我
1: 家了外头得凭良心。
0: 让儿子说几句，
2: 是挺亲的，对我儿子，对我闺女没得说，这毕竟是他亲孙子，没得说。啊、但是我儿子也偶尔回来，答应都不答应。
1: 我不答应，你们说啊，我又不会录音，我又不会照相。你们刷鬼了，都刷鬼刷好了。
2: 我刷哪个鬼？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出来。
1: 你瞅瞅，
2: 谁找的证据？
1: 你又瞅我要证据？我不会录音，不会要照相，你瞅我要什么证据？你把有一回把你儿子领回去了，我那下地起早下地回来，我归着门口呢。完了，那小子是啊，跟你那个。你往哪边走，他往哪边走啊？那根本认可谁傻？我是傻，我啥我都瞅不出来。有一回又领回去了，跟家住一宿啊，也没上我那屋去。那个赶紧早上起来了，不点小三，奶奶好，我说好。那往常没打架的时候，那整了长在我那屋。
0: 哦、
1: 那从哪一走了，那这回来那都使的招儿，那又让给我烧信儿、那个。
2: 我没烧信儿、
1: 是不是你要烧的？这我不知道啊，我不能说赖你。这耍不耍的招儿，让我给弯腰去。那个不接。
2: 我都不用你给他弯腰，他回来不回来不重要，你知道吗？
1: 不是，回不回来这重不重要？那我管不着。完了，让我给弯腰去，嗯。我给弯腰就行，要怨我爬着给你老丈母娘。
2: 我就
3: 多年积怨似乎在此刻彻底爆发，母亲将遭遇的诸多不顺皆归咎于儿子的冷漠，那些细碎过往在叠加流言的发酵，俨然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1: 那你说那话，要跟家里有监控，你为什么我那三轮车出现事故？我家里有监控，你为什么再三再四你不给我查？
2: 我最早时候安监控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手机，让你瞅监控，你说我不要这个手机。
1: 哎，
2: 后来以后这手机你不用了，以后过几年以后说你的车轱辘被人拧了，那个位置监控照不着，是一个盲点。
1: 你压根儿你都没给过我。
2: 对。
1: 这回你找鬼可完了，完了你没法办了，你把那个手机给我搁那手机上。
2: 我告诉你，
0: 刘先生，他是怀疑说你那媳妇儿给他这车轱辘给动
2: 手。对，
1: 本来这都是搞的鬼。
0: 他是怎么弄的？后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0: 你也不知道？那调没调这监控看一看？
2: 那是一个盲，我跟编导我们都实力，我们都看着说那一盲点，他看不着这个东西。你非让我给调监控，我调了你也看不见。
1: 嘿。
0: 另外一个大妈，刚才你儿子说了，人家那个现在这媳妇儿自由恋爱的，不是人家那村介绍的。
1: 哎，您甭说那个啊，这您都不是，我都不相信，
0: 这也不相信，
1: 这里头有鬼，你别跟我
2: 那。咱说那个事儿，
1: 你别跟我动手啊！
2: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丢
1: 我没让你进过这儿，你不是没办法了吗？
2: 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了？
1: 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
5: 通过这个母子的叙述啊，今天的主要矛盾，我觉得还是母子之间。
4: 有点误会，
5: 嗯，
4: 特别是母亲，
5: 嗯，
4: 怎么对儿子这个误会那么深？而且现在村里面流言四起，
5: 嗯，
4: 说着说着好像就当真了，母亲，
5: 嗯，
4: 这个怎么能消除他这个误会？
5: 首先呢，这个成因我是有原因的，难免是家里家长里短的事儿，相互以谣传谣的事情就会比较多，久而久之呢，可能就偏听偏信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说的一点呢，就是不信谣，不传谣，哎，大家呢还是应该理性的去看待问题。
6: 那年轻时候也爱化个妆吗？
1: 没有，年轻时候没有。
6: 啥时候开始的注重一下自己外表了？
1: 嗯，我就得让人家瞅着我爷们儿
6: 活得挺好。
1: 哎，我就得让人瞅着他死了，我活得
6: 也挺好。
3: 沟通至此，心理专家敏锐察觉，至亲离世以及流言的侵扰，已经让老母亲安全感丧失，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自然也是家庭失和的原因之一。
6: 我说一直在看着这个自己的亲属啊，有血缘的一直在送走，这心情也好不了。要不刚才您说的时候说我这几年一直气，什么都在生气。
1: 你说我自个儿我就觉得我那人没了，我得好好的活着。
7: 其实现在他们的问题看似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对冲性很强。
5: 嗯，
7: 他们在互相伤害，
5: 嗯，
7: 包括一些表达性的一些语言肢体，别说信任了，就是连打个招呼说个话都做不到。
6: 阿姨，你听我说啊，想要好好活，得真正做一些对我们自己有意义的事儿。这个刚才您说了好几遍，我就想问您，这一两年，
1: 嗯，
6: 尤其是您这儿子是吧，又给您来个大孙子，您内心真喜悦。
1: 嗯。
6: 咱就说今天啊，有气也说了，也要发泄。您自己都已经说到了，说哎呀，不管是外人，我不说其他的，就是外人对您的这个有一些东西的影响，让您现在那么不信任您这儿子。我这么说，自己的儿子养大的，您心里最清楚他的秉性。所以刚才您一直说我儿子老实，
1: 我清楚我儿子这个。
6: 所以这是信任要拿到后面，咱说，拿出来妈，咱看看，不要再说谁跟我讲什么，谁跟我讲什么，就现在就看咱眼睛能看的东西。
3: 为了引导老母亲回归理性，摆脱负面情绪，心理专家耐心疏解，尽力安抚，而另一边与儿子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被伤害的信任还能重新建立吗？
8: 老太太她现在身体好着，她有劲儿去闹，等着她有一天她哎躺床上了，身体不方便了，需要孩子了，需要儿子照顾了，您到时候该照顾我们还是得告诉您。
2: 我跟您这么聊，就是您不劝我这话，你到时候她动不了了，我该管她我管，但是你能动她我不管，我管不了，我不敢管。
8: 咱们现在说到一块儿了，就是在她现在能走能撂这种时候，您呢尽量跟她保持距离。
2: 我就是保持距离，他跟他那个我跟我这窝，刚不跟你说，我就为了我不我说上外我也看不住。
8: 您是为了看房子呀？
2: 不是看，我得看他，
8: 看着母亲。您是为了保护母亲？
2: 我只能跟家里边我能管，只要我能看着，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4: 那作为儿子这一方，对母亲有时候动手，这肯定是不提倡、不对的。这个得让儿子认识到，这个母亲再怎么着说给你一条疙瘩，你就受着。
2: 我想开了
4: 啊，
2: 那都是浮云了，现在
4: 哎都是浮云了。就是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对母亲呢有点尊重，别跟母亲这个
2: 我现在都不严严，
4: 一个是别跟他那个呛着来，另外一个呢动手那肯定更不对了。
2: 对，
4: 当然第一条就是母亲这块跟母亲保持点距离，可以赡养费按月给，就是我跟你母亲说儿子答应了。另外一个呢有一天母亲岁数大了需要人了，你呢作为儿子得担起这赡养的责任。
2: 必须的，不用任何人说，也不用您，就是我不来这儿，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我应该做。
4: 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吧。
2: 对，
4: 今天你答应我了，就等于答应我们这栏目了，也答应全国电视观众了，好吧。
3: 母子之缘恩怨纠缠，即使曾经被误解，儿子仍承诺会留守家中，尽到为人子的本分。这番颇有些笨拙的表达能否触动老母亲的心呢？
6: 我这么说吧哈，就是说有些事儿记得有利于跟儿子的这个共同关系，共同在一个屋檐上快乐的生活。就像您说的，我得照顾好我自己，我得向着我自己，我得让我走的老公还有我母亲还有所有人看我们想笑话，我得活得好。
1: 嗯，
6: 哎，你就是这个目的，那就得尽心好好听听儿子他有什么想法。 我刚才说呢，我说您儿子这个底气啊，中气很足，你跑跑事儿，跑吧，跑成什么样那是他年轻人应该历练的，他还能永远在您翅膀底下呀。其次就是到今天了，我还是那句话，像您今天画个眉毛，穿着驼色的衣服，我一看还戴个鲜红色的彩虹色围巾，老太太挺会照顾自己的，喝个水，哎，知道这耳朵虽然背，一经劝还能停下来，阿姨还真不错。后面路怎么走，日子怎么过，不是别人说了算，自己说了算。再这么气下去，刚才也说了，没有大毛病，咱到这岁数了，是吧？小毛病聚多了，尤其这个气，尤其这，你看这手气的都抖，都不是因为别的。所以呢，我跟你说，阿姨啊，咱们后面也不，我没让您退一步，我现在跟您说的是，跟您儿子就这一个你们俩共识的可以谈的事儿，哎，咱们在一个战线上，咱好好聊聊这个事儿。
3: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劝导，母子二人渐渐平静，调解也进入了尾声。双方再次同台，他们能否放下各自执念，给亲情一个机会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杨律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9: 那么，首先就第一块这个赡养关系来讲呢，作为家庭的母子之间啊，我觉得随着母亲的年龄逐渐的加大，今年都已经73岁了，那么今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变老。那么从咱们中华传统美德也好，家庭环境也好，其实他们母子现在在一起生活，难免呢大家呢这个将来以后共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会要很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看，双方还是要抱着相互的理解和谦让，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5: 这个从价值观的角度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当然说我们觉得这就是发生了一次啊。当然我觉得最核心的话呢，还是这个儿子呢有事儿别动怒，哎，别发脾气，打骂解决不了问题啊，对吧？那要是打骂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中华的传统美德这些文化思想教育就没有意义了。还是善于沟通，而且我相信看他这个通过之前的这两个判决书，对他也起到应有的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9: 再有呢，关于这个咱们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就是就赡养费的部分，上面约定是在每个月的10号之前要支付800元的赡养费，这个判决书呢是有法律的强制执行效力的。作为任何一个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呢，都应该严格去履行这份判决书。那么既然有这个判决结果，我们也希望家里面的刘先生呢尽可能的筹措钱，按照这个结果来履行这个判决结果，这样对您来讲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反映了一个您一个诚信的问题。我说的是在法律的这个司法环境当中的一个诚信问题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履行。
4: 至于家里边这个林地被占用，想要补偿，或者是恢复原状，可能有这个诉求啊，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上如何界定，或者给他们出谋划策？
5: 这就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在调前的这个沟通一样，这个所谓的占地啊，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我们的这种强拆征拆，它这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墙，人家在自己的院墙外面挨着这儿，然后有个所谓有1米宽的这么一个通道，目的是什么？通路通行啊，走路。他不是说我拿这个地全部收回来，我用于建设，我用于这个自己获利获益，不存在这个问题。
10: 从这半沿子
1: 上都是我们家的，
10: 就从这半沿子，你看就这地方，只要是就您瞅这半沿子，就瞅这所有的半沿子，而这块
1: 上台都是我们家的
11: 分
1: 的，
10: 这就是人家村里了。
9: 其实这个所谓的占用呢，我觉得应该是打着一个双引号的占用，它不同于说我们相关部门的这种征收拆迁啊，要求腾退，比如说基于这个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房屋的建设，或者说所谓的建路啊、修桥之类的这种建设，这个肯定是要有补偿的。而且这种补偿根据这个评估，涉及到一些青苗损失啊、占地使用费用的补偿啊，都会存在的。这个呢，我觉得更归于是双方基于相邻关系、邻里之间的这种占用的产生。
5: 这种相邻关系，包括邻里之间这种相邻关系，这个屋檐滴水啊，房屋的这种采光、通行、日常修缮是允许的，这一点我们要从法律上给它界定清楚。
3: 针对母子俩耿耿于怀的占地问题，律师结合现有法规给出了分析。所谓院墙外檐、通行、滴水等，均属于相邻关系范畴，可在相应框架内妥善处理。
9: 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院墙外面占了这个所谓有一米宽的这个地方铺了一个道路，其实作为相邻关系来讲，从法律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容忍度的。那这个容忍度就反映在，那么每个人都有基于自己这个房屋的院墙外的这种日常正常的通行啊、滴水啊、流水这些作业的位置的出现，这个考虑相邻关系是允许的，它不是一个大面积的情况。
5: 那要是基于此，你就要看到，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给你造成实质的利益的损害。如果说你这个果树因此说是不生长不发育了，你可以要求它排除妨碍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那么否则它基于正常的这个合理化使用，那这个是可以的呀。当然我们也指出来，这种修缮如果说从邻里的角度事前有一个通知啊告知的情况，可能就会弱化这个问题。
7: 还有他认为就实际占用了他的就是维度内，就是他的那个地界内，这种使用是不是应该有偿或者适当补偿？
5: 正常来讲啊，你说这个院墙从这个院墙向外延展多少是为公共空间，又多少是你的地。如果说你这个刘家的地和这个李家的院墙中间是，如果说是紧相连，甚至说没有一公分的差距，
7: 无缝衔接，
5: 无缝衔接做不到，这个卫星定位也做不到啊，私事关系现在他也说不清。那我觉得这个你的这个邻地和人家的这个院墙之间，一定是有一个相对大家能够
7: 缝隙，
5: 这个从这个公允性来看，有一个合理的使用范围。我们不今天不是说站在刘家或者站在李家、王家去看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会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包括我们在农村这个，因为我有农村的这种基础工作经验，所有的这个耕地之间，还有这个土地之间有一个土地梗或者有一个
7: 田埂，
5: 起到一个分界的作用。那你能说它是这个正负零之间的结合吗？不是。
9: 当然说我们说这里面呢，也会存在对方这个占用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你不管是说修建这个道路啊，事前应当是经过刘先生还有母亲相应的这个通知或者同意的义务，就避免造成了今天这个问题。那么当然现在已经是占了，这是一个占有了这个道路，这是一个现实状况。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呢，我们想呢通过这种法律的协商啊，这个确实是给我们一方造成了这种妨碍，我们既可以要求他排除这种妨碍啊。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就这个适当给予我们一定的补偿。如果说不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要求他就这个排除妨碍或者给我们相应的补偿。那么这个呢，就会到这个法院的审理环节去看，那么这个是基于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和影响，然后由法院做出最终的裁判。
3: 听调解团队释法明理详细解读，母子俩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或许对很多问题他们还没有彻底消化，但心头的坚冰已开始溶解。
6: 我想对刘先生说，刘先生刚才说的，说在他不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回到家母亲直接开了门就进来，一点问都没问过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个，就刚才跟母亲聊和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哈，我想说是，其实你母亲不管是她对她的外表，我们看一个人对外表很在意，面子各方面，其实在内心中她还说了几句话，说我儿子一直都很好，就是她其实是认可您的。所以在您发现了打架这件事儿，她从内心里不想接受，哪怕它是事实。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有句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现在母亲到这个岁数了，古稀之年，希望作为儿女对父母多些包容，多些理解，这样呢才能相互的走到一起，先保持一定距离，有一天解除误会和误解了，你们再 重拾母子之情，好吧，再次祝福你们，也感谢各位专家。

0: 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破了个坚冰，说慢慢靠近，我觉得是需要个时间的。
2: 调解结束后，母子二人相携离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希望此行能稍许开解母亲的愁绪，也安抚儿子的委屈。当心头执念被放下，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温暖、更舒心。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5: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4: 房某在与连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向赵某借款50000元，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后来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婚内全部债务由冯某独自承担，但欠赵某的款项，冯某呢只还了3000元，就各种搪塞，始终呢没有偿清。赵某多次催讨无果，于是将冯某和连某一并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剩余欠款47000元。
5: 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是否担责呢？法院会如何判决？
4: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离婚协议对债务的内部约定能否对抗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权利。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款项发生在冯某与连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资金用途明确是家庭共同生活，完全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至于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债务单独承担的约定，属于夫妻二人的内部处分约定，仅对彼此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对抗不知情无过错的善意债权人赵某，因此无法免除连某的共同还款责任。基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法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调解，并达成了一致协议，冯某、连某需要在限期内共同向赵某偿还剩余借款47000元。同时法院明确，如果连某先行承担了还款责任，可以依据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向冯某全额追偿。
5: 关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债务，具体该如何认定呢？
4: 实务中，夫妻共同债务主要分为三大类，涵盖了婚内债务的常见情形。一是共债共签型债务，指的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一方事后口头或者书面追认，或者通过其他行为体现共同借款意愿所负的债务。这类债务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产生，属于最直观无争议的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两人需要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是家庭日常型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并且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涵盖衣食住行、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家庭医疗等常规家庭开支。即便仅有一方出面借款签字，也依法认定是夫妻的共同债务。本案中的借款呢，就属于这类情形。三是共同生活经营型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金额超出了普通家庭日常开支标准，但是债权人呢能够举证证明该笔资金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愿产生的，同样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5: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4: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

0: 内容导视。
1: 少年深夜开车兜风，电子警察全程锁定。
2: 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1: 私装地锁，圈占车位，执法人员集中拆除。
3: 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恢复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1: 律师转锁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4: 他能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1: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5: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吗？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网络直播镜头下竟然拍到了有人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近日在南京某玉石展上，网络博主正在激情洋溢地进行着直播带货，这时身后一名男子竟趁机偷走了摊位上的一块玉石，这一行为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于是警方循线追踪，很快将这名掩耳盗铃的窃贼抓获归案。
7: 他的内容大概就是老年人，然后经过他摊的时候，在网络博主直播的一瞬间，在扭头的一瞬间呢，他把摊主的摊上的一块玉石然后给顺手牵羊给拿走了。
8: 这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博主为了流量而拍？警方立即到展会现场走访商户，调取了现场工作视频，同时一组民警联系发视频的博主。经查，博主正是展览会上的展销商之一，这是他直播时发生的事。考虑到被盗玉石价值不高，他没有报警，而是把视频发到了网上，提醒同行注意。民警结合直播和展会周边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盗窃嫌疑人。
9: 你是不是拿人家东西啊？
10: 对，
9: 是啊，拿了人家这个东西。
10: 错了。
7: 当时我们就从他身上，这个搜到了这块玉石，而且他对自己盗窃事实供认不讳。我们发现他是属于临时起意，这个人也没有前科。
8: 王某交代，当天他去玉石类展销会，被其中一个展位的小玉石吸引，他发现商家正在直播，周围人也很多，便悄悄地将这块玉石拿走。本以为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料还是被发现了。经鉴定，被盗玉石价值500元，王某被处以行政处罚。民警也在第一时间将被盗的玉石返还给了参展商。
11: 非常的感谢南京当地的这一个出警效率，并且为我们解决了这一个损失。
12: 广大参展商尽量在自己的展台周边架设一点自己自由的监控，即使在展会再忙的时候，客人再多的时候，也尽量能保持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兼顾到自己的展台的这个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这个趁虚而入。
6: 16岁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算是大孩子了，但是要注意，这个年龄依然是未成年。近日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就趁着深夜父母熟睡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机动车的钥匙，开车接上朋友兜风去了。这二人本以为夜色能遮掩一切，殊不知电子警察已经上线。
8: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了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的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员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了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2: 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哪报销啊？
13: 自己学。
2: 为什么要开出来？
13: 想开出去玩。
8: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了放在房间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2: 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8: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6: 近日四川成都青羊区某小区的一些居民反映，小区里的部分消防设施存在老旧超期服役的情况，大家对小区的消防安全保障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对此情况，记者前往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0: 它是13年的灭火箱，相当于是我们交房时候的小火栓，然后一直没有更换，然后群里面大家反应非常激烈，所以反复查看了每栋家地下室都是这个情况，就是13年的，然后一直到现在。
13: 13年的时候合格的，那现在过去已经13年的时间了，灭火器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啊？
0: 正常应该在10年左右吧。
13: 那现在已经过期
0: 3年左右了吧。
8: 据小区业主何女士介绍，西贵金沙小区于2013年建成交付，小区公共区域配置的干粉灭火器自投入使用以来多年未进行整体更换。
0: 他们物业的巡检相当于这个已经过期了，他们还是在定期的巡检。
13: 我看一下灭火器箱检查卡啊，这个的时间是2026年今年的嘛。
0: 嗯，对。
13: 然后所有的检查都是打的对勾，是指合格是吗？
0: 对呀，对对。我就不晓得他们是看没有看过这个已经过期了。
8: 记者在业主的陪同下对小区地下车库、单元楼道等公共区域的消防设施进行了随机查看，现场发现多处灭火器瓶身标注的出厂日期为2013年9月，根据消防相关的规范，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0年，目前这批设备已超出了使用年限。
14: 这个也是一样的，
13: 老版的。
14: 对，这个也是没有更换的。干嘛？这个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9月。
13: 我们现在随机走到了小区的7楼，然后看到还是有部分的干粉灭火器是没有更换的，看到这个灰尘比较多的就很明显了，上面的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每年的这个消防检查你们这个一直没有更换的话是怎么过的呢？
14: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8: 除此之外，部分老旧灭火器的压力表盘字迹模糊，指针难以辨认，设备状态无法正常核验，难以保障突发火情时的正常使用功能。
0: 生命安全啊，消防里面灭火器如果发生了火灾，这个根本就不能使用啊。
13: 每年小区应该有消防会来做相应的检查吧，为什么一直没有更换呢？
0: 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晓得，因为你物业他没有检查的时候，他也没通知业主来业主代表或者业委会的人来参与那个活动啊。
8: 业主告诉记者，此前大家曾多次就小区的消防设施老化超期问题向物业反馈，并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反映，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全面的整改。在业主近期持续沟通反馈后，小区物业于近期启动了灭火器的更换工作。
13: 目前看到的这个检查卡也是按照物业的相关规定，从每个月的1号都在做检查，目前是检查到6月1号了。这个是看得到的。
14: 这个是今天才换的呢，这个是换的了。
8: 记者注意到，目前小区消防设施处于新旧更替阶段，部分点位已更换为了2026年全新灭火器，但地下车库及部分的楼道内仍有部分2013年的老旧灭火器尚未完成替换，整改工作仍在推进中。
13: 所以目前其实物业是在部分的更换，是不是？
14: 对，今天才开始的，昨天晚上才把那个买了一部分那个灭火器回来。
8: 走访期间，记者遇到了正在现场作业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正分批转运新灭火器，开展更换整改工作。
15: 之前我不晓得，我5月才来。
13: 你5月才来？
15: 对，我上个月才来。我上个月看到我就给公司报了，全天流程走完，然后昨天送了货，今天我们就换了。
13: 哦，但是他之前确实过期了很久了，是吧？
15: 对，应该是。
13: 我看一些部分的合格证上面都是13年，然后他如果保质期是10年吗？然后那已经过3年，那之后的那个消防是咋过关的呢？就消防的检查。
15: 这个我不清楚的。
13: 消防不是强制每年来小区做检查吗？
15: 他有双随机抽查。比如说你这个，对你这个，比如说你这儿属于大型商业综合体，比较风险比较高，它抽中概率就很大，它会从那个几个风险高几个项目面抽。像我们这边商业面面积不大，也没得啥，它就抽中几率小。
13: 所以这3年没换，就过期的3年没有换，应该有可能。
15: 前面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检查到的，给的以前我上任可能给他说过，他可能没报也有可能。所以我就不清楚，反正他上次是消防，我才来的第2周。 然后消防过来检查，他跟我说你们的灭火器过期了，我才发现到。
16: 那现在目前是所有的已经在更换的过程中了。
15: 对。
16: 换了多少了呢？
15: 已经有一半了。
16: 有一半的在换了。
15: 今天要全部换完。
16: 哦，大概

0: 现在进了多少的这个灭火器啊？量
1: 总共400多具，
0: 400多个，就今天全部能够换完，是解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1: 能解决。
2: 针对设施超期数年未被整改的情况，不少业主表示疑惑。针对业主关心的问题，记者致电了成都市青羊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辖区住宅小区消防日常巡查以抽查方式开展，存在部分小区暂未被抽检的情况。
3: 我们的防水机检查没有随机抽到这个小区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检查记录，一般都是物业在管。
2: 小区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自查自纠主体责任由物业承担，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的督导监管工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青羊区金沙街道办事处，街道方面表示已收到了该小区的相关投诉线索，目前物业正在有序地推进消防设施更换及隐患整改工作。
4: 目前他们现在已经灭火器已经全部采购完成了，今天已经估计是可以更完成了，已经采购了灭火器。
2: 针对此前小区设施长期超期未整改、日常监管履职细节等相关问题，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将整理情况上报领导，进一步核实调查，并持续跟进后续整改与常态化监管工作。
5: 这辖区那么大，不可能每天每个小区都去检查的，我们也是抽查，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物业。
0: 过期的时间不短了，已经3年多了，之前都没有发现吗？
5: 他们物业检查的时候也可能就没认真检查，然后过期的也没有报，这个事情不晓得，我们到时候给我们领导汇报哈，看到底啥子原因啥子情况。
6: 如今大多数居民小区都有物业公司对本小区的各项事务进行服务和管理，物业公司服务于民，业主依规缴费，本是双方权责清晰、互利共赢的常态。可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察哈扬农场，有居民却遇上了闹心事儿，新买的房屋接连出现问题，多次向物业求助却无人处置，可是物业费却说收就收，服务缺位收费照常，这样的情况让业主难以接受。事情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详情。
2: 刘铁波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察哈扬农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在当地丽景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套房子临街而且在一楼，装修的过程中，刘铁波发现房子的排水经常出问题。
7: 咱一楼没有那个反叉了，它排不出去水。上面一使水，咱这就往出反了。
2: 反水的话，不仅会破坏装修，还会污染屋内环境。刘铁波便找到了小区物业，希望物业能帮助他解决问题。
7: 物业说这个事儿他们整不了，要是想整呢，你自己花钱单接一根管。完我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单接根管，接到他的下水井上。
2: 刘铁波买的这套房子还有一个缓台，下雨或下雪的时候缓台会向屋里漏水。刘铁波再次找到了物业，
7: 楼房有个缓台，上面防水不那么太好，它阴水漏水。因为啥，咱装完修以后咱不可能因为这个漏水没人管，我去又去找物业。物业这个事说这个事呢，还是不归他们管。
2: 缓台漏水，物业也不管。刘铁波没有纠缠，又自己花钱修了缓台。
7: 咱简单收拾收拾，但是你那个没花几百块钱，咱上楼顶上整整。就是有那小裂缝的时候，咱们搞沥青迷迷。
2: 今年5月份，眼看装修接近尾声。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刘铁波，要收取物业费。
7: 5月20多号，来这朝我要物业费来了，收我1000块钱。我就问，我说这个你收这1000块钱的依据和明细，你给我拿出来。这是也不给我，我说你给我出个手续，他也出不了。
2: 刘铁波说，下水管反水和缓台漏水，物业都没管。现在对方要收物业费，他就想要一个合规的收费明细和发票，对方不仅没给，还起了纠纷。过了没几天，他就收到了物业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意思是刘铁波属于私接排水出户管线，让他限期恢复原貌。
7: 你给我个正规手续都可以，我宁可交钱，我不是说不交钱，是你啥也不管我，你就收我1000块钱，这1000块钱是什么钱？
2: 服务于察哈扬农场丽景小区的 是一家名叫新天地的物业公司。公司负责人王颖介绍，刘铁波买的那套房子临街，本来是商铺，不过现在它是用于住宅。房子有两个下水管，
1: 它一共是两个，一个卫生间，
8: 一个洗。有一个出现堵的，确实。
1: 对，有个堵这个，但是这个洗菜盆是属于大家正常公用的，正常堵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啥？你扔个抹布，扔个钢丝球，肯定会影响这个东西的。
2: 王颖说，至于刘铁波改下水管线那件事，和收取物业费没有关系，他确实不知情，而且这根管线会对其他住户带来影响，所以物业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1: 就你改出户这个问题，你就是不对。因为啥？你改出户问题，首先你影响了大家整个就这个单元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2: 而对于缓台漏水问题，王颖说，这个确实不归他们物业管理。
1: 防水漏的话，正常来说那就是不归咱物业管，因为咱物业没有那部分资金。
2: 至于物业收费问题，王颖介绍，他们给业主服务了就应该收取费用，至于如何收费，他们和开发企业签过合同，不过并没有政府部门许可的收费明细。
1: 我们这个只是就是头年就都跟开发商我们签的，因为我们一直签的这个合同。
8: 你们是和开发企业整的，咱们没有政府部门说。
1: 对，没有，因为当时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根本说这物业刚有点那个什么，刚建小区，那时候根本和您政府就没有关系，都是我们跟您开发商签协议的。
2: 事情发生以后，刘铁波把问题反映给了察哈阳农场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介绍。关于新天地物业公司收费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几年确实没有审批文件。
9: 就收费这边也没管他们，应该主要就管他那个就是对老百姓的服务呗。
2: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会把物业和业主聚到一起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了，他们会把问题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让百姓满意。
9: 这事儿吧，老百姓你反映来了，我们就那啥，我们就是积极的给他解决，要是那个实在是解决不了，我们就那个往那个党委反映，完了他们往县那个住建局再反映。
10: 物业提供服务，业主交纳物业费，这是双方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好多业主也会感受到，好像就交了物业费，没有感受到物业实质的服务。当然，这其中存在着可能很多的物业服务不到位，甚至是收费存疑的情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我们就刚才所看到的这起物业纠纷还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在案件当中所提到的物业对小区的共用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些部位，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呢？
11: 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小区共用的下水管道和缓台属于小区的共用部分，所以小区的这个下水管道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就属于物业服务的一个范畴，所以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一个维修养护的义务。
10: 在实际生活当中哈，我们对于物业的这个权责不明呢，会让很多的业主疑惑，甚至产生扯皮。那么在小区当中，像公共区域的维修责任，物业都该承担哪些？如果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可能，是不是构成违约？我们能主张什么样的权益？
11: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责任，实际上小区物业责任就是对公用部分的部位和设施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护、维修和养护，这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应该尽的责任。那这个范围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包括供应给排水道、楼道、墙面，刚才案中说的这个缓台，还有这些公共照明啊、消防设施，还有小区的道路，这都属于这个小区服务的一个范畴。
10: 一方面是大家感觉到物业的服务不到位，还有另外一个疑云在本案当中，那就是大家觉得收费不透明。尤其是这个物业公司收取了物业费以后呢，他没有办法提供政府审批手续、收费明细和票据，这是否违反物业服务收费的公开透明的法律规定？
11: 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的法律法规，物业费应当实行明码标价，物业必须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和计费的一个依据，收费后应该主动开具相关的正规票据。本案中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话，那肯定属于违反。
10: 那么像收费不透明，它违反了规定，而且给业主下达这个整改通知的程序
12: 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不是合法呢？
11: 本案中啊，这个业主私接这个管线是事出有因，是因为物业不履行维修公共下水这个义务，所以说物业没有先行跟业主进行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核实一些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直接下达了整改的这个通知，这个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业并非行政主体，他没有权利去下达强制的这种整改文书，这个文书啊不具备法律效力。
12: 从这个案件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哈。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区物业跟业主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呢，业主经常对于这个物业的服务程度满意度不高，除此之外，可能业主就以此比如拖延交这个物业费或者不交物业费的方式来形成一种沟通的砝码。我觉得啊，这些方式啊，沟通的方式呢，都值得商榷。物业不能光收钱不服务，而对于业主来说呢，交了钱以后当然有权利对于我们的物业的服务来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自己能够享受相应的被服务的权益。我们期待着物业和业主能够和谐沟通，大家共建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3: 私装地所圈占车位，执法人员集中拆除，
14: 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维护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13: 律师转所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15: 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13: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16: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吗？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1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不少广西南宁市民反映，在西乡塘区、新宁区部分老旧小区外围、城中村等公共区域，有人私自加装地锁、围挡，圈占公共车位。这一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停车秩序，给很多居民停车造成了极大的难题，同时也引发出众多邻里矛盾。
2: 记者首先来到了南宁市西乡塘区沈阳路一号小区，据了解，该小区为无物业老旧小区，共400余户居民。由于小区公共空间有限，仅设置了30余个临时公共停车位，车位供需矛盾十分的突出。住户反映，5年前开始，小区51栋至55栋周边的公共车位被多名住户私自加装了地锁，设置围挡，强行占为私人车位，严重挤占了小区公共停车资源，导致小区停车秩序混乱。
17: 想我来停个车都不行呢，
18: 那拦着了就换了地锁。
17: 你把它敞开好，那哪个回来找都停哪个呗，能包住位置。有些还有2-3个位置，但是我不想说了。
2: 针对小区居民私装地锁挤占公共停车空间的问题，有居民拨打了南宁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接到群众诉求后，南宁市12345热线主动牵头协调，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衡阳街道南铁北二社区，针对该区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6月2日，共依法拆除了违规地锁8个。
14: 像刚才我们所拆的这个地锁，之前的几天我们已经下开过整改通知了，然后的话呢，到了期限以后，他们没有呢按时的拆除。那我们呢就代为履行，把这些地锁呢拆除，然后恢复呢这个原样。
19: 社区的话，下一步也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征集大家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看是以抽签的方式，还是筹集建造的方式来去改进。
2: 近日，记者还在西乡塘区高峰农贸市场大门左侧商铺外围的区域看到，多家商户为了便利自家经营，擅自在门前公共停车位加装6个地锁，圈占公共泊位。记者向执法部门反馈相关问题后，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于6月4日到场执法，当场拆除了6处违规地锁。执法人员介绍，针对各类私装地锁的乱象，本次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社区劝导自拆加执法强制拆除的灵活处置模式， 精准治理不同场景下的私占车位乱象。
14: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说对

0: 这方面跟社区的联动会进一步的加强，然后的话呢，可以从市民的这个投诉改为了我们可以加大巡查的力度，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恢复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1: 我们后期在网格加强管理了之后，会跟我们行政部门就是城管这边联动，如果发现有这个装地锁，首先我们是以一个劝导为主，那如果劝导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再跟城管这些进行现场的一个执法。
2: 私装地锁霸占公共资源的情况在兴宁区也有发生，记者走访发现，长冈路三里巷尾因沙江路施工改造成为了断头路，日常车流量较小，部分周边居民趁机在道路两侧私自加装地锁，将公共路面变为私人停车位，七处违规地锁长期占用公共道路，严重影响公共停车秩序。
3: 对，怎么停怎么停。
4: 其实不能这样子霸住，是吧？
3: 对，也霸住了。然后增加了地方，这肯定麻烦了。
2: 记者随即联系了长冈东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核查，对私装地锁的居民开展普法劝导。经过工作人员耐心沟通劝导，当事人主动拆除了全部七个违规地锁，该路段公共停车资源得以全面恢复。
5: 如今不少小区的物业管家和业主都相处非常融洽，业主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不方便回家处理的，都找物业管家来帮忙处理。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的一些业主此前就跟小区的物业管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甚至金钱往来都毫无芥蒂，可是这份信任竟然让上百户居民受到不小的损失。
6: 杨艳霞家住黑河，不久前在哈尔滨市新松未来万小区23号楼新买了房子。今年3月份，物业管家给他发了一条紧急的信息。
7: 就是这个物业的管家用微信的形式联系我说的，那个现在有那个办房产证，先交钱就能先办的这个名额，然后说一共就2个名额，然后我就说那这个钱给谁？他说这个钱他先收，然后等着能办的时候呢再退给我，我再用小程序交。如果他要能给我交呢，就不用我本人来了，直接上物业求房产证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给他之后呢，中间我问过他一次，
3: 给了多少钱？
7: 12800。
6: 杨艳霞说，他大多数时间不在新房居住，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让物业管家帮他处理。这次交办房产证的契税钱，他也没多想，就交给了物业管家。而到了今年的5月29号，业主群里的一条消息让他傻了眼。
7: 有一天有人在小区群里头就发了一个信息，说的有没有人给这个交税的办房产证的，然后我们就说有，结果一说的时候一看，这么多人都被骗了才知道的。
6: 杨艳霞说，这个管家负责小区11、12、21、22、23五栋楼，大家相互了解之后发现，这名物业管家不但收取大家的契税钱，还收了大家的车位钱。
8: 就是管家那个以工作账号私聊业主，然后说我现在有小户地你要不要，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就是物业赔付给那个延迟入户业主的一批车位使用权的票子，4000一年往外租，他可以租到正常5000到6000，然后收了4个车位票子开始，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是回款了，就是一个应该是多回了600块钱。
9: 头一笔给我收了一个十个，我就给他转成4万，之后第二天他就给我回来了。那回来之后，你说谁尝着地，谁尝着甜头，谁不干呢？
6: 业主们说，当时这位管家说，他可以从售楼处搞到车位使用票，如果想购买车位，他也有门路。车位使用票是4000元一年，把钱交给他，然后他负责将车位租出去，一年5000到6000元。这样购买车位票的业主一年就会挣到1000到2000元，而购买车位就是50000元一个。大家觉得这个差价很好赚，而且头一笔很快回款，给钱的又是物业的微信号，大家也就放心给钱了。可没想到的是，这钱却打了水漂，一去不回了。
8: 后续陆续收了70多个车位，但是回款就越来越慢，然后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最后就是连本金和就是往外租售什么的都没有着落。
3: 就是你现在一共损失多些？
8: 应该是有79个，就是收的车位票子，然后再加上9个购买的车位。
3: 你一共价值多少钱？
8: 70多万呗。
9: 一来二去骗了我18万吧。
3: 那几个车票啊？
9: 最后

0: 35个。
1: 但是现在目前啊，就是群里的受害者应该是得了200-300人。
2: 嗯，是涉及到金额是多少？
1: 我们互相加在一起的话，就是肯定是上百万。
3: 对于这种情况，

0: 什么时间去缴纳，什么时间缴纳到哪儿去缴纳。
1: 就你们不会收钱、
0: 不收钱，因为你收不了钱，个人收不了钱，因为他不知道你名下的产业和你个人的信息。
2: 高经理说，他们物业从来不收代办费，也办理不了房产证，而对于卖车位票和卖车位的情况，他们也并不知情。
0: 客服专员，
1: 就是一个普通的客服专员。
0: 对，
1: 他有那么大权力，说是像他们说是卖车位啊、车位票啊这种情况吗？
0: 这个就是他用这个作为一个诱饵，骗取业主的信任度和高额的回报率。他应该这些车位票是造假的也好，我们不是特别清晰他车位票是怎么来的。正常的话，他不会有个人，这我没法判断啊。现在咱也不知道他这票子是从何方来的。
2: 高经理说，这个管家收的业主们的钱都让他自己私自拿跑了，而业主们说，他们给管家的这些钱有大部分是转入到了物业的对公账户里，有一部分是转到了这个管家自己的账户里。那转入对公账户里的钱，这个管家是怎么转出去的呢？
0: 是收完钱他怎么大额转出，需要谁签啊，是怎么
3: 的？你的意思是说具体的
0: 流程？我现在这是不是很对等着他把那个公众号从我从派出所
3: 就是他已经
0: 我看一眼，这个他怎么转出去我真不知道。
2: 目前小区业主已报警处理。
4: 杨先生上班途中发现有路人突发身体不适晕倒在地，出于好心主动上前救助，且垫付急救医药费并耗费时间照料对方，以至于自己上班迟到被罚钱，事后被救助人偿还了自己垫付的费用。杨先生咨询，他能要求被救助人支付自己因迟到被罚没的钱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杨先生与路人素不相识，没有救助义务却主动上前施救并垫付了医药费，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定构成要件。杨先生因救助路人导致上班迟到被罚款，该罚款属于实施救助行为产生的合理误工损失，所以杨先生有权要求受益人予以补偿。
4: 轩轩今年16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不久前他独自前往数码店，花费8000元购买高端笔记本电脑，事后父母认为他未成年，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店家退货退款。轩轩觉得虽然自己未成年，但确实用自己赚的钱买的，不想退，咨询自己的这次购机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轩轩购买笔记本电脑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其父母主张合同无效要求退货退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轩轩已经年满16周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因此在法律上将轩轩视为成年人。所以轩轩独自购买8000元电脑的行为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或者追认，其父母主张退货退款没有法律依据。
4: 李先生与妻子钟女士离婚后，约定13岁未成年的女儿由钟女士监护，自己按月支付抚养费。近期钟女士沉迷赌博，时常疏于照料孩子，甚至让孩子独自在家过夜。李先生担心女儿人身安全，咨询自己能以此理由申请变更监护人吗？法定变更监护人的条件与流程又是什么？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李先生可以申请变更监护人。根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身心健康却有不利影响的，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

0: 争与支持。本案中，周女士沉迷赌博，疏于照看孩子，甚至让孩子独自在家过夜。尤其是沉迷赌博，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变更监护人的法定要件。建议李先生先与周女士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李先生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变更监护人。
1: 律师转所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2: 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1: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3: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吗？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本以为3000元就能做腰部抽脂，没想到被诱导消费了50000多元，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40000元的贷款。浙江嘉兴的胡女士被人介绍到杭州一家医美机构，不仅遭遇了层层诱导消费，还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身心伤害。
5: 6月1号，我老婆被她的闺蜜介绍到杭州过来做美容机构，本来是说3000块钱能享受到10000块钱的待遇，
6: 做什么呢？
5: 做抽脂腰腹这一块的。后来到这里了以后，他们去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主意，去误导我们去消费的金额是50000多，贷款是40000多。
1: 李先生两口子住在浙江嘉兴嘉善，妻子胡女士做项目的医美机构是杭州上城区义城路上的康美康体，这家机构的曾用名是惠博颜。李先生说，妻子刚做完手术要躺在床上休养，没有办法赶过来接受采访。付款记录显示，胡女士付给整形修复医院客服部3000块钱，随后又付给杭州康美康体医疗产业集团以及一个个人账号8000多元。
7: 他说他不建议我做那3000的项目，一会儿他让我做手臂啊，80000多，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后面我就想到我肚子嘛，有点就是生了孩子有点那个，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做主要的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完以后他说可以，我当时可以回家躺，他给我保证的是不疼的，主要是疼得很啊。当时那个又头天出来的一晚上我都哭了一夜。
5: 6月1号天他们把他全麻了，我去不知情，打了10几个电话，一直打到下午没人接，打到晚上的8点多左右了，我老婆全麻苏醒了以后才给我回了个短信，他说被他们控制了，打了个全麻去做了这个抽脂，他完全不知道，他说他很难受，我感觉到情况不妙，我从嘉善跑到杭州。
1: 李先生提供了麻醉记录单、麻醉知情同意书等，手术项目是手写的，还有一份贷款承诺书，说是胡女士向康美康体机构申请分期支付，分期项目诊疗费是40000块，分36期支付，算上利息每月还款1508元。至于贷款记录，李先生说妻子在手机上没有找到。
5: 贷款的公司的金额是他们美容机构贷过来的，我老婆不知道的，我老婆是文盲不识字，写字就签他自己的名字，都是外观里找的。
7: 你学校一天都没见过，拿我的手机去找那个，他说看我的分够不够贷，他也没跟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就拿我的手机操作，那我他教我同意，那我就说我他跟我说让我说知道了，我说我就说了一句知道了，说让我说确认，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确认，就这样成功了，全程拿我的手机操作，就是我都没看到金额，什么我都没看到，都是他在整的。40000块钱后面填的那个单子上面我看了之后我知道，
5: 我只要求就是说报公他们费用无所谓，我不想让后面的老百姓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1: 康美康体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回应，李先生妻子做的是妈妈臀吸脂黄金微雕腰腹项目，价格46800元。此前李先生提供的付款记录有50000多，多出来的是什么钱呢？工作人员没有说明。
8: 手术都会有痛感，
6: 他说已经下不了床了是吧？
9: 对，
8: 这个是我们术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状态是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需要就是后续的一个术后交代也跟他交代过了。
6: 她老公说她不识字，贷款是你们帮她操作的。
8: 贷款是这个样子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有监控录像，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跟她清晰的告知读过的。
6: 嗯。
8: 啊，她自己确认签字的。贷款公司的话，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1: 李先生留在了店里继续协商。采访当天下午，他反馈康美康体方面承诺退还一半的费用，一场本为变美的医美消费，最终演变成身心双重伤害的噩梦。仅退还一半费用的解决方案，远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身心痛苦。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医美诱导消费陷阱，也呼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切实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对于大多数职场人来说，三清证明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但是在律师这一行业内，此前它是决定律师能不能跳槽的通行证。广西南宁一位年轻律师反映，他想要转到其他律所，却被原律所卡住了脖子，几个月没活干，生活也陷入了焦虑。
9: 谢女士是一名刚职业不久的专职律师，2025年1月，她在实习的广西雍江律师事务所正式执业，并与律所签订了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本来想着大展拳脚，结果年底一看个税单，他傻眼了。
2: 我发现就是律所作为我的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单位，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从2024年9月到2025年12月之间，这个差额总共是有4万多块钱。
9: 谢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实际收入并未达到个税起征点，但因为律所虚报收入，导致她承担了本不应该产生的个税。她怀疑律所是为了减少经营所得税基数而做高员工工资。当他依据聘用合同中甲方触犯乙方合法权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条款提出转所时，律所却以聘用合同期限是3年为由拒绝了。无奈之下，谢女士向南宁市律师协会申请调解。3月18日的现场会上，律所态度坚决，仍然坚持不放人。谢女士说，律所之所以能卡住她，是因为律师行业特有的三清证明制度，
2: 就是所谓的案件清、财务清、档案清，这三个方面的都清了，我们才可以拿着这个三清证明，然后再去相关的司法局啊部门去办理这个职业变更手续。
9: 谢女士认为，三清证明原本是为了保障当事人权益，厘清律师与律所关系的凭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某些律所阻止律师正常流动的工具。更让他感到委屈的是，在沟通转所的过程中，他遭遇了来自所内人员的言语攻击。
2: 有一些可能言辞有点激烈吧，被说骗子啊，或者是什么道德有问题的人。难道我提出转所，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我想为自己维权，我想离开这个律所，难道就真的要背上这样的骂名吗？
9: 僵局之下，谢女士的律师生涯被迫按下暂停键，不能接案，没有收入。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广西雍江律师事务所，但这里大门紧闭，电话联系上律所主任，对方却拒绝沟通，甚至设置了程序障碍，拖延回应。记者了解到，律师转所难在行业内并非个例，这张三清证明真的是个死结吗？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18年，司法部其实已经发文取消了三清证明的硬性要求。文件明确，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三清证明，改为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政府部门调查或者内部核查、网络核验等方式办理。记者也从南宁市司法局了解到，虽然当前实际操作中凭借三清证明办理转所手续更为普遍，但律师也可以通过书面承诺的方式办理转所手续，如遇原职业机构阻挠的，可以通过实证证明实际上已经完成三清。而对于谢女士质疑的虚报收入一事，税务部门认为需进一步认定。
10: 偷税漏税是由稽查那边调查为准的，离职之后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上批量申诉，批量申诉之后由当地的税局去帮你核实。
11: 本案中所提到的这个三清证明啊，恰好是呢这个律师行业规范交接的一个凭证，但是却成了部分律所限制律师职业自由的

0: 拦路虎。按照规定啊，这个三清证明呢，已经不是律师转所的硬性要求了。但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啊，还是以此为门槛来阻拦律师转所。按理说，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法律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不知道看完这个案例以后，作为同行哈，也是作为一位法律工作者，那么伊乐律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首先，这个司法部的文件已经明确取消了三庭证明的这个硬性要求，这是已经是个历史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已经改用了书面承诺加这种核查的方式办理转所。那这个，如果是律师事务所，还是依据以前的所谓的这个行规，来进行这种为律师转所设置这种门槛的话，这显然是违反行业的规定的，也侵害了律师的合法权益。这里面就包括一个律师自由选择职业机构的权利。
0: 如果啊律所呢涉嫌虚报律师的工资，或者涉嫌这个税务造假，还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那律师能否以此为依据，单方面的宣布自己转所，或者是解除合同？
1: 根据双方的聘用合同的约定，虚报工资、违规申报个税，已经侵犯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律师可以据此单方解除合同，进行转所。针对税务问题，那律师也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核查。
0: 我们律师转所啊，采取这种书面承诺就可以进行办理，其实它的办理是非常便捷的。但是实务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律师是被变相的卡了壳。那作为行业的监管部门啊，应该怎么样来纠正或者监督这种问题？
1: 首先，我认为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政策的落地与宣传，这就需要我们的司法行政部门，还有我们的律协。重申，就以各种路径去重申司法部的规定，明确三庭证明不再是强制要件，统一执行书面的承诺制度。还有一点就是要设置一个畅通的维权渠道，对恶意阻挠律师事务所转所的这种行为啊，及时的进行约谈、查处和通报。最后一点就是规范转所流程，简化转所手续，杜绝律师事务所应用再利用这种行业惯例变相加码，阻碍律师转所。
0: 可能大家觉得，律师作为这个司法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大家可能觉得挺吃惊的。但是我们也说到，律师也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一个岗位，他与普通的劳动者一样。我想这样一个律师的职业处境，也在提醒每一个人，在职业处境当中，如果遇到了歧视或者限制你自由的情况，一定要自己主动争取，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酒店房间待4天就能开走一辆35万元的汽车，你心不心动嘛？河南的小王反正心动了，结果进去不到2小时就判违规被踢出局，10000块的报名费差点全部打了水漂。我们来看看这是个什么挑战啊？这挑战看起来挺简单的。小王啊，关注了2年的说车博主，发起了一个自律挑战，在长春的一家酒店房间，只要你待够4天，奖励35万元的汽车一辆。那小王的餐饮生意刚赔了，急需快钱翻身，一咬牙交了10000块报名费，坐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郑州赶到了长春。进房间之前啊，客服传了份合同，11条规则，最关键的一条是挑战期间不可移动、关闭、覆盖、遮挡摄像头，否则视为失败。小王进了房间不到2个小时，客服就拿着视频找来了，你违规出局了。违规的证据是什么呢？是一段8秒的视频啊，中间有2秒钟遮挡了摄像头，2秒，就2秒，10000块钱没有了。小王不服，报警交涉，对方退了7000块钱，还剩3000啊，说什么都不退，说这是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你违规怪谁呢？我们先来从法律上看看这件事儿到底谁占理。律师说，哎，这种自律挑战啊，在法律上叫做涉衅行为。能不能拿奖励不取决于努力，而完全取决于偶然，说白了它带有赌的性质。更关键在于规则是谁制定的呢？主办方。怎么算违规谁说了算呢？还是主办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民法典第六条明确说了，民事活动要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第497条更是直接提供了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格式条款无效。两秒钟的遮挡就算是违规，挑战期间人要不要上厕所，要不要翻身，主办方拿一个模糊标准把解释权全部攥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成功率能有多高呢？你自己想想吧。所以啊，记住两件事儿：第一，让你先交钱的挑战本质上不是考验你的自律，而是考验你好骗的服从程度；第二，合同不是写了就有效，明显不公平的条款法律不认，动心之前先动脑，别等被踢出局了才想起该翻翻法条。
2: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3: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了，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重庆市民李女士向亲友借款100多万去投资，可是让李女士不敢相信的是，自己兴冲冲投资的项目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完全是掉进了一个陷阱里。发生这样的事儿，无论是李女士还是借钱给她的亲友们，都可以说教训惨痛。
7: 李女士的妈妈说，李女士离婚后一直带着孩子独自生活，近段时间她突然频繁联系身边的亲戚家人，以各种理由开口借钱。起初亲友们虽有疑惑，但考虑到他单身带娃不容易，还是伸出了援手。然而随着李女士借钱的范围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亲友们渐渐感到不安。
3: 当时都担心他那个事情了，然后他是说他是他的朋友，他说不能不得亏的时候，我们都借给他了。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嘛，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然后他们弟娃儿都觉得不对头。
7: 原来前段时间，李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金融从业者。对方从工作、生活、家庭等多个方面和李女士交友聊天，时间一长，李女士觉得对方很值得信任。随后这名男子给李女士发来链接，邀请她下载软件一起投资炒作比特币赚钱。
8: 他能带着我赚钱吗？让我就一步一步地把我套出进去嘛。就开始的时候我说没得钱，他说他拿一部分我拿一部分，他说你拿一半我给你支持一半，我们家我就带着你炒高赚嘛，我亏嘛就是。
7: 刚开始李女士的账户涨势喜人，可要提现，客服人员却要求先充值才能提现。就这样，李女士开始不断地向周边亲友借钱进行充值。
8: 这个9万7，这个14万，这个11万，9万9，这个3万6，这个9万7千3，17万3千750。
3: 八天的活动，每天都会加钱进去。
9: 不加钱呢？
3: 不加钱，这个钱就没得了。这个钱不是没得了，这个钱他就不得行噻，你就取不到现。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
7: 为了把账户里的钱提出来，李女士开始疯狂借钱，将从亲友处借来的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到头来，等来的不是提现成功，而是对方突然失联，连平台链接也无法打开。直到这时，李女士才意识到被骗了。
8: 平台就是这个欧亿。
9: 现在
8: 也收的欧耶，但是现在这种链接，他交钞币的这个链接已经打不开了，就这个链接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7: 真相揭开，亲友们才惊愕地发现，所有的借款都被李女士投进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里。所谓的高回报、稳赚不赔，不过只是诱饵。平台关闭，借出的100多万也打了水漂，这让亲友和家人们也陷入了痛苦的窘境。
3: 所有的亲戚三朋四友都把钱都退光了，你说伤不伤心嘛？你说心情很痛噻。你想嘛，那个输了那么多钱，你说哪个不痛啊？随便哪个都要痛噻。
10: 要得，那个是我们一家人，我哥哥，还有我们妈老汉儿，所有的钱，我晓得那个钱是追不回来了，但是。我觉得不让更多的上这个当了，那么可能几天时间，我们一家人10来年的付出，就是这么几天就基本上就会完了噻。
7: 目前，李女士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切记，亲友借钱也需多问用途，面对不合常理的借款请求，一定要提高警惕，切莫碍于情面放松警惕。
6: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被困人员在野山山崖中段，附近山势陡峭，岔路密布，没有可通行的道路。随着夜幕降临，山里能见度下降，救援难度很大。针对山上情况复杂、盲目搜救难度大等实际困难，现场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山域空中搜寻。晚上8点45分，消防救援人员锁定了8人所在的具体位置。
12: 慢点啊，这地方压迫的地方，慢点啊！
13: 慢点！
12: 给他绕绕的，给后面给他绕绕的。
11: 没事，不用。第二天凌晨3点50分，8名驴友被安全护送到山下，没有受伤情况。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8人根据登山软件提供的路线上山，结果中途走小路迷了路。在此提醒大家，户外出游登山踏青应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要私自穿越攀爬未开发的野山野长城，守住安全底线。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郭家三姐弟从小生活在一起，长大后各自成家，也依然挺融洽。可自从2019年老母亲去世，家里就接连发生状况，导致亲情也受到了影响。而引发问题的导火索就是母亲的遗产。
16: 他们都花的谁的钱？都花的我妈的钱。
17: 为什么？就是说我妈到我那儿待2天，就是她要走。我说您为什么要走？
16: 我没跟他那什么计较，我们还愿意帮他呢。
17: 他说我把公司都给你大姐了，说我白吃你博士。我说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说我可丢死人了。
18: 我说妈已经走了，咱们得把妈的东西理理。啊，他上来就说我，
13: 李神秘里，妈剩100万都是我的。
15: 仅凭姐弟三人的话语，可能有人推测母亲的遗产一定不少，否则何至于引发这样的激烈情绪。但事实却并非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13: 他有一个存款是国库券7万本金，他还有16-17万的保险。
15: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郭家老母亲留下的现金遗产大概是24万元左右。真是因为这笔钱伤了手足间的和气吗？
13: 我弟弟说坚决治，我也说治，我姐说不治了。我们当时听了真接受不了。
17: 你们不是就想给妈钱花没了？我说你说这名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我说妈的钱就得妈花没了。
15: 在这次调解中，郭家二姐和小弟同属一方，大姐则被他俩视为了对立面。或许是因为大姐在母亲临终时的表现让弟弟妹妹不满，但大姐却说自己才是对母亲付出最多的人。
16: 从来谁都没说给我妈洗个衣，对我妈那什么说一会儿待一会儿，给我妈洗一说没有过，一都是我。
15: 看来这场纠纷的结症所在还真不仅仅是遗产，而是那种叫做情分的东西。我们从三兄妹的对话中听出了太多的言外之意，母亲的去世究竟牵扯出了多少陈年往事呢？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妈妈的爱到底给了谁。
19: 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律师马赛南、心理专家何佳、人民调解员蒲苏安老师，还有人民调解员徐卫平老师，欢迎四位。
20: 先上场的这个是大姐，然后被动方是那个老二，是二姐。母亲去世之后，一个是钱要划清楚，还有一个是房产这个份额要划清楚。
19: 每次正式调解之前，我们的专家团队都会聚在一起开会，由前期采访记者介绍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这叫做调前会。那么在本次调前会上，我们得知郭家父母自从2003年起就跟着大姐一家共同生活，在三个子女中父母偏偏选择了大女儿，这是不是说明二老对大女儿更加信任呢？退休金有多少我听听。
21: 我妈退休金来的时候是1000多块钱，09年呢才涨了2000多块钱。
19: 嗯，
21: 这些虽然说他涨多少钱，
19: 您没接受，
21: 折子也没，我也没接受。就从正经的折子是2012年、2013年，我妈有2张折子，北京银行一个，
19: 嗯，
21: 工商一个，把工商那行的那折给我了，我每个月我就取2000块钱，剩的钱还全给我妈。
22: 不对，不对，一直在他手里呢。
19: 里边有多少钱啊？您那时候查过吗？
21: 要是2018年、2019年这才涨到4100多块钱。
19: 哦，就是您拿那个折子里面。
21: 对。
19: 到前两年才刚涨到4000块钱。
21: 对对对，
22: 4400。
19: 这个折子这个事儿确实有时候比较敏感，
21: 对对，
19: 多问您几句。
21: 对。
19: 您刚才说这个，
21: 没关系。
19: 就接老母亲没接钱。
21: 对。
19: 这么多年来。
21: 对。
19: 因为老母亲虽然说以前可能身体还不错啊，包括父亲还在的时候，后来总得吃总得喝呀，是不是？
21: 对对对。
19: 包括住您
21: 家里。就是我母亲好，身体什么也全我做。
19: 都是您在
21: 端上端下，对，
19: 买菜做饭这些，
21: 对，全是我
19: 花钱花销，
21: 对，
19: 都是您，
21: 对对。
22: 但是我母亲买菜、刷碗、收拾，我母亲做。
19: 那会儿没什么怨言吧？
21: 一开始来的时候啊，他才给我400块钱生活费，
19: 给你生活费了。
21: 对，那他给生活费，他们就给生活费400块钱，就没敢说等到就是这个。
19: 一直给着呢吗？
21: 我一直给着，给算。就我爸去世以后，我妈给涨了点，就是说这才给了2000块钱，
19: 就给您的生活费。
21: 对对对，给生活费。
19: 所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来年，直到母亲去世。
21: 对对对。
15: 大姐告诉我们，父母晚年除了退休金，并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他们所给的生活费也就是象征性的款项，根本不能覆盖真实花销，那些不够的部分都是自己在兜底。
23: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那个母亲买的那个保险，17万理财保险？
21: 不是，16万。
23: 16万。
21: 嗯，
23: 买的时候是82岁。
21: 对。
23: 这么高龄的人还能买保险啊？
21: 对呀，所以说不能买呀。
23: 那您怎么买的呀？
21: 他就完了，他就说那跟人保险公司的人这么说的，他说我早晚这钱也是我闺女的，他说我就给买了，就写他的名儿，我要用让他给我拿出来，知道吧？我用了，我用剩下就是他的。
17: 其实咱心里都明白，如果你要是一个正常的女儿，像你妈管妈，你这事别上了， 您轮不着花了。为什么呀？得您没了以后才能花呢。您活着时间花不了花，您别上这个了。
23: 那你母亲去世前两年，她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就是说和保险公司的人有接触？
21: 不是，是人家保险公司给我做保险。
23: 嗯，
21: 在我们家给我做保险，她在旁边看着，她就一看这事儿，她就那什么，你知道吧？
23: 那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老母亲跟着您一起的时候，她的积蓄有16万。
21: 她积蓄没有16万，
23: 嗯，
21: 知道吧？她就是，那个我妈的存钱呀、啊，什么在我妹夫弟他们那儿，我弟弟给拿过来点儿，完了呢，我妈自己的拿点儿，完了我又交了一次，最后一年是我交的。
23: 哦，她是分批交的，是吧？
21: 对对对对，一年交一次。
23: 一年交一次，交多少钱？
21: 交5万2千多。
23: 总共要交几年？
21: 交3年。
23: 交完了已经？
21: 交完了，是我的名字，受益人也是我。
15: 关于母亲的理财保险，二姐和小弟也是在前期采访时提及过，但他们是否知道这项保险是以大姐的名义购买的呢？
13: 她说妈答应我了，给我10万装修钱。我说你这无凭无据，妈没跟我说。
19: 从保险到小妹提到的10万元装修费，看来三姐弟之间的存在的分歧啊，还真不止一个两个。仿佛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真心为母亲着想的那一个，这也无可厚非。但他们是否想过呀，母亲最愿意看到的一定是子女们的和睦。
15: 三姐弟此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一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龙头井的平房。郭家小妹向我们讲述了这处房产的来历。
13: 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破北京的那种老房子，特别特别破，都是那种小砖头的。
21: 那房子买的时候是我买的。
0: 买是指怎么个买法？是公房买私房的那个买，
21: 是
0: 吗？
21: 那私房，那买的时候就是私房。
1: 不对，有我母亲的一份儿。
0: 哪年买的呀？
21: 是90年。
0: 90年，挺早的。
21: 对。
0: 哦，那时候是您买的，您说是？
21: 对。
0: 可是为什么是母亲的名字呀？
21: 嗨，当时吧，好多问题，我也没分房，没那什么。
0: 嗯。
21: 当时我们家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人也多，当时就想着，嗨，就说写我妈的名字有点保险，就这私字吧，就私心太重，就这个意思。
0: 90年到19年母亲走，这个年头可长，也没想过留下什么。
21: 30多年了，这房子。
0: 没错呀，那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
21: 当时我父亲倒是写了。
0: 写什么呢？
21: 就是我爸说这个出资是我出的，
0: 就是证明了一下，
21: 对对对，
0: 此房的出资人是我大闺女。
2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内容吗？
21: 归这个产权的话，归给我儿子，
0: 就归给他的孙子。
21: 对，
0: 啊、
21: 外孙子。
0: 外孙。
21: 对对对对、
0: 啊。
15: 郭家父母似乎预感到了今天的纠纷，他们亲自写下了文书，为大女儿保驾护航。
13: 09年，或者在10年那阵儿的时候，写了一个放弃，我当时签了，写了。
20: 协议现在在吗？
13: 在他手里呢。
0: 没有文
21: 件。我就说这个上是我妹跟我弟签字了，
0: 但是父母没签字。
21: 我妈也签字，因为没有我爸了。
0: 啊、里边说的啥呀？
21: 我爸是不能自理，
0: 嗯，
21: 在家里的，他走不了。
0: 内容是什么？那一份里边内容？
21: 内容就是那个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归我，就也是归我儿子。
0: 哦，跟这些内容基本上都一致的。
2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也有一份他们曾经签过字的
21: 东西。对对对对。
0: 种种的证据让这个大姐认为这个房子都不用聊了，因为父亲也好，母亲也好，甚至于全家人一起都在一起写过东西，
21: 对对对对
0: 啊，签过字儿、都认可归您家了。
2: 准备好您身后的事儿，和谐，咱们立第一个遗嘱，就是您在10年左右同郭荣签订一个协议，将属于我名下北京市西城区龙头井10号房产给郭荣。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懂法律，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没有考虑您另外两个孩子的利益，严重有失公平，因此我决定呢，将原来协议呢撤销。
15: 弟弟妹妹拿出的是母亲于2019年去世前所立的遗嘱和视频。小妹说，母亲生前是个思虑很重的人，她之所以多次改变想法，就是想尽量确保对每个子女都公平。
4: 你认为房子是你出租，就是房子是你出资的，那你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是你的，是吗？是您的、
21: 啊、 对呀、
3: 啊，就是借您母亲的名去买。
21: 对呀、啊，对呀、啊，
3: 对吗？
21: 对呀、
3: 啊。那么我再问一下您，您刚才跟我说您母亲去世之前想去办一个公证，但是呢，因为客观原因就没办成。
21: 对对对。
3: 是吧？然后您又找了两个见证人，
21: 嗯，
3: 在家里面录了一个像。
21: 对。
3: 录像的内容是什么？
21: 录像内容，我妈就说明说这个房子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郭荣的。
3: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21: 对。
3: 然后是您的。
21: 对。
15: 原来，大姐的手里也有母亲的遗嘱和录像，但结合之前的了解，她的遗嘱和录像的产生时间显然在前。眼下，弟弟妹妹拿出的遗嘱可能才是最后那一份。那么，谁手里的遗嘱有效呢？随着调解的进行，大姐的担心似乎在加重，她的诉求最终能否实现？尚未出场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此刻又是什么心情？手握母亲的最后一份遗嘱，他们有何打算呢？
0: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跟大姐聊完之后，我们也将家里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二姐，其实小弟也到现场了，但是他不想上台，没关系啊，这个都是自愿，听着我们的调解过程吧。二姐来代言，好吧？您俩的既然能代言，是不是想法是一致的呀？
5: 有些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有些也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15: 小弟虽未上场，但前期采访时，记者曾征询过他的想法，他表示自己的诉求与二姐基本一致。
5: 我母亲当时时候，手里是有16万，还有折子上还有1万，17万。当时他买的时候我不在，就是我后来上我姐那去看我妈去了。我妈就跟我说，说那个买了一个保险，说特别好，说的那个收益也高，说你也买点吧。我说妈，您把那保险给我拿出来。我当时跟我儿媳妇一块儿去的，我说我瞧瞧那个保险，妈就把它拿出来，拿出我们细一看，那个保险10年以后才能受益。
0: 他不是已经开始返了吗？只是返的少。
5: 但是那本金不能动。
0: 哦。
5: 那16万不能动。
0: 就是这10年当中可以拿收益，但本金不能拿出来。
5: 对。
8: 我说我明着跟你说，我就不同意。妈还用得着吗？后来又说了，哦，我想起来了。妈，那个保险第一次是我交的，我说你这事儿就不成立。第一次上保险第一份的钱，妈没钱，妈能上吗？
5: 但是我母亲到后期跟我说，她我办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儿就是买了这个保险。
0: 那怎么去追回呀？如果说他
5: 追不回来了，本来我母亲住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谈这个问题了，我弟弟还有我姐我们谈了，说这个保险给拿出来，后来那个就说损失太大。所以他后来说，说损失没关系的。我弟说他兜着，然后我姐姐不同意，就拿不出来，就想就给老太太看病，等于钱也拿不出来。不是
0: 您讲这个过程，刚才确实我们没听到过，但是您是想表达什么呢？这笔16万或者加1万、17万，您认为该怎么处理呢？现在按您说法还拿不出来，是不是？
5: 对，拿不出来。
0: 属于定期的本金。
5: 对、对，拿不出来。
0: 您大姐说了啊，这个本金的这个来源，前两次是母亲自己掏的，最后一次是她掏的。这个
5: 不对。
0: 这个事儿您
5: 不对，都是我母亲。她是这样子：第一期是我母亲掏的，第二期是我弟弟掏的。
0: 哦，第三期
5: 最后一期还是我母亲掏的。
15: 小妹几乎反驳了大姐的所有说辞，在她的认知中，母亲并不是被大姐赡养，而是花钱在养大姐一家。除此之外，关于龙头井的平房，小妹也说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13: 做的是装修，所以弄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家先生做的。建筑这一块，所有土建这一块，装修这一块，所有都是我们家先生做的。然后电什么电表什么，所有那一块，全是我弟弟做的，等于他一点都没有负担，全是我跟我弟弟都做起来的。能到那种楼那种房子，能经营，最后全是连一个柜台最后都是我们家先生弄的。
9: 但是那个老二的爱人，他是有参与这个翻新的，有装修这个在里面。
24: 他哪参与？他就给我找了一个人。找了一个他们这方面的人，他找的这人还我掏的钱，当时拿了5000块钱。
25: 就是在这个房子的建设过程当中，是我出了力的，费用是我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呢，老太太临走之前给我留了个证明，对这个事儿呢是老太太是承认的。前后大概其呢花费了将近 小3万块钱。
15: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小妹还拿出了一些平房翻新的花销证据，看来她还是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的。既然如此，对自己曾经签署过的协议，小妹还认账吗？
3: 您大姐拿出来一张2010年，您兄妹三个加上老太太一起签了一个公证，所谓的公证证明，这个上面就说呢，这个龙头井这个房子是给王征继承的，
13: 是我们私下写的一个协议，
3: 因为你们还是签字了。
13: 对
3: 啊，那你签字的时候，您认为这个还算数吗？
13: 他是这样子的，当时签那时候是我父亲已经走了。
3: 是不走没有继承一说呀，
13: 我父亲已经走了，然后我母亲在他那儿了，然后母亲跟我们说，我们当时我姐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考虑到什么基于什么情况，因为我母亲在我姐姐那哈，我母亲跟我说签这个，我跟我弟同意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让我母亲晚年不要为这事儿去那什么去，因为我姐姐这个人，她是属于
3: 别评价，你也不用跟我说前言，你毕竟签了，
13: 对
3: 对吧？你跟我说是胁迫呀、欺诈呀，对吧？这些我都不相信。
13: 对，
3: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你给我们拿的这一个遗嘱，是吧？这上面遗嘱应该是老太太去世之前不长时间，2019年6月10号的。
13: 对对。
3: 啊，因为我听说老太太是在2019年去世的。
13: 对。
3: 这份遗嘱是一份代书遗嘱是吗？
13: 对。
3: 那这份遗嘱上面老太太签字了吗？
13: 签了。
3: 哪是她本人签字的？
13: 签了，底下那名字就是她的，然后按的手印也是她的。
3: 卢凤兰这三个字是你母亲本人写的？
13: 对。
3: 你确定吗？
13: 确定。
3: 那跟你之前的交给我们的这个字体，这个什么时间形成的？
13: 因为那个后院他那老太太已经病了，那阵他就是写东西就是不是那么特别规范了。
3: 那您这个遗嘱，我两个问题哈，这又派生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你离遗嘱的效力问题，就是这一份代书遗嘱到底是否真实有效的，这个呢可能就很复杂了，因为代书是比字书还要复杂的，我们要必须得现场见到你的见证人之后。
0: 上面有哪些人的签字？除了母亲以外？
3: 有母亲和他两位见证人，就见证人其中一位是代书人。
13: 我母亲还有那什么一个视频呢。
3: 是这样哈，你后面又写了一个就是卢凤兰代笔，那你代笔是什么意思？
13: 代书的那个人写的，
3: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母亲本人没有在这上面遗嘱签字，对不对？
13: 也其实就特乱的，那时候母亲写的，
0: 划了，
16: 就说明谁说瞎话谁没说瞎话，
13: 对，
3: 那根本看不清，那不视为签名好吗？您明白签名是什么意思吧？我也不跟您细在这上面说了，就从我们可能一会儿电视节目可以把这个再仔细拍一下哈。
0: 嗯，好。
3: 我们明确的讲了，你这个代书经过你现在来形容，我认为它有很大的瑕疵啊。你跟我说有视频，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么我现在因为您长姐您这个视频我也没有看到，
13: 我可以给您
3: 关于你们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这个问题的话呢，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现场能说清楚的，从我现在来看内容非常不完备。
0: 而且
15: 从定理时间上来看，小妹拿出的遗嘱时间更靠后，但从法律效力角度而言，即便有录像视频为证，母亲的签名也存有重大瑕疵。当然要确定签名的真伪，还需要专业的法律机构鉴定，判别遗嘱是否有效也只能由法院作出裁决，我们的律师只能凭借专业经验给小妹一些善意的提醒。
0: 都有王牌，我感觉就是彼此，因为我们都听说了遗产那事儿，遗嘱说了算，老家如果不在了以后，确实啊，如果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当然是听遗嘱的，你们双方都有一份遗嘱，但对方都不知道，难怪说大姐会觉得这个房子也许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在我们看来，这个听起来势均力敌啊，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你有一份这个遗嘱，他有一份录像遗嘱，包括这个分法是不一样的，他的分法是都给他，您的这个分法是均分，是这意思吧？
13: 他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是属于都是他的，这是里头有我母亲的，这本名字也是我母亲的。
0: 母亲毕竟不在了，我们只能看相关证据了。
13: 对，
0: 对，嗯，
13: 对。但是说我这个龙头井这个房子是我姐掏钱，但是里头也有我妈的东西在里头，我妈的钱在里头。因为她是这样子的，刚才你们说，我听她说她有一个我爸爸写的东西哈，我为什么不认可呢？在那阵儿，我爸爸还没去世的时候，我爸爸曾经跟我妈
0: 接着聊我刚刚那个问题。
3: 您别说这个2010年那张协议之前的事情了。
5: 行
3: 啊，因为你们只要签了那张协议，大家都把名字都写上了，摁上手印的时候，它就已经生效了。
5: 我不是说的那张，我说他拿
3: 出，我知道你之前那张，就算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写的那个没有日期的那张纸，已经翻篇了，因为它已经被2010年的这个协议所替代了。啊，因为你为什么说你的遗嘱是最后一份啊？之前的不是也是作废了、无效了吗？你认为是这样的对吧？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您父亲的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盖棺定论了，啊，后续的事情只解决你母亲的这部分。
5: 行。
15: 眼下，姐弟三人手中各持证据，但各自的观点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个局面究竟该如何破解呢？
3: 刚才您还说呢，就说老太太不知道，然后老太太自打这个医生说要不老太太先出去，我跟家属说两句之后，你就感觉到母亲的精神可能就处于崩溃了，就一下子就崩了。之前呢，因为不识字，也不知道去的什么科，大夫呢也比较就是含糊或者回避他，也避免刺激。可是你们自己再看一看，在后面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又写东西，又找见证人，又录像，
0: 谁能不知道、啊？
3: 谁心里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了？没跟老太太安慰了吗？反倒是老太太今天跟大女儿这么说，让大女儿心里安慰安慰，明天又跟这个小女儿和这个儿子说，又给你们安慰安慰，其实就是让你们在那一段非常躁动的时间里面让你们按耐住。他不停地用今天写一个东西，明天打一个补丁，你们的路是越跑越偏。
15: 谈及父母子女之道，一贯性格严谨的律师也变得感性起来。他告诉郭家姐妹，现在的局面一定是母亲不愿看到的。此次调解除了法律解读和促进和解之外，我们更想做的是努力修复郭家的亲情，希望三姐弟在冷静之后也能理解这份善意。
16: 啊，结合他们家现有的情况，从我个人角度，老爷子那部分这套房子是按法定继承按这个遗赠来走，然后剩下那部分呢，老太太那部分呢，按法定继承走来说，相对来说更合情合理一些。
15: 经过认真的法律分析，调解团队初步确定了解决思路，但此时专家们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6: 他是这样的，玛丽，我说一个反对意见啊，就是说呀，老太太后立的是叫遗嘱，之前是协议，而且老头男方老爷子已经说了，这个房子当时是他出资的，而且未来要给自己的孙子。虽然从法律手续上来讲不完备，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母亲她应该是认可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家对这房子已经做了整体处置了，所以后来再立遗嘱处理自己无权处分的东西，那个遗嘱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发挥效力的。而且他那个遗嘱里边明确说了，
7: 就是把那个产权过度的，
6: 他自己说了撤销啊，
10: 不是，
6: 他为什么要撤销？
10: 你说从那个法律角度来说，2009年的时候，老爷子写的时候，虽然是说经过和老太太协商，但老太太就没有签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6: 这是重大。
10: 再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认为他已经归了他这个外孙所有了，他外孙就不应该再走继承了，他在老爷子去世的时候直接就应该打进门买房。把这个房子直接就转到他的名下去就完了，你为什么又去认可老爷子留下的遗产，你来按遗产来继承，
6: 这个肯定混乱嘛。
15: 经过漫长的商榷，本着为调解双方谋取最大利益的原则，最终的解决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对这个方案，郭家三姐弟能否接受呢？
3: 您没有说按见面买房子，因为从老爷子留下的这个继承这份2010年的来看，你们同意是按着继承来的。继承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老太太和老爷子的财产，你们才按继承走。
24: 那你当然也不懂。
3: 那您看事情已经这样吧？
24: 可是那个他们都承认是我出资的吧？
3: 出资啊，我在讲，跟您买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是没有因果关系。包括他们提到了，之前也跟我们在节目上讲，您可能在这个第二现场也看到了，他跟我提说给老太太翻建这个房等等，我当时也反驳了。啊，你给老太太当时出资，或者是你当时出资的时候是什么真实意思？那可能现在都发生变化了。你觉得我现在就坚持按照这个想，按照这个说，但是实际是什么？
24: 这房子我是借房买的吧？
3: 不行了，因为你已经按照继承走了，包括老太太也是按照遗嘱走的，老爷子按照遗嘱走的，您儿子也是按照遗赠来接受的，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15: 法律是严肃的，但一时间大姐显然不能接受现实。他再次强调了自己在购房时的出资，希望可以挽回局面。对他的一连串的反问，调解专家给出了回答。
24: 那我出钱没？那我这钱怎么办？我出
3: 钱。那您是这样哈，按照法定继承走，有法定继承走的分配，就是说您这房子的一半先是您儿子的，剩下的这个一半你们三家分。 您要觉得出资有这个过程，你们可以适当的酌情的考虑，但是这个考虑也就是在双方大家都认可的基础上能考虑。如果去了法院的话，你不考虑。
11: 那的确是我花钱买的，
3: 是您花钱买的。那您
11: 的
3: 事情不是这么走的呀？您现在跟我种种迹象表现，我只能听您说，我看不出来他的确是花钱买的，出资，合同。

0: 那他们都承认了也。
1: 这一边，律师为大姐答疑解惑，另一边，调解专家也在给小妹做工作。根据目前的情况，调解专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2: 我们建议您把房子事儿说清楚了，再弄这小房子事儿啊。所以您还是考虑房子的事儿。
3: 不是我的意见吧，就是先把那个钱断清楚了。
2: 嗯，
3: 因为他您看着虽然那什么吧，但这也是也挺什么事儿。就那个16+1=17万，那真是一分钱都没有。您可以看，他那是一个理财的保险。
2: 刚才我问了大姐了，我这么回答你们吗，大姐？我刚才我问了大姐了，我说大姐能不能给这个两位一些补偿？她愿意给。
4: 大姐，我们不傻，我们听明白了。但是您确实是有一些过程中有一些就是没有干净利落脆办的事儿。
0: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房是我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了。所以说，我就没那么想。
5: 我这么跟您讲，
0: 我后悔死的都快。
5: 邓大老太太，您想您。
0: 来，再说，你看修房钱是我掏，他那么多是他们的。
5: 现在都没有。
0: 您这一说话，刚才说话多少钱？我妈看病也花我花的钱，愣说是他。
5: 听明白了。
2: 但是他附加的条件一定是房产清楚的说清楚。
3: 啊。
2: 所以你们今天房子事儿说不清楚，对方也不会答应钱的事儿。
3: 哦，他是这么强调，但是我是说先把钱事儿说清，钱是钱，房是房子，把钱弄清楚了，房子搁后头。
2: 那我相信他的同意不了。
3: 哦，
2: 这我都不用问他，我们按我们的调解经验来看，他是。
3: 那您去问问他，
2: 所以你们
3: 呀，他的现在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0: 我现在连生活费都没有。
5: 那您赖不着人家谁呀？
3: 可以。
2: 但是我得把房子的意见带过去。房子您什么意见？
3: 房子我可以考虑考虑。
2: 你们是觉得自己应该拿多少？比如说一个份额要不就？刚才您选的是一个补偿的款金额。
3: 对。
2: 如果要是份额大的话，那补偿款要是特别高，那他也给不出来，那他只能让你们得份额。你们要是得份额的话，你们愿意得多少？
3: 我不要份额。
6: 怎么不要份额呀？1/3份额加完以后，拆迁有房子，这都是
3: 我不要。
2: 1/3您肯定是得不着的。
3: 我就要那个你钱，我不要份额，因为他这种人不跟他打交道了，
2: 不想混在一块儿是吧？
3: 对。
4: 现在从法律上，我们已经是想尽办法，
7: 对呀，
4: 尽量的帮您。
7: 我没跟您说吗？能给您多分点，
4: 都不傻，
7: 哪部分该给就给
4: 您吧。知道，但是您的这个，
7: 而且我也跟他们说了，
4: 找不回来，
7: 不着急变现，对不对？差不多的就是给您份额保留着，租金争取不跟您要了，然后您现在等于这个房子就是。不拆，您就自己拿着租金收益，您就可以自己一直用，都没有问题，给你钱是一样的。等着拆了，你再给人拆出来也可以。
2: 马律师啊，跟这个大姐也谈了谈，就是关于这个补偿款这块呢，因为您家的房子呢，我刚才查了整体金额啊，也是几百万的房子。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补偿给你们这个什么呀，补偿款要是比较高的话呀，他应该也拿不出来。所以呢，那实际上你们家最终是卖不了房子。那干脆就是大家分一下份额算了。分份额的话，我们也给你们都设计过了。简单说就是份额这块呢，您和您弟弟呢各得1/6，一共得1/3。所以我们觉得得1/6啊，各让一步，见好就收。但是我觉得还是抓大放小。
3: 嗯。
2: 如果要是份额呢，你们达成一致了，钱的事儿就别争了。
3: 您的意见呢？
2: 我个人意见是建议你们放手。
1: 真是一场艰难的调解，不但信息纷杂，材料众多，而且双方都特别坚持。不过通过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姐妹俩的态度还是有了改观，法律上的问题也理清了，关于情分上也基本上说透了，现在就看双方怎么选择了。他们带着怨气来，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带着一团和气离开，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之所在。
0: 我原来钱太多，我给他们太多了，
5: 看在老太太的高寿的份上，也是看你们高兴，她才高寿呢。你现在这，你说你们要早打起来了，老太太还老没准憋屈呢。
0: 就是我爸的那份给我儿子了，
5: 嗯、
0: 我妈这份我们仨人分。
5: 嗯，对，对，对，钱都好商量，尽情。
0: 而且呢，就说真是到这种程度，就是租金不提，
5: 嗯、
0: 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说，
5: 嗯、
0: 对吧？
5: 嗯，
0: 嗯我回去给。
8: 就是这个钱啊，是16万归您了，然后7万3人分，您乐意是吧？
0: 对，
8: 这没问题吧？
0: 8万2，不是8万2，8万块钱，12000的租那个就是那个存的
5: 账，
0: 就是当时不知道多少利息，我不知道啊。这个7万块钱利息也不知道是多少了。
5: 希望多少反正
0: 对，三啊，一人一份，对。
5: 10万之外的本息放在3/3，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还是2/3是归他和他儿子的，然后1/3是他们两个的。租金呢就不要了，他们就

0: 上写租金，
1: 租金都是大姐，
0: 哎，都是大姐的。然后这个房子的唯一条件就是说，实物拆迁的时候大家在动屋在分割，现在就是一人办个房本，
1: 就办房本，
0: 哎，办个房本，然后大家各自把自己的份额确定，将来拆迁这边本是吧？
2: 三分

0: 是二分之一，加在一起是一呀、啊。
1: 明白吗？您得了二分之一，
2: 您再看
1: 一
2: 下，
1: 您再看
2: 一
1: 下。
3: 您和儿子一共，
1: 我给您算成总数。咱们拿一个，比如说，600万。如果打个比方，600万，300万是您儿子的，已经出来了。剩下300万是不是？那是不是100万呀？那您是不是300万加100万得400万呀？
0: 那不就3分之2吗？
4: 那我回去跟我儿子更人家
1: 是
4: 说说。
5: 经过劝导，大姐为保家庭和睦，终于同意退让一步。分开调解至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又将小妹请回了第一现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吧，
1: 现在最起码你们双方可以面对面的谈了、对吧？你看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形式就发生变化了，是吧？原来是可能我都不想看见对方，那现在最起码你们可以正视这件事儿了。我觉得还是这个你们双方都充分的表示了我们愿意尊重法律，包括大姐也说了，二姐上来也说了，虽然你们之间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掺杂了法律的这部分的，当时有一定的设想，也用了法律的一种方式，想把家里的事情在老太太去世之前先固定下来。的确你们采取了各种方式，但是呢肯定是有瑕疵的，要不然今天也不会说到了这种场合里面还发生这么大的争议啊。但是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呢，你们双方都认了法律的事实，就是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自己认可对方做的事情，或者这里面我了解的事情，按照我知道的如实你们都陈述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能还有分歧，但是我认为最起码还是绝大多数你们都是恢复了这个法律事实的，这点我也挺赞赏的。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诉求，有一些事情可能我故意不说呀或者隐瞒呀，那样对我们来说，对调解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你们敞开心扉也没有好处啊。这两点我们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也的确是这个事情里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里面有关于遗赠的问题，有可能存在借名买房的问题，存在房屋出租，这个出资和房屋所有权是不是等同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遗嘱的几种效力的问题，就几种遗嘱形式，甚至更讲一点，我们刚才的法律人士也讲了哈，涉及到民法典实施之前和之后的问题。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是没有视频遗嘱的，大姐手里拿的那个她认为是一个遗嘱，但是我们可能都不用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方面的遗嘱的啊形式的。二姐手里拿的虽然也叫视频，但是它是有一个代书的一个纸的，这个形式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看这个随着法律的不同的这个一直推进，那么法律事实固定下来之后，结合不同的法律可能结出不同的这个结果啊。但是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虽然你们认为其实就是老太太你们买了那么一处27平米的平房的问题，但是其实涉及到法律问题是非常庞杂的，里面真的是错综复杂的。

0: 可能你们都只了解了自己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对方的，也没有统盘的考虑这个事情，甚至遗嘱的先后，对吧？甚至之前写的后面的推翻，你们可能在此之前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们给您提出的方案呢，也是统盘考虑了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调解方案，希望你们仔细考虑。
1: 人民调解是法律与情理的结合，为了解开三姐弟的心结，心理专家也开展了工作。
2: 那个在最后的时候，我特别想替大姐说一句，这么多年如果她对妈妈真的照顾不周的话，我相信你跟弟弟也不会安心让妈妈一直住在大姐家。我们别说老人家能够帮大姐什么忙，说实话，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小家里面，其实有个长辈他是帮我们忙，但同时其实也对我们的这个私人空间呀，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对生活的安排呀，或多或少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相信这么多年，其实您跟弟弟心里都清楚，大姐对妈妈的照顾是不错的，非要把这个可能妈妈生病之后的这一点小的事情拿出来过多的去攻击大姐，这不合适，这我真的想说一句。第二呢，就是我也替二姐说句话，就是可能当时大姐夫在这个二姐的一些表述上面，或者说一些中性表述上面给了一个相对有一点点这个负向的揣测，这可能让二姐心里也不舒服。这件事儿你们能在这里把它结了，你们年龄都不小了，后面的几十年就能比较顺心的过去。每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心里可能永远是个堵着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去适应一下这件事情，新的关系，然后新的结果，把这件事情争取放下，不然的话影响的不是别人，影响的是你们每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质量。我们都真的去把心打开想一想。
1: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立即签署协议。几天后，小弟小妹分别联系了记者。
3: 所以说，您质疑就是大姐拿出来就是您父亲写的那个东西？
4: 我跟你说，我敢保证百分之百的不可能。
3: 因为您父亲之前明确表达过，就是说不可能给外信。
4: 不可能。
1: 看来，小弟心中还疑虑未消。但小妹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
3: 那您和您弟弟那边呢，就是大致方向就是能确定下来吗？就是您这边同意我们出具的调解方案吗？
5: 我同意，我同意。我弟弟呢，还他可能天天是不给你打电话了
3: 啊？对，
5: 我还在做他的工作
3: 啊。
5: 我觉得你们挺好的，而做的挺合理的，我挺赞成的。
1: 小妹表示自己会尽量去做小弟的工作，但大姐的电话我们却迟迟未能打通。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并及时提供帮助。我们承诺，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的调解工作就不会结束。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广东的东部沿海局地还有特大暴雨。目前南方已经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发生。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在波动中上升，而南方随着降雨减少，闷热感回归，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天空晴朗，下午到傍晚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总体上雨量并不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西部北部依然是有雷阵雨，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今起三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部分地区暴雨持续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

0: 不少地方体感闷热，而北方、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至黄淮一带以晴热天气为主，河南、陕西等地高温连连，请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对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高温持续，整日闷热难耐，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气温持续走高，中午时分暖意十足，眼下呢，京城环路月季盛放，一路繁花簇拥，勾勒出绝美的空中花廊，让城市的道路变身浪漫花海，行走期间呢，赏心悦目，出行也是多了一份惬意。目前呢，全市月季景观带长度啊已经接近1000公里了，全长65.5公里的四环月季花环将会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在西四环四季青桥上，放眼望去，道路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隔离带都是粉色的月季花，如同三道鲜花带迎风绽放。
2: 主辅隔一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3: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治愈的月季，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内外环两侧选的是那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4: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4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的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灌溉。
4: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5: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1: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了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的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
6: 北京这些年啊，真是越来越美了。不过，这些美丽的背后，还有养护工人们的辛勤付出。近期，环路月季花开启夜间集中养护，凌晨车流低谷时段，工人们来到国贸桥，悉心修剪打理沿路的花株，清脆的剪枝声融入到城市夜色里，默默守护着美丽的空中花廊。
1: 凌晨，在东三环国贸桥，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弱病枝和过密枝。
7: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1: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出现所谓的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8: 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9: 凌晨三点半，国贸桥上的作业仍在继续，桥上路灯通明，而桥面上那一抹抹反光衣的荧光色正在为这座城市的美而默默耕耘。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诠释着绣花功夫。待到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会与 CBD 的繁花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然呈现蓬勃生机，这背后正是这些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1: 美景来之不易，离不开建设者日夜坚守，匠心耕耘，也请大家共同守护。目前呢，北京已经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首都城市了。那每到初夏呀，来北京的游客呢，都会被满城的月季惊艳到。从依赖国外的品种到自主培育，一代代育种人花了30多年的时间，终于让北京月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9: 在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育种棚里，月季育种团队在集中授粉期，一天要对近2000朵月季进行人工授粉，一年下来超过50000多。
10: 授粉后呢，我们会获得果实跟种子，就基本上我们每年获得10万株的这个杂交的子代，然后通过就是7-8年的筛选呢，可能会有10个左右的品种，这真正是万里挑一。
9: 这株拥有光洁花枝的无刺月季是今年春天刚刚繁育成功的最新品种，在经过试种植后将在公园社区推广。目前北京园科院已累计培育出新时代、红五月、春潮等63个自育月季品种，其中红五月被种植在天安门广场，新时代、粉花坛等已亮相北京的街头巷尾，首善之花、江上莲、来了等56个品种也都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而这56个月季品种的命名也有各自的故事。
11: 这个品种呢叫首善之花，那么它这个花朵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佩戴的这种那个大红花一样哈。就说这个品种呢，它的那个命名呢，含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北京，我们用一张张的笑脸欢迎大家。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呢起名为来拉。
9: 园科院的新品可爱冰淇淋月季在北京的一些口袋公园中应用，深受居民的喜爱。
12: 花朵小小的，它是一种繁花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可爱冰淇淋。
9: 如今京产月季每年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和俄罗斯、韩国、荷兰等国家。
13: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收集全球还有国内的这个月季新品种呢，已经超过了2000种。北京市自育的新品种总共超过了200种，这些自育品种呢，不断地丰富着北京的花园城市的内涵。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生态功能化、大地艺术化。
1: 绵延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装点全城，以市花月季为内核的美丽经济顺势勃发。从产业园区到城市公园，月季不再只是观赏景致，更延伸至了文旅消费。为北京花园城市打造与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9: 在大兴区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上，30余万株月季竞相绽放，粉红黄白九大色系的月季花海燃情盛放，让人心醉。
14: 我就是在环路上看到很多花，好像是叫月定月季是吧，我就特意到这边来找这个花，想这么找一盆种到自己家院子里。
9: 近两年大兴区以月季为主题开发美丽经济，推动单因林业种植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因月季的花期长达200天，在北京的花卉市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月季鲜切花产品。
15: 1000亩种植月季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美化，那么年产是大概70万株。另外呢，有200亩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这些北京生产的月季呢，80%以上都应用到了北京的市场。
9: 月季文化节期间还举办有花卉新优品种的家庭园艺体验展，邀请首都知名园艺师打破传统展陈模式，采用家庭实景搭建加沉浸体验的形式，将新优月季品种景观设计与真实生活场景巧妙融合，打造出一个个或温馨或雅致的月季花主题的阳台庭院场景，让市民真实走进家庭园艺沉浸式场景中，近距离感受月季之美融入的花样生活。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6: 你好，
17: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儿红烧排骨。
16: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7: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6: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7: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6: 哎呀真香啊。
17: 嗯，
16: 我先尝一块儿、啊、
17: 哎，尝尝。
16: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7: 嗯，
16: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7: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6: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7: 嗯，
16: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7: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
16: 嗯、
17: 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18: 主持人好，阿姨好，
16: 嗯，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6: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7: 嗯、
16: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7: 没错，
16: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18: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19: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7: 哎，
19: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7: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18: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7: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18: 是
17: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18: 可以吧？
17: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 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18: 是啊。
17: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核桃20块钱以下。
18: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7: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0: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7: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0: 对，加钱。
17: 对，
18: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7: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18: 不
17: 四袋。
18: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7: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你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8: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7: 多一点
18: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7: 哎，
20: 太划算了。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8: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7: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18: 是的。
17: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1: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这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

0: 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0: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0: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0: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下，加热了一盘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儿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儿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0: 嗯，
2: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0: 嗯，
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0: 嗯，
2: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0: 嗯，
2: 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看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以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唉，想想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

0: 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2: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

0: 密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

0: 颜色不一样，
1: 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订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们经常提醒老人家们啊，要守好自己的老本，看好自己的老窝。但是最近啊，有位年近90岁的刘大爷却打定了主意。

0: 意想卖房。
1: 他住了养老院以后呢，就想着处理这个房卖了他。
0: 几个问题啊，想跟您核实一下。
2: 啊，
0: 您是想卖房养老吗？
2: 啊，对呀。
3: 这实际上就是他们俩人给老头洗脑了。
4: 刘大爷有三个子女，据大女儿说，父亲想卖房养老的想法是在住进养老院之后产生的。
5: 走道也很困难，家里也是乱糟糟的。以前我们就议论过让我父亲住养老院。
4: 刘家大女儿告诉我们，因为母亲去世的早，父亲十来年一直独居，但随着年岁渐长，他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吃力，于是一家人想到了养老院。
5: 父亲就跟我讲，和你妹妹你们俩商量着办，他说我对你们俩还是放心的。
4: 在接到父亲的委托之后，两个女儿便开始着手卖房，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我们还发现刘大爷在话里话外从来不提自己的儿子，难道他对儿子有什么看法吗？
2: 我想着让大姑娘跟二姑娘俩人合着管。
0: 儿子不用管了。
2: 儿子他跟我老较着劲，我怎么能跟他合呀。
6: 名下有两处房。
0: 两处房呢？
6: 对，一个是在这个海淀区魏公村有一处房，两居室，小两居。
0: 哦。
6: 还有就是在西四北七条，有一间房，共有产权房吧？
0: 公租房。
6: 公租，共有产权房，原来工厂
0: 也是老爷子的，
6: 都是他的名下的房，
0: 都是老爷子名下的。
4: 据了解，刘家子女们现在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要照顾年迈的老父亲，他们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如果能卖掉房子，给老父亲找个条件好的养老院，倒也不失为一条良策。但问题恰恰出在了卖房上。
1: 虽然在他名下，他自个儿也没有权利处置这个房，所以就是现在就牵扯到这儿了。
5: 我们俩都同意签字，就是放弃，让我父亲卖房。可是我弟弟呢，他说他也同意，但是呢，就是他提出一些条件。
4: 刘家大姐告诉记者，这个卖房养老的主意是父亲自己提出来的，对此他和妹妹都无条件配合，唯有小弟提出了不同意见。
5: 卖了房的这个钱，由他管着，由我弟弟由他管着。
0: 那这两处房现在干什么用呢？
6: 两处房，一处房呢是老爷子现在提出来要卖一处房，围公村的房，用于他养老院的养老。
1: 我现在挂出去是560万。
7: 多少钱？
1: 50.5。
6: 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卖房的问题。
0: 哦，那公租房呢？
6: 公租房是现在目前我弟弟的儿子住着呢。
8: 平房，说白了是我父母开证明留下来的。当时我奶奶说让我两个姑去开证明，俩人都开不出来。
0: 就是说老爷子现在住的这个养老院，这个花销费用，他的工资啊什么的存款能覆盖吗？
6: 管两年，也就是管两年，最多就管两年，不够了，没钱了。
0: 哦，你们算过？
6: 对，就不够了。
0: 那这个事儿跟弟弟商量过吗？
6: 他知道我弟弟在那儿住了两个晚上，具体他说的什么呢？我爸没说，我爸就说嘱咐他，哎，一个注意
0: 一个秘密的会议。
6: 就是嘱咐他要注意身体。
4: 在去养老院之前，父亲到底和儿子聊了些什么？对这个问题，两个女儿谁也回答不出，他们只是觉得无论父亲怎么想都无可厚非，作为子女理应支持。
6: 可是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什么问题？
6: 到了8月21号的时候，我的老伴儿病了，是发高烧3个星期，而且呢就是这个腰肩盘突出。
0: 您顾上家里这边的事了？
6: 我现在顾上我老伴儿了呢，我父亲那边跟我提出来的卖房的事呢，我就处理不了了。
0: 哦，
6: 我就特别着急，我怕给他耽误了。
0: 你爸爸怎么说的？
6: 我爸说，我爸说呢，说的我的养老问题啊，就是你们姐俩商量。他说的呢，如果你现在做不了这件事情了，他说你可以把房本儿还有钥匙给你妹妹送过去。老爷子是这么说的。
0: 就信任你们俩。
6: 我就只能按照我爸的意见去做，我就把房本还有钥匙给他送过去了。啊，
5: 让我们做公证，放弃公证，你得放弃，我们儿女放弃以后，他才能，店家才能卖这个房，就以我父亲的名义卖房，是这么回事。
4: 看来，要解决父亲的养老花费，除了卖房，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是在办理卖房事宜的过程中，刘家内部始终存在分歧。
3: 非要卖没关系，但是这个东西装款专用，你不能分，人还活着呢，你分它干嘛呀？这以后要病了，这花钱地儿多了。我爷就现在就有点糊涂，因为都90了嘛。
4: 在前期采访时，刘大爷的孙子小刘也发表了意见，他的担忧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0: 为什么不同意啊？
8: 因为弟弟就觉得应该他来保管，不应该让二姐保。然后呢，老人呢现在养老院一个月是8000，然后他的养老院的所有的费用都是老人自己的积蓄加上老人的退休金。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话了，
5: 他们俩
1: 因为那个平房闹的。
4: 就在卖房一事尚且悬而未决之际，父亲名下的另外一套公租房又被牵扯了进来，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
1: 他就说那个平房是他的，他必须得掌握着这个房本、户口本，全都从我爸那儿给骗走。
9: 这房子现在出租着吗？
8: 对，没出租，也没，应该就是搁置，要不然就是好像是，二姐或者大姐的那个子女在住。然后呢，而且那个大姐跟这个二姐跟弟弟是不是一个父亲，
9: 也是因为这个身份，那个儿子不同意是吧？
8: 这个身份好像因为这个即使卖房也给不到这个大姐，就是只是给二姐，可能就是二姐跟这个弟弟应该是有什么矛盾。
3: 一开始我爷爷说的是这房子不出租，不是卖，是出租，不是因为他有5000块钱的退休金，5000的退休金，再加上租房，完全可以够用，他的就是养老院的钱就已经够了，还能付一点。
6: 我就把房本还有钥匙给他送过去了。
0: 啊，给老二了？
6: 给老二了，在老二手里呢。哦，
0: 那现在有什么矛盾啊？
6: 现在就是
0: 这房子卖不了，
6: 今天请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们要卖房子，三个兄弟姐妹要签一个字。签什么字呢？就是你们放弃了继承权，老爷子才能卖这个房呢。
0: 因为这里边有你母亲的份额。
6: 对，那我们放弃继承权的话呢，我跟我妹妹当然没有什么想法了，那我们是该签字就签字吧，就答应我爸了。我弟弟呢，可能跟家里人商量以后呢，他说我们同意呢，爸卖房，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同意老二管那钱，说爸这房卖了这个钱呢，我弟弟要管，我弟弟要，他说他管的。一个呢，他就写的他要管；再一个呢，他说还必须呢，什么写出三条来，老人的那个
10: 监护权，
6: 监护权归他，而且提出来老人的养老费用完了以后剩下的钱，他说三个人平均分配，签字画押什么的摁手印儿，反正他提出这些东西来了，说你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就不签那个字儿。所以我们家老爷子就生气了。
4: 大姐说，因为小弟提出的三个要求父亲不同意，所以做不了放弃继承公证，卖房的事自然也无法继续推进。对此小弟一方会作何解释呢？
3: 压根儿我们就没看见这签好的字儿，压根儿就没有，给我们都是白纸，说我二姑拿着那个协议自己拿走签去，完了我大姑的没人拿走了。
5: 他不同意，当时就是没签，给我父亲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回去以后，我听我父亲说啊，说他俩电话里头吵来着。我爸说你为什么不签字啊什么的，可能就俩人就因为这事儿，
1: 就是因为平房
5: 生气了。
4: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得知，原来刘家的三个子女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因为相伴着一起长大，他们感情十分亲厚，对父母也非常孝顺。
6: 形式不一样，他付出的劳动多。
10: 我是就是一直伺候
6: 我妈，给钱。
0: 你是出钱？
6: 出钱，
0: 就是出力。
10: 对。 等于我妈一直跟我住了四年吧，走了。所以我爸这儿呢，就是他回去自个儿住他那房子的时候，也是我，他不会做饭。
0: 一开始你爸爸可没把这东西交给你，交给大姐了。
10: 我爸不让我参加这事儿，因为我跟我弟弟好像之间有点矛盾。
0: 有什么矛盾？
10: 就是因为这个平安里那个房。
0: 平安里还一套房呢？
6: 就西四的房。
0: 哦，是平房啊，公租房。
10: 对。
0: 那怎么了？
10: 因为那会儿，我那会儿就是孩子三岁的时候，我们单位给我和我爱人分的，我们俩是一单位，一个9.3米的平房，特别小。我姐和我弟他们都有房，我爸呢就看我住的特别小，他搬到魏公村去了，人家这个房就腾下来了，就偏得让我过去住去。是
0: 西四这个？
10: 对，是好心。后来我就搬过去了，搬过去以后那地儿大一点，也带厨房，我那个没有厨房，都是在雨达下头那儿做饭。我挺感激我爸他们的，我那一直住
0: 到。跟弟弟有什么问题啊？
10: 就是因为这个房。
0: 弟弟也想住，
10: 他是一开始没住，他认为就是那会儿要房的时候，他那户口在那儿，认为那个房就是因为是有他的户口，他就觉得那房是他的，
0: 有他的贡献。
10: 对，但是我在那儿一直住到
9: 一八年一七年
10: ，
0: 哦，
10: 他曾经要过好几回房，
0: 就让你腾出来。
10: 对。我妈在世的时候呢，她也要过，我妈不同意，就说因为我们有孩子嘛，孩子在那儿住，在人民医院上班。
0: 你是什么时候给她腾出来的？
10: 我是2018年给腾出来的。当时
0: 你爸爸当时同意了吗？
10: 我爸不同意我腾，到现在一直都不腾，没有同意。对，
0: 但是他住进去了，
3: 自然而然不走。
4: 听到这里，我们才大致明白二姐和小弟之间的心结何在。那么这件事跟父亲卖房养老又有什么关系呢？
8: 住这养老院以后啊，完了我跟我爸先去了一趟
0: 啊，
8: 完了呢就问我爷爷，我说这房怎么着
0: 啊？
8: 我爷爷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想卖
0: 啊，我不想说的。
8: 他完他跟我一开始这么说，他说我不想卖，那个给他租出去。完了我这个自己有5000的工资完全就够用了。
0: 嗯，
8: 说实在不行了那个卖再说，这没想过卖的事儿跟我这儿说。
1: 我觉得就应该直接给我爸打一个电话。
11: 一会儿会联系。
4: 事到如今众说纷纭，看来老父亲的真实意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8: 我同共我爷去养老院，我就见过他不是2回就是3回。
0: 第二回怎么说的？
8: 第二回见着他，我说我奶奶当时说了，这房留给我，对吧？我说您养老用。
0: 你爷爷怎么说的？
8: 他没说什么呀，他默认了，他知道这事儿啊。
0: 没说话。
8: 没说话，也就是同意这意思。完，我就跟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要真是说需要这个钱，你要卖这个房，不能给任何别人。不能让任何别人去拿着。
0: 就见过2回这个爷爷，这么2回。
8: 我爷后来都不见我。我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0: 怎么了？你
8: 我爷爷就是让我们家签字儿，签字儿呢
0: 还要卖吗？
8: 就说后来3回的时候跟我们说就卖了。
4: 刘家的现状不禁令人惋惜，难道好好的家庭关系就这样瓦解了吗？为了缓和一下现场气氛，调解专家们又提出了几个问题。
12: 如果说爷爷说了，咱们就假设啊，因为爷爷今天不在现场，所以我想问你，就是如果爷爷说了这事儿呢，他记不清了或不知道了，不管什么原因，
3: 不可能记不
12: 清。您听我说，假设爷爷这么说了，那我问您，每个人1/4的份额，您同意吗？针对于母亲这一块，
3: 我觉得到死我都不同意。
12: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分呀？
3: 那你爱怎么分怎么分，我就不同意。
12: 那您认为母亲的遗产这一块应该怎么分？
3: 那你我也不知道，我没去查这个，
13: 是没有积蓄吗？
1: 有一点，
14: 有一点，都算上20万。
12: 那您知道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
3: 19000吧，9000块钱吧。
12: 那随着老人的年龄增长啊，这个费用变不变呀？
3: 变啊，
12: 变。
3: 他岁数越大了，你假如说半自理和全自理。
12: 啊，
8: 不一样，
3: 区别啊。
12: 刚才两个姐姐说最高12000，这数您认吗？
3: 没认啊。
14: 我爸主要就是对他们不信任，这小子说卖房子有 有路子，这话都不靠谱。
0: 我手上拿着一个卖房

0: 协议这个是你们谁起草的？卖房协议关于父亲谁谁谁卖魏公村房款的支出分配写了五条。第一条，卖房款公开透明，房款存入父亲银行卡。第二，由监护人，就是老三哈，由老三代为保管，负责支出全部费用，老二负责记账，老大负责查证监督。这谁写的？
1: 这是我们写的。
0: 这是你们起草的？
1: 根据我大姑写的那个改的。
0: 所以这个你们拿去讨论过是吧？
1: 他们
0: 不同意了吗？
1: 不同意。
2: 拿微信给他发过去。
1: 发过去不同意，后来就没信儿了。
2: 就没影了。
3: 且至此啊，我们发现双方的分歧无非就两点：一是卖不卖房，二是卖了房谁来管钱。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他们越说是越僵，无形中啊也伤到了感情。所以我们接下来调解的重点就是把这些问题都给他说清楚。
2: 这房不卖
3: 啊？不卖房
2: 就租，
3: 租房啊？还有别的诉求吗？
2: 完了以后老头缺多少钱三十补多少钱？
3: 三十补多少钱？
2: 嗯，
3: 你们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那个你的俩姐姐也都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2: 嗯，
3: 有请两位姐姐上场。
4: 在分别了解完双方的诉求之后，我们把刘家姐妹也请上了第一现场。当许久未见面的他们坐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姐弟三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姐姐啊，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弟弟和你这个大侄子吧，应该是说的了哈。他们的意思呢表达的也很清楚，刚才你这小弟说了，你母亲临终之前啊曾经跟那个你们的父亲说过，就是口头有过交代，说以后这个房子给大孙子。你爸爸当时也点头同意了，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可以问我父亲。
3: 不知道啊。老二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3: 也不知道。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啊老三啊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能不能租房啊，把房子租出去也够父亲养老。你们两位什么意思？
5: 租房如果老人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钱不够。
3: 你们仨摊，他说
5: 摊也不够，每个人家里都有困难。你
3: 不能
5: 不
3: 能这样呢大姐？
5: 你本
3: 就是现在父亲不是没事吗，在养老院。
5: 对，
3: 比如说先把房租出去够每月交养老院的这个钱，如果一旦父亲就是突发意外了再卖
5: 来不及。而且房产房市大家都有个分析是吧，现在卖可能合适。
3: 老二你是什么意思呢？
6: 我觉得主要就是应该听我爸的，我就尊重他的意见。
3: 老三你有什么方案吗？
2: 有
3: 啊，你说说跟俩姐姐商量商量吧，这不见着了吗？
2: 他现在三十岁，他有这体力，有这个什么，就能管这个，而且他能跑，为什么不让他管？
3: 哎，老二老三我拦你一句行吗？
2: 啊，
3: 就是你那听你这口气那意思还不是说坚决不能卖啊，这房可以卖，就是谁管钱。
2: 你儿子那个什么那都把那个字儿都签了，那个可也可以啊。
3: 就是说是如果把管钱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也是同意卖。
2: 那可
3: 是吧？
2: 啊，
3: 那就好办了。不是说是
2: 现在都没人签这字啊。
3: 啊，
2: 我当时看了好几回了，就拿这张牌让我签。
6: 没有，刘勇，你呀、啊，你多想了、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因为你们都不是一块儿去，知道吧？我跟你
1: 去了两回，
6: 一点
1: 都没签。
6: 你大姑在我那儿给签了，我这儿有备用的。咱们一会儿都重新签，
3: 老二
6: 好不好？
4: 眼看姐弟三人沟通许久，但迟迟没有进展，这个局面令调解专家们有些担忧。于是专家们决定先去开个短会，商量一下怎么办更合适。
7: 其实我觉得卖可能是他们现在都能基本上达成一致的，然后后边的后患也可能比较少，那就涉及到钱的监管问题。我们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监管账号。因为监管账号可以五个人，两个人以上，五个人以下，可以设一个共同监管账号。
8: 能实现吗？
7: 银行现在是有客观能实现的，但是就得提供，就得是三个人共同去银行去约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三个人共同签名或者共同签名章，你都盖上章了，这个钱才能支出去。
9: 那比如说有分歧，三个人有分歧的时候怎么办？
7: 那就支不出去。
9: 老人现在什么状态？
10: 连线一下也可以，
8: 可以尝试一下一会儿。
9: 对，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强调要。
7: 因为老大老二现在不同意去租房，其实最大的一个他拿的一个令箭，其实就是说老父亲不同意。

0: 其实租房这个事情，如果老父亲同意了，我觉得现实可能
1: 而且原先如果发现老爷子很清楚的话，那也多少更加
2: 听听他的建议。
3: 专家们经过商量后决定，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应该先听取一下老父亲的意见。于是我们当场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
4: 我们现在连线刘家老爷子，刘老爷子您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您的子女都在我们这个现场调解呢。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想跟您核实一下。您是想卖房养老吗？
5: 对呀。
4: 把魏公孙那房卖了。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把房子租出去也够你交这个养老院的钱，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5: 现在我这不跟进情况的话是什么，我这亏的多，住着疗养院，住着疗养院亏的多，所以说我是卖了他的话，在家搁着也没用，他们都有房现在是。
4: 但是您得考虑，比如这个养老院有一天比如说这个出现问题的话，你可没地儿住了。您
5: 我住的这儿，现在我已经90了。
4: 九十听您这也还挺有底气的。
5: 就是我90了现在。
4: 身体挺好，我看思维也很清楚。
5: 现在脑子还清楚。
4: 就是您坚持要卖房养老。
5: 对。
4: 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钱是由他们三个人共管呢，还是怎样？这个卖房的钱呀，由他们三个人给您管着，还是由谁来管呀？
5: 我想着让，大姑娘跟二姑娘俩人合着管。
4: 儿子不用管了。
5: 儿子，他跟我老较着劲，我怎么能跟他喝呀？我喝不了啊！他想着他管着我的东西我也不影响他，我这样的话是谁考虑到？我都考虑完了。
3: 在电话连线中，老父亲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听完他的话，三姐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4: 刘老爷子，这儿子他也刚才表示了不跟您较劲了。这个由他们三个人共管，您有意见吗？
5: 共管不行，我90了，我还让他们管着我，什么我也不影响他们，我考虑他们，别不让他们。均摊什么的干什么给我添东西就完了，我考虑他们，他不考虑我。
4: 但是您考虑没考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儿子如果他要不签字的话，您这房是卖不了的。
5: 卖不了，我也不能让他这不能拿什么管，他为什么他管着我呀？
4: 不是，那卖不了就不能卖了。
5: 不能卖的话，他会对不对呀？这样有没有道理啊？问题是，你为什么我想办法的话不让你们折腾你们，不让你们这个摊添东西给我，我自己养着自己还不行啊？
4: 您这里边啊有您老伴儿的份额，老伴儿的您老伴儿去世的老伴儿。
5: 对，
4: 有他的份额，所以这个您老伴儿的份额里，您儿子他也有他的这个权益啊。
5: 有他的权益可以给他不可以不呀？
4: 您是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刚才您儿子说呀，您老伴儿去世之前好像跟您交代了，说这个以后这个房子归大孙子。
5: 别这么说，那证明了。
4: 有这事儿没有？
5: 没有
4: 说过没有？
5: 没有。
3: 因为刘大爷否决了孙子的说法，小弟一方为此十分气愤，甚至当场就想离场。
4: 小刘，你父亲这是怎么了？说走就走？
6: 对，那可不是。
4: 我们这儿费半天劲儿给你们家解决这问题，你说你哪地儿不同意啊？
6: 不听。
4: 怎么着？
6: 不听吗？
4: 那你得说出原因来。
6: 上法院告。
4: 啊？
6: 上法院。
4: 你刚才不说同意吗？租房。
6: 不同意。
4: 又不同意租房，那这房子干嘛使啊？
6: 空着呢。
4: 空着。
6: 这不正常也要空过来了。
4: 那房子就这么空着？
6: 那我不管了。
4: 啊？
6: 不管。
4: 那，你这
6: 什么都不说实话。
3: 老父亲的一句话， 让小弟父子俩顿时情绪失控，现场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调解专家们赶紧进行安抚，并且开始了分开调解。
2: 你要养老问题，你用你用，但你不能不承认吧？你我所觉得伤心的事儿就是连承认都不承认，倍儿坚决。
1: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租房，你们不刚才也提过，
2: 就是租房。我们说就是租房就完了。
0: 我觉得二位没有必要坚持非要卖。国家在调控，它是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而言，您现在钱拿到手，说白了还贬值呢，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呢，对吧？您现在觉得我是卖一500多万搁口袋里了，不如实实在在搁个房呢，是不是？您要考虑到双向问题，
7: 租就得先得装修，我们都没有这经验。
0: 其实是这样啊，
7: 而且他一租还就是5年，
0: 得相信。
8: 现在其实你们两位租房和那个卖房都能接受，
7: 我都是听老头的。
3: 在分开调解之后，姐弟三人再次同台，双方的情绪都平稳了许多。律师和心理专家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4: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律师张翠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9: 是这样，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各方对自己的意见说的都很充分了。他们家其实围绕着一个继承，再加上一个现在老父亲想在生前处分自己房屋，围绕这两点来展开的。母亲啊去世了，然后父亲呢现在在有生之年想把自己的这个房产啊进行处分，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给出的一个综合性的意见，看双方老两个方案。那第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解决老人现在燃眉的养老问题，可以采用租的方式。因为我们算了算啊，老人现在的工资加上租金是能够满足目前老人的这种养老的费用以及他的生活支出的，所以就目前平稳的一个角度而言，租可能是更合适的，也是动静最小的。
4: 从法律上有什么要解读的吗？法律上
9: 就是如果说大家不能达成一致，因为这个房子涉及到一个母亲去世之后的继承问题，咱们家是3个孩子加上一个父亲，所以这个房产来讲，今天在场的三位子女每个人享有房屋的1/8的继承份额，那剩余的5%全部都是父亲的份额。那这个时候父亲占一个大份额人，他是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房是留还是卖。
10: 郭老爷子能够一气儿说清楚了，把长远的规划也跟大家整明白了，养老啊包括遗产怎么分配都说清楚了，可能弟弟也就踏实了。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综合刘家的整体情况，专家们着重推荐了租房这一方案，希望可以更好地保障老人的权益。这个方案三姐弟能不能接受呢？
15: 我尊重专家意见。
4: 二姐呢？
7: 同意。
4: 哟，老二刚才这个可能病有点拿住了下去了，这儿子在你代理的，你他委托你了吧？
16: 啊，
4: 同意吗？
16: 不是租吗？是吧？
4: 啊，专家建议你同意吧？
16: 嗯，
4: 同意。好，感谢今天专家的努力，实在是不容易啊，曲曲折折的，但是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也希望这一家人呢能够和和睦睦的啊，让老爷子安度晚年。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今天的这个调解方案我们认为相对更合理，毕竟老人健在，自己呢有退休金，儿女们又都孝顺，那么暂且搁置争议，减少摩擦，可能是最稳妥的选择。也希望老父亲可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在这里呢祝愿老人家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14: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7: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18: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4: 祖传医学3指禅功，通达人体5脏6腑， 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18: 他的肺癌嘛，就是从中东征下来了。
14: 小到结节、感冒，
18: 煮完了以后喝了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4: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检。
19: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20: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他容易得败血症。
19: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21: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19: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21: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外。
19: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22: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的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倒入鱿鱼丝，倒入雪里红，倒入小米辣，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糖。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找的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2: 我。
1: 你呀、啊、
2: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
1: 啊，
2: 一直着急上火的
1: 啊，
2: 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啊，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1: 哪买的？
2: 我在药房买的。
1: 在药房买的？
2: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1: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这西洋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
0: 啊，
1: 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
2: 啊。
1: 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
0: 啊。两家的，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1: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
0: 啊，
1: 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
0: 哟。
1: 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2: 是，
1: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西洋参呢进口的好，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2: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1: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2: 对，
1: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2: 哎，你看看。
1: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1: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他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他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0: 对，
1: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0: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1: 对，
0: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 西洋参它不到五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
0: 嗯，
1: 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五年之后呢，这个香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
0: 嗯，
1: 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香参呢是五年的。
0: 五年的
1: 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香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0: 对，
1: 须子一根不落，香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

0: 其职。
1: 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
1: 嗯，
0: 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
1: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哎，
0: 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2: 阮老师啊，
0: 哎，
3: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香参吗？
0: 啊，
3: 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啊，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
1: 嗯，
0: 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1: 阮老师，
0: 哎，
1: 听您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1: 以前嘛，
0: 嗯，
1: 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角，
0: 对，
1: 最早的
0: 最
1: 皂角，
0: 嗯，
1: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
0: 嗯，
1: 洗衣粉，
0: 嗯，
1: 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
0: 嗯，
1: 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嗯，
1: 就那小小的一颗，
0: 嗯，
1: 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还不伤这衣裳，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
0: 哎，你反应也太快了，
1: 是浓缩，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1: 那肯定贵呀，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3: 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
3: 更贵，
0: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2: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哎呀，
0: 我
2: 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
1: 啊，
0: 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
1: 嗯，
0: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1: 嗯，
0: 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
1: 嗯
0: 啊，第二点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饮片。
0: 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3: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3: 我来。
1: 啊，这直接吃啊。
0: 啊，
3: 这个是西洋参粉。
0: 嗯，
3: 有点苦哎。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3: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那这下面一个。
3: 嗯嗯，这个是
0: 破壁饮片。
3: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到是吧。
3: 这个也有点苦，
0: 嗯，
3: 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3: 我把它咽下去啊，
0: 咽下去，
3: 嗯，
0: 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3: 嗯，多来点，这个好吧。嗯，哎呦，阮老师
0: 啊，
3: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3: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3: 然后是回甘
0: 啊，
3: 甜的
0: 啊，
3: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3: 嗯嗯
0: 嗯。
3: 李东看，
1: 嗯，化
3: 全化了，
1: 是
3: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
0: 嗯，
3: 这个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
0: 嗯，
3: 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哎，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1: 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
1: 嗯，
0: 不让你口渴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
1: 嗯，
0: 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
1: 嗯，
0: 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3: 哦
0: 啊，是加了 赤藓糖醇
3: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3: 这么好啊？
0: 是啊。
3: 那我再吃点。
0: 哎，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
3: 嗯，
0: 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
3: 嗯，
0: 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3: 哎呀，都准备好了。
0: 嗯。
3: 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1: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3: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3: 啊，热水。啊、
0: 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
3: 嗯。
0: 一碗。
3: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
3: 嗯。
0: 哎呀，再来点。
3: 再来点。
0: 三碗。好，差不多吧。
3: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粉，
1: 西洋参粉。
0: 西洋参粉。
3: 嗯。
0: 全倒进去。
3: 嗯。
0: 搅拌。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3: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
3: 嗯、
0: 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西洋参破壁饮片。
3: 嗯，
0: 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3: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3: 不溶于水，
0: 不溶于水，
3: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3: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
3: 嗯，
0: 是吧？
3: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3: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3: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嗯、
3: 没有。
0: 这个呢，就是
3: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3: 嗯，
0: 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
3: 嗯，
0: 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高。
3: 嗯，
0: 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3: 嗯，
1: 效果好。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1: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1: 尤其年轻人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房贷车贷
0: 嗯
1: 可能焦虑。
0: 嗯，
1: 上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1: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
0: 嗯
1: 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
1: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
3: 嗯
1: 啊，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1: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1: 有吗？太少了。
0: 对，
1: 所以有机会哈、啊，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1: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
3: 嗯，
0: 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他碰到我了，哎，他又会问我，英明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
3: 嗯，
0: 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3: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五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
3: 嗯、
0: 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3: 哎呦！
0: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
3: 嗯，
0: 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
3: 嗯，
0: 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他呢 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

0: 老师更好。
1: 阮老师啊，哎，我也感觉呀，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
0: 嗯，
1: 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
0: 嗯，
1: 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0: 那刚子，
1: 嗯，
0: 你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1: 哦，
0: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1: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0: 看到没，李东啊？
2: 对。
0: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2: 他也学会挖坑了。
0: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嗯，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
1: 嗯，
0: 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
0: 嗯，
2: 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1: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0: 嗯，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2: 焦虑，
0: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2: 嗯，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
0: 啊，
2: 就是人呐，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0: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2: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
2: 嗯，
0: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
2: 嗯，
0: 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
2: 嗯，
0: 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
2: 嗯，
0: 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
2: 嗯，
0: 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
2: 嗯，
0: 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
2: 嗯，
0: 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您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
2: 嗯，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秋菊，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
0: 嗯，
2: 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
0: 嗯，
2: 但不是您说的五年那种主根的。
0: 嗯，
2: 吃了以后吧 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
0: 嗯，
2: 他吃那个西洋参的参片啊，
0: 嗯，
2: 个头比较小
0: 啊，
2: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0: 啊。
2: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

0: 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1: 那是
0: 儿子儿媳妇儿吧，也没少出钱，
1: 嗯，
0: 这么小的西洋，嗯，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
1: 嗯，
0: 他也想用，
1: 嗯，
0: 但是呢，用不起呀、
1: 啊，嗯，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嗯、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0: 对，
1: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
2: 嗯，
1: 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儿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
2: 嗯、
1: 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0: 啊、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1: 了、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0: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
1: 啊，
0: 咱就选这个吧。
1: 啊，行。
0: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1: 啊。
0: 你们猜他是谁？
1: 是老
3: 张说呀。
0: 猜不着吧？
2: 嗯。
1: 是啊。
0: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1: 啊、就
3: 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0: 没错，就是
1: 他啊，他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直哈、啊、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1: 嗯，
0: 效果挺好的，
1: 嗯，
0: 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1: 哎呦，
0: 嗯。
1: 这不太好了吗、嗯、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0: 人还说了
1: 啊，
0: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1: 啊，
0: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啊、
0: 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1: 啊。
0: 嗯，
1: 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
2: 嗯，
1: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
0: 嗯，
1: 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0: 是，
1: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哈
1: 啊啊，
0: 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1: 啊，
0: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1: 啊，
0: 他想吃土豆
1: 啊，
0: 他想吃红烧肉
1: 啊，
0: 他想吃蛋糕、
1: 啊、
0: 他想喝果汁儿。
1: 哎呦，
3: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0: 就这意思。
3: 哎，
1: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0: 所以他想吃嘛。
1: 那不得管住嘴呀、啊嗯、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
2: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
2: 嗯，
1: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
2: 嗯
1: 啊，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0: 就别太多、
1: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3: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2: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4: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2: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4: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他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2: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哦，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4: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吧。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4: 对，特别硬。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5: 特别硬，有点那疙瘩了的那个感觉。
0: 嗯，
5: 麻麻赖赖的。
0: 嗯，很膈应。
5: 哎，对，很膈心的。
0: 你摸一下，
6: 这是一个硬壳，然后那种

0: 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1: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0: 对，
1: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2: 它有很多小凸起，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1: 皮肤淀粉样变，
2: 对，
1: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2: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1: 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2: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苔藓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片。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流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它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前胫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淀粉样变。
1: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3: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持续的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逐渐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这种程度。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2: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淀粉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呢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一些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他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啊，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1: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刚才
2: 看到的那个画面，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而且它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1: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2: 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2: 不然他都一直躲着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
1: 嗯，
2: 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
1: 嗯。
2: 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2: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三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3: 你像这个病呢，它多数都为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应该都是神经性皮炎的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1: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2: 对，
1: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
1: 嗯，
2: 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呢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在湿敷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它加入一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同时呢，它又瘙痒特别的重，会给它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它这个痒。还有就是它刚才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面还有很多血痂，那这个时候又必然会有渗出有破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来帮它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个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
1: 嗯，
2: 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淀粉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淀粉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然后抑制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淀粉样变。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哎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血痂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淀粉样变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淀粉样变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
1: 对，
2: 大概治了有个3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1: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2: 对。其实很多皮肤淀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淀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1: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2: 对，那也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十多次，也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儿点掉它没有用，你冻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冻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1: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芎，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蝉蜕啊、姜蚕啊，综合着来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他配合一种汤，我们外洗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瘀散结汤。然后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他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1: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解郁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汤剂。嗯。

0: 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瘀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1: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0: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它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它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啊。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0: 这个问题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淀粉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0: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治，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越好治。
1: 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0: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得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了有这么一块儿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肝性湿疹，最后啊就按这肝性湿疹啊给我开了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啊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啊后来啊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啊都给挠破了，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啊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也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什么网上。

0: 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长裤啊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叫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就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淀粉样变。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养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植植养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植养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1: 这个太好了。
0: 我同病房的人说，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1: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您高兴。
2: 我还去新疆旅游啊，这个干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3: 都没事儿。皮肤样淀粉样变，只要它出现了之后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2: 他不可能靠说我睡几觉他就自己好了，
3: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
3: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致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的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2: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3: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温度呢，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 皮肤淀粉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

0: 么粗糙的一层，
1: 平滑了，
0: 平滑了、
1: 哦、啊！
0: 而且他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往下脱，
1: 嗯
0: 啊，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它能感觉的明显的感觉脱，说明它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1: 哦，见效快，而且呢，
0: 嗯、
1: 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0: 对，
1: 所以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啊，说我还用了这个中皮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
0: 对，
1: 所以就记住了。
0: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垫、粉样便起初它不重、
1: 嗯，
0: 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1: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啊，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2: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4: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2: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4: 他不是肺癌吗？嗯，就是从中东征下草。
2: 小到结节、感冒，
4: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2: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5: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6: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他容易得败血症。
5: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7: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5: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7: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外。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0: 掌门私房菜，万能料汁。
1: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蔡小飞，今天教大家做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吃，拌凉面拌凉菜都好吃的万能汁儿。用的是味淋、白砂糖、鸡丝、黄瓜丝、白菊素，还一定要用的原酿酱油。咱们先拌酱汁儿啊，两勺味淋，两勺白菊素，少许绵白糖，加一点的原酿酱油。咱这汁儿呢，味型特点鲜、甜，下饭、下面、拌凉菜都特别好吃。咱面煮好了，加入咱灵魂酱汁儿。愿意的话啊，咱再加点麻油。这样，咱们一碗万能汁儿做的鸡丝凉面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7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

0: 制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1: 嗯，
2: 质量挺好的。
6: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8: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嗯，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6: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9: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

0: 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距啊？
6: 误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这台机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了。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

0: 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正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9: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它容易得败血症。
8: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10: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8: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10: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外。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11: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2: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13: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1: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13: 他不是肺癌吗？就是从中下才了。
11: 小到结节、感冒，
13: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1: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14: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5: 开饭啦！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6: 海鲜毛血旺、
17: 葱烧海参斑、
18: 陈记烤鱼。
0: 私房菜，东北传统老式锅包肉。
19: 大家好，我是秦和记的味道掌门丁玉亮，今天教大家做一道东北传统的老式锅包肉。咱们今天用的是猪里脊肉，煎2个1元硬币的厚度。下一步进行挂糊，6两肉，放0.5克盐，稍微抓一下。肉粘了以后呢，我们就往里加生粉，往一个方向进行搅拌，就粘稠了。加40克的大豆油，加油的目的吧，就是辅助肉的脆度，这样的糊挂的是刚刚好。这个油啊，大概到4斤到5斤左右就可以了。油温大概烧到34升。我们在烧油的过程当中啊，调个酸甜的汁儿。米醋呢，35克，用的是龙门米醋。这个醋呢，做出来就是说酸香浓郁。白醋是加20克，白糖呢加50克，盐加1克就行了。我们顺着锅边一片一片把肉下去，第一遍炸到定型后捞出备用，油温升高一点以后再炸。复炸是为了让锅包肉更加酥脆，炸到色泽金黄。现在我们起锅下油，葱姜蒜爆出香味儿，然后大肉刚才我们调好的汁儿，大火待汤汁粘稠一点，我们浇上即可。这道酸甜可口、外焦里嫩的锅包肉现在已经做好了，

0: 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1: 来
0: 宣传了再说。
2: 这么一份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 好吃，
2: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3: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2: 是吗？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3: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0: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后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3: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0: 没错，
3: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3: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3: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3: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3: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 就再给你

0: 加一点八袋总可以了吧。
1: 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3: 对，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那就是嘛，
2: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0: 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在帮，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
0: 哎，
1: 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
0: 哎，
1: 啊，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
0: 哎，
1: 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
0: 哎呦，
1: 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

0: 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0: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0: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0: 真不错呀。
1: 嗯，
0: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0: 加热就能吃。
1: 是，
0: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0: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0: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0: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0: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0: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0: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
4: 嗯，
0: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0: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0: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0: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0: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0: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1: 哎，没错啊。
4: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4: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4: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20咱都不要了，
4: 嗯，
3: 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
4: 嗯，
3: 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哎，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
4: 嗯，
1: 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
4: 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4: 国企做的，
1: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4: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4: 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0: 嗯，
1: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4: 嗯，
1: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0: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1: 嗯，
0: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4: 嗯，
1: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4: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 嗯，
4: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4: 就这么一袋，
1: 嗯，
4: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4: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4: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呢是顺心。

0: 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拉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
1: 嗯、
3: 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嗯，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

0: 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2: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它容易得败血症。
1: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3: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更加顽固的湿疹。
1: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3: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内。
1: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4: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6: 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4: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6: 他不是肺癌吗？就是从东征下层。
4: 小到结节、感冒，
6: 煮完了以后喝了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4: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0: 就是这种窝头还行，
1: 还行啊，肥瘦也行，
0: 肥瘦也行，跟干松露也行。太大的腿得必须给它退了，大腿的这羊肉偏老。
1: 这个一会儿叫他们拿回去，
0: 这也不行，
1: 重新换新的，换好的。
2: 一早便在厨房忙碌的这两位师傅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67岁的王广义和他的徒弟尹一鸣。
1: 吐鲁番餐厅建立是引进外地的食品，增加北京的风味，引进的吐鲁番餐厅。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南来顺做小吃。吐鲁番是85年开张，就上了吐鲁番餐厅。南来顺呢，去了20多职工，新疆聘请了厨师跟服务员10多个，一共38人。挨那个轿子胡同口，400平米一个餐厅。当时开了以后，就比较火了。
2: 从1985年吐鲁番开业，王广义就在这里工作，小40年了。他从学徒成长为厨师长，再到退休。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掌灶，但对于这个坚持了半辈子的职业，他依旧充满着热爱，对于吐鲁番餐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每天都还会一早出现在餐厅，尽可能多地把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厨师。
1: 上火对，后面我煸套了，煸熟了啊，这儿搁一个盆，搁一盆凉水，直接下凉水。
2: 吐鲁番餐厅建店时的一把手是京城小吃泰斗陈连生老先生，特意选址在牛街，就是希望新疆菜可以和清真菜相互促进发展。陈老在当年还提出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店训，如今这10个字依然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新疆风味浓就是要新疆职工炒新疆菜，对，亚克西姆赛斯。有的调料还是新疆进的，像孜然都是专地儿进的。北京风味精呢，是北京的清真菜给它做细做精。
2: 小40年过去了，红柳烤串、烤包子、大盘鸡，这些新疆美味依旧是这里的招牌。而像王师傅这样的清真菜厨师，几十年研究调整的多道清真老菜，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红松羊肉就是一道清真老菜，和炸松肉相似，早年间是使用羊肉的边角料制作。而到了吐鲁番餐厅，王广义这辈的老师傅们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用新鲜的羊腰窝，形成了松软鲜香的风味。
1: 五香粉、姜粉、土豆弄成泥搁里头。
2: 红松羊肉的制作非常繁琐，配料要分几次加入，每次都要依靠厨师手上的力度让彼此充分渗透，等到充分融合之后再加新料。
1: 1斤肉2两粉子，
2: 不能偷懒，偷懒就达不到松软的效果。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1: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2: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1: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粉的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骨。拍一下，
2: 松肉炸制也非常有讲究，油温烧至50度，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 传统的炸松肉到这一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靠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儿，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儿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儿。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
3: 这边以前有一个豆汁店是吧？
1: 对，有这边就是主要一个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4: 有羊肉铺，
1: 羊肉铺
4: 餐馆不太多，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餐饮。
2: 今天王广义的老朋友南来顺的味道掌门人冯德瑞来店里交流。两位老友都是在牛街长大的，徒弟尹一鸣也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总爱回到牛街转一转。
1: 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了，梅都没变化，就是里边子跟大影
4: 大影梅，这没变化。这个
5: 真凉了凉了，哥哥，真是连我连后背都湿。
2: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的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6: 你看他这个是白糖，没有盐，是吧？
1: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7: 熟
1: 到
7: 一块儿，
1: 肉就烂了，那筋儿熟不了，是吧？
8: 大姐，尝尝那个红菱那独心菜，你看没有？它就给晒了。你看它这东西都出味了。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出味儿，是那水有点水气儿。
4: 对，就在这儿。
7: 过程中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一顾客反映说，咱那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活，但有的地儿嚼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2: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7: 咱那个改良不算怎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他也去蒸，没蒸那么烂乎。以前
1: 试试呀，
7: 是是。
2: 今年43岁的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7: 这创新也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技术都在传统菜上演变过来的。鸳鸯脆皮鸭就从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演变过来的。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那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2: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7: 就说白了，让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去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该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这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外边表皮有点见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下。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在那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激出来。 现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点闷。你听听这个就行了，听着吃了吗？
2: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了。
7: 吃肉就行，
1: 小骨头都不能要，听没有？
2: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7: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了，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代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这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1: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

0: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山药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白糖、桂花、芝麻。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在北京的燕京八景当中啊，有一景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这就是金台夕照。先说这个金台夕照的金台是什么，这得追溯到战国。当时啊，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黄金台就是金台。但是金台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北京。即便是北京呢，有的记载在石景山，有的记载在牛街附近，有的说呢是在这个朝阳门外往南。但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就是国贸地区这金台夕照。第一呢，有个地铁站叫金台夕照站，而且呢，国贸附近呢还有一个金台夕照碑。那么金台夕照呢，说的就是啊，夕阳西下，一座高台迎着落日余晖的那种苍凉的美景。现如今呢，这金台没有了，但夕照还在。如果在金台夕照附近，咱们迎着夕阳吃顿美食，那也是一种惬意啊。下边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在金台夕照附近的福建菜馆。这味道掌门人就是福建人，今年40了，是第一次来北京。

早上正常五六点都会起来晨跑一个小时，然后呢起个早再上班，一整天的精神非常饱满。当时我想呢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去闯的话，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0: 晚上的这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1: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40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40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
0: 不管这个成与败，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的。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闽南话有一种，就是也一定要去爱拼才会赢啊，这种观念。
1: 陈文强16岁入行，一直在厦门工作，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喊口号可不成，他得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0: 再拿个碟子装一下，不够太少了，这个更好煮，更好吃。这去都可以烤，人家我就上的话。
2: 收到，收到，
0: 上没有？其实福建菜呢，要突出食材的一个本味，它比较清淡嘛，也讲究这个食材的原材料、原生态。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坚持是什么？是在必须从我们福建过来的，它才能做到我们福建的风味。
1: 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0: 酱油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啊捞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菜煮。
1: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0: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干树子，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1: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0: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1: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3-5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0: 这就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1: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0: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4分钟左右。
1: 仅仅4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0: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养胃的。
1: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最近很好，感觉我很有成就感嘛。
1: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0: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北京目前是没有，我们来的北京，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1: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0: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啊，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啊，有比如说有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1: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一定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一点，我们用点蛋糊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就改进了。
1: 40岁的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未来10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

0: 小猪肉。我们先把这个小猪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根炒香就出锅。
1: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3: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3: 他不是肺癌吗？
2: 嗯，
3: 就是从中冬虫夏草。
1: 小到结节、感冒，
3: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来自七代中医世家的老中医李国简主任咱们聊聊天哈，跟您聊天特别特别开心啊。其实呢，我们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我们编导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您的门诊外边
3: 啊，
2: 碰见了一位您的患者
3: 啊，
2: 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3: 啊。
2: 然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啊，就对这个老奶奶进行了一个采访
3: 啊。
2: 我们看看好不好？看老奶奶都说什么了。
3: 想看
4: 了。一般的看中医看一段时间，我就不看了，我不信。我对这个主任特信，
5: 嗯，看了
4: 他有水平，有水平，德好，
5: 是吧？
4: 哎，德才兼备。
5: 您看了多长时间了？
4: 啊，
6: 三四个月了。
5: 三四个月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4: 效果好，
5: 啊，
4: 真棒。而且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一摸脉，你别坑，他把所有的都给你说的对的不得了。我就服这个，另外他下药下的也非常准确，他不是说像我想象的，就说你比方说我头晕或者耳鸣，他一下子就好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那个逐渐的，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今年都88了，
5: 嗯，88了，
4: 啊，怎么了？不像。
2: 这老太太太有意思了。
7: 上面讲你上次手术留的手术上，你要再不之后我就不要了。
8: 我给你留了，
7: 怎么办了吧？
8: 在哪？
7: 上次给你了，你丢了那个纸条。什么时候做的？
8: 上次
2: 的。太有意思了，这老太太啊，特别可爱的一个老太太。不过我有一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还威胁您来着。
3: 啊。
2: 你要再不给我电话，我就不来了。
3: 见怪不怪了。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话都有，那说说呗。
2: 嗯。
3: 有点别生气。
2: 对，我看您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甭管老太太说什么，您就在那乐乐呵呵的在那，反正我先听着啊，我先乐着。
3: 他本来是病人，你再跟他计较有啥意思？
2: 啊，就像这样的老人多吗？到您这儿来。
3: 或者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嘛，你心放大一点嘛，包容一点嘛，
2: 啊，
3: 有很多事情我给患者讲了，我说你不要再生气了，那我想改变别人，他说生气生的不行，我说改变别人难吗？他说难，改变自己难吗？那更难，
2: 嗯，
3: 只有改变自己才有希望，改变别人连希望都没有，所以说学着改变自己，
2: 学着改变自己，是
3: 不管怎么样，有了疾病是自己难受的，别人不难受。
2: 这位老奶奶哈，88岁了，
3: 对，
2: 她是因为什么疾病到您这儿来看
3: 病
2: 的呢？因为我听她说话哈，就像您说的，如果我是一个中医的话，我会感觉这个老人家底气、中气很足，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对，
2: 为什么要来看中医啊？她看什么病来了？啊，
3: 耳鸣，
2: 啊，
3: 耳聋，
2: 啊，听不见，
3: 腿抽筋儿，
2: 啊，
3: 腿抽筋儿，
2: 啊，
3: 脚后跟疼，腿抽筋儿，
2: 嗯，
3: 现在不要紧，抽了，
2: 嗯，
3: 脱肛。
2: 哦，
3: 脱肛脱的不行。
2: 哦，
3: 啊，不能吃饭，吃不下饭来。原来吃半片面包，现在能吃一块了，逐渐能吃。药很敏感，用的稍微大一点，他不接受。
2: 嗯，
3: 用的轻了不管用。
2: 嗯，
3: 所以说这个用药比较谨慎。
2: 哦，
3: 这个人。
2: 那现在他在您这儿这个片子上说已经看了三四个月了，
3: 嗯，他来了，
2: 那他可能个人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3: 他的胶根
2: 哪些症状得到了改善？
3: 逐渐减少了，耳鸣好点了，胶根不疼了，
2: 脚根不疼了，
3: 抽筋少了。
2: 老年人是不是都爱抽筋儿啊？
3: 缺钙嘛，老人缺钙，肝肾亏虚嘛，
2: 嗯，
3: 抽筋儿，就这几个症状逐渐减轻。他又让他女儿，他女儿抑郁症，让他女儿来了，他老头也看了。
2: 哦，刚才那个旁边那个老人家是他的，
3: 他老头儿，
2: 丈夫
3: 啊，老伴儿，
2: 老伴儿啊，这就是您上次节目当中说到的嘛，这个一个人看病，一大家子最后全都来，
3: 他们有六七个了，
2: 现在都在您这儿做长期的治疗
3: 啊，长期治疗，长两三个月的调理吧，有两个月的，有三个月的，有四五个月的，不等。
2: 那李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在您这治疗的时间最长的患者大约有多少年了？就是跟您断断续续啊，比如说一直到您这儿来进行治疗的这样的患者，
3: 有15年的，有20年的，
2: 啊，
3: 还有30年的，30年这个家
2: 差不多，
3: 这个家里的30年。
2: 啊，
3: 这个家里3年，原来一个朋友，他那个他父亲看，他看，他孩子看，他这个家族有20多人，一直跟着我30多年，从我小时候看到现在。
2: 这个所谓的跟着20-30年，就是身体不舒服了，
3: 就
2: 来找您来了
3: 啊，
2: 然后没事了，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去了，是这意思吧？
3: 他们一旦有事就找我，家里不管大大小小的亲戚朋友，有了病就问我，就找我。
2: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是给我们本期节目哈，也是带来了两个锦囊。好，来先看第一个是什么？锦囊妙计，这也算是您开的这个药方哈。第一个叫这个三通，大家觉得熟不熟？这名有点熟哈。三通，一般我们家里这个下水道啊什么的都要用到这个三通、两通什么的。那这个在我们人体当中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3: 我说的气血通。
2: 气血通，
3: 气通，血通
2: 啊，那才两通啊。
3: 哦，
2: 这就是三通了。
3: 气通，所有的头疼都是血不通。
2: 所有的头疼都是
3: 血瘀了吗？肝火旺盛，肝阳上亢，开始头疼，血瘀而疼嘛，不瘀着就通了嘛。
2: 哦，
3: 就是用川芎呀、当归呀、白芍呀，活血化瘀嘛，通的嘛。
2: 所有的头疼都是血不通了。
3: 对，血。
2: 那气呢？气不通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3: 胸闷呀、气短呀、肚子胀啊。排气往上打嗝啊，那气不通
2: 啊，这是气不通导致的。
3: 对对，
2: 那大小便不通会怎样？
3: 大小便不通便秘啊，尿不出尿来啊，有的人尿不出来，肝火大了，尿不出尿来的。从毛病有尿，有尿意，尿不出来，蹲上半天尿不出来，就是老人这种很多的啊。大便像便了便不出来，什么也便不出来，大肠热了，办这两个通了，大小便一通，气血一通就好了。活血比补气嘛，补气比活血嘛，补气活血同时就通了嘛。一活血化瘀的时候，大便就通了。有的人我给他开七副药，前3天拉肚子，后3天不拉就通了，通畅了以后感到很舒服。有的人说呀，我喝了3天拉肚子，我说不怕继续喝，第4天说好了，头不疼了，胸不闷了，一些顺了，好好的了，后来就润肠通便了。
2: 啊，这个通的意思是这样的，
3: 对，
2: 就是让你的气也得通，你的血也得通，你的大小便也得通，这个都通了，你可能疾病的一些症状就没有了。
3: 对，
2: 在您的患者当中，三不通的患者多不多？
3: 太多，
2: 是不是觉得但凡身体不舒服的，其实都是三不通了？
3: 肚子不通，通了就没事了，没病了。
2: 所以您知道哈，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编导啊，还特别从您的诊室当中带回来了一位患者。
3: 哦，
2: 我们接下来就请他来上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3: 可以。
6: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3: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6: 祖传医学3指禅功，通达人体5脏6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3: 他不是肺癌吗？
2: 就
3: 是从中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配葱花，连吃带喝。哎，他喝了以后非常好。
6: 小到结节、感冒，
3: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6: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2: 欢迎美娟，欢迎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美娟应该是挺年轻的，能告诉大家你的年龄吗？
9: 今年四十。
2: 四十岁、嗯、那你在李主任这儿看病多长时间了？
3: 几个月吧、嗯、
9: 几个月三个月左右吧。啊、
2: 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问题来的？嗯，
9: 问题最主要是一个便秘，然后也失眠，睡眠不好。嗯，
2: 你就失眠到什么程度，便秘到什么程度，非得要来看中医啊？一般人好像尤其是女性便秘好像就找点药吃吃，或者说吃点这个
9: 益生菌，吃了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刚开始有效果，后来效果就不明显，然后就比较费劲啊，个胀，然后肚子觉得现在肚子小多了，就是肚子也胀的感觉都不行，
2: 就胀的时候觉得肚子都大了是吗？
9: 都大了，对对，很难受。然后那个大便也是就很硬很硬，就很难解。嗯，然后失眠。
2: 能做到每天一次吗？那时候，嗯，
9: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2: 我的天哪！嗯，
9: 对对对，
3: 就是十五天的。哎呀，
2: 啊，十五天，
3: 十五天出来全是羊粪蛋，大不大？哎呀，
2: 我的天哪！
9: 对对对，那时候是这样，
2: 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在我看来难以忍受的。
3: 以后啊，
2: 因为我个人对我个人就这么多年的要求哈、啊，那必须每天啊。
3: 对。
2: 那要不是每天，我觉得我第二天我连真的我觉得我都吃不下去任何东西的感觉啊。你忍了多长时间这种状况？
9: 嗯，其实有两年了吧，两年。
2: 两年多，嗯，什么原因呢？你自己分析过吗？
9: 我在想可能就是生那个二宝，然后比较
2: 啊，确实你要这么想的话，我回忆我当时在生孩子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嗯、但是呢生完宝宝之后呢可能这个问题我就没有了，但是你是生完宝宝之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你。
9: 对对对，越来越严重、哦、嗯，
2: 这种情况在您的门诊当中
3: 多很多，
2: 都是基本上这种情况啊，
3: 三四天的，四五天的，七八天的都有。
2: 年轻的女性也很多吗？
3: 你年龄不分，多大的都有。他看是什么引起的便秘？
2: 会如何针对他啊？
3: 有脾胃引起的，有肾脏引起的，有肺脏引起的，肺气不足，大便弄不出来的，有的有便意拉不出来。
2: 那
3: 也是
2: 美娟这种状况是？
3: 他这是属于肝肠胃湿热，湿热
2: 肠胃湿热、嗯，这跟他生宝宝有关系
3: 吗？肺大肠相表了呀，有啊。你生宝宝把这个肺气和肾气影响了，
2: 消耗掉
3: 了，腰有点酸。当时腰有点酸，大便不好，
2: 腰酸，
3: 胸闷气短，啊，还有一个，心肾不交，睡火积极，睡而不食，失眠多梦，等等的一系列症状。然后呢，给他把这些症状全部调理的迎刃而解。
2: 哦，就还失眠？你失眠到什么程度？
9: 失眠
2: 是因为宝宝现在多大？
9: 宝宝现在四岁。
2: 四岁，那应该相对来讲晚上能睡得比较踏实了，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睡眠了吧？
9: 对对对，现在他不影响我，但我自己
2: 影响自己了。你给自己找的什么麻烦？
9: 那就睡了半夜就醒了、嗯，醒了就很难再睡，
3: 难以入睡。哦，
9: 对，
2: 为什么呢？你焦虑吗？
9: 有一点还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时间长了老是不睡，可能就是不是
2: 就习惯了？
9: 习惯了，对。
2: 那你不睡，你现在会晚上睡不着，会拿出手机来看吗？
9: 那有时候会啊，那实在睡不着急了
2: 嘛。很多年轻人都会用这种办法，就是我睡不着了，所以我要拿出手机来。那一看又兴奋了，
9: 对对对，
2: 就更不睡了。
9: 对对对，就恶性循环就搞成就不好了。
2: 嗯，那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呢？
3: 睡眠不好，调睡眠嘛，疏肝、节欲、宁心安神，写心经之火，把火泄了，肝疏开了，哎，他就能睡着了。
9: 嗯，对，他就说我这个舌，看到我的舌头，
3: 他
9: 说我心火大，
3: 心火大，
9: 我记得，
3: 心肺火大，对，
2: 心火大，
3: 对，心火大，肺火大，心火大着，睡眠不好，心急嘛，心里烦躁，心肾不交，睡火积极，肺火大着，大便干结，啊，
2: 所以大肠相都占了，
3: 都占了，
2: 所以集中在睡不好，拉不好，
9: 对对对对对，
3: 表现的这两个现象，这两个，他表现出的是现象，要看他的本质呀。通过显象看本质，他来说，我给他一切脉，我说有这些问题，他说是，就是这些。
2: 哎，对对对，我特别想问，当时主任给你切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9: 就感觉啊，说的真对呀，脾气急，我哎有，然后又说你那个这个肝吧，肝郁，
3: 你心情不舒服，
9: 心情不舒服，
3: 哎，
9: 是的，
3: 肝郁着了。
2: 但是我看你是一个脾气秉性很好的人，你容易发火吗？
9: 哦，那个。不痛的时候确实容易就比较急
2: 啊，急性子。
9: 对对对，嗯，
2: 那你现在吃了多长时间的中药了？已经
9: 我总共我现在不吃了，我现在好了，就是
2: 你觉得好了，你不失眠了？
9: 嗯，好了。
2: 啊，那你也大便也好了是吗？
9: 我吃没多长时间，
3: 没有两个礼拜吧。 3个礼拜，两三个礼拜。
2: 哎，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跟您的这个很多患者都是跟了多少年的，
3: 对，
2: 就是有需要了就来，
3: 对，
2: 没需要的时候就
3: 不来了，
2: 就不来就把您给忘记了是吧？
3: 一年不来，
2: 特别希望他们把您给忘了吧？
3: 不是，他说好多人，我说你生气了，
2: 嗯，
3: 他说哦生气了，我说生谁的气了？
2: 嗯，
3: 他说生孩子的气了，我说不是亲生的吧？逗他一下，我说你多生生我的气，
2: 嗯，
3: 别见我，咱俩不见面了，
2: 啊，
3: 不说话了，你的病就好了。
2: 哎，这有点意思。
3: 真的跟我开玩笑，
2: 你也生生他的气了，
3: 不来找他，
2: 不来找了，
3: 人家好了，
2: 吃了两个星期的药是吗？
3: 哎，
2: 你跟我描述一下，就是你吃完，就你最初开始吃药的时候，到你吃完这两个星期的药，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就你刚吃这药的时候，你觉得这药口感好吗？
10: 口感不好，口感不好，
2: 但当时劝自己良药苦口，是不是？
10: 啊，因为睡不着，不想去吃一些西医的安眠的药，那肯定我觉得不好。
2: 嗯，
10: 我想呢，还是因为朋友介绍他也是这个问题嘛，我说咱应该还是看中医比较好。
2: 啊，
10: 然后刚开始吃，大概五六天嘛，然后效果就很好。
2: 啊，就是你吃到五六天的时候，
10: 哎，就
2: 觉得有效果
10: 了，特别好了。
2: 嗯，
10: 然后睡也特别踏实了，
2: 跟
10: 不光是睡不着，然后就睡着了，醒了之后像没睡那样，然后就是大便，特别轻松。
2: 我问你现在多少天一次？虽然这个有点隐私哈，但是它也是疾病，所以我们要拿出来讲。
10: 有时候反正不是每天，但是有时候会隔一天，有时候是两天连的都有，有时候隔一天，然后但我都就不紧张了，就感觉
2: 哎，不会觉得对于你来讲，它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造成你的焦虑和困扰了。
10: 是的，是的。
2: 嗯，就之前你想一个星期。哦，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想想都觉得难以忍受。
3: 啊，一星期的人不少嘞。
2: 嗯，
10: 是这样，都好长时间都这样。
2: 那也就是说，在您这儿吃药，吃上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停了？还是说从您的角度上来讲，希望他如果再坚持一下，可能会更好？
3: 因为他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些两三个星期就可以了。
2: 哦，
3: 有的人我经常吃一礼拜就好了，不要多吃二针，我说不要来了。
2: 哦，
3: 下次别见我了。
2: 就是这种情况可以作为阶段性用药的这个判断标准。
3: 人过一段时间有了问题再来吗？
2: 哦，
3: 和感冒发烧一样，烧退了你还要吃退烧的药？
2: 哦，
3: 没必要了。
2: 对，那叫傻。
3: 啊，对。
2: 所以您觉得就是好了之后就不用再吃了？
3: 我认为啊，药就是钥匙，相当于钥匙。
2: 嗯，
3: 用钥匙拿对了钥匙，开对了锁，
2: 嗯，
3: 开了就行了，不要再开去。就完了吗？
2: 哎，这个理论，
3: 你拿不了钥匙，拿不对钥匙，反正我吃的中药很多，你妈拿不对了钥匙，开不了锁，你怎么能治好？
2: 嗯，
3: 一定要拿对钥匙，开对锁。
2: 嗯嗯，那您会对他接下来的生活方式或者什么会有一些这个叮嘱吗？
3: 忌辛辣，
2: 你
3: 不要吃辣的。
10: 原先是
3: 我说吃辣的少一点，
10: 不吃。
3: 他说那葱姜蒜不能吃，我说葱姜蒜能吃，辣椒不要过意的吃。
2: 但是您知道，好多女孩特别喜欢吃辣椒，都
3: 喜欢吃辣椒，
2: 麻辣烫简直是真是哎呦辣的。
3: 我说你少吃辣椒，
2: 啊，
3: 不是说他不让你吃，少吃
2: 啊，
3: 少吃辛辣，少吃寒冷，
2: 嗯，
3: 就行了，其他都没事儿，
2: 嗯。那会不会比如说从您这儿，在因为你开中药相对来讲这个药数特别多，味数特别多，
3: 对，
2: 比如说针对这样的患者，你给他一个小小的代茶饮，说带回去没事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可以
2: 啊，喝点这个可能你就更生我的气了，你就更不用来了。
3: 对对对，可以。
2: 有吗？
3: 黄柏呀，直木呀，呆黄呀，三样一放经常挺好的，
2: 啊，
3: 润肠通便嘛，挺好的。但不要多放，放一点点就行。
2: 今天也机会难得，你还有什么问题再问问这个李总，省得一次挂号了。
10: 行，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减减肥？
2: 因为这个大便不通，
3: 对，
2: 可能很多人都会导致最后真的是急在这儿，肚子就会变大，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吧。
3: 大便不通和脾虚也有关，脾虚肚大吗？脾虚肚子也大。
2: 脾虚肚大。
3: 脾虚的肚子也大了。
2: 啊。
3: 胖从肚壁起，从大肠开始装，
2: 嗯，
3: 大肠这不是油就多了，
2: 嗯，
3: 哎，便不通呢，它就逐渐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大了，
2: 嗯。
6: 李国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出身中医世家，从医40年，切脉诊断患者30余万人次，擅长治疗肿瘤、结节、失眠、耳鸣、耳聋等疾病，也正因为患者量大，祖传医学，这两大法宝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
2: 好，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有这种三不通的现象，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好，那李主任，咱们看啊，现在呢，这上面已经摆了好几味中药了。 这些中药都是在治疗三不通上要发挥作用的吗？
3: 对。
2: 这也是您常用的吗？
3: 对，常用药是蒲公英。
2: 啊，蒲公英常用，清热解毒的。
3: 蒲公英这一味是紫花地丁，也是苦地丁。
2: 这个一般就是有炎症啊，什么上火呀、啊，好像都用这些药哈。
3: 各种结节都能它。
2: 各种结节都会用到这两味药
3: 啊，清热解毒都可以用。嗯。然后这是当归、黄芪。
2: 补气的呗。
3: 补气活血，当归合起来叫当归补血汤啊。这两个啊。这个是合欢花，所有的结节都是气机不畅，心情不舒畅，合欢花让心情舒畅。
2: 哦，合欢花，听着这名字，你都觉得它得高兴才行。
3: 对、啊、对，合欢花
2: 是吧？
3: 对啊，这个是菊花，性散的，散结的作用啊，活血防御散。
2: 散结的，
3: 对，嗯，山楂、响血子也散结，嗯，通的，嗯，西洋参补气的，
2: 西洋参对，
3: 对对对，
2: 补气又不上火。
3: 枸杞子是肝补肾的，嗯，白扁豆调脾胃的。嗯，脾胃虚寒的，脾胃湿热的、嗯，这个是桑叶儿。
2: 桑叶不也有点去火、清热、去火的吗？
3: 清热做肺部的，做肺火的。嗯，这几味药。
2: 这几味药，我们现在就现成的，把这些几味药给它弄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
3: 那不行不行，还要配其他药嘞。啊、哦，那干些什么结节？就是有甲状腺结节，有淋巴结节。有这个肺结节，它有不同的药，还有乳腺结节什么的药。然后乳腺结节这里边这些药里边也有，但是得加黄柏流行和川三龙。嗯啊、嗯，你要是甲状腺结节加夏枯草。哦、
2: 啊，就是不同部位的结节，你用的这个散结的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得加几个药，加减一下。有、好多病人跟我发过恢复的单子，他说我的结节吃了4个月没了，全好了，乳腺结节。嗯，前两天有一个患者说。有2.5个月，他说等我结节少了一半，他们说再继续。
2: 是他后来到医院再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3: 对对对，
2: 回馈给您的这个消息，
3: 有单子发给我了。我说好，那就好，继续，还有一点儿了，他继续好了就算了。我再吃1.5个月就好了。每周有200多，不到300病人，但是就有70-80个。
2: 就现在看结节的人很多哈，
3: 太多了。
2: 但是我看您，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您的诊室里采访您的时候哈，您有一味药似乎是常用的。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您没在意，但是呢，我们把您给看了无数个病人的那种，给他就是集结在一起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挺有意思的。我们还做了个小片子呢，咱们可以看一下。
3: 看一下。柴胡榆荆合欢花，心情打开；连翘淡珠叶，心烦易怒。肝火旺盛，眼睛干涩，似无谋。石决明，合欢花，中间调一调就能睡着了。柴胡榆荆合欢花，前面说了的，后边可都忘了。你后边我该说啥了？停顿一下，再想一想。哎，我得说啥了？行。黄芪，炙黄芪，合欢花。
2: 我闻闻是什么味道？还好吧，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闻的味道，
3: 不好闻。
2: 就是这个合欢花。
3: 合欢花啊，
2: 就是你好像
3: 很多人气息不畅，我长期用它，睡眠不好，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牵扯到您的第二个锦囊呢。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3: 人就活几十年，生啥气了呢？
2: 对，是这个是从精神上让我们放松，不生气。
3: 对。
2: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您在药上还真就用上了。
3: 这个能把他心情
2: 真的用上，他就能不生气吗？
3: 很多人心情舒畅了。一用以后就好了，
2: 真的吗？
3: 柴胡榆荆合欢花，又呀，我心情舒畅多了，不生气了。
2: 柴胡
3: 榆荆合欢花是薏苣，榆荆
2: 啊，榆荆合欢花。
3: 对，
2: 那我平时在家没事我就泡点这个。我儿子要气我了，我是不是一喝我就不生气了？
3: 可以，一泡吧，一泡吧。就是胆参
2: 啊，就是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作为家庭，比如说做这种小中药饮，
3: 可以
2: 是可以用的。您也可，您也是推荐的。
3: 对，
11: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3: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1: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3: 他不是肺癌吗？是说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配春花，连吃带喝。哎，他喝了以后非常好。
11: 小到结节、感冒。
3: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1: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2: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您拿了个保温杯，
3: 嗯，
2: 我拿了个保温杯，
3: 对。

0: 我那保温杯里您看不到是啥，但是您在保温杯里头我看到大概是什么样子，咱俩比比咱俩的保温杯行吗？我们看看老中医都喝什么哈。啊，您那个能看出来哈？
1: 看得清楚。
0: 我来闻闻啊。
1: 闻出来了吗？
0: 闻出来了。
1: 嗯，啥？
0: 其实我过去也常喝。
1: 嗯，对。
0: 金银花，金银花之外还有什么？我就有点看不大透了，是不是还有菊花呀？
1: 这是白菊花。
0: 还有别的吗？
1: 没有了，
0: 就这两样。
1: 我就放了两种，这个也可以放。
0: 就是对。
1: 西洋参。
0: 西洋参要放一点，
1: 啊、
0: 可能会
1: 可。
0: 原来我也喜欢喝点西洋参片。
1: 枸杞子也可以放，这五味药通可以放，放上也挺好，又补气的。
0: 啊，那我这打开您闻闻这是啥？
1: 闻出来了，
0: 闻出来了，什么呀？
1: 咖啡，
0: 咖啡对，
1: 那味儿很浓。
0: 啊，刚才呢，我们见识了这个老中医的保温杯，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常用的这些中药啊。但是我们知道哈，其实，在中医里面讲究药食同源的。那药房跟厨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特想让您带我们到您这个厨房里常用的东西去看一看，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您让您的助手好像也带来了，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带来了几样您常用的。
1: 对，
0: 在家做饭吗？
1: 做饭。
0: 做呀、嗯，您这么忙还有空做饭呢？
1: 我喜欢做饭呀。
0: 真的？
1: 嗯、
0: 好，来我们看看，啊，这大家都认识大白菜，这是小葱，
1: 对对。
0: 哎，这个是青菜，我记得好像我常吃、
1: 啊。蒲公英啊。
0: 哦，这就是、嗯、哦，新鲜的蒲公英啊。
1: 到处吃，路边到处吃。
0: 对，我们家好像就常常拌沙拉的时候，
1: 对，可以
0: 就会用到这个，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看那种大拌菜里面，其实这个都有，
1: 对对啊，有
0: 啊，这还有姜，
1: 姜，
0: 这是您厨房里您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吗？
1: 对，还经常用，这些一次不舒服了就经常用了，哎，嗓子这边不舒服了，经常上火了，把这个东西拿两苗也并多。啊，然后这么两颗，
0: 拿两颗
1: 放在壶里煮一颗，喝上
0: 就洗干净了之后，
1: 洗干净，连根带叶儿、
0: 啊，连根带叶儿，
1: 对，一煮，煮完了以后把它一喝，喝了两杯，喝的就好多了。其实还有解酒的功能，
0: 还有解酒的功能。
1: 对，有一次喝酒多了，把它弄上说，哎呀，是难受了，拿上两颗煮上喝，这一壶水喝，再煮一壶，好了，两遍喝完了。
0: 两颗少不少？如果都煮了会怎样？
1: 都煮了会有点寒。
0: 太寒了，
1: 不要太多，
0: 就两颗就行、
1: 两颗就行了，
0: 新鲜的也可以，您刚才说的那个中药的也可以，
1: 也可以，新鲜的一煮很快酒精就过去了，它有解酒的功能，
0: 解酒的功能，
1: 还有这个喝上以后对喉咙呀、大便呀、润肠呀都还挺好，肝结也能治，小感冒刚刚微微身上发现感冒了，咳嗽两声或者是头发烫了，
0: 发烫了，
1: 对，或者是这个就是有点感冒，身上不舒劲不舒服了、
0: 对，
1: 白菜根
0: 切下来吗？
1: 切下来
0: 是就是把这个白菜根从这儿切下来
1: 啊，就是还有再大一点的也行，白菜根、洗干净切成片，切三片
0: 啊，
1: 大白
0: 葱、大葱最好，对，葱白，
1: 葱白上面留一寸，上面根胡子留着，洗干净了，姜三片一块放到一起，煮，放到锅里煮，煮完了以后
0: 煮多长时间？
1: 煮上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就行，十来分钟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喝上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好了，经常喝。经常有些朋友家啊，感冒了，快来吃点什么药呢？我说家里有白菜吗？我说有，行了，有葱吗？有，有姜吗？有，行了，
0: 家家户户都有的。
1: 今天晚上就好了。
0: 您就拿这个糊弄家人做饭呢？
1: 对，好多人都好了，感冒第二天没事了
0: 啊，
1: 这轻感冒都可以。
0: 哎，大家可以记住啊，
1: 这个
0: 是要换一下啊，把这个小葱换成大葱，效果会更好。
1: 对对对，
0: 用那个大葱白应该是更好。
1: 葱白嘛，对，这个葱花呢，配上了，配这个冬虫夏草和西洋参。放到杯子里好，润肺阳很好，对肺特别好。
0: 这个小葱是润肺的，这个小葱是可以切成小葱花，跟西洋参配在一起，
1: 配在一起，
0: 跟冬虫夏草配在一起。
1: 对对，放在一起，弄个小杯子，煮连吃带喝，对肺非常好。肺部
0: 好，这还熬的这个。
1: 这个平常胃不舒服，以
0: 小米粥
1: 为主，我常经爱喝小米粥，早上喝两碗小米粥，这一天不喝水都不渴。
0: 对，因为您一坐诊就是一整天，
1: 整一天，
0: 您在那儿坐着，
1: 没时间喝水，
0: 喝水就得要起来，要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您就用这个小米粥。
1: 对，我喝小米粥，我喝上两大碗小米粥，我这上午四个小时不上厕所，也不渴，说了一上午话我也不渴。
0: 那您这肾真好
1: 啊！
0: 哎，小米粥其实我们从古至今就听说过哈，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特别好。
1: 对对，
0: 您
1: 大米粥有点寒了。
0: 大米粥寒，
1: 这个好一点。我爱喝稠的。
0: 谁爱喝稠的？
1: 我爱喝稠的。小时候嘛，爱喝稠的。
0: 啊，
1: 我妈说，稀的有营养，比稠的营养价值高。怎么回事？她给我讲故事说，一个孝顺媳妇呀，古代一个孝顺媳妇，家里粮食少，买小米呢，她买下面的稀的，撇的自己喝了。 把下面这稠的呢让婆婆喝了。
0: 啊，孝顺婆婆嘛，对吧？
1: 孝顺婆婆，你是让把饿着
0: 嘛？自己喝稀的，喝点稀的给婆婆。
1: 这是喝了，喝了一段时间呢，婆婆是瘦的越来越瘦，她那是白胖白胖，红黄白胖。丈夫回来以后就
0: 责备她，
1: 责备她，怎么你这
0: 么？你怎么照顾老
1: 母亲
0: 的？
1: 瘦成这样了。婆婆就站出来说：“媳妇儿可孝顺了，我喝的天天是稠的，她喝的稀的，她喝的稀的是白胖白胖的，红白红白的。她这个婆婆呢是干瘦干瘦的，是小米粥呀，上面这一层油，营养价值很高。”
0: 所以我们叫米油嘛，
1: 米油，对。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今天李主任介绍的这些您没记住的话，没有关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然后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负责为您解答。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进入汛期就像按下了开关，降雨就开始多了。今天北京就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那降雨的分布情况如何？赶紧来看看。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预警信息，而这个周末啊，尽量远离山区河道。我们再说说路上的事儿，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边会怎么样呢？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2: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3: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1: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4: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不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2: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5: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6: 电池是原装的吗？
5: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
6: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5: 78伏嘛，
6: 78伏，咱们现在只能用48伏。
2: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气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根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4项。
2: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0: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啊！民警会暂扣车辆，还有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的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安全头盔吗？
7: 托尼老师，
8: 不是，那个车行的
7: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2: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7: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8: 那个没有车，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整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7: 太尴尬了，
8: 对，太尴尬了，
7: 还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8: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刚干完活的时候，这整一身油，
7: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8: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7: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1分。 乘车人是50。
9: 明白
7: 啊，不计分啊。我上天津去。
9: 对，
7: 你这车办行政证我查得着。
4: 嗯，
7: 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行政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6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6环路以内行驶。
9: 0点，
7: 对，驾驶外部停车违反行人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这灯
9: 我没开，我没开灯，
7: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这些非铺装路面，你这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的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它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那开了的就230分。
2: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2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1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0: 这号牌上方加装射灯，您是看清楚路了，但其他人看不清了，也看不清您的号牌了。而下面这位走应急车道的司机啊，让翱翔警官挺无奈的，把他拦下来了。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还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呢。
7: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1: 你现在去刷，你也应该能算，应该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基本上
7: 小点声
11: 啊，基本里面都是他的。
2: 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李警长翱翔声音还大的是司机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短视频，一边开车一边刷视频，不仅分心，还让他不知不觉溜进了应急车道。
7: 这是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啊？
12: 刚才在那儿走
7: 神，开车可别走神啊！这是咱被处罚了，要磕了碰了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2: 翱翔接过驾驶证一查，这名司机的驾驶证内已经有6分打底了。加上这一次正好凑满12分，驾驶证要暂时下岗了。
7: 之前的6分因为什么罚的呀？
12: 我也忘了。
7: 你还得再学科目一去了。
12: 我能那个学法写个字儿一下。
7: 早你学去。
12: 我不知道。
7: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一个积分都今天达到12分以上了，那你驾驶证将被裁一个转扣状态。
2: 应急车道是专供救援、抢险车辆行驶的生命通道，可实际生活中却被不少上班族当成了超近道的快速路。很快，又一辆车被拦了下来。
7: 你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呀？啊，没听清楚。
13: 上班有点来不及了。
7: 这都10点半了，出来忒晚了。
2: 一个走神，一个起晚，但都不是占用生命通道的借口。如果真有急事儿，向民警求助才是最佳选择。
7: 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应急车道没有特殊情况，还是别走。真有着急的事儿，先打112，跟我们这儿碰一下，我们会视情况对你这事儿做出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10: 应急车道不是用于应急上班迟到的，它是生命通道。吉诺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呢还打电话找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啊！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白色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猛烈的撞击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肇事司机却并未下车，直接驶离了现场。依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牌照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刘某。
1: 凌晨时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3: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4: 哦，我那车怎么了？
3: 保时捷开门。
4: 您先等一下。
2: 多少
4: 违章吗？
1: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的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 女士，您处理完了吗？
3: 干嘛呢？开门。
2: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3: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一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0: 店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1: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2: 电话那头，弟弟江某大声回答着刘某的问题，似乎也是在向一旁的民警喊话，自己才是保时捷的司机。姐弟二人配合默契，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可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3: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0: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4: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0: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5: 我喝没喝酒啊？
1: 我昨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6: 你昨天没开车？
1: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7: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1: 来广营、
7: 对，
1: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地就完事儿。
0: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5: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1: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5: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1: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5: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1: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2: 接到刘某的电话后，江某也立即赶到了停车场，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对于撞车的过程却又一无所知。每当民警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也选择回避，一个劲儿地询问民警是否有事故的解决方案。
0: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3: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3: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5: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呀？
8: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5: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1: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6: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1: 他有真诚，特别真诚。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1: 就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1: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1: 就是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
1: 我就怕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2: 在刘某看来，只要弟弟和自己一条心，真相就。

0: 不会暴露。在江某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帮了姐姐一个忙，最终大不了就是赔钱了事儿。可实际上，事故处理容不得一丝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侥幸。心存隐瞒，企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为沉重的法律代价。
1: 赔了，
2: 谢谢您。
1: 来啊，
3: 零
1: 啊，是不涉酒的。
4: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1: 好。
3: 再放
1: 心，
5: 您喝
1: 酒
5: 了。我承认喝酒了。
4: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6: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2: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呀。
7: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2: 涉嫌什么？
7: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2: 没有。
4: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6: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4: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6: 涉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他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血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0: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某告诉民警，他近期心情一直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长时间酗酒本就严重伤身，酒后驾车上路更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心想着逃避追责，还说服弟弟前来顶包，可谓是一错再错。这对儿糊涂的姐弟一系列的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饮酒伤身，醉驾更是触碰刑法底线，任何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谎言都经不起查证，别因一时侥幸拖累自己和家人。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说这开车啊，不是顺便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别等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故之后才清醒。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新陈警官，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9: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
10: 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仔细看看，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到了绿化带中的一棵树。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望着受损严重的车身，当时司机的心里面恐怕不是滋味，他感到

0: 后悔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信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提示，经常走南四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昨天晚上开始，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什么？每天什么时段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呢？一起来关注。
3: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

0: 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留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1: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2: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1: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2: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3: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2: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0: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4: 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南四环，您多注意，注意减速，注意标识。熬夜施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影响，咱们呢也多配合。停车难呀，是不少开车的朋友最能共情的。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场持久战，也想了不少办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种车位到底在哪？是怎么运作的？另外，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5: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兴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跨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6: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7: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8: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的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9: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5: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9: 对对对，
5: 这个时间段是
9: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2: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5: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0: 对，
5: 就这么近。
10: 对
5: 啊，
10: 对，
5: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10: 对，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5: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10: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5: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0: 对对，
5: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0: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其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1: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2: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3: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2: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3: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2: 北京台报道。
4: 说完难事，我们再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大家熟悉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从6月一直到9月将开行多列银发专列，全程14天。
14: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15: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16: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14: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17: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14: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8: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14: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4: 和老伙伴们坐着火车去拉萨，一路说说笑笑，共同经历美好，想想就开心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以上就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1: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1: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创新北京，我是秦素。俗话叫七下八上，这是北京的主汛期，一年当中北京的雨水最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们看到了很多频发的极端天气，尤其是短时间内迅速下的海量的特大暴雨，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现在汛期来临，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暴雨，哪些黑科技能帮助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来进行防汛保障呢？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上天入地，探寻防汛科技的奇迹。
2: 每年的七下八上都是北京的主汛期，北京90%的降水集中在汛期，其中60%的降水集中在主汛期。这段时间的降雨量会有多大？以2023年237极端强降雨为例，当时北京平均过程降雨量达到了276.5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744.8毫米。强降雨最怕的就是路面积水、城市内涝，一旦出现，就少不了排水系统应急抢险人员的身影。他们有什么样的高科技装备呢？
3: 我现在呢是在北京排水集团应急抢险大队，大家看啊，我现在全身已经武装好了。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下抢险大队最新装备的一些高科技排水装备。你好，杨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您现在在做什么？
4: 我们正在做设备的检测测试。
3: 设备检测哈。
4: 对对对。
3: 还在进行当中是吗？
4: 对对对。然后您先稍等，我先把我们这个设备，现在刚刚已经检测完了，先把它关掉。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杨主任，这是什么设备啊？哎，
4: 这一台呢是我们这个叫3000型子母式的排水单元。
3: 哦，
4: 主要的抽升能力呢就是每小时3000立方米。
3: 它是抽水用的是吧？
4: 排除咱们的桥下的积水。
3: 哪儿是抽水的呀？
4: 这个抽水的进水口在它的前端。
3: 啊，这
4: 是子车，子母式的这个子车的抽水口是前端。哦，它可以前后的这个取水。
3: 啊，
4: 取水口是前端，然后这个排水口在后端，我们会连接上这个水龙带。把这个桥下的积水去给它排除到这个其他的地方。
3: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装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使用上呢？
4: 这一般是主要是在汛期，汛期的时候，如果说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大型的防汛单元呢，就会布控到北京市的主要的这个下游桥区，进行一个重点的保障。
3: 提前进驻是吧？
4: 对，提前的我们去现场的备勤。
3: 还没有其他的装备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边咱可以看看，我们这种垂直式的。
3: 哟，这个好高呀！
4: 对，这种是，我们的垂直式的排水的抢险单元，抽升能力也是3000立方米每小时。它这个3000立方米什么概念呢？您知道？

0: 知道就是咱室内的标准的游泳池，它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个
1: 多高多宽，
0: 容水量呢是2000立方米，相当于我们这一台设备呢，就一个小时可以抽干一个半的这种标准游泳池。
1: 一个半的游泳池，
0: 其实可以想象的水量其实已经相当大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它是从哪儿吸上来
0: 这个台？咱可以看一下，它这台的作业环境呢，主要是在桥上进行作业，然后在桥上作业呢，这个可以往下的这个举伸
1: 伸出去，
0: 然后最多可以伸到7米的深度，它可以把从桥上把桥下的积水直接通过上方的这个排水口连接排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这个主要就是它的抽收能力比较大，比较适用于这种处置这种大面积的积水的抢险的事件。
1: 什么时候一般会把它派上场？
0: 下游桥区发生比较是重大的、比较深的积水事件的。这个、第三管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防汛的保障的单元。组合是3600。这个排水单元抽收能力呢，就是3600立方米每小时。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比较便携。你像就是这种小水泵，在桥区我们的防汛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提前把这个小水泵放到咱们的雨水口里。这个放到雨水口里，我们就可以保障，如果是桥下有一些积水出现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在雨水口里就提前抽上。
2: 在应急防汛抢险大队，防汛桶、叠梁闸、挡水带、挡水板这些防汛神器，能有效地解决强降雨所带来的机制水问题。
3: 在2024年的7月24日，北京市升级发布了汛期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并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应急抢险大队的队员们也立即开展了应急预案的部署工作，
4: 检查咱们所有的这些车辆、设备、手台、手机啊是否良好，有积水的情况下，好及时的通知这个咱分公司这个防汛指挥部，就是这个路上作业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除了排水大设备，还有很多隐形的防汛神器也悄然隐藏在了路边。
6: 报告分公司指挥部，我是响应抢险单元2311，我已赶往这个平房桥区。
7: 因为这一块这个是一个低洼点，
8: 这是我们集团今年新装的这个路面积水探测器，一个路面的点位，通过这搭上这个接收器，形成了就是这个对路面这个积水这个数据。传输到我们这个集团防汛办，如果我们哪个单元离得近，就是及时来处置。
7: 我说你看这云图啊，星星点点，现在是这个后续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还没到。
9: 这个云图是哪个地区范围的呢？
7: 就是咱这个北京周边，现在已经快逼近这个城区了。红色的就是这个降雨量比较大，啊，红色的在50以上。
2: 在超大型城市，一旦出现强降雨，最容易出现危害人身安全的积水点。北京有481处下凹式立交桥和121处重点积治水隐患点位，市公安交管部门都会逐一的制定个性化应急疏导预案。市民在汛期要尽量避免在雨天盲目穿行不明水深地带，及时了解积水情况也就很有必要。
5: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
2: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0: 我眼前是一个桥洞，你看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当中，它非常好的实现了铁路与公路的立体交通，但是一旦大雨来袭，这样的低洼桥洞很有可能形成积水和内涝，是城市行车当中最大的安全隐患。怎么办呢？好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智能的调度系统，他们可以对我们城市当中有可能形成内涝积水的风险点位进行精准的测算。据我们的了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套系统的存在，应急救援人员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现场，真正的做到应急救援到场，但是内涝积水还没有发生，做到真正的人等雨。 那这样的黑科技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哎，你好，集团指挥部。
2: 王一春，咱们联系一下双流。
3: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北京排水集团为北京城区防汛所做的准备工作。北京在入伏天正式开启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工作机制，一旦出现四级以上暴雨预警，这里是全市排水系统的指挥中枢。
4: 你好，梁部长，我是
5: 子燕。你好，你好。
4: 哎，我没有想到咱们指挥调度中心这么大呀！咱们这中心平时大概什么时候启用呢？
5: 在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就会启动。这是一个信息的收集。然后
4: 数据大脑的感觉，
5: 大脑，对对对。
4: 那个是咱们北京现在的这个道路信息是吗？
5: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总共呢是这个292路的这个视频，能够在降雨的过程中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测发现。
4: 真都是桥哈。
5: 对对对，都相当于是道路的低点嘛。那么这样呢，它容易发生积水。我们也加入了一个 AI 的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技术在里边，用 AI 来识别，它会自动识别积水之后会。弹窗报警，然后提示图。
4: 这个小蓝色的雨点是什么意思？
5: 这是一个呢，我们的这个雨量自动雨量站我们集团呢设了175个自动雨量站，那么它对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能够进行实时的这个监测。刚说了，我们有暴雨预警，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雷达云图，那么判断它的这个降雨来的这个时间。同时呢，我们跟这个气象今年他们新的这种3D 雷达的使用呢。那么更能够准确的预报未来的降雨情况。过去我们的云图是一个二维的，就是一平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立体的。那么它的这个降雨的这个云层，那么离地面的高度，它都能判断出来。包括它在空气当中，它是液态的，还是已经形成这个冷冻的冰态的，就是固态的，那么它都能够探出来。探出来之后呢，能够。对未来的降下来的是雨还是冰雹包括降雨的这个强度，那么它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过去二维的这个雷达判断的就
4: 更精准
5: 、尤其是我们它推出了我们叫一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这个未来的半个小时、两个小时和6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那么它是每10分钟进行一个更新，那么和我们的这个防汛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进行迭代之后呢，我们能够判断未来的这个点位上的降雨的积水风险通过这个呢，我们来进行合理的优化我们的布控确保我们的这个抢险的队伍能够提前能够实现人等雨的这么一个目标
4: 这些小车是什么？是咱们的车吗？
5: 对，每一个小车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抢险队伍总共呢我们有252个抢险队伍我们在每一汛前之前呢，我们会把每一个队伍他去哪儿，我们提前给他定好位放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最多是252套，总共2700多人一下都可以出去。
4: 在右上角我们能直接点开就看到这个视频，在这等红灯呢，
5: 对，
4: 这非常清晰了。
5: 他到没到位，现场是什么情况，我们能看见。二一个呢，他发生了积水，他在处置的时候，他的现场处置的情况，我们指挥部这儿也能够实时掌握提高我们现场的处置停这个效率。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实现了人等雨不光是我们指挥部的人在这儿等雨。
3: 292个千里眼实时回传一积水点位，252组抢险单元提前半小时预判就位，人工智能整体布控，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智慧。
6: 现在是7月24日下午的6:30，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雨下得非常的突如其来，我必须要紧紧地握住我的伞才可以保证它不吹走。那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朝阳区的一个青年西路，我们可以看到这正好是一个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有一些市民朋友们还是选择了在这个门洞里面进行躲雨这个雨非常的大，我们也希望这个大雨能够尽快的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面上已经稍微有一些积水了。那么经过了一天的一个防汛预警的一个准备工作呢，我们的北京排水集团的相关的防汛人员呢也将开展立马的清积水的工作。
3: 在7月24号的强降水过程中，通过精准预测、智能监测，实时掌控防汛全过程，
4: 我们看到现在是晚上8点，整个北京城区呢已经都开始降雨了。而在屏幕的一角呢，能够观察到252个防汛抢选单元的具体情况，实时观察具体的这个积水点位。比如说呢，现在我们看到一块屏幕上是来广阳西桥，那目前来看呢，路面还是比较干净的。而在画面的一角能看到车灯一闪一闪的，就是北京排水集团的抢险救援车辆。
5: 啊，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单元。那么到位的情况，应出动多少，应实际到达多少，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势。方圆1公里范围内就视同它到达我们的指定位置了。因为252组单元它是否到位，这样呢，通过系统来识别，能提高我们的这种识别效率。这是正在行驶的，这应该是在二环上，南二环上是吧？
1: 对，
5: 每一个车啊，那绿色小点表示它现在已经着车状态啊。对，这是对讲机。我们的现场人员通过这个呢，我们是在分了组，那么每个同志他负责一个分公司，他可以直接。跟现场的现场就刚才说了，我们这个队员能够直接喊话啊，通过这对讲机喊话，能够了解现场实际的情况。
7: 咱们是一个总分总
5: 对对对，信息是自下而上，也有自上而下的。
3: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0: 这里是国贸，从地面上看啊，这里有着发达的路网，每天车流如织，异常的繁忙。而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北京城市里同样有着一条非常发达的地下的排水廊道。当强降雨来袭的时候，整个城市的水都会通过雨水泵站在地下调蓄时来进行汇集，然后再通过排水廊道排出。据说这些地下调蓄池都修得非常的巨大，有的就像是地下宫殿一样。那北京城当中最深的地下调蓄池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西照寺雨水泵站。你好，谢部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边它调蓄池的一个情况。
8: 这个调蓄池对应的是咱们这个西照寺铁路桥这个桥区的这个积水排除。这个昨晚上到现在吧，它总共降雨大概21毫米左右。然后我这个池子呢进了不到200方，占我这个总共池容的不到50%。总体是这么个情况。
4: 那咱们调蓄池现在水在什么状况？
8: 调蓄池目前没有进水。
4: 没有进水。
8: 对，
4: 等于水都在前期池。
8: 对，初期池。
4: 初期池是吧？
8: 对对。
4: 那我们去调蓄池看一眼。
8: 好的。
9: 哇，这个好深啊。
8: 嗯。
9: 哎，我看到了，谢部长，这上面有字儿啊。
8: 铁路
9: 桥
8: 最
9: 低34米，是这个位置吗？
8: 对。
9: 哦。这标的好清楚呀。
8: 对，这个下面因为方便，
9: 这有一个地下7.5米啊，
8: 就是从这个地面到从这个台阶到咱们地外面的地面上是7.8米，
9: 7.8米、
8: 这个深度啊。
9: 而且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标尺哈，我们发现这个调蓄池应该说是标尺最清晰的一个调蓄池了。
8: 对，
9: 比如说像那儿广渠门铁路桥最低点是34米，这个位置，这就是那最低点吗？
8: 这是对应着广渠门，就是那个广内大街上那个铁路桥的桥区的最低点。
9: 最低点。
8: 如果说这个上水的水位假设是到这个位置了啊，那就是再往上涨，就广渠门桥铁路桥就要上水了。
9: 就要上水了。
8: 对。
9: 所以说，如果水到达这个位置的话，地面就会出水了，是吧？
8: 对。对。
9: 好，那咱们继续往下走。咱们右边这个出水管是干什么用的？
8: 这是调蓄池里面3台这个潜水泵
9: 排水泵是吧？
8: 对，抽升的时候这个出水管。
9: 这个管大概多高呀？多长？
8: 这管是大概15米吧，它是跟下面咱们这个潜水泵连接的。
9: 哦。
8: 雨后的时候，这池里的水就通过这个管排到这个上面那个雨水管线里了，退到咱们这个东护城河。
9: 这个调蓄池还是挺壮观的哈。
8: 对，这个。
9: 哎呦喂！
8: 这是
9: 大柱子能有7米7-8米，
8: 这个是底到上面6米，
9: 6米哈、啊，
8: 对，6米高，
9: 整个人都凉快了。嗯，
8: 这个地下确实比较凉快。
9: 嗯，现在地面没有水哈。
8: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的这个降雨。
9: 这个桥确实太壮观了。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到15米深了吗？
8: 对，就地下15米了。
9: 哦，那这个高度有多少呢？
8: 这是从这到这个城的顶板是6米。
9: 6米高。
8: 对，到地面是15米。
9: 咱们那个水是怎么排进来的？
8: 水是看咱们这侧有这个进水的这个方孔。方孔通过那个消能器啊，就是流入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池子。嗯，
9: 如果水多了的话呢，怎么办？到时候
8: 水渐渐升高的话，看咱们这个标尺上有每台泵的起泵的液位。
9: 哎，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尺，咱们来看一下。
8: 这是
9: 这儿呢，
8: 到2米的时候，咱们这个潜水泵1号泵就开始起泵抽升了。这是每对应的2号泵、3号泵、2号泵、3号泵。对，
9: 在这个标尺的下面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记录啊，是2016年7月20号的时候，水位是26.78，据说呢是1.78米。那你看，如果是我这个身高的话，在这个水里面，应该说就是完全给淹没了，后面好像就没有这么高的水位了。
8: 对，因为没有当年那么大的这个雨了。
9: 咱们这边的调蓄池负责的是哪个区域呢？
8: 负责这个西道寺和这个广渠门这两个铁路桥桥区的抽水。这两个桥区大概13公顷，这个流域面积，这个桥区的低点面积的这个降雨的抽升。
9: 那以往的话，就如果降雨的话，这两处的地方它的压力大吗？
8: 在这个池子没修建之前，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自从修建以后，应该说是到现在也将近10年吧，投入使用。这个桥区没有出现过积水的情况，
9: 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最高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8: 对，池子到过1.78米的，
9: 1.78米那个位置，
8: 对，
9: 就没有再涨过，没比那个更高过哈。
8: 对对对，
9: 说明其实这个桥区池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桥区作用。
8: 对，
3: 西照寺排涝泵站是两广大街桥区的最低点，这里的排涝功能主要应对南新华街到广渠门桥这一区域，最大可应对200多毫米的强降水，远超过了暴雨红色预警的降雨量。这里是北京多个调蓄工程的一个缩影。2013年以后，北京排水集团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中心城区76座下凹立交桥雨水泵站的升级改造，在强降雨时保持了主要道路的通畅。如今雨水泵站不仅仅用于排涝，在北京中轴线永定门桥附近有一个北京最大的雨水泵站，从地面外观上你很难发现它。
9: 这里呢是位于永定门桥和铁路桥附近的北京永定门文化公园的内部，在这儿啊有一处环境清幽、鸟语花香的地方，这里呢是北京排水集团的雨水泵站，应该说呢它是北京58个调蓄池之一。只不过呢从远处看，这块区域和整个人口文化公园似乎是融为了一体，因为这里主打一个绿色生态泵站。为什么叫绿色生态呢？
8: 考虑整体这个环境融入，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泵站的绿植包括花草和树木做了这个规划和这个设计。
9: 我们看到啊，这是分好几个层次，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8: 实际上这块考虑了城市这个小海绵的概念。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出气池的蓄水嘛，然后蓄的水排出来以后，经过这个几层这个跌落净化，然后渗透，把这个水就清洁了。
9: 等于说这个水是干净的水。
8: 对。然后你看咱们院子里啊，好多灯也做了光弧的改造，太阳能的。然后这个白天充电，晚上就是发光来照明。
9: 这也主打一个节能环保，
8: 对
9: 吧？
8: 对。
9: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绿水，看到了这些绿树红花，但是人家问咱们不是一个调蓄池吗？调蓄池在哪儿啊？
8: 我带大家一块去看看咱们这个地下调蓄空间。
9: 好嘞，好嘞。
8: 这个池子总面积大概1200方左右，整个池深呢7米左右啊，所以说整个这个容积大概在8000多方，然后它负责这个收集这个两个滴水桥区 7公顷左右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降雨都汇集到咱们这个池子里面。
9: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地下调蓄池，大家看到这是一个2层的立体空间，大概每一层呢是我们居家这个环境这么高哈。大家能看到在我周围呢是一个个方形的孔，比如说呢昨天北京是下了一夜的雨，那如果想象一下它是一个特大暴雨的话，一层空间全部都满了，然后呢会从这一个个方孔里呜下的水就上来了。
8: 这个方孔是咱们进水方孔，
9: 哦，
8: 实际上这个池子里面就是咱们两个桥区的最低点的雨水下雨以后经过这个雨水口，再经过这个咱们这个管路啊流到咱们这个泵站，因为它是重力流，所以说咱们这个池子实际上是这片区域的最低点。
9: 最低点。
8: 对。
9: 哦。
8: 咱们这个池子的顶部都要比这个桥区的最低点要低。
9: 哦。
8: 啊。
9: 谢部长，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下面还是有点水的啊，这是昨天晚上下雨之后流的吗？
8: 啊，这是我们故意留存的啊，不是昨天晚上进的水，因为这个是给上面的这个雨水发源回灌用的水。
9: 那咱们现在就是下的最大的雨的时候，咱们这儿蓄水最多的时候是到达了什么位置了？
8: 您看那个柱子啊，咱们蓄水最多的时候就到那个印记啊，大概2米5左右吧。
9: 2米5左右，那是最大的雨。
8: 对，
9: 都没上来。
8: 对，没有上到咱们这层平台上。
9: 啊，如果发生这种大暴雨的话，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8: 咱们是用这个常规模式运行，但是就是水泵全部开启了，然后这个池子开始蓄水。
9: 水泵已经开启了。
8: 对，这个旁边隔壁的4台干湿泵全部开启。
9: 把这个水抽到哪儿去呢？
8: 抽到这个南护城河，就是咱们二环边上这个护城河里面。
9: 就是它又蓄同时又排。
8: 对。
9: 是吧？
8: 对。
9: 嗯。
8: 从目前来看啊，就是这几年的降雨来说，这个池子应对这个两个桥区这个面积降雨是没有问题的。
3: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0: 刚才我们跟随子夜看了北京城地下最大的调蓄池，这是地下。那天上的防汛科技指的是什么呢？来看我身后远处这个方向，就是房山的方向。在2023年的汛期，卫星还有无人机都投入到了抗洪抢险的救援当中。那他们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在房山区的一个无人机生产线的门口。就在我们来的路上啊，我们也经历了几波非常大的暴雨。现在呢，这个雨水依然没有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在这个生产线的门口，还用了专用的防汛沙袋啊，来防止雨水的进入。那就在昨天啊，第一批的应急物资已经通过无人机空运的形式运到了石渡地区。那在今天呢，还会有更多的应急物资继续通过无人机空运的形式投放给更多的居民。大家可以看到啊，前方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我们马上要起飞的这些无人机进行一些调试，而且呢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7: 这是我们内部的吊塔6号机，今天是准备出去做任务，进行物资空投，把这些物资投放到房山区琉璃河中学的操场上。这个里头是我们就是密封打包好的，包括20来部卫星电话，再加上30块的那个充电宝。基础设施它可能临时中断了之后呢，它肯定是不好与外界进行联系吧。应急物资能够保证与外界保持一个及时的沟通。现在就是风雨交加吧，可以说雨水对飞机的整个就是航电系统，就是相当于整个电路，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好了，现在这个雨啊又开始下了，但是我们这个无人机呢马上就要启程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无人机呢需要，我数了一下，大概有7、8个小伙子才能把它搬上去，然后整个的应急物资呢已经准备就绪了，待会儿呢整个的无人机就会起飞，把这个应急物资呢投放给当地的居民。经过短暂的调试和准备工作之后啊，我身后的这一架无人机呢正式准备起飞了。 那么在他的身上呢，一共带了有26公斤的应急物资，包括卫星电话还有充电宝，他们将通过空运的形式到达指定的应急救援的地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身后山上的云层还是很厚的，其实这对于飞机的飞行来说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无人机这次飞行啊能够一切顺利。
10: 启动。高度105，高度115，高度140，速度35，发动机转速34，油门83，水温80，高度190，转速54，油温86，水温76，出去正常。

我们的物资对方已经收到了。先进的预警系统、智能调度和无人救援，科技防汛为城市筑起安全屏障，每一步都彰显科技的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创新北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和信赖，而且有不少的观众通过健康热线向我们求助，我们节目组呢也是帮大家找到了专家，解决了困扰大家很多年的健康问题。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位阿姨打进了我们的健康热线向我们求助，她被一种常见的病反复折磨了多年的时间，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小片去了解一下。
1: 家住朝阳的冯阿姨被湿疹折磨多年，剧烈瘙痒彻夜难眠，让她痛苦不堪。
2: 我今年啊56了，得这病6年了，然后刚一开始啊，我这皮肤啊发干发痒，然后一挠吧就起那个干皮，就像树皮一样痒的钻心，然后挠完还裂小口，特别疼。
1: 为了治疗湿疹，冯阿姨试过无数办法，
3: 止痒药膏一支接一支的换，炉甘石洗剂天天擦拭，
1: 甚至尝试过各类治疗湿疹的民间偏方，湿疹却越来越重，不见好转，
2: 还是痒，还是干，还是疼，不去根儿啊！真的，我现在真要崩溃了都。我就纳了闷了，这怎么那么不好治啊？一个小湿疹，我觉着应该挺好治的，但是怎么这么不好治啊？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好大夫啊？给我彻底的治好，能减少对我的折磨，太痛苦了，要是能给我治好我就太感谢你们了。
3: 湿疹发病人数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和健康，被称为皮肤科一号疾病。如何正确治疗湿疹？冯阿姨能够摆脱湿疹阴霾吗？请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为您揭开湿疹久治不愈的秘密。
0: 这位阿姨她用很多的方法去止痒，同时也进行了治疗，但是病却越来越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医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
0: 首先我们想请两位专家通过这个小片儿来给这位阿姨判断一下，湿疹为什么它就反复治不好呢？
4: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湿疹患者呢都是可以治好的，我们可以解决它的瘙痒，消退它的皮疹，让你说睡个好觉还是没问题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法，很多的药物。湿疹呢，它有干性湿疹，也有湿性的湿疹。干性的湿疹呢，往往表现为一个干的状态，比如说你会红斑、角化、肥厚、脱屑、裂口子。

0: 奇迹只会越用越干。嗯，那有很多的慢性的这种顽固性的湿疹，它往往涉及到你的就是体内的过敏的问题、脏腑功能的问题、免疫的问题，嗯，还有像遗传的问题，还有一些呢涉及到你比如说胆囊炎、肝炎、糖尿病、嗯、甲状腺都有关系。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那就形成一个更加顽固的湿疹。
1: 所以这类患者的话呢，他就是同类药膏也没用，吃了抗敏药也没用，那么我们就是要中西结合来帮你寻找病因，望闻问切加上各种辅助检查，帮你找到原因，避免你盲目用药。
2: 那当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要尽快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呢？
3: 湿疹患者需要尽早的就医。嗯，一是湿疹剧烈瘙痒，夜间加重，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引发他的焦虑、注意力下降，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有基础病的，他可以使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啊。甚至加重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所以这种情况要尽早的就医。第二呢，有明显感染的迹象，他临床出现红斑、渗液、糜烂、局部的淋巴结肿大，这时候呢，皮肤屏障被破坏以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容易从这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所以呢，他容易得败血症。所以这种情况要尽早到医院就医。第三种情况呢，湿疹呢在短时间内红肿热痛，大面积的红，摸上去皮温也高，这样的情况呢要迅速控制炎症，尽快的就医，看看咱们是不是皮肤深层有炎症，是不是合并蜂窝组织炎一类的，以免这个炎症扩散到全身。这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检查一下血常规啊，查一下免疫啊，查一下免疫球蛋白，咱们临床上针对性的治疗。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赶紧的帮助向我们求助的这位冯阿姨去找找她的病因。我们节目组呢是带着冯阿姨找到了施医生，我们去她的诊室看一看。
1: 我看一下你这个皮损哈，流水结痂还挺严重的，这皮肤看起来还是挺干的啊。你这个属于一个慢性的湿疹，这儿是个急性的发作，咱们呀还是得重新做个检查，找找原因，找到病因的话呢，治疗起来就效果很好。
4: 查明病因是科学诊治湿疹的第一步。施秀丽医生为冯阿姨安排了针对性的检查，以便深入透彻地了解冯阿姨的病情，为后续制定治疗方案打下坚实基础。一小时后，冯阿姨拿着所有的报告回到了施主任的诊室。
1: 首先呢，看看这个皮肤镜啊，你这个炎症呢还是比较深的，到基底层。再看一下你这个嗜酸细胞啊，你这个嗜酸细胞啊比较高啊，咱们一般呢不能超过5，你是12，你是不是特别痒啊？
5: 特痒。
1: 对了，这个呢越高越痒。这个免疫球蛋白 IgE， 咱们正常的是100，你这个太高了，说明你呢现在是个高敏状态。就是一个免疫紊乱，然后呢容易反反复复。来，再看一下舌象，来把把脉，你这个属于呢血虚风燥型的一个湿疹，同时呢又有些湿热内蕴，咱们呢中西结合来治疗，同时呢配合一些这个胃用的治疗方法，比如说中药胸针治疗啦、离子浴啦、针灸治疗啦。
5: 这些治疗会不会很麻烦？有没有副作用？
1: 这个您放心，我们用的呢都是比较温和无刺激的治疗方法。
4: 通过施主任的把脉、问诊检查之后，找到了冯阿姨湿疹反复的原因。接下来冯阿姨开始正式治疗。
6: 治疗期间，冯阿姨每天按时进行中药熏蒸、离子药浴、针灸治疗，皮肤干燥瘙痒的症状逐渐缓解。
5: 主任您看，我这已经一周了，然后那个这期间做熏蒸、针灸，还有各种治疗都觉得挺好的，
1: 挺好的，
5: 现在也不痒了，
1: 不痒了，
5: 晚上睡觉也好了。
1: 你这个呢好的还是挺快的啊，大部分这个皮疹也都退掉了，还有一点浅浅的硬质，这个呢不要紧，我这个你调一下这个熏蒸的那个药物，你加一点这个韭黄精、当归、红花，还有这个透骨草，都能够活血、滋养皮肤、修复屏障、预防复发，没问题的，好好治疗治疗，很快就能好起来。
5: 真的挺感谢您的，
1: 那
5: 都听您的，太感谢您了，太感谢，
1: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2: 石医生看了这个小片儿，我刚才那个心疼和困惑真的是放下了一大截，特别为冯阿姨感到高兴。看来这湿疹啊，它治起来不是那么的难，关键是要
1: 找对方法。

0: 哎，也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皮肤干痒、脱屑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施医生刚才看小片的时候呀，他有一个治疗方法特别有意思，就感觉他在一个太空舱里。这是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湿疹这么有效？
1: 您观察的真仔细。这个呢叫做中药加压熏蒸治疗，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它是一个特色治疗。当你坐在这个舱里的时候呢，舱里就会释放出中药蒸汽，然后这个中药舱里呢它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帮助药物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层，起到一个消炎止痒的修复皮肤屏障的一个作用。因为这个重度的湿疹的呢炎症进入呢它是很深的，可以到达真皮层，那么我们一般抹药的话它只在表皮，很少有到达真皮层的药物，它这药物渗透力不足，所以我们中药加压渗透的话能够快速地渗透药物，起到直接的一个消炎止痒、促进皮肤再生、修复屏障的作用。
0: 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啊，还和两位专家从节目一开始就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儿，就是这个皮肤屏障的事儿。听起来好像皮肤屏障和这个湿疹之间这个关联非常的大。
1: 我们皮肤屏障的修复呢，是需要营养物质、免疫细胞来促进我们表皮的一个新生，修复我们破损的这个皮肤。所以的话呢，中医的加压熏蒸治疗，在这个时候的话它能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它有这么几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它能够透过你热力和压力把你的毛孔打开，止痒的药物呀、消炎的药物它呈现一个蒸汽的状态，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能起到快速的消炎止痒的作用。第二点就是说呢，它能够控制症状的同时呢还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因为中期加压熏蒸治疗它有一个温度和热力，它可以帮你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还起到有舒筋通络的作用。
2: 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养血润燥、修复皮肤屏障的药物，处理的比较通畅，营养达到了之后，我们皮肤的正常的汗液、皮脂腺就能够正常的分泌，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那么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
1: 第三点的话呢，它还有疏通经络的作用，像我们这个皮肤里的风寒湿邪，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外，更好的恢复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功能、体内的循环代谢功能。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老年人呀，他吃了很多的一些药物，有慢性病，咱们这个中药加压熏蒸治疗的话，它可以减少你的口服药。然后避免肠胃刺激，对肝肾也没有负担，非常的安全便捷。
1: 像我们刚才这个冯阿姨的话呢，她就是做了这个治疗，好的就非常快，大概治疗了三次以后吧，她就感觉这个皮肤就不痒了，肉眼所见的这个皮肤红斑呀、干燥啊、脱屑呀，就看起来没那么明显了。
2: 这个阿姨呢在住院治疗两周呢，到目前为止她那个皮疹都消退了，完全康复了，她目前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得好了。
1: 而且这个冯阿姨的话，她还有一个就是意外的收获，她之前呀她这个双腿关节膝盖她比较疼痛，做了这个熏蒸治疗之后的话，这个关节有了很好的改善。
0: 太好了，你看刚才我们施医生也说了，现在冯阿姨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到底有多好，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3: 太感谢你们节目组和施主任了，我现在出院两个月了，你看看现在我已经完全好了，再也没有犯过。之前我那湿疹太难受了，难受的我都不想活了，就没睡过踏实觉。你看我现在胳膊多好，心情可好了，我天天下楼遛弯，然后那个街坊四邻说我那个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真的感谢咱们的施主任，然后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特别好，太感谢你们节目组了，谢谢。
4: 回顾一下过去，冯阿姨痛苦多年治不好，曾经用了一些错误方法越治越重，现在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并且整个人重拾生活热情，相信他的康复也会给大家带来信心。如果您有皮肤问题，也欢迎随时向我们求助。
0: 确实通过小片我能够感受到阿姨现在非常的快乐，跟她刚刚向我们求助时候的那个首先说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生活的状态有所改变。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

0: 或者湿疹、皮肤干痒、脱屑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看治疗小片的时候呀，我不仅是关注到了咱们这个像太空舱的仪器，我还关注到您给他做了化验，我们也把这个化验结果单带到了节目的现场，请两位专家讲解一下怎么来看这个化验的结果呢？
1: 这化验指标呢，它就是个免疫球蛋白 E， 我们临床叫做 IgE。这个指标高的话呢，说明你这个体内是免疫是紊乱的，因为它的炎症呢涉及到一个，就是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它是个全身性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我们光靠抹一抹、涂一涂、外治远远是不够的。因为你内在免疫是紊乱的，那意思就是说你皮肤表面好了，那内在免疫你没去管它的话呢，它很快就会容易复发。皮肤表面呢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要想彻底治疗好，那一定要调节免疫。
0: 现在在看节目的叔叔阿姨说，这题我会啊，提高免疫，我家补品可多了，我吃嘛，我补嘛，对不对？我这免疫力不就提高了吗？是这样吗，王主任？
2: 并不是这样的。实际我有时候跟患者说，保健品不是都适合每个人的，也不在医生指导下，就是吃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吃一些寒凉食物，结果把脾胃吃坏了，脾胃运化失调，急性湿疹也变成慢性的了。把免疫给它调节到一个平衡状态，使它不亢奋了，这样呢皮肤就不容易受外界的刺激，也就不会发炎了。
0: 赶紧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淡定一点。
1: 那我们一定是中西医结合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现在也有很多的新药靶向药物可以精准出击，再配合上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来调理我们的免疫系统，才能够达到这个完全康复。我有一个患者还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爷子，最早的话就是冬天四肢会有一些痒，有点干，他也就说，哎，我随便抹点药膏止止痒，要点没点药膏什么的可以缓解一下，到夏天呢就会好转一些。随着这个病程发展呀，到后来他就不分这个冬夏了，也蔓延了全身，躯干四肢都是比较多那种肥厚的、角化的、粗糙的，像老树皮一样的这种症状，而且呢他瘙痒的也特别严重，那一晚上是睡不着啊。当他找到我那个时候啊，我一看他呢这个整体比较憔悴，全身一个泛发性的干性的湿疹，躯干湿疹的抓痕结痂都很多，他呢特别难受。他跟我说呀，大夫你快救救我吧，你哪怕我让我睡好觉就行。他说我也到处看了，四处的求医，中药西药偏方我都用了。他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是什么一抹就灵，他说这个名字好，估计是能行，要不抹抹吧，一抹全身爆发了。
0: 这名字听起来就饱含激素。
1: 这个它是强效激素。我呢当大夫也小30年了吧，一看到这种的状况心里就特别难受，特别着急。我说你大爷你别着急，咱好好治，肯定给你想办法，一定让你睡个好觉。然后呢我就给他查了咱们刚才的这个 IgE， 大概高达1800多，这说明他的免疫状态是非常的紊乱嘛。而且给他查了一个过敏源，猫上皮3个加号，他家还养了2只猫，那说明你这个猫上皮一直刺激你这个免疫状态，
0: 然后你这免疫状态又非常的亢进。
1: 对，因为老爷子那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呢收住院治疗以后，多管齐下，可以中西药结合治疗，加了一些物理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药浴、超声药物透入等等，配合一些中药的辨证论治的方法来给他治疗。到了3天以后，他就说，哎呀，我好不容易能睡一个好觉，明显的一个说这个瘙痒减轻了，皮屑能够少一些，因为做这个药浴啊它是非常的效果好嘛。根据他这个皮疹我给他辨证论治。
2: 一般调理湿疹的话呢，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清热祛湿、健脾祛湿，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不能一概的祛湿。比如说就像这个老爷子呢，他就属于一个肺气不宣、肾经亏虚的一个症型，我给他用的是削肺补肾的一个思路。
1: 因为老爷子除了这个湿疹，他平时还爱感冒、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你再看他这个舌头 色淡、苔白，或你摸脉的话呢，比较沉细无力，一定要血肺了。血肺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些桔梗呀、麻黄啊、杏仁啊，让你这个邪气有一个出路。比如他这个头晕、耳鸣，然后夜尿频多，就肾虚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贴补肾经，可以给他一些女贞子啊、熟地黄呀、山药啊、菟丝子啊这一类药物贴补肾经。
2: 我们呢，从根源上呢滋养皮肤、滋阴降火，从内在呢调理脏腑功能、调节免疫，外在呢结合物理方法治疗，标本皆治，表里同治。
1: 治疗大概有一个星期，哎，老爷子这个状态就完全的就缓解了，不仅仅睡得好，皮肤看起来光泽，而且呢摸起来比较滋润。等他出院的时候呢，又给他查这个 IgE 210多，那他之前1800多，那明显的下降了。而且这老爷子吧，他还是喜欢宠物，他家那猫啊偶尔的玩一下，给他抱抱他也没什么事情。
2: 到现在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到现在也没有复发。
0: 施医生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药物超声透入，这样一个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湿疹，尤其像您说到的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湿疹，这么有效？
2: 超声药物透入吧，是一种针对性的治疗，特别适合湿疹。它利用超声的声孔效应，形成了微通道，使中药的小分子渗透到皮肤的深层，也就是真皮层，达到严重的病灶部位，让皮肤更好的吸收，提高药的疗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可以调节免疫，降低免疫因子的水平，从而减轻红斑、消肿。它可以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减少过敏介质对皮肤的刺激，所以呢，快速消炎，显著缓解止痒。这项治疗特别温和有效，没有什么副作用。
1: 这个超声药物透入治疗呢，它不仅仅在于它的仪器的好处，而且我们治疗的时候呢，要根据患者的这个病情，处于哪个时期，我们要调配药物。比如说你处在一个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药物是不一样的，来养血润肤，修复他的皮肤的屏障功能。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没有痛苦的方法就把湿疹给治好。也希望此刻在看我们节目的患有湿疹的患者朋友能够放下心里的这份担心，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你看，不仅是治疗有误区，其实对湿疹这个病大家的认知也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施医生和我们一块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必须要用激素才能控制。
1: 错误。这个治疗湿疹的话，除了激素以外，还有其他的非激素药膏，还有一些中药的药膏，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方法，比如说湿敷呀、照光呀、药物透入啊，或者是中药药浴呀等等方法，都可以让你的湿疹缓解下来。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不能够接触任何刺激性的物品，护肤品也不要抹了。
1: 错误。不是不能抹护肤品，而是我们要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无刺激性的护肤品，它反而能够锁住水分，解决你的干痒问题，对你这个干痒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尽早就医，积极的治疗。
0: 第三个问题，得了湿疹要绝对忌口，所有辛辣荤腥都不要碰。
1: 错误。这个忌口的话呢，它有两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确查过一个过敏源，找到了一个的确是过敏的食物，那么我们就是要忌口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疾病的发作期，一些发性的食物、高热量的刺激性的食物还是不要吃，因为吃它们呢反而会加重我们的湿疹，影响我们的预后。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邀请了一位曾经施秀丽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说说您当时湿疹是什么状况的？
3: 就是痒痒，睡不着觉。我是24年就开始，那个年初哪个医院都跑了，我连那生化那针都打了，都没用了。
0: 您当时的湿疹主要是分布在身上哪些部位呢？
3: 腿上最重，然后前面后背都有，胳膊上，连手和脚都起。
0: 当时最痒的时候到什么样子您还记得吗？什么程度？
3: 睡不着觉，那痒了一宿都睡不着觉，老得挠啊。
0: 对，
3: 破了挠，那定肝以后又再挠，又破。 哎呦，反复的来过这么的，挠流血了还是痒痒，然后那个再抹。

0: 我在那抹那个土黄黄白的液，但医院不给多开，一开最多开两瓶，我两瓶几天就使完，就坚持抹呗，抹完了再抹各种药，在那个然后再打激素，就打激素稍微管点用，接着止点痒，人家不老给你打，只能抹药，破了挠，挠了破，抹，来回这么折腾，哎呦，那我都快抑郁了。北京的这各大医院我都去了，做那个什么那个过敏源我都查了。
1: 都没有治，
0: 过敏那个就是没用。
1: 嗯，
0: 我不吃那它也痒痒，别吃海鲜，别吃羊肉，什么那个辣椒，酒也别喝。记了一年以后啊，还是一样。
1: 嗯，
0: 根本就不管用。后来我们爱人看电视，看着那施主任，后来我再上那看看去了。那师大夫说你住院吧，药浴、药泡、扎针灸，现在就是好，就不痒了，但是我能睡着觉了，就是现在好了，
1: 完全不痒了。
0: 嗯，一点不痒。
1: 那您当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找到施医生，您记得大概治了多长时间？你看，就基本上，晚上睡觉就没大问题了呀。
0: 头春节就好了，就他就不痒痒了就。
1: 哦，您看这很快啊！您看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在问到他的时候，还是能够想起来。
2: 周叔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很重的，全身泛发性的，头掰啊、丘疹、结痂，然后呢，他经常挠嘛，脑底下抓的一条一条全是结痂。他当时在胃院也治疗了很多，找了很多种方法，他曾经打过生物制剂，但是他说也没有啥效果。到我们这里呢，我们就给他用了很多种方法，把他查找病因，给他辨证论治的时候，他是个脾虚实痈型，而且时间一长他容易湿热损伤我们的阴血，然后呢会皮肤失去滋养，也会干燥瘙痒。辨证论治了一段时间以后，西药中药结合起来恢复得非常好，现在整体状况很好，一点也不痒。
1: 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是一个中药药浴。为什么对他当时的这个都有疙瘩有结节的这个情况还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我们的中药药浴呢，它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是一人一方调配的药品，在一定的温度下给患者泡洗，泡洗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清除你这些脾血，能够快速的止痒，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皮肤的基底层，使你上皮的这个炎症细胞啊快速的脱落，这样的话修复皮肤屏障，起到一个整体调理、止痒、消炎的一个作用。那患者治疗起来也非常的舒服，而且这种治疗的话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改善，对你的肝脏、肾脏是没有影响的，可以节省你的口服药，对胃也没有刺激，你不用担心这些。叔父当时来的时候呢，跟我说，有什么办法能给我解解痒不能？特别着急还，脾气还特别急，我记得。哎，我就说呢，你就给我三天时间吧，三天让你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改善，让你舒服一些。哎，然后就给他做了这个中药药浴。果然三天以后他就舒服的很多嘛。针对于松鼠这个情况的话，我给他用了地附子白藓皮，还可以给他特意的加了我们皮肤科的一个专科用药，乌蛇和蝉蜕。这个乌蛇蝉蜕的话，它能够快速的止痒祛风，另外还给他加了皮肤专科用药，像三香原液。这个药的话呢，原来是治疗扁桃体的一个红肿啊、疼痛啊，但是后期临床发现它对于皮肤的一些炎症、红肿，它有很好的一个消炎的作用。还有一味药叫告板归，这个药的话呢，一般它是热毒引起的这种疮痈它起作用，但是对于像这种带状疱疹呀、还有这种湿疹呀、这种疮痈疙疙瘩瘩的这种，能起到一个解毒、止痒、然后消炎的一个作用。
1: 要请汪主任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健康小提示。
3: 很多人皮肤出现了小红斑，出现了小疹子，都不重视，觉得它就是痒一点，咱们抓一抓、挠一挠，就一挺就过去了。实际不是这样的，湿疹严重了会影响你的睡眠，长期的睡眠不足，尤其是老年人，它会血压升高，血糖也会升高，它也会加重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现在国家的这那个医保政策也好了，很多药物治疗都走医保，实际自己花不了几个钱，不要等湿疹加重了咱们再来看，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皮肤，是给自己一个幸福欢乐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对。
1: 要记下怎么找到王桂珍主任。

0: 合施秀丽医生的方法了。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也希望我们今天一整期两位专家来拆解治疗湿疹的方法，可以给到大家一些信心。谢谢两位，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年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您听不清楚是吧？
11: 听不清楚
10: 啊！那我在这儿跟您说，
12: 古稀之年本该颐养天年，为了什么他竟亲自出马？
13: 我儿子是一个胆小的人，他也不那什么，他要不跟着他们，他会受欺负的，将来我孙子也得受欺负。
12: 看似无情，却有彼此挂念，母子二人能否弥合裂痕？
14: 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了，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就跟家里边，然后上外我不能经常跟着他。
12: 欲说还休，左右为难，从今往后他们该如何相处，又如何自洽？
14: 我不奢求那个，我奢求现在就是说尽量你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说你让我出去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前提，你别说这钱是我得到的，我没得着。
12: 第三条解释留言背后继续讲述。
10: 有句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现在母亲到这个岁数了，希望作为儿女对父母多些包容，多些理解。
12: 虽说此次调解是以战地风波为由头，但随着双方的讲述，更多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其中最迫切也最令人挂心的莫过于母亲的养老。
14: 就农村养老这个
15: 多少钱每个月？
14: 我具体多少钱我不爱

0: 行，应该7-8的吧。
1: 看病什么的可以报销吧？
0: 应该一半吧，就村里边上这种，应该是、哦、应该是一半。哦，
1: 那他有存款吗？
0: 有，不多，10万-8万的。
1: 那在他跟你要生活费之前，他的生活开销是你来负担吗？
0: 他
1: 之前你们一起住是吧？
0: 对，他唯一的开销就是自己去拿药，
1: 嗯，
0: 别的不用他开销。
1: 嗯，明白了。
0: 就是说，除了衣服不用光给他买，衣服可能有时候他自己愿恨，甚至是我妹子给买。剩下家里边吃饭干啥的，
1: 嗯，
0: 基本都是我花钱。
2: 我们现在关心您后面的日子怎么过。您现在是73岁，是吧？花甲之年，您安度晚年，对吧？
3: 嗯、
2: 现在您看啊，我想问您，养儿防老，您现在有儿子在身边，是吧？您现在不待见儿媳妇，儿媳妇也已经走了。
3: 这个要是我们家庭说是婆媳关系，
2: 您听我说，
3: 搞得不好。我不起诉他，我赖不上别人，
2: 我想
3: 赖我自己。
4: 我跟我妈说话都少，就是那些没矛盾时候说话都少，因为我俩脾气就是甭说我妈了，就我四口人，就包括我爸那活的时候，我们四口人说话都不怎么，就是说话都不怎么好。
5: 有爸爸在的时候
4: 一样，
5: 是三个人一起会因为鸡毛蒜皮或者因为什么事儿对冲吗？
4: 我爸从来不就是正式就是在我面前从来不跟我这那，都是我不在了跟我妈说，说这小子怎么怎么着了，让我妈跟我传达。
5: 也就是说2017年您父亲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外化，至少说还有一个人或者你们家自己你认可的一个长辈还在那儿，不管是传的你认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大家好像还可以。2017年之后，对，我特别想知道这时间点。
4: 我妈就觉得我娶这媳妇儿就是
5: 就从
4: 对
5: 您自由恋爱。
4: 我其实我那
5: 你别说网聊，这就是自由恋爱呀、啊、对不对？
4: 不是，但是我得说清楚，
5: 嗯，
4: 我为什么我主要我得给我妈说清，因为现在别人传就是说
5: 关于谁说成的，还是我别人谈恋爱我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对于您来说您内心啊重要吗？
4: 我跟您聊，
5: 您
4: 我
5: 就问您，不用说我母亲认为重要，别人认为，我就想知道您，咱40多岁还年轻力壮呢，我就想问您当下咱们这个年龄段考虑，比如说我自由恋爱，刚才您还说了一个细节，我带回家了，让爸妈看过了，对不对？
4: 对。
5: 您认为谁跟谁怎么着，他给我牵的绳我不承认，就是我自己聊的，您认为这两种对于您最后成婚了且有一个一儿一女刚才那个片段重要吗？对您
4: 要没有我妈听我都没法说，我挺
5: 其实您的内心很无奈。
4: 我现在把我的脸，我已经跟晚村都没脸，我现在属于丢全国脸，我也没有办法了。
6: 本不想抛头露面痛说家史，却仍来参加调解，刘先生想寻求和解的初衷由此可见一斑。该如何疏导才能让母子俩放下怨念彼此理解呢？
2: 感觉您这个家庭矛盾啊由来已久，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首先就是您那个媳妇儿被妈妈骂走了，然后呢您没有离开。
4: 我为什么没离开？
2: 嗯，
4: 我承认我懒，家里的活儿我妈原来就是说我跟我媳妇都在的时候，家里的活儿我不能说我都是我妈干，一半一半吧。你像什么浇树，我种个树浇着树，或者我栽着禾，为了
2: 家里还有林子呢是吧？
4: 对，为了让它长成树，我也管。我妈干的是什么？我妈干的是细活，比如说占一片地种点小菜，这个都是她干。但是翻这地原来都是我，主要我给她翻了，细活都她干，因为我不会。自从我媳妇一走，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因为我干什么都是错的。
2: 嗯、
4: 我为什么要干呢？
2: 嗯，
4: 我不干，你愿意怎么说你怎么说。你说我混，你说我小子养我儿子白养了，你随便你怎么说了，现在就是。
2: 啊，另外刚才也说到了啊，几个老师都问到了您和妈妈这个脾气哈，其实都比较倔强。
4: 对。
2: 然后目前呢，您也不想改变妈妈，其实也改变不了。
4: 我也改变不了，对。
2: 然后妈妈也改变不了你，但是呢。
4: 其实改变不，我现在从那里边一出来以后，我看我不是说我把人生百态给干透了吧？那里边的人我也都看过了，我出来我就感觉我跟原来 真不一样，
2: 认知有提升，
4: 不是认知有提升，
7: 他上了一次大学，等于
2: 是
7: 一个社会的大学，
4: 不是跟那也没关系。
2: 那个我想说啊，就说在您妈妈就是经过您的陈述之后啊，就更能理解你妈妈。我感觉哈，妈妈的确是啊，她这些年过得不顺，是
4: 不容易，相当不容易，
2: 不容易也不顺，生活对她来说格外的沉重，对吧？
4: 对，
2: 所以她不开心，而且她非常恐惧。她的恐惧来自于您和妈妈之间为什么这些流言，甚至您说妈妈选择相信外人而不相信您，
4: 对，
2: 是为什么？因为她有恐惧心理，我感觉她草木皆兵。
0: 你现在我一分钱我也差不多了，你像我一月就2500来块钱，我给我儿子1000块生活费，给他800，我自个儿留700。
6: 不难看出，对母亲的未来养老，儿子心中已有考虑。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和解，一次坦诚的面对面沟通或许大有益处。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母子二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母亲啊，王女士，
3: 就
7: 您刚才一上场就还有什么事儿好像忘了说了，
3: 那个就说这个掏赡养费这事儿啊，就跟没掏一样，从哪这给我一让他掏赡养费，取暖费、气罐、水费全都是我掏，什么吃的、米了、面了的，我那亲戚瞧那个要我一人吃，我2年我都吃不完啊。
7: 你母亲是说你呢，刘先生，你给母亲答复，
4: 我为什么这？我一月是2450，工资给我儿子1000块钱生活费，给我妈800，我留700。
7: 你听明白了吧？他有困难。
3: 你们那个大队给你往你纸里头打那钱呢？
6: 母子俩双双落座，对儿子暗中收钱的说法，老母亲仍在怀疑。为了击破不实传言，让误会解开，调解团队逐一梳理证据并进行解释。
7: 刚才你儿子提供了2份证据，你因为相信这个谣言，你信以为真了。
3: 我
7: 这个事您听我说，这是银行流水，您可能不认字啊。
3: 什么叫银行？
7: 银行从银行打出来的。这个钱，当时打给他的是他这个腿受伤了，人家给赔他的钱，28万左右，是吧？
4: 对，您给他一准确数字，都谁打的？都哪个保险公司给打？哪个人给他打的？
7: 啊，那你直接跟母亲说。
4: 不，您这您说吧，我说他不信。
3: 我不是相不相信的事儿，因为你说出那话，办出那事儿。
7: 您看，这是有银行流水，这是打出来的，这是依据，您得相信。
4: 保险公司给我打的账户，这3笔，2个保险公司加。加一个这个我撞车，
7: 你看这17万5，这是一笔。
3: 17万5是什么呢？
7: 人家保险公司赔付他的这个腿受伤啊。保险公司赔的。
3: 那我不知道。
7: 那您得看呀，您不知道，现在我让您看。
3: 这
7: 有流水啊，有清。
3: 这地方什么搞不搞鬼的，我都不知道，我还没逮着呢。
7: 我们是专业的人士，经过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是认可的。至于您还存疑，没关系，您先别着急，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您说他串通儿媳妇儿跟人家假打架，这个也有判决书，您也打过官司。
3: 这您甭说了啊，
7: 但是有判决呀。
3: 这判决，我要没逮着，我是相信，我谢谢你们。你们调解，我谢谢你们。这事儿这个我都，你甭说，我儿子现在根本就不跟我一条心。我儿子是胆小的，数这个就说这钱给他了，是我儿子先找大队，就说这笔钱给他，就我们家出现这事儿。
6: 面对实打实的多项证据，常年被流言裹挟的母亲仍不能彻底信服。调解团队见状，只得转换思路，尝试向矛盾的更深处挖掘。
7: 那个刘先生，
4: 您说，
7: 刚才也说到了，跟母亲动手这不对，你当着我们这个现场跟母亲表个态。这行吗？
4: 道歉，
3: 道什么歉？我儿子是一个胆小的人，他要不跟着他们，他会受欺负的。将来我孙子也得受欺负。
7: 哦，您是这个意思？
3: 他不跟他一条心。
4: 你管过你孙子吗？
3: 你又哪说？我一个月就现在有时候领900，有时候领1000，是我儿媳妇带了一小丫头，我根本我就没有二心，跟我那孙子一样。 给我孙子500，也给那小丫头500。您说我哪儿来的钱？我闺女也不给我钱，你得凭良心啊！
4: 原来是挺亲的，就是我。

0: 说的清凉似的。
1: 让儿子说几句。
2: 是挺亲的，对我儿子对我闺女没得说，这是毕竟是他亲孙子，没得说、啊、但是我儿子也偶尔回来，答应都不答应。
0: 我不答应，你们说啊，我又不会录音，我又不会照相，你们刷鬼了，都刷鬼刷好了。
2: 我刷哪个鬼？你把这东西拿出来，
0: 你瞅瞅
2: 谁找的证据？
0: 你又
2: 偷
0: 要证据？我不会录音，不会要照相，你偷要什么证据？你把有一回把你儿子领回去了，我那下地起早上地回来，我归着门口呢，完了那小子是啊，跟你那个。你往哪边走，他往哪边走，那根本认不了谁傻。我是傻，我啥我都瞅不出来。有一回又领回去了，跟家住一宿啊，也没上我那屋去。那个赶地儿早上起来了，不叫小三，奶奶好，我说好。那往常没打架的时候，那整了长在我那屋。
1: 哦、
0: 那从哪一走了，那回来那都使的招，那又让给我烧信儿、那个。
2: 我没人烧信、
0: 是不是你让烧的？这我不知道啊，我不能说赖你。这耍不耍的招，让我给弯腰去。那个不接。
2: 我都不用你给他弯腰，他回来不回来不重要，你知道吗？
0: 不是回不回来这重不重要？那我管不着。完了，让我给弯腰去，哎。我给弯腰是行，要怨我爬着给你老丈母娘。
2: 我就
3: 多年积怨似乎在此刻彻底爆发，母亲将遭遇的诸多不顺皆归咎于儿子的冷漠，那些细碎过往在叠加流言的发酵，俨然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0: 连你说那话，要跟家里有监控，你为什么我那三轮车出现事故？家里有监控，你为什么再三再四你不给我查？
2: 我最早说安监控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手机，让你瞅监控，你说我不要这个手机。后来以后这手机你不用了，以后过几年以后说你的车轱辘被人拧了，那个位置监控照不着，是一个盲点。
0: 你压根儿你都没给过我。
2: 对。
0: 这回你找鬼可完了，完了你没法办了，你把那个手机给我搁那手机上。
2: 我有什么？我告诉你，
1: 刘先生，他是怀疑说你那媳妇儿给他的车轱辘动手。
2: 对，
0: 本来这都是搞的鬼。
1: 怎么弄的？后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1: 你也不知道？那调没调这监控看一看？
2: 那是一个盲，我跟编导我们都实力，我们都看着说那是一盲点，他看不着这个东西。你非让我给调监控，我调了你也看不见。
0: 嘿。
1: 另外一个大妈，刚才你儿子说了，人家那个现在这媳妇儿自由恋爱的，不是人家那村介绍的。
0: 哎，您甭说那个啊，这您都不是，我都不相信，
1: 这
0: 里头有鬼，你别跟我那。
2: 咱说那个事儿，
0: 你别跟我动手啊！
2: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丢
0: 我没让你经过这儿，你不是没办法了吗？
2: 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了？
0: 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
4: 通过这个母子的叙述啊，今天的主要矛盾，我觉得还是母子之间有点误会。
5: 嗯，
4: 特别是母亲，
5: 嗯，
4: 怎么对儿子这个误会那么深？而且现在村里面流言四起，
5: 嗯，
4: 说着说着好像就当真了。母亲，
5: 嗯，
4: 这个怎么能消除他这个误会？
5: 首先呢，这个成因我是有原因的，难免是家里家长里短的事儿，相互以谣传谣的事情就会比较多，久而久之呢，可能就偏听偏信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说的一点就是不信谣不传谣，哎，大家呢还是应该理性的去看待问题。
6: 那年轻时候也爱化个妆吗？
0: 没有，年轻时候没有。
6: 啥时候开始的注重一下自己外表了？
0: 嗯，我就得让人家瞅着我爷们
6: 活得挺好。
0: 哎，我就得让人瞅着他死了我活得更好。
6: 活得也挺好。
3: 沟通至此，心理专家敏锐察觉至亲离世以及流言的侵扰已经让老母亲安全感丧失，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自然也是家庭失和的原因之一。
6: 我说一直在看着这个自己的亲属啊，有血缘的一直在送走，这心情也好不了。要不刚才您说的时候说我这几年一直气，什么都在生气。
0: 你说我自个儿我就觉得我那人没了，我得好好的活着。
7: 其实现在他们的问题看似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对冲性很强。
5: 嗯，
7: 他们在互相伤害。
5: 嗯，
7: 包括一些表达性的一些语言肢体，别说信任了，就是连打个招呼说个话都做不到。
6: 阿姨，听我说啊，想要好好活得真正做一些对我们自己有益的事儿。这个刚才您说了好几遍， 我就想问您，这一两年，尤其是您这儿子是吧，又给您来个大孙子，您内心真喜悦。咱就说今天啊，有气也说了，也要发泄。您自己都已经说到了，说哎呀，不管是外人，我不说其他的，就是外人对您的这个有一些东西的影响，让您现在那么不信任您这儿子。我这么说，自己的儿子养大的，您心里最清楚他的秉性。所以刚才您一直说我儿子老实，
0: 我清楚我儿子这个。
6: 所以这个信任要拿到后面，咱说，拿出来妈，咱看看。不要再说谁跟我讲什么，谁跟我讲什么，就现在就看咱眼睛能看的东西。
3: 为了引导老母亲回归理性，摆脱负面情绪，心理专家耐心疏解，尽力安抚。而另一边与儿子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被伤害的信任还能重新建立吗？
8: 老太太她现在身体好着呢，她有劲儿运动，等着她有一天她躺床上了，身体不方便了，需要孩子了，需要儿子照顾了，您到时候该照顾，我们还是得告诉您。
2: 我跟您这么聊，就是您不劝我这话，你到时候他动不了了，我该管他我管，但是你能动他，我不管，我管不了，我不敢管。
8: 咱们现在说到一块儿了，就是在他现在能走能撂这种时候，您呢尽量跟他保持距离。
2: 我就是保持距离，他跟他那个，我跟我这，我刚我跟你说，我就为了我不，我说上外我也看不住。
8: 您是为了看房子呀？
2: 不是看，我得看他，
8: 看着母亲。您是为了保护母亲？
2: 我只能跟家里边我能管，只要我能看着，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9: 那作为儿子这一方，对母亲有时候动手，这肯定是不提倡、不对的。这个得让儿子认识到，这个母亲再怎么着说，给你一条胳膊，你就受着。
2: 我想开了
9: 啊，
2: 那都是浮云了，现在
9: 都是浮云了。就是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对母亲呢有点尊重，别跟母亲这个，
2: 我现在都不言言，
9: 一个是别跟他那个呛着来，另外一个呢动手那肯定更不对了。
2: 对，
9: 当然第一条就是母亲这块跟母亲保持点距离可以，赡养费按月给，比如我跟你母亲说儿子答应了，另外一个呢有一天母亲岁数大了需要人了，你呢作为儿子得担起这赡养的责任的，
2: 必须的，不用任何人说，也不用您，就是我不来这儿，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我应该做。
9: 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吧。
2: 对，
9: 今天你答应我了，就等于答应我们这栏目了，也答应全国电视观众了，好吧。
3: 母子之缘恩怨纠缠，即使曾经被误解，儿子仍承诺会留守家中，尽到为人子的本分。这番颇有些笨拙的表达能否触动老母亲的心呢？
6: 我这么说吧哈，就是说有些事儿记得有利于跟儿子的这个共同关系，共同在一个屋檐上快乐的生活。就像您说的，我得照顾好我自己，我得向着我自己，我得让我走的老公还有我母亲还有所有人看我们想笑话，我得活得好。你就是这个目的，那就得尽心好好听听儿子他有什么想法。我刚才说呢，我说您儿子这个底气啊，中气很足，你跑跑事儿，跑吧，跑成什么样那是他年轻人应该历练的，他还能永远在您翅膀底下呀。其次就是到今天了，我还是那句话，像您今天画个眉毛，穿着驼色的衣服，我一看还戴个鲜红色的彩虹色围巾，老太太挺会照顾自己的，喝个水，知道这耳朵虽然背，一经劝还能停下来，阿姨还真不错。后面路怎么走，日子怎么过，不是别人说了算，自己说了算。再这么气下去，刚才也说了没有大毛病，咱到这岁数了是吧，小毛病聚多了，尤其这个气，尤其这你看这手气的都抖，都不是因为别的。所以呢我跟你说阿姨啊，咱们后面也不，我没让您退一步，我现在跟您说的是跟您儿子就这一个你们俩共识的可以谈的事儿，咱们在一个战线上咱好好聊聊这个事儿。
3: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劝导，母子二人渐渐平静，调解也进入了尾声。双方再次同台，他们能否放下各自执念，给亲情一个机会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杨律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0: 那么，首先就第一块这个赡养关系来讲呢，作为家庭的母子之间啊，我觉得随着母亲的年龄逐渐的加大，今年都已经73岁了， 那么今后会

0: 慢慢的越来越变老。那么从咱们中华传统美德也好，家庭环境也好，其实他们母子现在在一起生活，难免呢大家呢这个将来以后共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会要很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看，双方还是要抱着相互的理解和谦让，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这个从价值观的角度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当然说我们觉得这就是发生了一次啊。当然我觉得最核心的话呢，还是这个儿子呢有事儿别动怒，哎，别发脾气，打骂解决不了问题呀，
2: 对，
1: 对吧？那要是打骂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中华的传统美德这些文化思想教育就没有意义了。
2: 嗯
1: 啊，还是善于沟通，而且我相信看他这个通过之前的这两个判决书，对他也起到应有的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0: 再有呢，关于这个咱们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就是就赡养费的部分，上面约定是在每个月的10号之前要支付800元的赡养费，这个判决书呢是有法律的强制执行效力的。作为任何一个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呢，都应该严格去履行这份判决书。那么既然有这个判决结果，我们也希望家里面的刘先生呢尽可能的啊筹措钱，按照这个结果来履行这个判决结果，这样对您来讲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反映了一个您一个诚信的问题。我说的是在法律的这个司法环境当中的一个诚信问题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履行。
3: 至于家里边这个林地被占用，想要补偿，或者是恢复原状，可能有这个诉求啊，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上如何界定，或者给他们出谋划策？
1: 这就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在调钱的这个沟通一样，这个所谓的占地啊，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我们的这种强拆征拆，它这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墙，人家在自己的院墙外面挨着这儿，然后有个所谓有1米宽的这么一个通道，目的是什么？通路通行啊，走路。他不是说我拿这个地全部收回来，我用于建设，我用于这个自己获利获益，不存在这个问题。
4: 从这半园子
5: 上都是我们家的，
4: 就从这半园子，你看就这地方，只要是就是您瞅这半园子，就瞅这所有的半园子，而这块
5: 上台都是我们家的
6: 分的，
4: 这就是人家村里了。
0: 其实这个所谓的占用呢，我觉得应该是打着一个双引号的占用，它不同于说我们相关部门的这种征收拆迁啊，要求腾退，比如说基于这个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房屋的建设，或者说所谓的建路啊、修桥之类的这种建设，这个肯定是要有补偿的。而且这种补偿根据这个评估，涉及到一些青苗损失啊、占地使用费用的补偿啊，都会存在的。这个呢，我觉得更归于是双方基于相邻关系、邻里之间的这种占用的产生。
1: 这种相邻关系包括邻里之间这种相邻关系，这个屋檐滴水啊、房屋的这种采光、通行、日常修缮是允许的，这一点我们要从法律上给它界定清楚。
7: 针对母子俩耿耿于怀的占地问题，律师结合现有法规给出了分析。所谓院墙外檐、通行、滴水等均属于相邻关系范畴，可在相应框架内妥善处理。
0: 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院墙外面占了这个所谓有1米宽的这个地方铺了一个道路，其实作为相邻关系来讲，从法律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容忍度的。那这个容忍度就反映在，那么每个人都有基于自己这个房屋的院墙外的这种日常正常的通行啊、滴水啊、流水这些作业的位置出现，这个考虑相邻关系是允许的，它不是一个大面积的情况。
1: 那要是基于此，你就要看到，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给你造成实质的利益的损害。如果说你这个果树因此说是不生长不发育了，你可以要求它排除妨碍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那么否则它基于正常的这个合理化使用，那这个是可以的呀。当然我们也指出来，这种修缮如果说从邻里的角度事前有一个通知啊、告知的情况，可能就会弱化这个问题。
8: 还有他认为就实际占用了他的就是维度内，就是他的那个地界内，最终使用是不是应该有偿或者适当补偿？
1: 正常来讲啊，你说这个院墙从这个院墙向外延展多少是为公共空间，又多少是你的地。如果说你这个刘家的地和这个李家的院墙中间是如果说是紧相连，

0: 甚至说没有一公分的差距，
1: 无缝衔接，
0: 无缝衔接做不到，卫星定位也做不到啊，私事关系现在他也说不清。那我觉得这个你的这个林地和人家的这个月亮之间，一定是有一个相对大家能够
1: 缝隙，
0: 这个从这个公允性来看，有一个合理的使用范围。我们不今天不是说站在刘家或者站在李家、王家去看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会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包括我们在农村这个，因为我有农村的这种基础工作经验，所有的这个耕地之间，还有这个土地之间有一个土地梗或者有一个
1: 田埂。
0: 哎，起到一个分界的作用。那你能说它是这个正负零之间的结合吗？不是。
2: 当然说，我们说这里面呢，也会存在对方这个占用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你不管是说修建这个道路啊，事前应当是经过刘先生还有母亲相应的这个通知或者同意的义务，就避免造成了今天这个问题。那么当然现在已经是占了，这是一个占有了这个道路，这是一个现实状况。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呢，我们想呢，通过这种法律的协商啊，这个确实是给我们一方造成了这种妨碍，我们既可以要求他排除这种妨碍啊，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就这个适当给予我们一定的补偿。如果说不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要求他就这个排除妨碍或者给我们相应的补偿。那么这个呢，就会到这个法院的审理环节去看，那么这个是基于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和影响，然后由法院做最终的裁判。
3: 听调解团队释法明理详细解读，母子俩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或许对很多问题他们还没有彻底消化，但心头的坚冰已开始溶解。
4: 我想对刘先生说，刘先生刚才说的，说在他不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回到家母亲直接开了门就进来，一点问都没问过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个，就刚才跟母亲聊和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哈，我想说是，其实你母亲不管是她对她的外表，我们看一个人对外表很在意面子各方面，其实在内心中她还说了几句话，说我儿子一直都很好，就是她其实是认可您的。所以在您发现了打架这件事儿，她从内心里不想接受，哪怕它是事实。
5: 有句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现在母亲到这个岁数了，古稀之年，希望作为儿女对父母多些包容，多些理解，这样呢才能相互的走到一起，先保持一定距离，有一天解除误会和误解了，你们再重拾母子之情，好吧。再次祝福你们，也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破了个坚冰，说慢慢靠近，我觉得是需要个时间的。
3: 调解结束后，母子二人相携离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希望此行能稍许开解母亲的愁绪，也安抚儿子的委屈。当心头执念被放下，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温暖，更舒心。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0: 点事儿，人生等于白来。
1: 携手相伴36年，他用行动回应质疑。
2: 他能理解我，我能理解他，我感觉俩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1: 40年前，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
3: 善哉善哉，
4: 唐三藏，参见陛下。
3: 阿弥陀佛。
1: 西游记只有20多集，为什么却有3位饰演成年唐僧的演员？
5: 所以我这个想法当时是属于很冒昧，
6: 圆自己的大行动也是一种取经的过程。
2: 地上我知道他是杨洁导演，但是他并不认识我。
1: 当年饰演小唐僧的3个孩子如今都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模样？
7: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
8: 是一个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
9: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是个杨奶奶，
10: 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
1: 西游40年，唐僧今何在？记忆马上揭秘。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2026年4月9日上午，北京细雨蒙蒙，天气寒凉，八宝山殡仪馆外一场告别仪式如期举行。礼堂门前尘埃一世，对亲对友对己不悔，磊落一生，于人于事于心无怨的晚年格外醒目。送行的人群中，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73岁的迟重瑞全程在场。他身着黑衣，胸佩白花，双眼红肿，面容憔悴。大家要送别的逝者是与迟重瑞相伴36年的妻子陈丽华女士。她生前是富华国际集团荣誉主席、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女士生于1941年，是满族正黄旗，幼时家境贫寒，她高中辍学，从缝纫个体户起步，1988年创立富华国际集团，缔造商业帝国。1999年斥资2亿元建起中国首家紫檀专题民办博物馆。
0: 现在小伙伴人看，看的不是陈丽华，看的是民族留下的文化，世界没有，中国也没有。我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我把所有的资金应该搁在这上，留给国家。人生不需要什么，因为人生要不做点事儿，人生等于白来。
1: 陈丽华女士曾获联合国杰出亚裔女性终身成就奖。2016年，她以505亿元身家登顶胡润女富豪榜。2026年4月5日，一生充满传奇的陈丽华女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爱人离世让迟重瑞深陷悲痛。告别仪式当天，86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都冒雨到场，为陈丽华女士送别。他们步履迟缓，难以哀伤。除了《西游记》剧组的代表，文化界、商界等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躬身致哀，寄托对陈丽华女士的哀思与敬意。

0: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一经播出，立刻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迟重瑞呢，不仅把唐僧的那份温润和执着演活了，更让这个角色有了说不清的亲切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国民男神。1987年，迟重瑞受邀参加了一场京剧活动，当时单身的他遇到了离异的女企业家陈丽华，对京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热爱，让他们两个人越走越近。
1: 我在跟陈先生认识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找第二个男人，作为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不可以的，啊，我认为我顶才大，我感觉不太合适。金钱带不了年华，我跟池先生说不是太合适，我那时候就考虑三考虑四，后来这个通过这么一段，我跟儿子商量一下，儿女商量一下，有这么一个朋友你看好吗，从陪着妈妈做些什么事情嘛。后来我儿女就表示说这个是我们不能干涉。
2: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备受压力，陈丽华比迟重瑞大11岁，当时是带着3个孩子的离异女人，而迟重瑞则是前途无量的未婚当红小生。女大男小，女富男贫，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引发了诸多质疑与流言，但他们承受住了外界的压力。1990年，38岁的迟重瑞和49岁的陈丽华在北京低调登记结婚。
1: 陈先生结婚的时候，我那孙子刚生出来，迟先生家没孩子，看这孩子特别喜欢，抱啊，拍呀、啊，这孩子就跟爷爷，别人不跟，所以就我们家的这个环境吧，按道说迟先生到了我们家，很能相处，比较相处难。迟先生对这孩子们现在还是这么好，那我们之间与之间当中，不许不高兴，啊。爷爷也不许。
3: 幸福的秘诀我感觉能够就是相互能够理解，我感觉这很重要，是吧？我是对我来讲我就是这样，就我能够他能理解我，我能理解他，我感觉俩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4: 我家里边人比较传统，我夫人她就是一个满族人的规矩特别大，规矩特别多啊，我所以天天的就是儿女下一辈的孙子孙女都在一起吃饭，
5: 每天如此
4: 啊、而且奶奶不动筷，谁都不敢动筷，奶奶要站起来吃饱了站起来，这几个孙子全都得站起来把奶奶送到沙发上再回来接着吃饭。你都不可思议，
1: 这三代人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的，这种幸福就感觉就是说天然的幸福，不是教条的幸福，那时候感觉自己很骄傲。
4: 孩子们都特别好，特别是第三代孩子们，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就是家里边很优越，向别人显赫家里边多么有钱，没有，从来没有这样，
5: 从来没有啊，相反，
4: 就
5: 像最
4: 相反的就是很一般的，甚至有时候送他们上学，他们都要把车让停得远一点，离学校远一点，自己走路过去。
5: 这样，
4: 他们很好，
5: 全家上上下下那么多口人现在都是住在一块儿，
4: 都住在一起，没有一个走的，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奶奶，愿跟奶奶在一起，都是发自内心的。
2: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陈丽华投资2亿元兴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在北京市朝阳区落成，夫妻二人将情感注入事业，将陪伴化作对一木一器的精心雕琢。
1: 我在印度买这个紫檀的时候，在一个山那蛇蟒成群，那个蛇都是这么粗的蛇，细的像小手指头这么细，但是这个草要超过人，大象在里头往出拉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大象，那个草就那么高。
4: 有一次我夫人反应快，要不反应快的大伙都被蛰坏了哟，老坐一个面包车，那个，大家先休息一下吧，下来休息一下吧，这些休息一下，这一步人就下去了。我和夫人在坐在后边，走的慢了一点。完了之后我就扶着他这样下，他一歪头，从那边刮，就整个是黑的啊，马蜂哟，就飞过了。我夫人嗓门也大，快上车就一喊， 这些人呱就往回跑，完了之后赶快就关车门，关车门完了还放进几个马蜂来，还把我的脚都蛰了。
2: 这座耗费心血与巨资建成的博物馆，不仅是陈丽华商业成就之外的文化丰碑，更是两人爱情最坚实最华美的见证。
1: 我说我就是一生中就好像是耕牛，就在地下老是耕牛，拉着车子这样走，这样走起来还感觉自己很舒服。我一定就是坚持要把它做完，将来以后给后人留下顶留钱还有意义。
2: 池崇瑞全力支持妻子的梦想，担任博物馆副馆长。温文尔雅的池崇瑞，生活中和戏中的唐僧一样平和淡定。陈丽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迟到。
3: 我结婚也晚，我38岁才结婚，我是52年出生。咱们那个北京好像是都在9月1号以前出生的人可以上学，9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不能够上学。
6: 对，到下一年。
3: 我整整耽误了一年，这上小学，25岁再上大学，也很晚。来到咱们《西游记》，你看。那个《西游记》已经
6: 第三个唐僧，
3: 《西游记》拍了5年，实际我在《西游记》待了2年，人家已经拍了3年了，我才赶到《西游记》剧组。

0: 虽然迟重瑞是最晚进入西游记剧组的唐僧扮演者，但是他却是那位最后取得真经的唐僧。如今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已经播出了整整40年的时间了，期间呢重播过无数次，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温馨而又快乐的时光。很多观众都知道，在这部剧中迟重瑞并不是唯一一位唐僧扮演者。一部只有20多集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演员扮演唐僧呢？
1: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2: 1982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正式开拍，来自天南海北的演员聚集在一起，为了观众的西游梦，开始了对自己心中角色的创作。唐僧的扮演者汪月是导演杨洁从北京电影学院挑选出来的。
3: 那个时候看不见人，都放假了，学校很支持，就把学生的照片都拿出来让我选。
4: 这个眉宇之间哪一点您觉得他能演唐僧呢？
3: 我觉得他慈眉善目，面目清秀，五官端正。
2: 生于195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78班的汪月，是进入86版西游记剧组的第一位成年唐僧。
5: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6: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
0: 在演过了霍启观音院、偷吃人参果和三打白骨精这三集之后，汪月的表演呀也渐渐的开始自信了起来。但是就在此时，有一个电影导演找他拍电影。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汪月呢非常的动心，于是他向杨洁导演提出，在拍摄《西游记》的同时抽时间去拍电影。按照当时的拍摄进度，杨洁当然不能答应他的要求。最后汪月决定放弃《西游记》去拍电影。那段时间杨洁导演一直在物色新的唐僧人选，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在电影《惊变》当中饰演男主角傻公子元丰的演员长得比较清秀，可以考虑让他来试一试。于是呢，徐少华得以接过汪月的衣钵，进入《西游记》剧组，成为了第二位成年唐僧的扮演者。
7: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8: 没见过。
9: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10: 王爷在走的时候呢，我王爷当时是王爷40块钱请客，那会儿40块钱不得了啊，
11: 那是
10: 非常多。
12: 所以刚才说到那个。

0: 王爷进来，我们一起去吃了一次烤鸭。
1: 王爷离开《西游记》剧组之后，来自山东话剧院的演员徐少华接替他演了《困囚五行山》《猴王保唐僧》《寄收猪八戒》《砍图逢三难》《智鸡美猴王》《大战红孩儿》《夺宝莲花洞》《斗法降三怪》这八集中的唐僧，
2: 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1985年10月，在苏州拍摄完《去京女儿国》这集后，徐少华也离开了《西游记》剧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所以离开了《西游记》剧组。我进入文艺界比较早，我17岁就进入文艺界，当时因为又有上山下乡，可以就是到单位里边去做工，但是上大学几乎是零，不可能考上大学，因为那会儿没有考试，那会儿只有工农兵大学生，所以说怀着上大学一直是一个梦。那么后来《西游记》拍了一段时间呢，拍到我在《西游记》剧组待的时间最长，是待了2年0.5个月。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去努力了，或者是尽量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走了就可以了。应该是圆自己的大学梦，应该是也是一种取经的过程。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一次楼梯偶遇让导演找到了第三位唐僧，
1: 于是他赶忙叫道：哎，你站住。
0: 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晚

0: 了门。
1: 当年饰演小唐僧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模样？
2: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
3: 是一件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
4: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是叫杨奶奶，
5: 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
1: 六位曾经出演过唐僧的演员各自过着怎样的凡间生活？
6: 西游四十年，唐僧今何在？记忆正在揭秘。
7: 徐少华的突然离开让导演杨洁感觉特别的着急，到哪儿才能找到那位合适的唐僧呢？有一天，杨洁在剪辑室结束工作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暗，他和场记于红两个人一起下楼。杨洁呢走在前面，和一个正在上楼的人擦肩而过，对方已经走过去了。杨洁发现这个人身材魁梧，似乎气质也不错，于是他赶忙叫道：“哎，你站住！”这一声似乎把那个人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说：“您叫我呀？”
0: 集团的去领工资，就在楼道上，楼道也不宽，你实际上连灯都没有，楼道连灯都没有。杨洁导演就是站住，我跟他走过了，站住，回来回来回来，因为杨洁导演说起话来还是挺冲的，过来过来过来，我就过去了。哎，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杨洁导演，但是他并不认识我。哎，你是哪儿的？就问我。哎，我就咱们这个单位的。哎，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过你啊？哎，你看我眼皮底下唐僧，我居然没发现。他当时顺口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回身就喊他的夫人于红，于红就喊于红，于红就是出来。哎，导演什么事？啊，你看，
8: 唐僧来了。啊，
0: 就是
9: 吓着唐僧了。
0: 就这样跟导演认识。
6: 迟重瑞方面大耳，颇有佛像。西游记导演杨洁在楼梯口与他偶遇后，很快就给他试妆，大家看后都很满意。
0: 完了之后很快我就来到西游剧组，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当时西游剧组就拉到南方就开始拍摄了。
1: 很少有观众知道迟重瑞进入西游记剧组后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并不是唐僧，而是古拍除妖悟济国里的景龙王。
10: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1: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10: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啊，
11: 景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哎，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10: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杨洁之所以先让迟重瑞饰演景龙王，是为了试试他的戏，并且看他能否吃苦，能不能受得了抠模子戴面具的罪。迟重瑞顺利地完成了景龙王的角色之后，才真正成为了西游记里的第三位也是最坚决最忠诚的唐僧。
7: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呢，有三位成年演员扮演过唐僧。不过除了他们之外，在剧中呢还有三位扮演小唐僧的演员，他们当年都是小孩，因为在剧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这三位小唐僧在长大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12: 唐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13: 陈状元有后了，
12: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13: 好啊。

0: 位啊，第一次就是英小姐把她抱着放在木盆里推到江里去躲避那个奸污她的人，那个孩子叫江流儿，也就是唐僧。那木盆底下有两个人保着呢。
1: 您说两个人是两个人拿着木盆在水里趟着举这个孩子过去？
0: 对啊，
2: 确保孩子安全。
0: 嗯，远处的就是这个洋娃娃了。
1: 远处是洋娃娃，
0: 对，这保孩子安全啊。那孩子是人家的宝贝啊。
1: 是。

0: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哦，
1: 真的。
0: 长大了，是一个美女。
1: 是个女孩子。
2: 大家好，我是《西游记》江流儿小唐僧的扮演者吴文倩。我当时在这个演这个小唐僧的时候啊，才5个月，很小。后来到了小学的时候，父母才告诉我说我是这个江流儿的扮演者。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居然能参与到如此的剧组当中，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荣幸。
3: 上面那个小朋友是
1: 左上角，这个
0: 左上角，这个是个敲木鱼的，
1: 敲木鱼的，
0: 在寺院里长大，在敲木鱼，这是第二个唐僧。
4: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是叫杨奶奶，我要感谢她。然后感谢我母亲一直说一句话，当初如果不是按照您的脸型选，是选不到我的，真的是这样，感谢感谢您。
5: 施主，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6: 好好好好，
5: 谢施主。
0: 这个就是第三位了，买了鲤鱼和那个狐狸放生。
3: 哦，这位扮演者
0: 叫做蔡远航，这就是你们两位的前身。
7: 这位当年的小唐僧名叫蔡远航，8岁拍完《西游记》之后，蔡远航又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成为了童年溥仪的扮演者之一。1990年，15岁的蔡远航已经是初中生，他在琼瑶的经典电视剧《婉君》中饰演了少年周伯健，和当时的小金明演对手戏。后来蔡远航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成为导演系一名学生，毕业后转战商场，身价十分的显赫。后来蔡远航通过相亲认识了比自己小11岁的女演员孙倩，就是电视剧《甄嬛传》中锦汐的扮演者。2013年8月4号，两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幸福美满。
8: 这么多年过去了，特别想念大家，也要感谢《西游记》剧组给了我参与拍摄这部戏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在此呢，借由这段视频呢，向大家问个好，也祝各位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9: 虽然在电视剧当中，唐僧呢要和众多的美女过招，但是三位扮演唐僧的演员在生活当中的感情却少为人知。

0: 很多的热心的观众都非常的好奇，这三位在戏里不近女色、吃斋念佛的唐僧，在现实生活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1982年到1988年，历时6年，《西游记》前25集成功制作完成，一经播出就获得极高评价，唐僧师徒四人着实火了起来。第一位唐僧汪月不会想到，自己虽然只演过3集的《西游记》，但半夜在火车站等车时，仍然会被热心观众认出来。
2: 有一次半夜我拍完戏，当时在外景要回城里，然后在那等火车，在那个后边柱子里突然出来一个人，叫了一声唐老师，哇，把我吓一跳。大半夜的，我回头一看，我说肯定叫错了嘛，认错了，我也没理他。他说我叫你呢，唐老师，你不是唐僧老师吗？哦，我才知道啊，这是一个影迷。
1: 后来，汪月曾在电影《端盘子的姑娘》、《彭德怀在三线》等影视作品中出演过角色。
3: 那个时候我最朴实的想法就是，
4: 多干一些事儿，
3: 多干一些事儿。但是，作为遗憾来讲，恰恰就是我有机会能像孙悟空一样把整个的一个角色完成、坚持下来，但是我没有。啊，就是，但是他们两个后来的客观原因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遗憾是这一点，没有塑造一个完整的角色，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我非常遗憾。
1: 作为山东人，生活中的徐少华性格比较豪放，可《西游记》中唐僧给观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很多观众喜欢把唐僧和他画上等号。
5: 我在其他镜头上出现，人不相信，这不是他，可能是重名，不信就把我当成和尚了。
6: 有时候在外面演出的时候，做活动或者有时候拍戏，有些观众问起来，为什么《西游记》要有3个唐僧？或者我跟观众开玩笑的时候，我就讲，因为唐僧肉太好吃了，要多几块肉。
1: 虽说迟重瑞是最晚进《西游记》剧组的唐僧，但是他却赶上了2次吊威亚拍摄。当年吊威亚的技术非常粗陋，处于最初级的阶段。迟重瑞饰演唐僧时，虽然只有2场吊威亚的戏，但其中一场却出了事儿。
7: 当时那个高度大概有5米，有5米高。嗯。如果要是拉到5米那么高，如果要断了的话，我估计腿会受伤。
8: 每次吊完了，下来以后，我们都是咱这回又没摔死，就等于玩命一样。
1: 虽然拍摄《西游记》的过程也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了重重困难，但剧组全体工作人员凭借着对表演艺术的一腔热爱，克服了艰难险阻，最终给观众交上了一份接近完美的答卷。迟重瑞非常热爱唐僧这个角色，他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地走完了最后的取经路，取到了真经。

0: 给你。
1: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2: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
3: 这是你弟弟。嗯。你们俩差几岁？
4: 两岁。
3: 他跟你长得像吗？
4: 那怎么说呢？
5: 我真看不出来。
6: 这个姓马的参谋是来者不善呢，升职前的例行考察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阴谋琢磨不透。卓文关于老家地址的问题，他要实话实说是最妥当的。
7: 这不完犊子了吗？他们要真要是回奉天老家打听我老街坊，那我跟卓儿双胞胎的事不露馅了吗？得赶紧把卓儿撤回来啊！
6: 现在不行啊，督察署已经把卓文盯死了，你现在撤更危险呢。
7: 那怎么办啊？
6: 你看你别喊，你别着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全哈尔滨哈都知道你弟弟是关雪的人，那么督察署就绝对不会把关雪扯进来。如果我要是督察署的人，我不会通知奉天警察局，我会直接派人回奉天秘密调查。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抢在他们前面。你爷爷坐火车赶回奉天
7: 啊。
8: 已经给奉天的组织发报了，明天早上会有人到车站接你啊。到了奉天，一定和当地组织的人多商量。凡事沉住气。
7: 我放心吧，我奉天比哈尔滨熟，我会答应的。
9: 等等，那个人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跟踪周文的，肯定是特务科的。
10: 哎，等我。

0: 服务生。
1: 先生有什么吩咐？
2: 来杯咖啡。
3: 嗯，都会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先生，你的咖啡。
1: 哎，这到哪了啊？
0: 快到新京了。
1: 谢谢啊。嗯。
0: 先生，你的咖啡。嗯。

0: 凯巧克力工业学校富山餐馆艺记，这什么地儿扯淡。
1: 除了这些他没有跟别的人说过一句话，
0: 挺闲的呀。
1: 那明天
0: 接着跟啊，就算在树下面抓蚂蚁斗蛆也一根到底。
2: 是。

从在鸭的军统里面挑两个，放了，让他们带个话。一个月之内，哈尔滨军统消停点，互相给个面子。实在搪塞不过去，就从外地抓人。佳木斯、伊春都行。

0: 周文，跟我过来一下。
1: 咱们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两天啊，无论有什么事儿，你呢就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上来。
1: 什么意思啊？
0: 让他们给你打饭打水，去街上给你买想要的东西，哎，去你家，取你需要的东西。
1: 那我是要住在这儿啊？
2: 这地方不是你第一次来吧？
1: 像我监狱，要关押我吗？
0: 什么关押？这是资料馆，是情报机关的资料馆，当然有必要做一些防护措施了。三天内啊，你把这三本书读一遍，然后写一篇总结报告。
1: 没必要吧？至于吗？这几本教材没必要，不要在这儿看，我拿回办公室看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凡是历届要担任情报股长的人，包括你那个前任潘越在内，都要在这儿住上三天，学习情报训练的材料，写一篇总结报告，让前任科长过。这日本人定的规矩，没辙呀。
1: 关科长知道这件事吗？
0: 他不是什么事都想知道。见谅啊。这是规矩，没人能例外。行，就这样，三天后见啊，宋股长。

0: 这是老马能找到最体面也是最恰当的软禁理由了。他的目的很明显，第一，在确认我清白之前断绝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第二，通过这篇论文也可以观察我是否心虚，毕竟一个内心慌乱的人是无法安心写文章的。
1: 客官，您的茶。
2: 请问，你这报纸是今天上午发行的《滨江日报》吗？
3: 不是。
2: 哦，昨天的。
3: 不，这是《奉天晚报》今天的。
2: 那你知道附近有哪儿卖报纸的地方吗？

0: 组织跟我联系了，让我配合你。我连夜摸排了一下，你家老邻居都搬走了，现在就剩一户。他家因为下雨，所以最近一直住在你家的老房子里。
1: 谁呀？
0: 男的叫孙贵，他老婆和孩子前两天回屯里了，现在就他一。

0: 个人。
1: 尊贵，
2: 我们家后院老孙家的儿子。
0: 电报上没说那么详细。你确定你弟弟撕掉的全家福照片只有一张？
1: 我这还有一张。
0: 哪儿拍的？
1: 印象里好像在前厅拍的。
0: 那我现在需要照相机，照片我先留着。

0: 有需要花生瓜子的吗？
1: 哎，火车晚点了吗？
0: 没有啊，准点啊。
1: 那早该到奉天了呀。
0: 奉天，奉天早就过了，下一站马上到辽阳了。
2: 孙贵，
3: 你们找谁呀、啊？
2: 不认识我了？
4: 这
2: 咋？你家漏雨了？啊，
3: 对对对，是漏雨了。我没有晒你家房子那意思啊，我就是瞅这房子空着，没人拾着，早晚都得塌了。你瞅我给你整的，啥都没变。
2: 这还没变呢？这谁家照片啊？
3: 我媳妇整的。口渴了吧？我给你们整口水喝啊。
5: 来，儿子。好，好，站这儿，来，别动啊。

0: 整口水喝吗？照上相咱就走
1: 啊，住你的。
0: 这照相干啥呀？
1: 抓紧吧。
2: 不行，还得再等等。
1: 为啥呀？
2: 这从光线上看还得再晚点。来，儿子，

0: 要黄包车吗？谁坐黄包车呀？哎呦，先生，来，里边里边，您请上车。
1: 哎，
0: 行了，哎，老板，好嘞，您坐稳了啊，
1: 快点，
0: 来，你看。
2: 我先走了，回头联系。
3: 周五啊，你们这是干啥呢？你跟你老弟这些年上哪去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事儿。
3: 啊，
1: 你真得帮我个忙，啊！
4: 哎呦，不成，这不成啊！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成。
5: 你让我搬家，我搬家；你让我腾房，我腾房。糊弄是日本的，是要死人的呀！
1: 死什么死？我在呢，出不了事儿。
5: 这事儿绝对不干。我还有媳妇孩子呢，你就整死我。

0: 我也干不了。
1: 孙贵，你住我们家房，我没说过不字啊，谁给脸不要脸？
0: 不是，
1: 能不能干？
0: 我真干不了。
2: 哎，借过借过，
0: 我兄弟，你能再快点吗？
2: 老板，
0: 快点！
2: 来，借过，
0: 再快点！太慢了，快点！

家里头是人命，我家里头也是人命，你们非要命，你把我这条命堂，你把我媳妇孩子留下，行不？

0: 宋儿，宋儿行不行？你帮我个忙，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啊！
1: 我给你磕一个，
2: 你别，我给你磕八个，我给你磕。

0: 这绝了啊，真绝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的。这照片是齐了，人咋办呢？
1: 来了，
2: 哎，请问这是宋家吧？
1: 啊
2: 啊，我是宋家大儿子宋卓文的朋友。
1: 哦，卓文的朋友啊？
2: 对对对，我其实是想找那个孙贵儿。
1: 啊，找我呀？
2: 你好，
1: 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我是卓儿同事，这次来奉天出差，就是来替他看看他们家老房子。
1: 嗨，你跟卓文说，我就是替他看房的，他一回来我就走。
2: 哎，我听卓文说，你们仨是一块长大的。
1: 哎呀妈，别提了，卓文还行，这卓武啊。这小时候老揍我。
2: 那他们差几岁啊？长得像吗？
1: 小时候不像，长大不知道。
2: 啊。这是卓尔吧？
1: 啊。
2: 他小时候长这样
1: 啊。啊。他在哈尔滨混得不错吧？
2: 你说太对了，三岁看到老，他现在着实混得不错。
1: 有出息，真是有出息啊！

0: 我敢出声吗？我出声，那不就大家一块死吗？
1: 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没看扁你。

0: 好消息，日本已经把桂林围了，广西也快拿下。
1: 那我跟你说个坏消息吧，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自杀了。
0: 德国？
1: 少来点。
0: 十万八千里啊，这算什么坏消息？
1: 你没下过棋吧？德国人都撑不住了，日本人扛不住是早晚的事儿。
0: 那咱们得盼着日本人顶住啊。
1: 两手准备啊，给日本人多卖点力气，给自己多攒点积蓄。
2: 你是一点不心疼我啊？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别说城里头啊，就是走乡串镇的，哪有那么多反满抗日分子啊？日本人给的啊条件，苛刻的奇怪，抓的人里头，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老的多少，年轻的多少，还得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比例都给你定的死死的。这哪是卖点力气的事儿啊，是卖命，太累了，太难了。
1: 行，扯远了。那个马伯乐调查宋主任有结果了吗？
2: 没有，我马上让我给他配辆车。
1: 过分了，本来就是走个形式的事儿，都拿鸡毛当令箭，没完没了。
0: 老马也是认真的。

0: 跟我都没真话了哈。认真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老马跟老潘以前在景阳稽查处工作事儿，俩人一块捞过钱，关系不一般。

宋国恩这关就不容易过了。

0: 顺利吗？
1: 还行吧，算是对付过去了。柱上那边怎样？
0: 还在警察厅，一直没出来。
1: 还没出来？
0: 嗯。
1: 走，去警察厅门口等着。
0: 老钱让咱先回去啊！
2: 别磨叽，上车。

0: 进。
1: 洗完了，没用三天。
0: 行，看看你的大作。就看这头一眼。
2: 思路清楚，文笔细腻，这字写的也好，用心了啊，不错。

0: 哎，听说你把卓文关在资料室里写材料啊？这招高啊！怎么样？3天过去了，有什么奇迹吗？
1: 宋卓文的弟弟没有任何问题，
2: 况且论文写的也不错。
1: 老弟，我怕你这次是遇到对手了。
2: 没翻底牌之前，
0: 牌桌上没有赢家。
1: 哎，昨天有消息说，美国人跟俄国人打进了德国，你听说没有？
0: 最后一张牌见生死，中间出俩大猫，那都不作数的。
1: 俩大猫都没了，那你教教我这牌怎么打呀？
0: 我怎么听着这一来一回的，
2: 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0: 怎么就跟有人精心设计过一样？
2: 你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
1: 哎呀，咱俩这交情可还没到过命的程度，我也就是为了你，我顶多把他任命通知晚个一天半天了。
2: 要再多的话，我这小身板也扛不住啊。
0: 这样，你把照片送到滨江日报的图片室，请森川先生帮忙鉴定一下，他是我的朋友。
1: 行不行？听你的，走我一正吧。

0: 调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小环节了，预计明天早上就结束了，到时候给您个结果。
1: 这么快啊？我真的谢谢你了，老马。
0: 哪里的话，公事公办。
1: 听说你查的特别仔细，我可是真心的感谢你。特务科的人都知道，卓文一个新人，之前表现的确实很突出，容易遭人嫉妒。
0: 是。
1: 尤其是你的老相识潘烈，你查的越仔细，我心里越踏实。
0: 关科长客气了，他要是没问题，我也不至于编出个啥来。他要是真有问题，
1: 我明白。这是帮我排雷呢。
0: 客气客气。

0: 送给那个督察署的马参谋。
1: 那调查不都完了吗？我又不求他，为什么还要谢他？
0: 当然得谢他了。如果他刚开始调查的时候你送，说明你心里有鬼。现在你一清二白的送，这朋友就交成了。
1: 不这套吧，我这脑子是真不够使。
0: 这么说吧，如果一开始送金条等于送人头，督察署的人坏着，送之前一定得弄清楚他们是要钱还是做局。
1: 那我也不能用你钱啊，我有积蓄。
0: 你有积蓄？你才干了几天呀？从哪儿摊的三根金条？
1: 铁路上干巡警，什么敲竹杠啊，什么入干股啊，这些事儿我没少干。
0: 送不送你自个儿掂量吧，出去时候把门带上。

拿着这张全家福到滨江日报社的图片中心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二位先生，
1: 一起的。你好，麻烦找一下三川部长，
0: 请进。

0: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我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1: 森川部长还没来上班。
0: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好，等他来了，我会马上向他请示。您可以到接待室休息一下。

0: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要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1: 曾川部长还没来上班。
0: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好，等他来了，我会马上向他请示。您可以到接待室休息一下。

0: おはよう。ありがとう。
1: 那小子就是森川，削他。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男的，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男的，他们，
4: 你就是森川。
2: 报纸上登的事儿，明明是我干的，为什么这回不是我？
5: 打了，
3: 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

0: 君の上司にこの写真は本物だとお伝えください。
1: 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ぞ。ここで。
2: 还没来得及放。

0: 进。
1: 丁鹏，你怎么在这儿？手里拿的什么？
2: 宋卓文的全家福，滨江日报社编图片室的森川主任亲自检验过，照片没问题，是真的。
3: 丁博，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先让关科长过目的吗？
1: 你清楚你在给谁当差吗？
2: 不清楚，不清楚，给您当差。
3: 还不抓紧给关科长办公室送进去？

0: 马参谋，用我的人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合适吗？
1: 关科长，咱俩有言在先，都是公事公办。
0: 在特务科，我管雪说公就是公，说私就是私。

0: 掉头给我送回去。
1: 你疯了，关雪要看到照片你麻烦就大了。
0: 我把照片换回来，关雪应该还没有看到照片。快，还有机会，再晚来不及了。

喂，打架？小凯几乎从来不和人冲突，为什么？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我这就来处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谁让你进我办公室的？
0: 这张照片哪来的？
1: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0: 关雪，你们想干什么呀？
2: 卸磨杀驴啊！我现在还在磨上呢。
1: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0: 去他妈！老子不干了。
1: 干！

0: 照片在你家老宅子里找到的。
1: 什么？那狗日的，姓马的，把我在资料室关了3天，原来是为了背地里他们到我老家进行秘密调查。这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干的，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0: 老马不地道，查你仔细点怎么了？日本人就这么较真儿。您担任的职务越高，查你盘子查的越深，没把你老家宅子给你扒了就不错了。
1: 我觉得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就是。
0: 行吧。老马跟那个潘月私交很深，
1: 狼狈为奸。
2: 我别他妈落我手里。
0: 放心吧，卓文，在我这儿太过分的事他们可不敢做。
1: 那这个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来我办公室干嘛？
1: 我想明白了，这3根金条不能送，出了这事儿更不能送了，我清清白白，我还用靠这个吗？你的套路你自己留着吧，嗯，我用不着，谢谢。
0: 行，就按你的套路，那你的行吧。以后永远别说不干了这事儿了。

0: 行吗？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情报股，代理股长宋卓文先生。嗯，宋卓文先生。轮到我求你了，小凯他妈跟人打架了，最近正跟我闹脾气呢，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1: 嗯，
0: 千万别提我啊。

警啊，这你不知道吗？

0: 说我呢，姑娘。不，怎么扯我身上来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是因为关凯吗？
0: 我哪儿惹你了？
2: 嫉妒呗。
1: 你说谁呢？
2: 说的特别。怎么了？
0: 站住！站住！听我说，该去饭堂去饭堂，该回宿舍回宿舍。哎，回来，哪儿也别去，现在马上回家。你姐回来问你什么说什么，别编瞎话啊。

0: 你听我说，我有办法让全校所有人都相信我和你之间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
1: 你别看，不想让他看的。那些都不重要了，我现在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带我走，在他们面前。

0: 王婶儿。
1: 嗨。
2: 哟，先生您回来了。
3: 这位是谢小姐。
2: 哦，朝生，谢小姐。
3: 要来在这儿住借住几天。
4: 把这储物间拾到一下，让谢小姐住。
2: 哎，
4: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2: 有。
4: 不用先做了，有什么热乎一会儿就行。
2: 好嘞，我明天就走。
3: 既然来了，就把今天的事儿都忘了。明天以后的事儿，到明天以后再说。你不嫌弃我这儿就行，看看。

0: 不是我吓唬你，赶紧消毒啊！你这要留了疤了，以后都不好找人家。
1: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2: 啊，那我得好好想想。你别大半夜捅我一刀就行。
1: 那可保不齐。
3: 心月住到你那儿，关雪知道了吗？
4: 她不知道。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关雪要知道了是什么反应吗？
4: 我也可以让那个心月马上搬出去，但我总觉得关雪目前不至于干涉我的私生活。
3: 行，你认定啊，这是私生活。那你让一个不那么熟的女孩上你家里住，然后无缘无故又让她走，这不让别人怀疑吗？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任何一个不符合常理的变化都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啊，而好奇心本身就会意味着危险和灾难。
4: 是，我承认我这事儿想的不够周全，但我跟那新月，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3: 我跟你说的是关雪，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事儿的。
4: 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血液留住，让那个关雪觉得我们俩之间有点什么，行吗？就先这样了。
5: 宣布了，
6: 是，正式代理情报股长。刚刚开的会，光科长亲自宣布的。

是我，宋卓文。

0: 你原本想着升代理股长那事儿应该由我亲自跟你说，还是说完了？
1: 你是来找我要钥匙的？
2: 秦科长跟你说我办公室的钥匙只有我有，
1: 他那是没备份儿。
0: 如果真想坐你这位置，我换个锁不就行了？
1: 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第二把。
0: 其实你也不想再回那办公室

怎么讲啊？因为太小了，容不下你。范股长，您的位置，我替你暂时先带着。

0: 这个叫于红的，我从来没见过呀。
1: 啊，都是潘库城部署的，我也不清楚。
0: 知道。

0: 恭喜啊，卓儿老弟！哎，
1: 胡部长。
0: 哎，别说汤部长这办公室啊，我还头一次这么好好的参观一下。
1: 你这么多年第一次来这办公室？
2: 情报本来就神神秘秘，尤其这潘玉，手下带的人都是，跟他们这帮人打交道闭眼。
3: 就那乔梁，那逼崽，遭人弄的。
2: 他是潘玉的老人了，我要是他呀，也得跟你憋着劲儿。
1: 你这么说，一两个名字我不认识，也很正常。
0: 别说你了，我都没见过。
2: 编制是在情报组，但是另有任务。科里的人都管他们叫耗子，见不得光的耗子。
1: 得，那我成耗子头了。
0: 其实那两个你没见过的人啊，他们也没什么具体任务。常年就跟那马蒂尔宾馆的酒吧里混着。
1: 他们在那儿待着干嘛？嗯，哎，你来。
0: 那个酒吧是一个大伙心照不宣的情报集散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尔滨所有吃情报饭的都在那儿出没，俄日朝英德，甚至还有比利时人，但假的多，有价值的情报没多少。
3: 那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日本人不管，任由他们自由活动。来，哎，这是。
0: 日本人那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放风筝，
2: 也可以说是钓鱼。哈尔滨本身就是远东的一个战略要点，各种势力纠缠交错，抓了这波还会出现另一波。你越抓，这种地下交易的越隐秘，反而不好监控，倒不如把自己的人也混进去。万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0: 罗儿，我现在能说，以后咱们哥俩就是关科长的左膀右臂了吧？
1: 那我还得够着点儿啊！来，先帮潘股长张罗着。

0: bowling 到底十圈 full house 实时的 full house
1: 坐椅子
2: 你过来替我打两把你猜怎么着我同花顺我输给 full house 我 all in 了
1: 是吧
3: 不下桌也不算输
2: 这他妈也能输有的时候你上桌就由不得你下来了
3: 也不是装的不想玩找人替替你
2: 换谁啊
3: 潘越胡斌罗文都能轮换着替替你就是现在的平衡啊被钱也大我给破了他又是庄主有点麻烦
2: 我最近一直往深了思考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庄家上桌以后我一直没赢过
3: 其实你啊也没怎么输了钱野大武只是把你的局给动了又没让你下桌只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怕等我弄清楚为什么我就被榨干了
3: 这天下的庄家也不止他一个不好玩了换一家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是特务科的庄家，我也要榨干宋卓元最后一滴血，在这个位置就得替我办事儿。
3: 卓文的运气一直都在，哎呀，我气气你！
2: 我要再去玩他们两把，说不定我手气就回来了。
1: 小黑，
0: 好，谢谢。
4: 永远不要得意忘形。
5: 谁呀？说我呢？我有吗？
4: 你没发现你现在脸上写满了情报吗？
5: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确实这次的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这个潘越给我们留下个宝藏，我会尽快理出头绪，分批传给你。
4: 时间短啊，要分清主次，要优先梳理关东军各要塞的有关情报。
5: 我明白，建筑规格、建筑材料、驻军编制、武器装备、补给数量，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好能弄到他们的火力配置图。
4: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定要搞清楚钱野大吾这次来哈尔滨的真正目的。
5: 这个太难了吧。
6: 幸亏有谢月和常婶在。在外人看来这才像个正常的家。我才像个正常的男人。不过对我来说特务科里的人要防，家里这个常婶更要紧张。

0: 来了，谁呀？
1: 我，
2: 关小姐。
3: 出什么事儿啊？
4: 这么多菜够丰盛的，一个人吃得完吗？
3: 这不升职了吗？高兴，让长婶多做了两个。

0: 吃饭了吗？
1: 有菜没酒怎么行啊？你看，幸亏我带酒来了。
2: 这哪有长官给下属送东西的道理？
1: 你前途无量呀，我得趁早巴结。
2: 你这话我接不住了。
1: 你猜猜，我今天是干嘛来的？
3: 你穿的衣服和白天一样，这在平时很少见。通常你自己开车的话呢，车钥匙都会捏在自己手里。看来今天是落在车上了，所以我猜，你既没回家，也没吃饭就来了。但是你不是来吃饭的，你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
1: 狗眼睛，什么都瞒不过你。接着猜，猜对了我跟你一块吃，猜错了我吃你两顿。
3: 还是连环爆炸案，潘越进了医院，吴斌每天在外头扫街，这案子一直没进展。前野科长肯定是打电话来催问了。
1: 你看一下资料吧。前野科长的意思是，最多再给三天期限，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用一下卫生巾。
2: 哎，
1: 不用管我，这我熟。

0: 动作够快的，都住进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刚下筷子没多久，一定还是热的。宋卓文身上的味儿好闻吗？
1: 味儿？不知道，没闻过。
0: 那你就抓紧闻，闻完告诉我。以前看不到你的毛病，我会怕。把毛病藏起来的人，往往藏着心眼，藏着刀。现在看到你的毛病了，我不怕了，倒觉得酸了，觉得自己老了，比不过那个小姑娘了。
2: 其实那个谢月，
0: 那是谁不重要，你喜欢他就成。
2: 行，
0: 你真喜欢？
2: 还真算不上。
0: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啊，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想扒了他的眼睛。能跟你要个东西吗？
2: 要什么？
0: 金叔给不给？
2: 除了要命。
0: 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可以等，但我不大度，最好哄着我。不然惹着我了，不知道会做什么。
2: 你先说，你想要什么？
0: 你用什么香皂洗澡？挺好闻的。我想要一块。

0: 对，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

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上海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是一个美食的天堂，也是不同流派餐饮企业激烈竞争的舞台。有的抢滩上海，有的折戟摩东，有的异乡创业，有的传承创新。上海本帮菜和川香螺蟹等各大菜系，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滩，共同创造着精彩纷呈的味觉盛宴。

0: 秦卓兰，上海本帮菜第五代传人，本帮菜泰斗李伯仁的关门弟子，酷爱游泳骑车的他，以一种时尚动感的姿态踏足餐饮行业。历经18年打拼，他开设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本帮菜馆，立志创造一种从视觉、味觉、嗅觉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上海本帮菜。
1: 我觉得能变的话，还是在调味品这一块投放的调和的比例你可以去变，还有那个就是你呈现的形式可以变，但是你烹调的技法是不能变的。烹调的技法变了，你就是等于说是动了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那就它不能呈现你想要呈现的那个形式。包括说因为每个菜都有它的菜名嘛，我可能现在你在我的会所用餐，菜名是一样的，呈现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口感又变化了。
0: 冰糖河鳗是秦卓兰的看家菜，他制作这道菜大体沿袭传统的做法，只有在加入冰糖的环节，秦卓兰才施展出他的点睛妙笔。
1: 我可能会替代一些砂糖的比例会少一点，冰糖比例多一点，然后会加一些花蜜来做它，因为花蜜的话它一个有营养价值，它有一个呈现的色会更加的漂亮。
0: 秦卓兰制作的冰糖河鳗色泽诱人，口感滑腻，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香甜，只是一点小小的创新便成就令人惊叹的美味，这是多年探索和磨练造就的画龙点睛。
1: 因为很多人对本帮菜的概念就是有四个字来形容它，浓油赤酱，或者最多再来一句就是甜甜甜还是甜，对吧？你北方人主要是它甜，对吧？你可能我们外省是广东人，他也说甜，但是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品牌的企业里面好像不太会再有人说甜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把糖的那个东西给它有个区分，有一个替代，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或者是一个变化。
0: 与秦卓兰活泼豁达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他对于烹饪细节的严苛要求，厨房在秦卓兰心中更像是一座精密的实验室，所有环节都容不得半点误差。
1: 就是说一个是汤勺，调料的这个汤勺，这个勺你每天要清洗，而且这个勺的大小不能轻易去变，你没有了一定要去买一把和它一模一样的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做菜时的那个生粉，这个生粉每天都要换，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温差，但是我用的这一桶粉它们必须每天是一个温度的，那我会就是用冰水来帮它去兑，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感

0: 去感触它每一道菜应该要的一个比例。
1: 我有的是个白的，我有白有雪山。
2: 插花、油画、雕塑、音乐，秦卓南的本帮菜馆里充溢着品味卓然的艺术气息。这里不仅是人们品尝美食的所在，更是众多时尚名流心之向往的艺术沙龙。
0: 时尚的东西我肯定是喜欢的，因为我定期会去百货公司去摸嘛，看一些奢侈品的摆放的橱窗，看它每一季的新的产品，因为它会给到我一点灵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纯粹以个人的喜好来做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些家具摆件，它都是一种传承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
2: 没有人能了解艺术修养对一个厨师来说有多大的价值，直到人们看到眼前这些堪称艺术品的菜肴，心中才依稀有了答案。
0: 以前的话，传统你可能就是一个摆放，切片切块，也有切丝，切丝的话那就是堆放，堆成那种宝塔形。但是您看到的那个表现的形式，这个堆放，可能就是说，哎，想想，因为它有它的柔韧性，是不是可以借用它的柔韧性给它重新塑造一个就是菜品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态或者是个性。
2: 不管父辈是否承认，以秦卓南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接掌上海本帮菜的江湖，所有的传统都曾被时光雕琢，所有的成熟都曾在质疑中成长。作为上海味道新一代的经营者，秦卓南才刚刚启程。相对于师出名门的秦卓南对上海本帮菜的创新，这位年轻人对本帮菜的改良却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小兵，一个87年的上海年轻人，在而立之年辞去待遇优厚的公职，创立了这家名为适合的本帮菜餐厅，只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本帮菜的魅力。
3: 包括有时候去旅游啊，去国外也好，其实吃的时间长了，我最终还是觉得自己从小吃的那些本帮菜是吃不腻的。所以再贵的西餐，你吃个几次还是会吃腻，只有本帮菜吃不腻。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子承家业吧，算是也尝试一下。就是
2: 小兵出身餐饮世家，父母都是本帮菜名厨，对于如何做出地道的上海菜，小兵拥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经验。
3: 所以我们每次去其他餐厅吃饭的话，都不像可能其他食客觉得好吃啊，那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去，一个去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去挑病，还有一个是去会每次吃顿饭都会在那边讨论半天，说这个菜是用哪些原材料，是新鲜不新鲜，是用哪些柴米油盐，因为就是可能没有享受的那种吃饭的很愉快的那种过程。
2: 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加急迫，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上海本帮菜，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与处置泰然的父辈不同，小兵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3: 包括本帮菜其实 不做一些辣的菜的，我们也会适当加一些辣的菜，像我们的毛血旺啊什么，它其实它是川菜，它不是本帮菜，哎，包括那个水煮牛肉，但是我们也会有，而且很多客人来吃了之后觉得，哎，你们虽然是做本帮菜，但你们川菜做的不比川菜差。
2: 小斌的父母叔伯都是制作本帮菜的行家，由这些长辈把关，适合餐厅的菜品自然能保证正宗的上海味道。然而想要吸引年轻人，光靠口味取胜还远远不够，小斌剑走偏锋，开始全方位的改造和创新，
3: 包括红烧肉上面的光泽度也好，其实有点偏向于这种西餐的大餐一样，包括我们的响油鳝丝，其实这道菜作为本帮菜来讲是很经典的本帮菜，我做了之后我就会对厨师要求，就是说这道菜你就是要感觉上档次的菜，包括它的口感、它的光泽度、它的摆盘也好，你就是要做出来像西餐大餐的摆盘一样。
2: 在适合餐厅既能吃到红烧肉、油爆虾、酒香石鱼等正宗的本帮菜，也能品尝到川菜、日料和西餐的经典菜品。在这里，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一切都以食客需求为第一标准。
3: 就是会让这些年轻的人吃一些川菜，因为有些年轻人他喜欢重口味，包括我们现在的酒呢，我们店里也会有生啤，对吧？我们也会做一些生啤，因为年轻人呢可能吃生啤，可能更加喜欢生啤一点。
2: 上海本帮菜历经百年磨砺，日臻完善。而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创业者却不断推陈出新，步步为营，只为挑战上海本帮菜的江湖地位，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胡新凯是上海餐饮创业大军中普通的一员，他选择的是红海中的红海川菜，
4: 然后这家川菜做的比较像川菜的川菜，那这个川菜呢，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川菜的味道。
2: 上海人的口味以甜为主，对麻辣的排斥由来已久。想要用川菜征服上海人，胡新凯却另辟蹊径。
5: 我觉得吧，做产品啊，尤其做食物这个里面，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四川的那种真实的味道还原给顾客。
2: 川菜在中国的普及度极高，在上海随处可见香辣蟹、酸菜鱼、毛肚火锅、串串香等川菜品牌。为了尽快形成自己的特色，很多川菜馆都谨慎地专攻一两道主打菜，而胡新凯的店却将每一道菜都做成了招牌菜。
5: 我们这家餐厅全都是传统式的工业做法，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新鲜啊，然后我们在厨房当天制作出来。
2: 这道豆尖冒酥肉是食客的最爱，选用上好五花肉，用古法炸制，将老豌豆泡发后，在鸡汤上煨一个小时，再打成豆泥，最后加入云南高山豌豆苗，工序繁复，成品看上去却其貌不扬。咬一勺入嘴，浓郁的豆香瞬间充盈口腔，豆的清新，肉的醇厚，分明又和谐的在唇齿间交融绽放。
5: 坦率讲，做餐饮的部分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口难调。我们产品在定位的时候也去找准了我们的顾客消费群体。
2: 丰都鬼城麻辣鸡是胡新凯店里的招牌菜，曾入选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小吃。精选两年的柴鸡，加入老姜、花椒、桂皮等配料同煮，起锅后纳凉，切片装盘，淋上鲜红油亮的酱汁，轻轻拌匀。与上海本地鲜嫩的白斩鸡不同， 麻辣鸡的鸡肉，肉质筋道紧实。

0: 实，却又入口即化。麻辣之余带着回甘。制作麻辣鸡的奥秘蕴藏在酱汁中。对于油辣子、红油、香油的三油和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的三重中间的分寸拿捏更见功夫。
1: 我觉得首先还是产品啊，产品的这个口味、口感和价格，在保证我们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去给顾客最好的体验。
0: 坚持传统做法，坚持用川厨做川菜，而另一方面则根据食客口味做出适当调整，让川菜获得更多的受众。这是胡先凯在味觉道路上的坚守与变通。
2: 他出来上海西站那里也挺远，那他味道最主要正宗。
3: 正宗。
2: 我吃了很多川菜。
3: 客户，我们都是老客户，我们在设计师，他们在都比较正宗。
4: 但是他在川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合我们上海人吃的调整，调整了也在口味比较清淡的。
1: 对醉川这个品牌，坦率说，我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现在呢，我们这孩子呢，现在很健康。那接下来他要面临了很多的风吹雨打呀，或者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的一些复杂因素会影响到他。那我希望他是慢慢成长，而不是拔苗助长。
0: 吴先凯的性情，正如他青睐的川菜。底蕴深厚，激情不失，一路前行，只为将川菜百味传递给上海的食客们。

0: 傍晚的南京西路，廖志伟行色匆匆。每天，他都要在这个点去吴江路自己开的餐馆，这是一家刚刚开业两个月的锅物料理。
1: 你要经常来门店，你才会知道，哎，门店有需要什么，要改善什么，然后什么要帮他们加强。
0: 晚上七点是店里最忙的时候。作为捞王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廖志伟总是亲力亲为。
1: 好，找哪一桌？你知道？
0: 在店铺最忙碌的两个小时里，面对八方来客，廖志伟应对自如。
1: 你帮客人剪一下那个菌菇啊，帮他拍一下那个菌菇。
2: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火腿菌菇，那就是客人点的时候呢，我们现场一朵一朵帮他剪下来，就是火腿，就是最新鲜的。
3: 味道还不错啊，我觉得好吃，从外地过来这里出差，我都要赶来吃。
1: 这一句话是我最爱吃的，味道很好，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捞王比较讲究桌上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菜品做好，我们的摆盘都其实都花很多心思。对，好，谢谢你们。你们是来玩的，然后他来地主，
4: 地主吗？没有。
1: 他很会带，这一家是全上海最好的餐厅，
4: 是
1: 王公生气了，没有，他这自吹自擂。
0: 捞王锅物料理里的猪肚鸡已成为店里的招牌。这道菜源于广东，熬制方法并不复杂。首先用原汁原味的猪肚煲鸡汤，接着将猪肚煲鸡斩件后放入汤中，继续煲5到10分钟即成。猪肚爽口异常，鸡肉鲜嫩可口，再加上菜干、香菇、肉丸同煮，汤水越加浓郁，滋味妙不可言。
1: 因为胡椒猪肚鸡在这个在中国很早，可能从唐朝就有它的这个故事跟记载在，所以我们就也很喜欢这样的产品，所以就带到这边来。那帮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这种火锅类产品，但只是说，当初在上海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做的时候比较辛苦。

0: 从九年前在上海创业起步，到现在初具规模，
1: 什么时间来？
0: 捞王的创业之路充满曲折。
1: 你看到，这是我们捞王第一家门店，好，这是在2009年的开的第一家门店。对，当时我们这初草创初期，当然还没有什么美感，好，所以这个店就相对的比较特别。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第三家店，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转亏为盈的门店。
0: 经过不断的努力，捞王总算站稳了脚跟，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1: 所以我每一次开店，我每开一家店，我都要瘦个3-5公斤。各位优秀的捞王伙伴，大家下午好。
2: 好。
1: 哇，这个很难得，各位从北京、从武汉、从各地外区的地方来聚集。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月，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推会员系统？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推会员系统吗？
3: 让更多人
1: 捞粉。OK OK， 对我们在沉淀更多的捞粉。如果我们在上海可以把它挑战好，就上海，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做好，我们认为在中国地方就一定可以把它做起来。
0: 在上海，像捞王这样的台湾餐饮企业大约有30000多家。这些台湾企业聚集了连锁经营的品牌优势，更以细腻的管理和精致的菜品，在竞争激烈的上海顽强生存下来。
1: 跟别人走不太一样的路，比如说很多人都希望工业化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走比较匠心手做现做的这个态度。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核心的东西把它做好做完整，我认为别人想要模仿或超越，我觉得它并不容易。
0: 在捞王店的门口，无处不在的企业定位传递着企业深层次的价值观。
1: 这是捞王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爱传递好味道。它就不需要太多规范，因为这个规范就会在心里面，所以这个爱在公司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跟信仰。
0: 捞王锅物料理特有的时尚与细腻，毫不费力地赢得上海人的青睐，为上海餐饮业平添了一抹清新淡雅的色彩。在本帮菜的创业者中，秦卓南内心深处早已模糊了菜品与艺术品的界限，而小斌面对长辈的质疑，仍然坚持自己对本帮菜的改良。来自异乡的美食创客们，胡先凯最大的乐趣是让更多川味走进上海人的食谱。廖志伟身影忙碌，计划在上海开设新的门店。在上海本帮菜与外地餐饮品牌的较量中，不乏胜负分明的快意恩仇，更多的却是相互叹服的握手言欢。千百年来，中华饮食就是在大上海海纳百川的竞争中不断创新，渐趋完美。只要点燃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了创造美味的不朽传奇。

0: 他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1: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2: 快乐！
0: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3: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0: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4: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5: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0: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0: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今天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3: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2: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时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她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

0: 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1: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
2: 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0: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1: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0: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1: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0: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1: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后来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3: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4: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5: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银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 为他开启了全。

0: 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银屏传奇。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
2: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3: 雪花撩云开，这份爱在。
4: 哎，周涛，打住！
1: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4: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1: 是的。
4: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2: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1: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5: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2: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1: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6: 你别动。
5: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10年8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10亿人10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6: 是这样的，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1: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6: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1: 不许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
5: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的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90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7: 你胳膊还疼吗？
8: 好的差不多了。
7: 哦，那就好。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1: 你嗓子才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拉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都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3: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4: 说什么退休？
5: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撺掇的呀？宝其实你家肖林带的。
4: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我要当管委会主任，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6: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5: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3: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2: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7: 不是一个常态，
2: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我知道，我距离一个专业的演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你更多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技能的来支撑的，我在这方面依然是短板的，我还是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
1: 我们又不行，全北京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2: 实际上我是热爱电视的，虽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了电视台，那么其实我的主体工作呢并没有脱离掉我主持人的本质以及我导演的本质，那只是我的平台不同了啊，我可能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比如我会在一些卫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我做晚会的导演，实际上它的播出平台主要还是电视的播出平台，所以电视的这个工作是深植在我基因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
3: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 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0: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7: 他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0: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5: 观众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0: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7: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3: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的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7: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

0: 然后就站在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1: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的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0: 这十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讲处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1: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她整整四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她的正是对她意义非凡的姥姥。
2: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孩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是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五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五岁的孩子，上面还有七岁八岁十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两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四年。
1: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2: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儿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儿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儿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儿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儿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姥说哦，怪不到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了还老犊子。

0: 闹肚子。
1: 嗯。
0: 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她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0: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3: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4: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
1: 嗯，
4: 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那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1: 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4: 你觉得笑，哎，你同时也特别感动。
1: 嗯，
4: 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他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5: 大白脸儿，
4: 对，就是那种大白脸。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凉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但是他说的是灾难。
1: 嗯，
4: 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真天黑了是吧？
1: 他说什么？
4: 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3: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6: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病的就这个命，国家使万了咱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兵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那不有的是，咱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就完没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

0: 毯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1: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她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2: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0: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3: 从来不偷东
0: 西，要表扬吗？
3: 对，
0: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1: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0: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她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她用嘴嗑呢。用嘴磕就是容易掐着它，你挂在鼻子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用嘴磕我们单位不要。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他绝对不会拿嘴磕。
3: 姥姥真用手包，
0: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2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5-6斤瓜子儿。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3: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0: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3天了。可是这3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然后。
3: 那得藏好多吧，
0: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也挺不舍得她，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因为很矛盾你知道吧，
3: 特别理解，
0: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3: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0: 她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剥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二。

0: 二三十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其实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1: 嗯，有钱了就去买肉，
0: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嗯，
1: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0: 九百多现在能干嘛？嗯，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他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2: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0: 我出生，姥姥抱，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不上，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两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抵抗到。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吗？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嗯，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3: 嗯，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她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那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2: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2: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0: 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
3: 很理解。
0: 哎，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1: 画面中这位情绪激动的刘先生就是我们这次的咨询人。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订拆迁协议的时候，他选择了异地安置，本来一年后就应该拿到房产证，可是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而这样的变故让刘先生一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在最高价的时候啊，那是430万，现在230万，我损失了160多万。所以我所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跟法院写下来，我索赔94万。
4: 因为咱们这种案子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为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
5: 那这是他自己计算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买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啊。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啊，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出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啊，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1: 刘先生认为，首先开发商要尽快为业主办理房产证，其次在房屋价格高的时候，由于开发商没有办下房产证，导致刘先生无法卖房，如今房价下降，中间存在的巨额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那么这样的想法能够实现吗？律师对于刘先生的案件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4: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
6: 啊？那么目前咱们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已经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1: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赔偿的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的高额赔偿还能达到吗？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我们说对于房产证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房产证可能在家里一年也不翻上一回，对吧？
6: 对，
7: 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6: 是的，是的。
7: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咨询人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个房产证的问题，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6: 是的。
7: 那么从双方的这个合同的角度来讲，对方是违约的行为吗？
4: 肯定是违约的。
7: 哦，
4: 对，肯定是违约了。嗯，因为合同里面很明确约定了，在交房以后一年以内是要办证的。
7: 哦，
4: 但都过了多少年了？他是一二年交的房，2013年就应该办证了。
6: 是的。
7: 您今天就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因为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比如说买了房子，住进去之后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4: 对对。
7: 那如果我要求进行赔偿的话，可以要求哪些方面？
4: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合同约定是优先的。第二呢，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时候呢可以就参考啊，比如说以咱们已付的房款作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作为一个参考。
7: 王玉成律师说，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的老百姓也遇到了开发商迟迟不发放产权证的问题，那么您首先要找出当年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查找有没有就延迟发放产权证的赔偿约定。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参考房款以及贷款利率提出赔偿金额。
4: 当然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严格这么去判的。往往比如说延期办证的这种违约金或者违约损失，很多时候司法实践当中判的并不太高。
7: 象征性的可能给一些赔偿，
6: 对对，
7: 但是并不如我们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咱们也说了一个现实情况，
6: 对，
7: 就是官司你可以去打，维权也可以去维，
4: 对，
7: 但是结果也许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严老师在您之前接触的案例当中，有没有通过调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5: 其实还是有的。
7: 哦，
5: 因为事实证明很多问题，说如果你依法可能很难往前推进的时候，其实调解就是最好的办法。啊，双方坐下来谈吧，谈就有希望，不谈那咱们就是互相也不见面，然后背对背的互相较劲，其实这样的话呢，真正来说对双方都不利。那么最大的损失，最直接的损失肯定是我们住在这房子里的当事人。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想法，就说啊，他做错了，他违约了，他就得来找我来谈来。还真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人家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开发商哈，就真的不想跟你谈。所以说个人的利益要想解决，你应该主动的提出来啊，不要坐等。
7: 我们咨询人他好像提出了一个90万的主张。
4: 对对。
7: 办房产证也主张类似的损失，我们确实还是第一次见。所以王律师，您是专门做房产的，您遇到过类似情况吗？那如果向法院主张的话，会得到支持吗？
4: 我觉得首先第一，对方开发肯定是违约了，对不对？正常来讲，如果你追究的是延期办证的损失，法院或多或少会支持一些。但是我觉得支持90万的概率近乎为零。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会说，哎，就完全按照你数的这么一个数额去支持的。啊，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就是客观来讲，确确实实因为延期办证是吧，跟他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哇，或者很多的麻烦。但是会有一个第二个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损失的标准的界定。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种，首先它的合同里面是没有约定的啊，在没有约定的时候，它就是从的是法定，对吧？那么法定往往法院考虑的是你的直接损失。什么叫直接损失呢？就是比如说已经实际发生的，跟这个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导致的。
7: 律师提出，刘先生所说的由于没有办下房产证，所以要求开发商赔偿90万，这算不算给刘先生带来的直接损失？在经济学和法学的语境中，直接损失指的是因某种原因直接导致的财产或利益上的减少或丧失，它通常具有直接性、明确性和可计量性的特点。例如在合同中，一方因另一方违约而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即属于直接损失，那么刘先生的主张能够成立吗？
4: 你像刚才咱们这位老先生他所主张的这个损失呢，一部分可能去和开发商没有办证有一些关系啊，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拿它去做一个参考点，它就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往往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拿它去直接去衡量的话，去做一个标准的话，法院一般是很少会去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但是像咱们这位刘先生他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并不是说明确的存在一个，比如我就一定会在高峰值就会把房子去卖掉，
3: 明白
4: 对吧？
3: 明白。
4: 它不存在这么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关系。
3: 对，因为你还没有卖出去，并没有实际产生这个损失，那我理解了。
4: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刚才我特别赞同他袁老师讲的有一个话题，说调解协调，我特别赞同这个。嗯，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在做类似案件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协调解决的。
3: 那正好是严老师擅长的了，咱们接下来就教教我们这咨询人怎么调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调？
5: 是这样，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凡是在就是说跟开发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调解能谈成功的，那最大的功臣就应该是律师，而不是我们个人。因为你个人作为说我这么委屈，那么那个冤枉，但是最终你抓不到核心的法律点。那如果你要有专业的律师来为你操作这件事儿，代表你去找开发商调解，那就结果就会大大的不一样。
1: 调解员严玉华认为，想要调解，首先要知道房屋办不下产权证的真正原因，以及咨询人的最初的目的，那就是拿到产权证顺利卖房。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再去谈判，才会有转机，而一味的就赔偿问题相互拉扯，并不能解决刘先生的核心问题。
3: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点，恰恰是这些年来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在推进保交楼过程当中的一个政策和方案，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还有开发商，还有我们的业主，大家一块群策群力，一块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看看一块有没有一些共赢的方案能出来。
4: 没错，
3: 是吧？
4: 就是奔着同一个目标，是吧？奔着同一个目标。包括刚才为什么说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我最关心的就是原因，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因为你原因搞清了之后，你才好采取下一步啊，是吧？查出来以后，是吧？才好去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能够更有效的去采取一些法律手段，去想办法去推动的去解决嘛。在推动的同时，其实对于这种案件来讲，很多时候咱们跟开发商之间并不一定完全是矛盾的关系，是吧？甚至于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哎，共同去努力去朝着某一个方向去解决问题。
1: 王玉辰律师认为，出现问题，开发商与业主之间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有时候更需要相互携手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除此以外，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4: 咱们国家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2021年的第一个文啊，我们通常叫2021年自然资源部一号文啊，就是关于处理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创造性的提出来了一个叫正角分离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案件的，对吧？如果说搞清楚原因了，是吧？又刚好又符合这个文的相关的规定什么，那就可以和开发商一起

0: 来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觉得核心首先是办证是最核心的，对吧？损失赔偿其实是其次的，首先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办证的问题，是吧？当然跟开发代去谈的时候，就在第三步啊，在谈判的时候损失肯定是也要谈的啊。但是如果你不管你谈多少损失，首先赔太多的损失是不现实的，也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么我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更好更快的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1: 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在之后与开发商的谈判中，首先要确认房产证办理的方案，然后才是损失赔偿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赔偿金额并不高，那么就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赔偿金额上。
2: 所以对我们咨询人来讲，当务之急先去问问，就是为什么这证迟迟办不下来，
0: 对，搞清楚什么原因。对
2: 啊，那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0: 我觉得啊，其实搞清楚原因其实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啊，相对最精准的啊，最精准的方法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可以通过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核实的一些方式啊，去搞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再比如说咱们还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去查它的原始规划还有现场的情况，包括规划位，比如说这个小区里面多建面积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规划就通过不了，规划也能通过不了，通过不了怎么办呢？那可以以罚代管呀，是吧？实在不成以罚代管，走个罚款的手续，然后再走一些相应的一些变更手续，把手续给补了，是吧？你把规划验收通过了，手续齐全了，把这个点解决了，是吧？也许你的证就办下来了，是吧？再不行还有我刚才所提到的2021年的自然专门的
2: 一
0: 号文的
2: 第一个文件，
0: 对呀，实在再不能看能不能走这个渠道呢。
2: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再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好。
1: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想要高额赔偿金的想法很难实现。现今更重要的是与开发商共同推进房产证的办理问题，以此达到根本问题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要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通过合议呢，对您这个问题啊，做如下解答。首先，第一呢，对于咱们顺着面临着谈判，
5: 对
0: 啊，我觉得呢，其实这对于咱们来讲也是一个机会啊，可以到时候先听一听对方到底给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0: 然后呢去综合评估一下他的方案和咱们的方案之间的一些差距到底在哪儿，哎，能不能往中间凑一凑，是吧？如果说谈判真的谈妥了，这个时候呢，按照惯例啊，开发商肯定会让您签合同的。第一呢，您要注意合同每一个条款、每一个字都必须要详细的去看一看，而且通常来讲，在这种协议里面，他肯定会约定让您是吧？比如说签完协议以后或者什么什么条件下，就要您去撤诉了，对吧？如果真的谈妥了、签协议了，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个流程控制啊、如果说这个谈判没有解决，就面临着民事咱们的诉讼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呢，一定要重点去强调您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呢，也许它可能不是说特别直接的，是吧？但是还是说尽量的去，尽量的去举证，可以从以下这么几个角度去做举证。第一呢，就是房价的变化，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房价，对吧？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您自己卖房的这个需求。那么为什么我去主张呢？是因为我本身是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之前想去卖，所以我卖不了，啊，由此而导致这么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证据证明，为什么说当时我要去卖这个房子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呢？对吧？也许这些东西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去支持咱们的诉求，但是肯定是主张的越多越好。啊，我觉得可以在应诉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往这方面去强调一下。这是第二。第三，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案子呢，我个人觉得啊，打民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其实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案子，往往不会直接去打民事，更多的呢，我们可能是走一些曲线救国的路线。通常来讲呢，我们会这么算是三步走吧。第一，这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查清楚房本办不下来的原因。就像我刚才跟您所提到的，通常来讲无非这三个原因嘛，对吧？手续不齐全呀，是吧？违规违建呀，或者这个欠相关部门的钱啊、税费啊什么的钱，导致办不下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查清楚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给您讲清楚这个思路啊？
1: 那么您说的第一个，取证，这我作为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这一点我做不到的。比如因为什么房子下不来，这我没有那个时间，
2: 明白，
1: 没有那个精力
2: 了，也理解，
1: 已经我的身体啊，我有好几种疾病，基础病。
3: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像这位老先生吧，其实打官司来说，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建议他去打官司啊，因为他本身就不专业，对吧？而且他提出的很多观点，确实是就给自己预设了去应该寻找证据的很多的东西。那您自己完不成的任务，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呢？那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可能法院会在这个过程中说，不行，咱们调解吧，啊？那你觉得调解，你又提出来说，那调解未来这个就是一锤定音了，我就上诉不了了，翻不了案了。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想着要翻案呢？既然你调解都签了，同意了，是吧？你还上哪上诉去啊？不是，人生就这么点时间，是吧？我们就不能把精力全放在说我就要跟谁干到底。有些东西啊，是这个利益啊，多和少，咱把这事儿办了就行了啊，不能够斤斤计较了。
0: 啊，咱们老板确实是啊，经常啊，就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会面临的一个取证难的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给您提醒一下，包括咱们电视机前面的很多的咱们的广大的朋友啊。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咱老百姓是有一些取证的方式的，而这种取证呢，甚至说可能都不需要您来回跑。现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您平时咱们现在上网应该都相对比较多了吧？
1: 我不上网，
0: 不上网是吧 ？OK， 不上网也没关系啊。如果会上网的，就可以直接登录一些咱们一些行政部门的官网，有一个叫政府信息公开，可以通过网上去提交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说，哎，我不会上网，我不方便上网，没关系，还有两种方式可以去解决。第一种方式啊，可以通过邮寄，中国邮政 EMS， 可以把你想申请的资料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相关的信息公开申请部门。第二种方式呢，就说，哎，我实在是邮寄我也嫌麻烦，是吧？我还有点时间，那好，是吧？咱们也可以坐着地铁呀，坐着高铁或者开着车呀，去一下相关的部门，现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过这种方式呢，咱们可以去查一查咱们这个房子到底问题出在哪，到底是什么原因办不下来产权证啊？好，李先生，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锦囊啊，里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写在里面了，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
1: 好，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4: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
2: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4: 都市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2: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4: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2: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5: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4: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5: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4: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5: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2: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4: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2: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4: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5: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婆婆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她名下的房子留给了小叔子，但我在老公去世后一直在照顾公公婆婆，作为儿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我能否主张分的一部分遗产？
2: 徐女士咨询的是丧偶儿媳的问题，她说呢，当时在婆婆去世之后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小叔子，但是呢，自己作为丧偶儿媳，实际上也对婆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所以她想问的是，婆婆的遗产当中有没有她的份额？
9: 因为她刚才说了哈，遗产留给了小叔子，那她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说公婆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这个财产全部留给了您的小叔子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即便您尽了这个主要赡养义务，那可能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继承权了。如果说您的这个公婆没有订立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如果您的确对于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又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那您可以向法院主张，那我们要求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这个公婆的相应的遗产。
10: 我们也看到，作为丧偶儿媳这个身份，实际上在法律上也是有权利去继承遗产的。
9: 是的。

0: 为我们民法典是有规定的，对于这个丧偶儿媳，如果对于公婆尽了主要赡养，我们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公婆的遗产。
1: 嗯，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提到了徐女士她是丧偶儿媳，
0: 嗯，
1: 可能除了婆婆的遗产之外，她的丈夫的遗产包括和婆婆的关系是不是也是相当复杂的？
0: 对，如果说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哈，我们说的是继承公婆的财产，她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那在她的这个先生去世之后，她先生作为被继承人，那她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所以说在他们的案子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两次继承，那分别被继承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他的这个先生，一个是他的公婆。
1: 嗯，
0: 但是呢在他咨询的这个里边，他主要是继承公婆的这个财产。
1: 嗯，
0: 那么他呢依据的是他尽了主要赡养，我们只解决他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应当继承公婆的财产。
1: 嗯，
0: 那么在他先生去世的这个继承过程当中，他作为这个配偶，他是法定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来要求继承他先生享有的遗产。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案子里面一定是先生先于公婆去世了，他这里面在他先生这个继承里面涉及到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他，还有他的公婆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那在他公婆的这个继承案件里面，他是依据法律规定要求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他不是转继承，也不是代位继承。
1: 所以有关徐女士的问题呢，我相信李律师给您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哈。还要提示您的是，因为刚才提到了您是丧偶儿媳，所以还涉及到一个丈夫遗产继承的问题。
0: 嗯，
1: 那么究竟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更详细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再给律师热线打热线电话。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对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9: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8: 少年深夜开车兜风，电子警察全程锁定。
9: 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走哪也不知道。
18: 私装闭锁，圈占车位，执法人员集中拆除。
15: 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维护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18: 律师转锁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4: 他能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18: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6: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了，他一直都还在借。

0: 的剧。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网络直播镜头下竟然拍到了有人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近日在南京某玉石展上，网络博主正在激情洋溢地进行着直播带货，这时身后一名男子竟趁机偷走了摊位上的一块玉石，这一行为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于是警方循线追踪，很快将这名掩耳盗铃的窃贼抓获归案。
3: 他的内容大概就是老年人，然后经过他摊的时候，在网络博主直播的一瞬间，在扭头的一瞬间呢，他把摊主的摊上的一块玉石然后给顺手牵羊给拿走了。
4: 这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博主为了流量而拍？警方立即到展会现场走访商户，调取了现场工作视频，同时一组民警联系发视频的博主。经查，博主正是展览会上的展销商之一，这是他直播时发生的事。考虑到被盗玉石价值不高，他没有报警，而是把视频发到了网上，提醒同行注意。民警结合直播和展会周边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盗窃嫌疑人。
5: 你是不是要拿人家东西啊？
6: 对，
5: 我去了。
0: 臭了。
3: 当时我们就从他身上这个搜到了这块玉石，而且他对自己盗窃事实供认不讳。我们发现他是属于临时起意啊，这个人也没有前科。
4: 王某交代，当天他去玉石类展销会，被其中一个展位的小玉石吸引，他发现商家正在直播，周围人也很多，便悄悄地将这块玉石拿走。本以为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料还是被发现了。经鉴定，被盗玉石价值500元，王某被处以行政处罚。民警也在第一时间将被盗的玉石返还给了参展商。
7: 非常的感谢南京当地的这一个出警效率，并且为我们解决了这一个损失。
8: 广大参展商尽量在自己的展台周边架设一点自己自由的监控，即使在展会再忙的时候，客人再多的时候，也尽量能保持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兼顾到自己的展台的这个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这个趁虚而入。
2: 16岁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算是大孩子了，但是要注意，这个年龄依然是未成年。近日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就趁着深夜父母熟睡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机动车的钥匙，开车接上朋友兜风去了。这二人本以为夜色能遮掩一切，殊不知电子警察已经上线。
4: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了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的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员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了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9: 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哪报价啊？
10: 自己学。
9: 为什么要开出来？
10: 想开出去玩。
4: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了放在房间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9: 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4: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近日四川成都青羊区某小区的一些居民反映，小区里的部分消防设施存在老旧超期服役的情况，大家对小区的消防安全保障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对此情况，记者前往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11: 它是13年的灭火箱，相当于是我们交房时候的消火栓，然后一直没有更换，然后群里面大家反应非常激烈，所以反复查看了每栋家地下室都是这个情况，就是13年的，然后一直到现在。
12: 13年的时候合格的，那现在过去已经13年的时间了。灭火器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啊？
13: 正常应该在4年左右吧。
12: 那现在已经过期
13: 3年左右了吧。
4: 据小区业主何女士介绍，西贵金沙小区于2013年建成交付，小区公共区域配置的干粉灭火器自投入使用以来，多年未进行整体更换。
13: 他们物业的巡检相当于这个已经过

0: 器了，他们还是在定期的巡检。
1: 我看一下，灭火器箱检查卡，这个的时间是2026年，今年的嘛。
2: 嗯，对。
1: 然后所有的检查都是打的对勾，是指合格是吗？
0: 对呀，对对。我就不晓得他们是看没有看过，这个已经过期了。
3: 记者在业主的陪同下，对小区地下车库、单元楼道等公共区域的消防设施进行了随机查看。现场发现，多处灭火器瓶身标注的出厂日期为2013年9月。根据消防相关的规范，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0年。目前这批设备已超出了使用年限。
4: 这个也是一样的，
1: 老版的，
4: 对，这个也是没有更换的。这个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9月份。
1: 我们现在随机走到了小区的7楼，然后看到还是有部分的干粉灭火器是没有更换的，看到这个灰尘比较多的就很明显了，上面的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就每年的这个消防检查，你们这个一直没有更换的话是怎么过的呢？
4: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3: 除此之外，部分老旧灭火器的压力表盘字迹模糊，指针难以辨认，设备状态无法正常核验，难以保障突发火情时的正常使用功能。
0: 生命安全啊，消防你要灭火器如果发生了火灾，这个根本就不能使用啊。
1: 每年小区应该有消防会来做相应的检查吧，为什么一直没有更换呢？
0: 那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晓得，因为你物业他没有检查的时候，他也没通知业主来，业主代表或者业委会的人来参与那个活动啊。
3: 业主告诉记者，此前大家曾多次就小区的消防设施老化、超期问题向物业反馈，并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反映，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全面的整改。在业主近期持续沟通反馈后，小区物业于近期启动了灭火器的更换工作。
1: 目前看到的这个检查卡也是按照物业的相关规定，从每个月的1号都在做检查，目前是检查到6月1号了。哎，这个是看得到的。
4: 这个是今天才换的呢，这个是换的了。
3: 记者注意到，目前小区消防设施处于新旧更替阶段，部分点位已更换为了2026年全新灭火器，但地下车库及部分的楼道内仍有部分2013年的老旧灭火器尚未完成替换，整改工作仍在推进中。
1: 所以目前其实物业是在部分的更换，是不是？
4: 哎，对。今天才开始的，昨天晚上才把那个买了一部分那个灭火器回来。
3: 走访期间，记者遇到了正在现场作业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正分批转运新灭火器，开展更换整改工作。
5: 之前我不晓得，我5月份才来。
1: 哦，是，你5月份才来？
5: 对，
1: 但是
5: 我上个月才来，我上个月看到我就给公司报了，全天流程走完，然后昨天送了货，今天我们就换了。
1: 哦，但是他之前确实过期了很久了，是吧？
5: 嗯，对，应该是。
1: 我看一些部分的合格证上面都是2013年，然后他如果保质期是10年吗？然后呢，已经过3年，那之后的那个消防是咋过关的呢？就消防的检查。
5: 这个我不清楚的。
6: 消防不是强制每年来小区做检查吗？
5: 他有双随机抽查。比如说你这个，对，你这个，比如说你这儿属于大型商业综合体，比较风险比较高，它抽中概率就很大，它会从那个几个风险高几个项目面抽。像我们这边商业面运气不大，也没啥，它就抽中几率小。
1: 哦，所以这3年没换，就过期的3年没有换，应该有可能。
5: 前面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检查到的，给的以前我上任可能给他说过，他可能没报也有可能。所以我就不清楚，反正他上次是消防，我才来的第2周，然后消防过来检查，他跟我说你们的灭火器过期了，我才发现到。
1: 那现在目前是所有的已经在更换的过程中了。
5: 对。
1: 换了多少了呢？
5: 已经有一半了。
1: 有一半的在换了。
5: 今天要全部换完。
1: 哦，大概现在进了多少的这个灭火器啊？
5: 总共400多具。
1: 400多个，就今天全部能够换完，是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5: 能解决。
3: 针对设施超期数年未被整改的情况，不少业主表示疑惑。针对业主关心的问题，记者致电了成都市青羊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辖区住宅小区消防日常巡查以抽查方式开展，存在部分小区暂未被抽检的情况。
7: 我们的双随机检查没有随机抽到这个小区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检查记录，一般都是物业在管。
3: 小区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自查自

0: 纠主体责任由物业承担，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的督导监管工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青羊区金沙街道办事处，街道方面表示已收到了该小区的相关投诉线索，目前物业正在有序地推进消防设施更换及隐患整改工作。
1: 目前他们现在已经全部采购完成了，今天已经估计是可以更换完成了，已经采购了灭火器。
0: 针对此前小区设施长期超期未整改、日常监管履职细节等相关问题，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将整理情况上报领导，进一步核实调查，并持续跟进后续整改与常态化监管工作。
2: 天下区那么大，不可能每天每个小区都去检查的，我们也是抽查，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物业。
3: 过期的时间不短了，已经三年多了，之前都没有发现吗？
2: 他们物业检查的时候也可能就没认真检查，然后过期的也没有报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到时候给我们领导汇报哈，看到底啥子原因，啥子情况。
4: 如今大多数居民小区都有物业公司对本小区的各项事务进行服务和管理，物业公司服务于民，业主依规缴费，本是双方权责清晰、互利共赢的常态。可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察哈扬农场，有居民却遇上了闹心事儿，新买的房屋接连出现问题，多次向物业求助却无人处置，可是物业费却说收就收，服务缺位收费照常，这样的情况让业主难以接受。事情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详情。
0: 刘铁波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察哈扬农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在当地丽景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套房子临街而且在一楼，装修的过程中刘铁波发现房子的排水经常出问题。
5: 咱一楼没有那个反叉的，它排不出去水
6: 啊，
5: 上面一使水咱这就往出反了。
0: 反水的话不仅会破坏装修，还会污染屋内环境，刘铁波便找到了小区物业，希望物业能帮助他解决问题。
5: 物业说这个事儿他们整不了，要是想整呢你自己花钱单接一根管，完我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单接根管接到他的下水井上。
0: 刘铁波买的这套房子还有一个缓台，下雨或下雪的时候缓台会向屋里漏水，刘铁波再次找到了物业。
5: 楼房有个缓台，上面防水不那么太好，它阴水漏水，因为啥，咱装修以后咱不可能因为这个漏水没人管，我去又去找物业，物业这个事说这个事呢还是不归他们管。
0: 缓台漏水物业也不管，刘铁波没有纠缠，又自己花钱修了缓台。
5: 咱简单收拾收拾，但是你那个没花几百块钱，咱上楼顶上整，就是有那小裂缝的时候咱们搞沥青迷迷。
0: 今年五月份眼看装修接近尾声，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刘铁波，要收取物业费。
5: 5月20多号，来这朝我要物业费来了，收我1000块钱。我就问，我说这个你收这1000块钱的依据和明细，你给我拿出来。这是也不给我，我说你给我出个手续，他也出不了。
0: 刘铁波说，下水管反水和缓台漏水，物业都没管。现在对方要收物业费，他就想要一个合规的收费明细和发票，对方不仅没给，还起了纠纷。过了没几天，他就收到了物业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意思是刘铁波属于私接排水出户管线，让他限期恢复原貌。
5: 你给我个正规手续都可以，我宁可交钱，我不是说不交钱，是你啥也不管我，你就收我1000块钱，这1000块钱是什么钱？
0: 服务于察哈扬农场丽景小区的是一家名叫新天地的物业公司，公司负责人王颖介绍，刘铁波买的那套房子临街本来是商铺，不过现在它是用于住宅，房子有两个下水管，
3: 它一共是两个，一个卫生间，一个
6: 出现堵的，确实
3: 对，有个堵的这个，但是这个洗菜盆是属于大家正常公用的，正常堵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啥，你扔个抹布扔个钢丝球肯定会影响这个东西的。
0: 王颖说，至于刘铁波改下水管线那件事和收取物业费没有关系，他确实不知情，而且这根管线会对其他住户带来影响，所以物业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3: 那就你改出户这个问题你就是不对，因为啥？你改出户问题首先你影响了大家整个就这个单元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0: 而对于缓台漏水问题，王颖说这个确实不归他们物业管理。

0: 2013年那时候，根本说这物业刚有点那个什么，刚进小区，那时候那根本和人家政府就没有关系，都是我们跟人家开发商签协议的。
1: 事情发生以后，刘铁波把问题反映给了察哈洋农场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介绍，关于新天地物业公司收费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几年确实没有审批文件。
2: 就收费这边也没管他们，应该主要就管他那个就是对老百姓的服务呗。
1: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会把物业和业主聚到一起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了，他们会把问题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让百姓满意。
2: 这事儿吧，老百姓你反映来了，我们就那啥，我们就是积极的给他解决，要是那个实在是解决不了，我们就那个往那个党委反映，完了他们往县那个住建局再反映。
3: 物业提供服务，业主交纳物业费，这是双方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好多业主也会感受到，好像就交了物业费，没有感受到物业实质的服务。当然，这其中存在着可能很多的物业服务不到位，甚至是收费存疑的情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我们就刚才所看到的这起物业纠纷还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在案件当中所提到的物业对小区的共用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些部位，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呢？
4: 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小区共用的下水管道和缓台属于小区的共用部分，所以小区的这个下水管道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就属于物业服务的一个范畴，所以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一个维修养护的义务。
3: 在实际生活当中哈，我们对于物业的这个权责不明呢，会让很多的业主疑惑，甚至产生扯皮。那么在小区当中，像公共区域的维修责任，物业都该承担哪些？如果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可能，是不是构成违约？我们能主张什么样的权益？
4: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责任，实际上小区物业责任就是对公用部分的部位和设施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护、维修和养护，这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应该尽的责任。那这个范围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包括公用给排水道、楼道、墙面，刚才案中说的这个缓台，还有这些公共照明啊、消防设施，还有小区的道路，这都属于这个小区服务的一个范畴。
3: 一方面是大家感觉到物业的服务不到位，还有另外一个疑云在本案当中，那就是大家觉得收费不透明。尤其是这个物业公司收取了物业费以后呢，他没有办法提供政府审批手续、收费明细和票据，这是否违反物业服务收费的公开透明的法律规定？
4: 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的法律法规，物业费应当实行明码标价，物业必须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和计费的一个依据，收费后应该主动开具相关的正规票据。本案中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话，那肯定属于违反。
3: 那么像收费不透明，它违反了规定，而且给业主下达这个整改通知的程序，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不是合法呢？
4: 本案中啊，这个业主私接这个管线是事出有因，是因为物业不履行维修公共下水这个义务，所以说物业没有先行跟业主进行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核实一些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直接下达了整改的这个通知，这个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业并非行政主体，他没有权利去下达强制的这种整改文书，这个文书啊不具备法律效力。
3: 从这个案件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哈。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区物业跟业主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呢，业主经常对于这个物业的服务程度满意度不高，除此之外，可能业主就以此比如拖延交这个物业费或者不交物业费的方式来形成一种沟通的砝码。我觉得这些方式啊，沟通的方式呢，都值得商榷。物业不能光收钱不服务，而对于业主来说呢，交了钱以后当然有权利对于我们的物业的服务来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自己能够享受相应的被服务的权益。我们期待着物业和业主能够和谐沟通，大家共建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5: 私装闭锁圈。

0: 占车位，执法人员集中拆除。
1: 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维护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0: 律师转所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2: 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0: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3: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吗？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不少广西南宁市民反映，在西乡塘区、新宁区部分老旧小区外围、城中村等公共区域，有人私自加装地锁、围挡，圈占公共车位。这一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停车秩序，给很多居民停车造成了极大的难题，同时也引发出众多邻里矛盾。
5: 记者首先来到了南宁市西乡塘区沈阳路一号小区，据了解，该小区为无物业老旧小区，共400余户居民。由于小区公共空间有限，仅设置了30余个临时公共停车位，车位供需矛盾十分的突出。住户反映，5年前开始，小区51栋至55栋周边的公共车位被多名住户私自加装了地锁，设置围挡，强行占为私人车位，严重挤占了小区公共停车资源，导致小区停车秩序混乱。
6: 捡过来停个车都不行呢，
7: 那拦着了就挂了地锁。
8: 你把它敞开好，那哪个回来找都停哪个呗，你霸住位置，
6: 有些还有2-3个位置，但是我不想说了。
5: 针对小区居民私装地锁挤占公共停车空间的问题，有居民拨打了南宁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接到群众诉求后，南宁市12345热线主动牵头协调，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衡阳街道南铁北二社区，针对该区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6月2日，共依法拆除了违规地锁8个。
1: 像刚才我们所拆的这个地锁，之前的几天我们已经下开过整改通知书了，然后的话呢，到了期限以后，他们没有呢按时的拆除。那我们呢就代为履行，把这些地锁呢拆除，然后恢复呢这个原样。
9: 社区的话，下一步也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征集大家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看是以抽签的方式还是筹集建造的方式来去改进。
5: 近日，记者还在西乡塘区高峰农贸市场大门左侧商铺外围的区域看到，多家商户为了便利自家经营，擅自在门前公共停车位加装6个地锁，圈占公共泊位。记者向执法部门反馈相关问题后，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于6月4日到场执法，当场拆除了6处违规地锁。执法人员介绍，针对各类私装地锁的乱象，本次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社区劝导自拆加执法强制拆除的灵活处置模式，精准治理不同场景下的私占车位乱象。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说对这方面跟社区的联动会进一步的加强，然后的话呢，可以从市民的这个投诉改为了我们可以加大巡查的力度，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维护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9: 我们后期在网格加强管理了之后，会跟我们行政部门，就是城管这边联动，如果发现有这个装地锁，首先我们是以一个劝导为主，那如果劝导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再跟城管这些进行现场的一个执法。
5: 私装地锁霸占公共资源的情况在兴宁区也有发生。记者走访发现，长冈路3里巷尾因沙江路施工改造成为了断头路，日常车流量较小，部分周边居民趁机在道路两侧私自加装地锁，将公共路面变为私人停车位，7处违规地锁长期占用公共道路，严重影响公共停车秩序。
10: 对，怎么停怎么停。
7: 其实不能这样子霸住，是吧？
10: 对，你霸住了怎么办？
11: 那增加了地方，
10: 这肯定麻烦了。
5: 记者随即联系了长冈东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核查，对私装地锁的居民开展普法劝导。

0: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沟通劝导，当事人主动拆除了全部七个违规地锁，该路段公共停车资源得以全面恢复。
1: 如今不少小区的物业管家和业主都相处非常融洽，业主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不方便回家处理的，都找物业管家来帮忙处理。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的一些业主此前就跟小区的物业管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甚至金钱往来都毫无芥蒂，可是这份信任竟然让上百户居民受到不小的损失。
2: 杨艳霞家住黑河，不久前在哈尔滨市新松未来万小区23号楼新买了房子。今年3月份，物业管家给他发了一条紧急的信息。
3: 就是这个物业的管家用微信的形式联系我说的，那个现在有那个办房产证，先交钱就能先办的这个名额，然后说一共就2个名额，然后我就说那这个钱给谁，他说这个钱他先收，然后等着能办的时候呢再退给我，我再用小程序交，如果他要能给我交呢就不用我本人来了，直接上物业取房产证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给他之后呢，中间我问过他一次，
4: 给了多少钱？
3: 12800。
2: 杨艳霞说他大多数时间不在新房居住，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让物业管家帮他处理，这次交办房产证的契税钱他也没多想就交给了物业管家。而到了今年的5月29号，业主群里的一条消息让他傻了眼。
3: 有一天有人在小区群里头就发了一个信息，说的有没有人给这个交税的、办房产证的，然后我们就说有，结果一说的时候一看，这么多人都被骗了才知道的。
2: 杨艳霞说这个管家负责小区11、12、21、22、23五栋楼，大家相互了解之后发现，这名物业管家不但收取大家的契税钱，还收了大家的车位钱。
5: 就是管家那个以工作账号私聊业主，然后说我现在有小户地你要不要，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就是物业赔付给那个延迟入户业主的一批车位使用权的票子，4000一年往外租，他可以租到正常5000到6000，然后收了四个车位票子开始，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是回款了，就是一个应该是多回了600块钱。
6: 头一笔给我收了一个十个，我就给他转了4万，之后第二天他就给我回来了。那回来这你说谁尝着地，谁尝着甜头，谁不干呢？
2: 业主们说，当时这位管家说他可以从售楼处搞到车位使用票，如果想购买车位他也有门路。车位使用票是4000元一年，把钱交给他，然后他负责将车位租出去，一年5000到6000元。这样购买车位票的业主一年就会挣到1000到2000元，而购买车位就是50000元一个。大家觉得这个差价很好赚，而且头一笔很快回款，给钱的又是物业的微信号，大家也就放心给钱了。可没想到的是，这钱却打了水漂，一去不回了。
5: 后续陆续收了70多个车位，但是回款就越来越慢，然后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最后就是连本金和就是往外租售什么的都没有着落。
4: 就是你现在一共损失多些？
5: 应该是有79个，就是收的车位票子，然后再加上9个购买的车位。
4: 你一共价值多少钱？
5: 70多万呗。
6: 一来二去骗了我18万8。
4: 几个车票啊？
6: 最后那一笔是35个。
5: 但是现在目前啊，就是群里的受害者应该是得有200-300。
4: 是涉及到金额是多少？
5: 我们互相加在一起的话，就是肯定是上百万。
2: 对于这种情况，记者来到了哈尔滨市新松悦景物业了解情况。
7: 他确实是存在了诈骗业主这方面的工作了。
2: 物业高经理说，这个物业管家是1995年生人，在他们这儿入职已经3年了，平时跟业主相处得很融洽，出现以办理房产证以及卖车票的名义诈骗业主钱财的事儿，他确实很震惊。
4: 正常咱给不给办这个契税这个事儿？
7: 我们不接触契税，但是会通也会有那个产权代办公司通知业主什么时间去缴纳，什么时间缴纳到哪儿去缴纳。
4: 就你们不会收钱？
7: 不收钱，因为你收不了钱，个人收不了钱，因为他不知道你名下的产业和你个人的信息。
2: 高经理说，他们物业从来不收代办费，也办理不了房产证，而对于卖车位票和卖车位的情况，他们也并不知情。
7: 客服专员，
4: 就是一个普通的客服专员。
7: 对。
4: 他有那么大权力，说是像他们说是卖车位啊、车位票啊这种情况吗？
7: 这个就是他用这个作为一个诱饵，骗取业主的信任度和高额的回报率。 他应该这些车位票是造假的也好，我们不是特别清晰他车位票是怎么来的。正常的话他不会有个人，这我没法判断啊，现在咱也不知道他这票子是从何方来的。
2: 高经理说，这个管家收的业主们的钱都让他自己私自拿跑了，而业主们说他们给管家的这些钱有大部分是转入到了物业的对公账户里，有一部分是转到了这个管家自己的账户里。那转入对公账户里的钱，这个管家是怎么转出去的呢？
7: 是收完钱他怎么大额转出，需要谁签啊，是怎么的，
5: 嗯，
7: 后台谁能看
5: 的，具体的
7: 因为我现在这是不是很对、
5: 嗯嗯、
7: 等着他把那个公众号从派出所
5: 就是他已经
7: 我看一眼，这个他怎么转出去我真不知道。
2: 目前小区业主已报警处理。
8: 杨先生上班途中发现有路人突发身体不适晕倒在地，出于好心主动上前救助，且垫付急救医药费并耗费时间照料对方，以至于自己上班迟到被罚钱，事后被救助人偿还了自己垫付的费用。杨先生咨询，他能要求被救助人支付自己因迟到被罚没的钱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杨先生与路人素不相识，没有救助义务却主动上前施救并垫付了医药费，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定构成要件。杨先生因救助路人导致上班迟到被罚款，该罚款属于实施救助行为产生的合理误工损失，所以杨先生有权要求受益人予以补偿。
8: 轩轩今年16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不久前他独自前往数码店，花费8000元购买高端笔记本电脑，事后父母认为他未成年，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店家退货退款。轩轩觉得虽然自己未成年，但确实用自己赚的钱买的，不想退，咨询自己的这次购机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轩轩购买笔记本电脑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其父母主张合同无效要求退货退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轩轩已经年满16周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因此在法律上将轩轩视为成年人。所以轩轩独自购买8000元电脑的行为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或者追认，其父母主张退货退款没有法律依据。
8: 李先生与妻子钟女士离婚后，约定13岁未成年的女儿由钟女士监护，自己按月支付抚养费。近期钟女士沉迷赌博，时常疏于照料孩子，甚至让孩子独自在家过夜。李先生担心女儿人身安全，咨询自己能以此理由申请变更监护人吗？法定变更监护人的条件与流程又是什么？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李先生可以申请变更监护人，根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周女士沉迷赌博，疏于照看孩子，甚至让孩子独自在家过夜，尤其是沉迷赌博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变更监护人的法定要件。建议李先生先与周女士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李先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变更监护人。
2: 律师转所遭拒，三清证明拦路合法吗？
10: 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
2: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11: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吗？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本以为3000元就能做腰部抽脂，没想到被诱导消费了50000多元，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40000元的贷款。浙江嘉兴的胡女士被人介绍到杭州一家医美机构，不仅遭遇了层层诱导消费，还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身心伤害。
12: 6月1号，我老婆被她的闺蜜介绍到杭州过来做美容机构，本来是说3000块钱能享受到10000块钱的待遇，
13: 做什么呢？
12: 做抽脂腰部这一块的。后来到这里了以后，他们去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主意，去误导我们去消费的金额是50000多，贷款是40000多。
2: 李先生两口子住在浙江嘉兴嘉善，妻子胡女士做项目的医美机构是杭州上城区义城路上的康美康体，这家机构的曾用名是惠博颜。李先生说，妻子刚做完手术要躺在床上休养，没有办法赶过来接受采访。付款记录显示，胡女士付给整形修复医院客服部3000块钱，随后又付给杭州康美康体医疗产业集团以及一个个人账号8000多元。
14: 他说他不建议我做那3000的项目，一会儿他让我做手臂啊，80000多，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后面我就想到我肚子嘛有点，就是生了孩子有点那个，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做主要的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完以后他说可以，我当时可以回家躺，他给我保证的是不疼的，主要是疼得很啊。当时那个又头天出来的一晚上我都哭了一夜。
12: 6月1号天他们把他全麻了，我去不知情，打了10几个电话，一直打到下午没人接，打到晚上的8点多左右了，我老婆全麻苏醒了以后才给我回了个短信，他说被他们控制了，打了个全麻去做了这个抽脂，他完全不知道，他说他很难受，我感觉到情况不妙，我从嘉善跑到杭州。
2: 李先生提供了麻醉记录单、麻醉知情同意书等，手术项目是手写的，还有一份贷款承诺书，说是胡女士向康美康体机构申请分期支付，分期项目诊疗费是40000块，分36期支付，算上利息每月还款1508元。至于贷款记录，李先生说妻子在手机上没有找到。
12: 贷款的公司的金额是他们美容机构贷过来的，我老婆不知道的，我老婆是文盲不识字，写字就签他自己的名字，都是外观里找的，
14: 你学校一天都没见过，拿我的手机去找那个，他说看我的分够不够贷，他也没跟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就拿我的手机操作，那我他教我同意，那我就说我他跟我说让我说知道了，我说我就说了一句知道了，说让我说确认，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确认，就这样成功了，全程拿我的手机操作，就是我都没看的金额，什么我都没看的，都是他在整的。40000块钱后面填的那个单子上面我看了之后我知道，
12: 我只要求就是说报公他们费用无所谓，我不想让后面的老百姓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2: 康美康体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回应，李先生妻子做的是妈妈臀吸脂黄金微雕腰腹项目，价格46800元，此前李先生提供的付款记录有50000多，多出来的是什么钱呢？工作人员没有说明。
3: 手术都会有痛感，
13: 他说已经下不了床了是吧？
15: 对，
3: 嗯，这个是我们术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状态是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需要就是后续的一个术后交代也跟他交代过了。
13: 他老婆说他不是不识字，贷款是你们帮他操作的？
3: 贷款是这个样子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有监控录像，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跟他清晰的告知读过的，他自己确认签字的，贷款公司的话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2: 李先生留在了店里继续协商，采访当天下午他反馈康美康体方面承诺退还一半的费用，一场本为变美的医美消费最终演变成身心双重伤害的噩梦。 仅退还一半费用的解决方案远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身心痛苦。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医美诱导消费陷阱，也呼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切实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对于大多数职场人来说，三清证明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但是在律师这一行业内，此前它是决定律师能不能跳槽的通行证。广西南宁一位年轻律师反映，他想要转到其他律所，却被原律所卡住了脖子，几个月没活干，生活也陷入了焦虑。
0: 谢女士是一名刚职业不久的专职律师，2025年1月，她在实习的广西雍江律师事务所正式执业，并与律所签订了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本来想着大展拳脚，结果年底一看个税单，她傻眼了。
10: 我发现就是律所作为我的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单位，他们向税局申报的我的工资收入与我的实际工资收入是不符的。从2024年9月到2025年12月之间，这个差额总共是有4万多块钱。
0: 谢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实际收入并未达到个税起征点，但因为律所虚报收入，导致她承担了本不应该产生的个税。她怀疑律所是为了减少经营所得税基数而做高员工工资。当他依据聘用合同中甲方触犯乙方合法权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条款提出转所时，律所却以聘用合同期限是3年为由拒绝了。无奈之下，谢女士向南宁市律师协会申请调解。3月18日的现场会上，律所态度坚决，仍然坚持不放人。谢女士说，律所之所以能卡住她，是因为律师行业特有的三清证明制度，
10: 就是所谓的案件清、财务清、档案清，这三个方面的都清了，我们才可以拿着这个三清证明，然后再去相关的司法局啊部门去办理这个职业变更手续。
0: 谢女士认为，三清证明原本是为了保障当事人权益，厘清律师与律所关系的凭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某些律所阻止律师正常流动的工具。更让他感到委屈的是，在沟通转所的过程中，他遭遇了来自所内人员的言语攻击。
10: 有一些可能言辞有点激烈吧，被说骗子啊，或者是什么道德有问题的人。难道我提出转所，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我想为自己维权，我想离开这个律所，难道就真的要背上这样的骂名吗？
0: 僵局之下，谢女士的律师生涯被迫按下暂停键，不能接案，没有收入。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广西雍江律师事务所，但这里大门紧闭，电话联系上律所主任，对方却拒绝沟通，甚至设置了程序障碍，拖延回应。记者了解到，律师转所难在行业内并非个例，这张三清证明真的是个死结吗？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18年，司法部其实已经发文取消了三清证明的硬性要求。文件明确，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三清证明，改为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政府部门调查或者内部核查、网络核验等方式办理。记者也从南宁市司法局了解到，虽然当前实际操作中凭借三清证明办理转所手续更为普遍，但律师也可以通过书面承诺的方式办理转所手续，如遇原职业机构阻挠的，可以通过实证证明实际上已经完成三清。而对于谢女士质疑的虚报收入一事，税务部门认为需进一步认定。
15: 偷税漏税是由稽查那边调查为准的，离职之后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上批量申诉，批量申诉之后由当地的税局去帮你核实。
16: 本案中所提到的这个三清证明啊，恰好是呢这个律师行业规范交接的一个凭证，但是却成了部分律所限制律师职业自由的拦路虎。按照规定啊，这个三清证明呢已经不是律师转所的硬性要求了，但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啊还是以此为门槛来阻拦律师转所。按理说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法律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不知道看完这个案例以后，作为同行哈，也是作为一位法律工作者，那么伊乐律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7: 首先这个司法部的文件已经明确， 取消了三清证明这个硬性要求，
16: 嗯，
17: 这已经是个历史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已经改用了书面承诺加这

0: 种核查的方式办理转所。那这个，如果是律师事务所还是依据以前的所谓的这个行规，来进行这种为律师转所设置这种门槛的话，这显然是违反行业的规定的，也侵害了律师的合法权益。这里面就包括一个律师自由选择职业机构的权利。
1: 如果哈律所呢涉嫌虚报律师的工资，或者涉嫌这个税务造假，还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那律师能否以此为依据单方面的宣布自己转所，或者是解除合同？
0: 根据双方的聘用合同的约定，虚报工资、违规申报个税已经侵犯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律师可以据此单方解除合同，进行转所，针对税务问题，那律师也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核查。
1: 我们律师转所啊，采取这种书面承诺就可以进行办理，其实它的办理是非常便捷的。但是实务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律师是被变相的卡了壳。那作为行业的监管部门啊，应该怎么样来纠正或者监督这种问题？
0: 首先，我认为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政策的落地与宣传，这就需要我们的司法行政部门，还有我们的律协。重申，就以各种路径去重申司法部的规定，明确三听证明不再是强制要件，统一执行书面的承诺制度。还有一点就是要设置一个畅通的维权渠道，对恶意阻挠律师事务所转所的这种行为啊，及时的进行约谈、查处和通报。最后一点就是规范转所流程，简化转所手续，杜绝律师事务所应用。再利用这种行业惯例变相加码阻碍律师转所。
1: 可能大家觉得律师作为这个司法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大家可能觉得挺吃惊的。但是我们也说到，律师也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一个岗位，他与普通的劳动者一样。我想这样一个律师的职业处境也在提醒每一个人，在职业处境当中，如果遇到了歧视或者限制你自由的情况，一定要自己主动争取，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酒店房间待4天就能开走一辆35万元的汽车，你心不心动嘛？河南的小王反正心动了，结果进去不到2小时就判违规被踢出局，10000块的报名费差点全部打了水漂。我们来看看这是个什么挑战啊？这挑战看起来挺简单的。小王啊，关注了2年的说车博主，发起了一个自律挑战，在长春的一家酒店房间，只要你待够4天，奖励35万元的汽车一辆。那小王的餐饮生意刚赔了，急需快钱翻身，一咬牙交了10000块报名费，坐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郑州赶到了长春。进房间之前啊，客服传了份合同，11条规则，最关键的一条是挑战期间不可移动、关闭、覆盖、遮挡摄像头，否则视为失败。小王进了房间不到2个小时，客服就拿着视频找来了，你违规出局了。违规的证据是什么呢？是一段8秒的视频啊，中间有2秒钟遮挡了摄像头，2秒，就2秒，10000块钱没有了。小王不服，报警交涉，对方退了7000块钱，还剩3000啊，说什么都不退，说这是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你违规怪谁呢？我们先来从法律上看看这件事儿到底谁占理。律师说，哎，这种自律挑战啊，在法律上叫做涉衅行为。能不能拿奖励不取决于努力，而完全取决于偶然，说白了它带有赌的性质。更关键在于规则是谁制定的呢？主办方。怎么算违规谁说了算呢？还是主办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民法典第6条明确说了，民事活动要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第497条更是直接提供了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格式条款无效。2秒钟的遮挡就算是违规。挑战期间人要不要上厕所，要不要翻身，主办方拿一个模糊标准把解释权全部攥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成功率能有多高呢？你自己想想吧。所以啊，记住2件事儿：第一，让你先交钱的挑战本质上不是考验你的自律，而是考验你好骗的服从程度；第二，合同不是写了就有效，明显不公平的条款法律不认， 动心之前先动脑，别等被

0: 踢出局了，才想起该翻翻法条。
1: 亲友相助借款百万，落入骗局血本无归。
2: 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了，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重庆市民李女士向亲友借款100多万去投资，可是让李女士不敢相信的是，自己兴冲冲投资的项目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完全是掉进了一个陷阱里。发生这样的事儿，无论是李女士还是借钱给她的亲友们，都可以说教训惨痛。
6: 李女士的妈妈说，李女士离婚后一直带着孩子独自生活，近段时间她突然频繁联系身边的亲戚家人，以各种理由开口借钱。起初亲友们虽有疑惑，但考虑到她单身带娃不容易，还是伸出了援手。然而随着李女士借钱的范围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亲友们渐渐感到不安。
2: 当时都担心她那个事情了，然后她是说她是她的朋友，她说不能不得亏，不得亏的时候我们都借给他了，他一直都取不出来钱嘛，他一直都还在借还在借，然后他们弟儿都觉得不对头。
6: 原来前段时间李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金融从业者，对方从工作、生活、家庭等多个方面和李女士交友聊天，时间一长，李女士觉得对方很值得信任。随后这名男子给李女士发来链接，邀请她下载软件一起投资炒作比特币赚钱。
7: 他能带着我赚钱吗？让我就一步一步地把我套起进去嘛。就开始的时候我说没得钱，他说他拿一部分我拿一部分，他说你拿一半我给你支持一半，我就带着你炒高赚嘛，不亏嘛。就是
6: 刚开始李女士的账户涨势喜人，可要提现，客服人员却要求先充值才能提现。就这样，李女士开始不断地向周边亲友借钱进行充值。
7: 这个9万7，这个14万2，这个11万，9万9，这个3万5，这个9万7千3，17万3千750。
2: 8天的活动，每天都会加钱进去。
8: 不加钱呢？
2: 不加钱这个钱就没得了，这个钱不是没得了，这个钱他就不得行噻，你就取不到现。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
6: 为了把账户里的钱提出来，李女士开始疯狂借钱， 将从亲友处借来的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到头来等来的不是提现成功，而是对方突然失联，连平台链接也无法打开。直到这时，李女士才意识到被骗了。
7: 平台就是这个欧爷。
8: 嗯，现在。
7: 现在也是这个欧爷，但是现在这种链接，他交钞币的这个链接已经打不开了，就这个链接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6: 真相揭开，亲友们才惊愕地发现，所有的借款都被李女士投进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里。所谓的高回报、稳赚不赔，不过只是诱饵。平台关闭，借出的100多万也打了水漂，这让亲友和家人们也陷入了痛苦的窘境。
2: 所有的亲戚三朋四友都把钱都退光了，你说伤不伤心嘛？你说心情很痛噻。你想嘛，那个输了那么多钱，你说哪个不痛嘛？随便哪个都要痛噻。
9: 家的那个是我们一家人，我哥哥还有我们妈老汉儿，所有的钱，我晓得那个钱是追不回来了，但是。我觉得不让更多的上这个当了，那么可能几天时间，我们一家人10来年的付出，就是这么几天就基本上就会完了噻。
6: 目前，李女士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切记，亲友借钱也需多问用途，面对不合常理的借款请求，一定要提高警惕，切莫碍于情面放松警惕。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被困人员在野山山崖中段，附近山势陡峭，岔路密布，没有可通行的道路。随着夜幕降临，山里能见度下降，救援难度很大。针对山上情况复杂、盲目搜救难度大等实际困难，现场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山域空中搜寻。晚上8:45，消防救援人员锁定了8人所在的具体位置。
11: 慢点啊，这地方压迫的地方慢点啊。
12: 慢点。
11: 给他绕绕的。给后面给他绕绕的。没事，不用。
10: 第二天凌晨3:50，8名驴友被安全护送到山下，没有受伤情况。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8人根据登山软件提供的路线上山，结果中途走小路迷了路。在此提醒大家，户外出游登山踏青应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要私自穿越攀爬未开发的野山野长城，守住安全底线。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阵子，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想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像得累。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去报案嘛，又不是说给他赔礼，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小小年纪，心这么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今天先说的几条消息啊，都和诈骗有关。先来关注家住北京怀柔的张女士的遭遇。张女士呢，今年30多岁，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朋友，没想到等来的不是爱情，而是反诈民警。
2: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3: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她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2: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3: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2: 慢慢的，他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他又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他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他了。
3: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2: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似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3: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2: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那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换汇的人，让我取现金，我就去了。
3: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2: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这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3: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2: 这个软件
4: 全假的，
5: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6: 你网上联系的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7: 是另外一个人，
6: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0: 就是业务员，
2: 对对对，
6: 所谓的业务员，就实际上都是
7: 庙城，
6: 都是假的。
8: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们。
3: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8: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他了，引导他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 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他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他说你这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属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3: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8: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五六十岁，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三十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越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

0: 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1: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2: 车走了，这是干嘛的？录像，这些路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三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2: 谁联系你的呀？
3: 一个群，
2: 一个群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4: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3: 那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4: 要求拍摄。
3: 啊，对，然后叫我过去拿东西。
4: 啊，他这个拍的，得拍下来，拍完了他给你钱，1000块钱。
0: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0: 我现在手中有两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脖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脖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1: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43%，累计82天零发案。
5: 同样是网络交友，小王的经历那更是离奇。小王啊，家住北京海淀，今年25岁，他妈妈一直很操心孩子的婚事。前不久呢，妈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啊，今年已经60多岁了，特别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他自己。
6: 长得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7: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自己这是他自己第一次谈恋爱，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1: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7: 其实呢，这老太太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1: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7: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8: 是初恋。
7: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1: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7: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

0: 位领导。
1: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0: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1: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0: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就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1: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0: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
2: 一人分饰两角，
0: 就是唱双簧。
1: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3: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赋确实，他作诗做得非常。
0: 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就是有点害羞了。
1: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0: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啦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1: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0: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1: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3: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一说就转。
0: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1: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0: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个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1: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0: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

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儿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儿。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

0: 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1: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0: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1: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0: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1: 从2024年4月到了2024年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是我按形式就说，你要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至于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但是小小年纪，天这么黑这么黑。
0: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2: 买地了。
3: 买地了是吗？
2: 买地了，然后
3: 上杠杆亏了。
2: 灰飞烟灭。
1: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1: 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暑期将至，办理出入境证件高峰随之而来。为方便学生、上班族办证需求，6月至7月中旬，北京市公安局分别在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依次推出55场便民延时服务专场。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现场办理。窗口服务延时办理至晚上8点，大家可以参照以下时间、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延时服务具体日期前往办理。需要注意的是，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公证书等，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如果您无法参加延时专场，还可以选择全程网办。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朋友，可以通过移民局12367足不出户在线申请，无需到场。近日，朝阳警方破获一起网购恶意退款案件。经查，石某网购时填写附近无人居住的地址，让快递员将包裹放在门口，又连夜将货物调包成旧衣物后，次日申请商家退款。民警在石某住所查获了大批的全新未拆封的快递及叠放整齐的旧衣物。这一次啊，他同时退回下单的121件衣服，企图骗取20000余元退款。经查，2022年至2026年，石某多次更换账号，以同样手法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年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夏季夜间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突出交通违法，通过竞接、清网、禁声、断员、全链条举措，精准整治各类扰民交通违法与危险驾驶行为。近日，房山交通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锁定违法点位与高发时段，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

0: 清查路面违法乱象。当天16时许，民警在大学城周边道路巡逻时，发现路边停放的摩托车有改装特征。经逐一排查，查实两辆摩托车存在擅自改变车身外形、改装排气系统等违法行为。民警现场依法扣留涉案车辆，并对驾驶人予以处罚。次日凌晨1时许，民警采取便衣隐蔽蹲守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查获4辆私自改装排气系统的小型汽车，民警全部予以依法扣留。暑期演出赛事集中，大家购票要小心骗局。近日，张女士听信某直播间声称加价可以购买正规门票，于是依照对方的引导操作手机，在搜索栏输入网址，手机跳转到已选座购票页面。张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付款后，对方谎称出票失败了，要办理退款，要求张女士下载了某屏幕共享软件，开启手机 NFC 功能读取银行卡信息。可操作刚一结束，张女士便发现银行账户被盗刷了50000块钱。无独有偶，王先生在网上看到有人售卖所谓的演唱会内部票，便添加对方私信，下载了非官方软件，对方假扮平台客服沟通付款事宜，后续套路和张女士遭遇的诈骗是如出一辙。最终啊，王先生银行卡被盗刷了6000多块钱。警方提示，购票认准官方渠道，陌生链接、软件、二维码您千万别碰，遇到要求屏幕共享、私下转账的直接拉黑，谨防上当受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潮湿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

0: 下，我在商场地库充电时，发现啊，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用，商场联系对方司机，一直电话无人接听，他们表示没办法处理，请问我可以要求商场继续采取措施吗？
1: 你先生有权要求商场履行管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履行约定义务。你先生进入商场的车库充电，与商场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商场设置充电桩提供充电服务，就有义务确保充电车位啊不被燃油车占用，必要时可以采取拖车、锁车等合理措施排除妨碍。如果商场紧拨打车主电话未接通后就不予处理，属于没有尽到合理的经营管理职责。倪先生可以要求商场排除妨碍。
2: 观众牛女士说呀，她家邻居经常在楼道抽烟，她呢在家里经常能闻到，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也影响健康。牛女士联系物业之后，物业却表示楼道那是公共区域，他们也无法禁止。牛女士想问问物业这种说法对吗？她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该物业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物业公司对管理区域内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负有制止并及时报告的义务。楼道属于室内公共场所，邻居啊长期吸烟，导致烟味侵入了牛女士家，超出了一般的容忍限度，侵犯了牛女士的健康权以及安宁生活权。牛女士呢，可以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要求邻居停止吸烟，并要求物业公司出具书面整改通知。如果没有有效的结果，牛女士呢，可以收集证据，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为季羡林、 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1: 郭家三姐弟从小生活在一起，长大后各自成家，也依然挺融洽。可自从2019年老母亲去世，家里就接连发生状况，导致亲情也受到了影响。而引发问题的导火索就是母亲的遗产。
12: 他们都花的谁的钱？都花的我妈的钱。
13: 为什么？就是说我妈到我那儿待两天，就是她要走。我说您为什么要走？
12: 我没跟她那什么计较，我们还愿意帮她呢。
13: 她说我把公司都给你大姐了，说我白吃你博士。我说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说我可丢死人了。
14: 我说妈已经走了，咱们得把妈的东西理一理。啊，她上来就说我，理什么呀理？妈剩100万都是我的。
11: 仅凭姐弟三人的话语，可能有人推测母亲的遗产一定不少，否则何至于引发这样的激烈情绪。但事实却并非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14: 他有一个存款是国库券7万本金，他还有16、17万的保险。
11: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郭家老母亲留下的现金遗产大概是24万元左右。真是因为这笔钱伤了手足间的和气吗？
14: 我弟弟说坚决治，我也说治，我姐说不治了。我们当时听了真接受不了。
13: 哎，你们不是就想给妈钱花没了？我说你说的没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我说妈的钱就得妈花没了。
11: 在这次调解中，郭家二姐和小弟同属一方，大姐则被他俩视为了对立面。或许是因为大姐在母亲临终时的表现让弟弟妹妹不满，但大姐却说自己才是对母亲付出最多的人。
12: 从来谁都没说给我妈洗个衣，对我妈那什么说一会儿待一会儿，给我妈洗一说没有过，一都是我。
11: 看来这场纠纷的结症所在还真不仅仅是遗产，而是那种叫做情分的东西。我们从三兄妹的对话中听出了太多的言外之意，母亲的去世究竟牵扯出了多少陈年往事呢？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妈妈的爱到底给了谁。
2: 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律师马赛南、心理专家何佳、人民调解员蒲苏安老师，还有人民调解员徐卫平老师，欢迎四位。
15: 先上场的这个是大姐，然后被动方是那个老二，是二姐。母亲去世之后，一个是钱要划清楚，还有一个是房产这个份额要划清楚。
2: 每次正式调解之前，我们的专家团队都会聚在一起开会，由前期采访记者介绍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这叫做调前会。那么在本次调前会上，我们得知郭家父母自从2003年起就跟着大姐一家共同生活，在三个子女中父母偏偏选择了大女儿，这是不是说明二老对大女儿更加信任呢？退休金有多少我听听。
16: 我妈退休金来的时候是1000多块钱，09年呢她涨了2000多块钱。反正这些虽然说它涨多少钱，
2: 您没接
16: 触，折子也没，我也没确认数。就从正经的折子是2012年、2013年，我妈有2张折子，北京银行一个，工商一个，把工商那行的那折给我了，我每个月我就取2000块钱，剩的钱还全给我妈。
17: 不对，不对，一直在她手里呢。
2: 里边有多少钱啊？您在那时候查过吗？
16: 要是2018年、2019年这才涨到4100多块钱。
2: 哦，就是您拿那个折子里面。
16: 对。
2: 到前两年才刚涨到4000块钱。
16: 对对对，
17: 4400。
18: 这个折的这个事儿确实有时候比较敏感，
19: 对对对，
18: 多问您几句。
19: 对，
18: 你刚才说这个就接老母亲没接钱，
19: 对、
18: 啊、这么多年来，
19: 对，
18: 因为老母亲虽然说以前可能身体还不错啊，包括父亲还在的时候，后来总得吃总得喝呀，是不是？
19: 对对对，
18: 包括住您家里，
19: 就是我母亲好，身体什么也全我做。

0: 都是您在
1: 端上端下，对，
0: 买菜做饭这些，
1: 对，全是我
0: 花钱花销，
1: 对，
0: 都是您，
1: 对，
2: 但是我母亲买菜、刷碗、收拾，我母亲做。
0: 那会儿没什么怨言吗？
1: 一开始来的时候啊，他才给我400块钱生活费，
0: 给你生活费了？
1: 对，那他给生活费，他们就给生活费400块钱，就没敢说等了就是这个。
0: 一直给着呢吗？
1: 我一直给着，给算。就我爸去世以后，我妈给涨了点，就是说这才给了2000块钱，
0: 就给您的生活费。
1: 对对对，给生活费。
0: 所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来年，直到母亲去世。
1: 对对对。
3: 大姐告诉我们，父母晚年除了退休金，并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他们所给的生活费也就是象征性的款项，根本不能覆盖真实花销，那些不够的部分都是自己在兜底。
4: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那个母亲买的那个保险17万，理财保险
1: 不是16万？
4: 16万。
1: 嗯，
4: 买的时候是82岁。
1: 对， 对，
4: 这么高龄的人还能买保险啊？
1: 对呀，所以说不能买呀。
4: 那您怎么买的呀？
1: 他就完了，他就说那跟人保险公司的人这么说的，他说我早晚这钱也是我闺女的，他说我就给买了，就写他的名，我要用让他给我拿出来，知道吧？我用了，我用剩下就是他的。
5: 其实咱心里都明白，如果你要是一个正常的女儿，像你妈管妈，你这事别上了，您轮不着花了。为什么呀？得您没了以后才能花呢，您活着时间花不了了，您别上这个了。
4: 那您母亲去世前2年，她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就是说和保险公司的人有接触？
1: 不是，是人家保险公司给我做保险。
4: 嗯，
1: 在我们家给我做保险，她在旁边看着，她就一看这事儿，她就那什么，你知道吧？
4: 那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老母亲跟着您一起的时候，她的积蓄有16万。
1: 他积蓄没有16万，
4: 嗯，
1: 知道吧？他就是，那个我妈的存钱呀、什么在我妹夫弟他们那儿，我弟弟给拿过来点儿，完了呢，我妈自己的拿点儿，完了我又交了一次，最后一年是我交的。
4: 哦，他是分批交的，是吧？
1: 对对对对，一年交一次。
4: 一年交一次，交多少钱？
1: 交5万2千多。
4: 总共要交几年？
1: 交3年。
4: 交完了已经？
1: 交完了，是我的名字，受益人也是我。
3: 关于母亲的理财保险，二姐和小弟也是在前期采访时提及过，但他们是否知道这项保险是以大姐的名义购买的呢？
6: 他说妈答应我了，给我10万装修钱。我说你这无凭无据，妈没跟我说。
0: 从保险到小妹提到的10万元装修费，看来三姐弟之间的存在的分歧啊，还真不止一个两个，仿佛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真心为母亲着想的那一个，这也无可厚非。但他们是否想过呀，母亲最愿意看到的一定是子女们的和睦。
3: 三姐弟此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一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龙头井的平房。郭家小妹向我们讲述了这处房产的来历。
6: 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破北京的那种老房子，特别特别破，都是那种小砖头的。
1: 那房子买的时候是我买的，
0: 买是指怎么个买法？是公房买私房的那个买？
1: 那是私房，那买的时候就是私房。
2: 不对，有我母亲的一份。
0: 哪年买的呀？
1: 是90年。
0: 90年，挺早的。
1: 对。
0: 哦。那时候是您买的，您说是？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是母亲的名字呀？
1: 嗨，当时吧，好多问题，我也没分房，没那什么。
0: 嗯。
1: 当时我们家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人也多，当时就想着，嗨，就说写我妈的名字有点保险，就这私字吧，就私心太重，就这个意思。
0: 90年到19年母亲走，这个年头可长，也没想过留下什么。
1: 30多年了，这房子。
0: 没错呀，那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当时我父亲倒是写了。
0: 写什么呢？
1: 就是我爸说这个出资是我出的，
0: 就是证明了一下，
1: 对对对，
0: 此房的出资人是我大闺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内容吗？
1: 归这个产权的话，归给我儿子，
0: 就归给他的孙子。
1: 对，外孙子。
0: 外孙。
1: 对对对对。
3: 郭家父母似乎预感到了今天的纠纷，他们亲自写下了文书，为大女儿保驾护航。
6: 09年，或者在10年那阵儿的时候，写了一个放弃。我当时签了，写了。
7: 那个协议现在在吗？
6: 在他手里呢。
0: 没有文件。
1: 我就说这个上是我妹跟我。

0: 弟签字了，
1: 但是父母没签字。
0: 我妈也签字，因为没有我爸了。啊，
1: 里边说的啥呀？
0: 我爸是不能自理，在家里的，他走不了。
1: 内容是什么？那一份里边内容？
0: 内容就是那个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归我，就一直归我儿子。
1: 哦，跟这些内容基本上都一致的。
0: 对，
1: 而且也有一份他们曾经签过字的
0: 东西。对，
1: 种种的证据让这个大姐认为这个房子都不用聊了，因为父亲也好，母亲也好，甚至于全家人一起都在一起写过东西，
0: 对，
1: 签过字儿，都认可归您家了。
2: 准备好您身后的事儿，和谐咱们立一个遗嘱，就是您在2010年左右同郭荣签订一个协议，将属于我名下北京市西城区龙头井10号房产给郭荣，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懂法律，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没有考虑您另外两个孩子的利益，严重有失公平，因此我决定呢，将原来协议呢撤销。
3: 弟弟妹妹拿出的是母亲于2019年去世前所立的遗嘱和视频。小妹说，母亲生前是个思虑很重的人，她之所以多次改变想法，就是想尽量确保对每个子女都公平。
4: 你认为房子是你出租，就是房子是你出资的，那你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是你的，是吗？是您的。
0: 对呀、
4: 啊。就是借您母亲的名去买。
0: 对呀、啊。
4: 对吗？
0: 对呀、
4: 啊。那么我再问一下您，您刚才跟我说您母亲去世之前想去办一个公证，但是呢，因为客观原因就没办成。
0: 对，
4: 是吧？然后您又找了两个见证人。在家里面录了一个像。
0: 对，
4: 录像的内容是什么？
0: 录像内容我妈就说明说这个房子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郭荣的、
4: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0: 对，
4: 然后是您的。
0: 对，
3: 原来大姐的手里也有母亲的遗嘱和录像，但结合之前的了解，她的遗嘱和录像的产生时间显然在前。眼下弟弟妹妹拿出的遗嘱可能才是最后那一份，那么谁手里的遗嘱有效呢？随着调解的进行，大姐的担心似乎在加重，她的诉求最终能否实现？尚未出场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此刻又是什么心情？手握母亲的最后一份遗嘱，他们有何打算呢？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跟大姐聊完之后，我们也将家里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二姐，其实小弟也到现场了，但是他不想上台，没关系啊，这个都是自愿，听着我们的调解过程吧。二姐来代言，好吧？您俩的既然能代言，是不是想法是一致的呀？
5: 有些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有些也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3: 小弟虽未上场，但前期采访时记者曾征询过他的想法，他表示自己的诉求与二姐基本一致。
5: 我母亲当时时候手里是有16万，还有折子上还有1万，17万。当时他买的时候我不在，就是我后来上我姐那去看我妈去了，我妈就跟我说那个买了一个保险，说特别好，说的那个收益也高，说你也买点吧。我说妈，您买的保险给我拿出来。我当时跟我儿媳妇一块儿去的，我说我瞧瞧那个保险，完就把它拿出来，拿出我们细一看，那个保险10年以后才能受益。
1: 他不是已经开始返了吗？只是返的少。
5: 但是那本金不能动。哦。那16万不能动。
1: 就是这10年当中可以拿收益，但本金不能拿出来。
5: 对。
6: 我说我明着跟你说，我就不同意。妈还用得着吗？后来又说了，我想起来了。妈，那个保险第一次是我交的，我说你这事儿就不成立。第一次上保险第一份给钱，妈没钱，妈能上吗？
5: 但是我母亲到后期跟我说，她我办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儿就是买了这个保险。
1: 那怎么去追回呀？如果说他
5: 追不回来了，本来我母亲住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谈这个问题了，我弟弟还有我姐我们谈了，说这个保险给拿出来，后来那个就说损失太大。就那后来说，说损失没关系的。我弟说他兜着，然后我姐就不同意，就是拿不出来，就想就是给老太太看病，等于钱也拿不出来。不是说
1: 您讲这个过程，刚才确实我们没听到过，但是您是想表达什么呢？这笔16万或者加1万17万，您认为该怎么处理呢？现在你按您说法还拿不出来，是不是？
5: 对，拿不出来。
1: 它属于定期的本金。
5: 对，拿不出来。
1: 您大姐说了啊，这个本金的这个来源，前两次是母亲自己掏的，最后一次是她掏的。
5: 这个事不对，
1: 这个事儿您
5: 不对，都是我母亲。她是这样子：第一期是我母亲掏的，第二期是我弟弟掏的，
1: 第三期
5: 最后一期还是我母亲掏的。
3: 小妹几乎反驳了大姐的所有说辞。

0: 在他的认知中，母亲并不是被大姐赡养，而是花钱在养大姐一家。除此之外，关于龙头井的平房，小妹也说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1: 做的一装修，所以弄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家先生做的。建筑这一块，所有土建这一块，装修这一块，所有都是我们家先生做的。然后电什么电表什么，所有那一块，全是我弟弟做的，等于他一点都没有负担，全是我跟我弟弟都做起来的。能到那种楼那种房子，能到能经营，最后全是连一个柜台最后都是我们家先生弄的。
2: 但是那个老二的爱人，他是有参与这个翻新的，有装修这个在里边。
3: 他哪参与？他就给我找了一个人，找了一个他们这方面的人。他找的这人还我掏的钱，当时拿了5000块钱。
4: 就是在这个房子的建设过程当中，是我出了力的，费用是我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呢，老太太临走之前给我留了个证明，对这个事儿呢是老太太是承认的。前后大概其呢花费了将近小3万块钱。
0: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小妹还拿出了一些平房翻新的花销证据，看来她还是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的。既然如此，对自己曾经签署过的协议，小妹还认账了。
5: 您大姐拿出来一张2010年，您兄妹三个加上老太太一起签了一个公证，所谓的公证证明，这个上面就说呢，这个龙头井这个房子是给王征继承的，
6: 是我们私下写的一个协议，
5: 因为你们还是签字了。
6: 对
5: 啊，那你签字的时候，您认为这个还算数吗？
6: 他是这样子的，当时签那时候是我父亲已经走了，
5: 是不走也没有继承
6: 人说呀，对，我父亲已经走了，然后我母亲在他那儿了。然后母亲跟我们说，我们当时我姐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考虑到什么基于什么情况？因为我母亲在我姐姐那儿。我母亲跟我说签这个，我跟我弟同意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让我母亲晚年不要为这事儿去那什么去，因为我姐姐这个人，她是属于
5: 别评价，你也不用跟我说前言，你毕竟签了，
6: 对
5: 吧？你跟我说是胁迫呀、欺诈呀，对吧？这些我都不相信。
6: 对，
5: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你给我们拿的这一个遗嘱，是吧？这上面遗嘱应该是老太太去世之前不长时间，2019年6月10号的。
6: 对对
5: 啊，因为我听说老太太是在2019年去世的。
6: 对，
5: 这份遗嘱是一份代书遗嘱是吗？
6: 对。
5: 那这份遗嘱上面老太太签字了吗？
6: 签了。
5: 哪是她本人签字的？
6: 签了，底下那名字就是她的，然后按的手印也是她的。
5: 卢凤兰这三个字是你母亲本人写的？
6: 对。
5: 你确定吗？
6: 确定。
5: 那跟你之前的交给我们的这个字体，这个什么时间形成的？
6: 因为那个后院他那老太太已经病了，那点他就是写东西就是不是那么特别规范了。
5: 那您这个遗嘱，我两个问题哈，这又派生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你离遗嘱的效力问题，就是这一份代书遗嘱到底是否真实有效的，这个呢可能就很复杂了，因为代书是比字书还要复杂的，我们要必须得现场见到你的见证人之后。
7: 上面有哪些人的签字？除了母亲以外？
5: 有母亲和他两位见证人，就见证人其中一位是代书人。
6: 我母亲还有那什么一个视频呢。
5: 啊，是这样哈，你后面又写了一个就是卢凤兰代笔，那你代笔是什么意思？
6: 代书的那个人写的。
5: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母亲本人没有在这上面遗嘱签字，对不对？
6: 也签就特乱的那时候母亲写的。
7: 划了，
8: 就说明谁说瞎话谁没说瞎话。
6: 对，
5: 那根本看不清，那不视为签名好吗？您明白签名是什么意思吧？我也不跟您细在这上面说了，就从我们可能一会儿电视节目可以把这个再仔细拍一下哈。
7: 好，
5: 我们明确的讲了，你这个代书经过你现在来形容，我认为它有很大的瑕疵啊。你跟我说有视频，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么我现在因为您长姐您这个视频我也没有看到，
6: 我可以给您
5: 关于你们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这个问题的话呢，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现场能说清楚的，从我现在来看内容非常不完备。
0: 从定理时间上来看，小妹拿出的遗嘱时间更靠后，但从法律效力角度而言，即便有录像视频为证，母亲的签名也存有重大瑕疵。当然，要确定签名的真伪，还需要专业。

0: 的法律机构鉴定，判别遗嘱是否有效也只能由法院作出裁决。我们的律师只能凭借专业经验给小妹一些善意的提醒。
1: 都有王牌，我感觉就是彼此，因为我们都听说了遗产那事儿，遗嘱说了算，老家如果不在了以后，确实啊，如果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当然是听遗嘱的。你们双方都有一份遗嘱，但对方都不知道，难怪说大姐会觉得这个房子也许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在我们看来，这个听起来势均力敌啊，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你有一份这个遗嘱，他有一份录像遗嘱，包括这个分法是不一样的，他的分法是都给他，您的这个分法是均分，是这意思吧？
2: 他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是属于都是他的，这是里头有我母亲的，这本名字也是我母亲的。
1: 母亲毕竟不在了，我们只能看相关证据了。
2: 对，对，
1: 嗯，对。
2: 但是说我这个龙头井这个房子是我姐掏钱，但是里头也有我妈的东西在里头，我妈的钱在里头。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刚才你们说，我听他说他有一个我爸爸起的东西哈，我为什么不认可呢？在那阵儿，我爸爸们还没去世的时候，我爸爸曾经跟我妈
1: 接着聊我刚刚那个问题。
3: 您别说这个2010年那张协议之前的事情了。
2: 行
3: 啊，因为你们只要签了那张协议，大家都把名字都写上了，摁上手印的时候，它就已经生效了。
2: 我不是说的那张。我说他拿
3: 着，我知道你之前那张，就算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写的那个没有日期的那张纸已经翻篇了，因为他已经被2010年的这个协议所替代了，啊，因为你为什么说你的遗嘱是最后一份啊？之前的不是也是作废了、无效了吗？你认为是这样的对吧？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您父亲的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盖棺定论了，啊，后续的事情只解决你母亲的这部分。
2: 行。
0: 眼下。姐弟三人手中各持证据，但各自的观点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个局面究竟该如何破解呢？
3: 刚才您还说呢，是说老太太不知道，然后老太太自打这个医生说要不老太太先出去，我跟家属说两句之后，你就感觉到母亲的精神可能就处于崩溃了，就一下子就崩了。之前呢，因为不识字，也不知道去的什么科，大夫呢也比较就是含糊或者回避她，也避免刺激。可是你们自己再看一看，在后面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又写东西，又找见证人，又录像，
1: 谁能不知道、啊、
3: 谁心里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了？你们跟老太太安慰了吗？反倒是老太太今天跟大女儿这么说，让大女儿心里安慰安慰，明天又跟这个小女儿和这个儿子说，又给你们安慰安慰，其实就是让你们在那一段非常躁动的时间里面让你们按耐住。他不停地用今天写一个东西，明天打一个补丁，你们的路是越跑越偏。
0: 谈及父母子女之道，一贯性格严谨的律师也变得感性起来，他告诉郭家姐妹，现在的局面一定是母亲不愿看到的。此次调解除了法律解读和促进和解之外，我们更想做的是努力修复郭家的亲情，希望三姐弟在冷静之后也能理解这份善意。
4: 啊，结合他们家现有的情况，从我个人角度，老爷子那部分这套房子是按法定继承按这个遗赠来走，然后剩下那部分呢，老太太那部分呢，按法定继承走来说，相对来说更合情合理一些。
0: 经过认真的法律分析，调解团队初步确定了解决思路，但此时专家们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5: 他是这样的，玛丽，我说一个反对意见啊，就是说呀，老太太后立的是叫遗嘱，之前是协议。而且老头男方老爷子已经说了，这个房子当时是他出资的，而且未来要给自己的孙子。虽然从法律手续上来讲不完备，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母亲她应该是认可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家对这房子已经做了整体处置了，所以后来再立遗嘱处理自己无权处分的东西，那个遗嘱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发挥效力。而且他那个遗嘱里边明确说了，
6: 就是把那个产权过渡的，
5: 他自己说了撤销啊，
4: 不是，
5: 他为什么要撤销？
4: 你说从那个法律角度来说，2009年的时候，老爷子写的时候，虽然是说经过和老太太协商了，但老太太就没有签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5: 这是重大。
4: 再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认为他已经归了他这个外孙所有了，他外孙就不应该再走继承了，他在老爷子去世的时候直接就应该打进门买房。把这个房子直接就转到他的名下去就完了，你为什么又去认可老爷子留下的遗产，你来按遗产来继承，
5: 这个肯定要混乱嘛。
0: 经过漫长的商榷，本着为调解双方谋取最大利益的原则，最终的解决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对这个方案，郭家三姐弟能否接受呢？
3: 您没有说按见面买房子，因为从老爷子留下的这个继承这份2010年的来看，你们同意是按着继承来的。 继承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老太太和老爷子的财产，你们才按继承走。
4: 那
3: 你
4: 当然也不懂。
3: 那您看事情已经这样吧？
4: 可是那个他们都承认是我出资的吧？
3: 出资啊，我在讲，跟您买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是没有因果关系。包括他们提到了，之前也跟我们在节目上讲，您可能在这个第二现场也看到了，他跟我提说给老太太翻建这个房等等，我当时也反驳了。啊，你给老太太当时出资，或者是你当时出资的时候是什么真实意思？那可能现在都发生变化了。你觉得我现在就坚持按着这个想，按着这个说，但是实际是什么？
4: 这房子我是借房买的吧？
3: 嗯，不行了，因为你已经按着继承走了，包括老太太也是按着遗嘱走的，老爷子按着遗嘱走的，您儿子也是按着遗赠来接受的，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4: 嗯，
0: 法律是严肃的，但一时间大姐显然不能接受现实。他再次强调了自己在购房时的出资，希望可以挽回局面。对他的一连串的反问，调解专家给出了回答。
4: 那我出钱买，那我这钱怎么办？我出
3: 那您是这样哈，按照法定继承走，有法定继承走的分配，就是说您这房子的一半先是您儿子的，剩下的这个一半你们三家分。您要觉得出资有这个过程，你们可以适当的酌情的考虑。但是这个考虑也就是在双方大家都认可的基础上能考虑，如果去了法院的话你不考虑。
4: 那我的确是我花钱买的呀。
3: 是您花钱买的呀。那您
4: 的
3: 事情不是这么走的呀，您现在跟我种种迹象表现，我只能听您说，我看不出来他的确是花钱买的，出资合同。
4: 那他们都承认了也。
0: 这一边律师为大姐答疑解惑，另一边调解专家也在给小妹做工作。根据目前的情况，调解专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5: 我们建议您把房子事儿说清楚了再弄这小房子事儿啊，所以您还是考虑房子的事儿。
2: 不是我的意见吧，就是先把那个钱断清楚了。
5: 嗯，
2: 因为他您看着虽然那什么吧，但这也是一挺什么事儿，就那个16+1=17万，那真是一分钱都没有。您可以看他那是一个理财的保险。
5: 刚才我问了大姐了，我这么回答你们吗？那就我刚才我问了大姐了，我说大姐能不能给这个两位一些补偿，她愿意给。
7: 大姐，我们不傻，我们听明白了，但是您确实是有一些过程中有一些就是没有干净利落脆办的事儿。
4: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房是我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了。所以说我就没那么想。
8: 我这么跟您讲，
4: 我后悔死的都快。
8: 登在老太太名下，您
4: 别再说。你看修房钱是我掏，他愣说是他们的。
8: 现在都没有。
4: 您这一说话，刚才说话多少钱？我妈看病我花的钱，愣说
8: 是
4: 他。
8: 听明白了。
5: 但是他附加的条件一定是房产清楚的，说清楚。
2: 啊。
5: 所以你们今天房子事儿说不清楚，对方也不会答应钱的事儿。
2: 哦，他是这么强调，但是我是说先把钱事儿说清，钱是钱，房子是房子，把钱弄清楚了，房子搁后头。
5: 那我相信他的同意不了。
2: 哦，
5: 这我都不用问他，我们按我们的调解经验来看，他是
2: 啊，那您去问问他，
5: 所以你们
2: 呀，他的现在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4: 我现在连生活费都没有。
8: 那您赖不着人家谁呀？
2: 可以。
5: 但是我得把房子的意见带过去。房子您什么意见？
2: 房子我可以考虑考虑。
5: 你们是觉得自己应该拿多少？比如说一个份额要不就？刚才您选的是一个补偿的款金额。
2: 对。
5: 如果要是份额大的话，那补偿款要是特别高，那他也给不出来，那他只能让你们得份额。你们要是得份额的话，你们愿意得多少？
2: 我不要份额。
9: 怎么不要份额呀？当时一份额交完以后，拆迁有房子，这都是
2: 我不要。
5: 三分之一您肯定是得不着的。
2: 我就要那个你钱，我不要分，因为他这种人不跟他打交道了，
5: 不想混在一块儿是吧？
2: 对，
7: 到哪儿从法律上，我们已经是想尽办法，
3: 对呀，
7: 尽量的帮您。
3: 我没跟您说吗？能给您多分
7: 点，哪部分该给
3: 就给
7: 您吧。知道，但是您的这个，
3: 而且我也跟他们说了，
7: 找不回来，
3: 不着急变现，对不对？差不多的就是给您份额保留着，租金争取不跟您要了，然后您现在等于这个房子就是。不拆，您就自己拿着租金收益，您就可以自己一直用，都没有问题，跟以前是一样的。等着拆了，你再给人拆出来也可以。
5: 马律师啊，跟这个大姐也谈了谈，就是关于这个补偿款这块呢，因为您家的房子呢，我刚才查了整体金额啊，也是几百万的房子。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补偿给你们这个什么呀，补偿款要是比较高的话呀，他应该也拿不出来。所以呢，那实际上你们家最终是卖不了房子，那干脆就是大家分一下份额算了。分份额的话，我们也给你们都设计过了。简单说就是份额这块呢，您和您弟弟呢各得1/6， 一共得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得六分之一啊，各让一步，见好就收。但是我觉得还是抓大放小。
10: 嗯，
5: 如果要是份额呢，你们达成一致了，钱的事儿就别争了。
10: 您的意见呢？
5: 我个人意见是建议你们放手。
0: 真是一场艰难的调解，不但信息纷杂，材料众多，而且双方都特别坚持。不过通过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姐妹俩的态度还是有了改观，法律上的问题也理清了，关于情分上也基本上说透了，现在就看双方怎么选择了。他们带着怨气来，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带着一团和气离开，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之所在。
11: 我原来钱太多，我给他们太多了。
12: 看在老太太的高寿的份上，也是看你们高兴他才高寿呢。你现在这，你说你们要早打起来了，老太太还老没准憋屈呢。
11: 就是我爸的那份给我儿子了，我妈这份我们仨人分。而且呢，就说真是到这种程度，就是租金不提，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说，对吧？我回去给。
5: 就是这个钱啊，是16万归您了，然后7万三个人分，您乐意是吧？
11: 对，
5: 这没问题吧？
11: 8万2，不是8万2，8万块钱，12000的租那个就是那个存的
12: 账。
11: 就是当时不知道多少利息，我不知道啊。这个7万块钱利息也不知道是多少了。
12: 行，多少吧。
11: 对，三啊，一人一份儿，对。
12: 十万之外的本息放在三人之间，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还是三分之二是归他和他儿子的，然后三分之一是他们两个人的。租金呢就不要了，他们就放弃租金。
5: 租金都是大姐。
12: 哎，都是大姐的。然后这个房子的唯一条件就是说，时候拆迁的时候大家在共有在分割，现在就一人办个房本。
5: 就办房
12: 本。哎，办个房本，然后大家各自把自己的份额确定，将来拆迁各凭本事吧。
11: 三分之二那。是我儿子刨出一半以后，我剩的三。
12: 你听我说啊，
11: 嗯，
12: 您儿子得份额和你放在一起占三分之二。
11: 那我爸那份不整个给我儿子了吗？
12: 对呀、啊，您父亲那部分才是
13: 六分之一。
12: 对呀、啊，才二分之一、啊。
13: 二分之一加六分之一得
12: 三分之二啊！
13: 您放心，我没给您算少。
12: 他们是六分之一，是六分之一，这放在一起是二分之一，这是二分之一，加在一起是一呀、啊。明白吗？您得了二分之一，
13: 您再看一下，您再看一下。
5: 您和儿子一共，
13: 我给您算成总数。咱们拿一个，比如说，600万。如果打个比方，600万，300万是您儿子的，已经出来了。剩下300万是不是？那是不是100万呀？那您是不是300万加100万得400万呀？
12: 那不就三分之二吗？
11: 那我回去跟我儿子更人家跟你说说。
0: 经过劝导，大姐为保家庭和睦，终于同意退让一步。分开调解至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又将小妹请回了第一现场。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 010-8515-0789。
1: 好吧，
2: 现在最起码你们双方可以面对面的谈了，对吧？你看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形式就发生变化了，是吧？原来是可能我都不想看见对方，那现在最起码你们可以正视这件事儿了。我觉得还是这个，你们双方都充分的表示了，我们愿意尊重法律，包括大姐也说了，二姐上来也说了，虽然你们之间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掺杂了法律的这部分的，当时有一定的设想，也用了法律的一种方式，想把家里的事情在老太太去世之前先固定下来。的确，你们采取了各种方式，但是呢，肯定是有瑕疵的，要不然今天也不会说到了这种场合里面还发生这么大的争议。啊，但是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呢，你们双方都认了法律的事实，就是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自己认可对方做的事情，或者是里面我了解的事情，按照我知道的如实你们都陈述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能还有分歧，但是我认为最起码还是绝大多数你们都是恢复了这个法律事实的，这点我也挺赞赏的。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诉求，有一些事情可能我故意不说呀，或者隐瞒呀，那样对我们来说，对调解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你们敞开心扉也没有好处，啊，这两点我们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也的确是，这个事情里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里面有关于遗赠的问题，有可能存在借名买房的问题，存在房屋出租，这个出资和房屋所有权是不是等同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遗嘱的几种效力的问题，就几种遗嘱形式，甚至更讲一点，我们刚才的法律人士也讲了哈，涉及到民法典实施之前和之后的问题。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是没有视频遗嘱的，大姐手里拿的那个她认为是一个遗嘱，但是我们可能都不用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方面的遗嘱的啊形式的。二姐手里拿的虽然也叫视频，但是它是有一个代书的一个纸的，这个形式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看这个随着法律的不同的这个一直推进，那么法律事实固定下来之后，结合不同的法律可能结出不同的这个结果啊。但是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虽然你们认为其实就是老太太你们买了那么一处27平米的平房的问题，但是其实涉及到法律问题是非常庞杂的，里面真的是错综复杂的，可能你们都只了解了自己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对方的，也没有统盘的考虑这个事情，甚至遗嘱的先后，对吧？甚至之前写的后面的推翻，你们可能自在此之前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们给您提出的方案呢，也是统盘考虑了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调解方案，希望你们仔细考虑。
0: 人民调解是法律与情理的结合，为了解开三姐弟的心结，心理专家也开展了工作。
3: 那个在最后的时候，我特别想替大姐说一句，这么多年如果她对妈妈真的照顾不周的话，我相信你跟弟弟也不会安心让妈妈一直住在大姐家。我们别说老人家能够帮大姐什么忙，说实话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小家里面，其实有个长辈他是帮我们忙，但同时其实也对我们的这个私人空间呀，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对生活的安排呀，或多或少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相信这么多年，其实您跟弟弟心里都清楚，大姐对妈妈的照顾是不错的，非要把这个可能妈妈生病之后的这一点小的事情拿出来过多的去攻击大姐，这不合适，这我真的想说一句。第二呢，就是我也替二姐说句话，就是可能当时大姐夫在这个二姐的一些表述上面，或者说一些中性表述上面给了一个相对有一点点这个负向的揣测，这可能让二姐心里也不舒服。这件事儿你们能在这里把它结了，你们年龄都不小了，后面的几十年就能比较顺心的过去，每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心里可能永远是个堵着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去适应一下这件事情，新的关系，然后新的结果，把这件事情争取放下，不然的话影响的不是别人，影响的是你们每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质量。我们都真的去把心打开想一想。
0: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立即签署协议。几天后，小弟小妹分别联系了记者。
4: 所以说，您质疑就是大姐拿出来就是您父亲写的那个东西？
5: 我跟你说，我敢保证100%的不可能。
4: 因为您父亲之前明确表达过，就是说不可能给外姓。
5: 不可能。
0: 看来，小弟心中还疑虑未消。但小妹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
4: 那您和您弟弟那边呢，就是大致方向就是能确定下来吗？就是您这边同意我们出具的调解方案吗？
1: 我同意我弟弟呢还他可能天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4: 啊？对，
1: 我还在做他的工作
4: 啊。
1: 我觉得你们挺好的，而做的挺合理的，我挺赞成的。
0: 小妹表示自己会尽量去做小弟的工作，但大姐的电话我们却迟迟未能打通，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并及时提供帮助。我们承诺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的调解工作就不会结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们经常提醒老人家们啊，要守好自己的老本，看好自己的老窝。但是最近啊，有位年近90岁的刘大爷却打定了主意想卖房。
8: 他住了养老院以后呢，就想着处理这个房卖了他。
7: 几个问题啊，想跟您核实一下。
9: 啊，
7: 您是想卖房养老吗？
9: 啊，对呀。
10: 这实际上就是他们俩人给老头洗脑了。
0: 刘大爷有3个子女，据大女儿说，父亲想卖房养老的想法是在住进养老院之后产生的。
8: 走道也很困难，家里也是乱糟糟的。以前我们就议论过，让我父亲住养老院。
0: 刘家大女儿告诉我们，因为母亲去世的早，父亲10来年一直独居，但随着年岁渐长，他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吃力。于是一家人想到了养老院。
8: 我父亲就跟我讲，和你妹妹你们俩商量着办，他说我对你们俩还是放心的。
0: 在接到父亲的委托之后，两个女儿便开始着手卖房，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我们还发现刘大爷在话里话外从来不提自己的儿子，难道他对儿子有什么看法吗？
9: 我想那个大姑娘跟二姑娘俩人合着管，
7: 儿子不用管了。
9: 儿子他跟我老较着劲，我怎么能跟他合呀？
11: 名下有2处房，
7: 2处房呢？
11: 对，一个是在这个海淀区魏公村，有1处房，2居室，小2居。
7: 哦。
11: 还有就是在西四北七条，有1间房，共有产权房吧？
7: 公租房。
11: 公租，共有产权房，原来工厂。
7: 也是老爷子的。
11: 都是他的名下的房。
7: 都是老爷子名下的。
0: 据了解，刘家子女们现在也都是60、70岁的老人，要照顾年迈的老父亲，他们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如果能卖掉房子，给老父亲找个条件好的养老院，倒也不失为一条良策。但问题恰恰出在了卖房上。
8: 虽然在他名下，他自个儿也没有权利处置这个房，所以就是现在就牵扯到这儿了。我们俩都同意签字，就是放弃，让我父亲卖房。可是我弟弟呢，他说他也同意，但是呢，就是
4: 提出好多条件，
8: 他提出一些条件。
0: 刘家大姐告诉记者，这个卖房养老的主意是父亲自己提出来的。对此他和妹妹都无条件配合，唯有小弟提出了不同意见。
8: 卖了房的这个钱由他管着，由我弟弟由他管着。
7: 那这2处房现在干什么用呢？
11: 2处房，1处房呢是老爷子现在提出来要卖1处房，围公村的房用于他养老院的养老。
8: 我现在挂出去是560万。
10: 多少钱？
8: 50.5。
11: 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卖房的问题。
7: 哦，
11: 嗯，
7: 那公租房呢？
11: 公租房是现在目前我弟弟的儿子住着呢。
12: 平房，说白了是我父母开证明留下来的。当时我奶奶说让我2个姑去开证明，俩人都开不出来。
7: 说老爷子现在住的这个养老院，这个花销费用，他的工资啊什么的存款能覆盖吗？
11: 管2年，也就是管2年，最多就管2年，不够了，没钱了。
7: 哦，你们算过？
11: 对，就不够了。
7: 那这个事儿跟弟弟商量过吗？
11: 他知道我弟弟在那儿住了2个晚上，具体他说的什么呢？我爸没说，我爸就说嘱咐嘱咐他，
13: 哎，一个注意
14: 一个秘密的会议。
13: 就是嘱咐嘱他要注意身体。
0: 在去养老院之前，父亲到底和儿子聊了些什么？对这个问题，两个女儿谁也回答不出，他们只是觉得无论父亲怎么想都无可厚非，作为子女理应知。

0: 跟我提出来的卖房的事儿呢，我就处理不了了。哦，我就特别着急，我怕给他耽误了。
1: 嗯，你爸爸怎么说的？
0: 我爸说，我爸说呢，说的我的养老问题啊，就是你们姐儿俩商量。他说的呢，如果你现在做不了这件事情了，他说你可以把房本儿还有钥匙给你妹妹送过去。老爷子是这么说的，
1: 就信任你们俩。
0: 我就只能按照我爸的意见去做。我就把房本还有钥匙给他送过去了啊，
2: 让我们做公证，放弃公证，你得放弃，我们儿女放弃以后，他才能，店家才能卖这个房，就以我父亲的名义卖房，是这么回事。
3: 看来，要解决父亲的养老花费，除了卖房，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是在办理卖房事宜的过程中，刘家内部始终存在分歧。
4: 非要卖没关系，但是这个东西专款专用，你不能分。人还活着呢，你分它干嘛呀？这以后要病了，这花钱地儿多了。我爷就现在就有点糊涂，因为都90了嘛。
3: 在前期采访时，刘大爷的孙子小刘也发表了意见，他的担忧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1: 为什么不同意啊？
5: 因为弟弟就觉得应该他来保管，不应该让二姐保。然后呢，老人呢现在养老院一个月是8000，然后他的养老院的所有的费用都是老人自己的积蓄加上老人的退休金。
2: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话了，
6: 他们俩
2: 因为
6: 签着一些
2: 平房闹的。
3: 就在卖房一事尚且悬而未决之际，父亲名下的另外一套公租房又被牵扯了进来，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
2: 他就说那个平房是他的，他必须得掌握着这个房本、户口本，全都从我爸那儿给骗走。
7: 这房子现在出租着吗？
5: 对，没出租，也没，应该就是搁置，要不然就是好像是，二姐或者大姐的那个子女在住。然后呢，而且那个大姐跟这个二姐跟弟弟是不是一个父亲。
7: 也是因为这个身份，那个儿子不同意是吧？
5: 这个身份好像因为这个即使卖房也给不到这个大姐，就是只是给二姐，可能就是二姐跟这个弟弟应该是有什么矛盾。
4: 一开始我爷爷说的是这房子不出租，不是卖，是出租，说因为他有5000块钱的退休金，5000吧得，5000的退休金，再加上租房。完全可以够用他的就是养老院的钱，就已经够了，还能富一点。
0: 我就把房本还有钥匙给他送过去了啊，
1: 给老二了，
0: 给老二了，在老二手里呢。哦，嗯，
1: 那现在有什么矛盾啊？
0: 现在就是
1: 这房子卖不了，
0: 今天请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们要卖房子，三个兄弟姐妹要签一个字。嗯，签什么字呢？就是你们放弃了继承权，老爷子才能卖这个房呢。
1: 因为这里边有你母亲的份额。
0: 对，嗯，那我们放弃继承权的话呢，我跟我妹妹当然没有什么想法了，那我们是该签字就签字吧，就答应我爸了。我弟弟呢可能跟家里人商量以后呢，他说我们同意呢爸卖房，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同意老二管那钱，说爸这房卖了这个钱呢我弟弟要管。我弟弟要，他说他管的，一个呢他就写的他要管，再一个呢他说还必须呢什么写出3条来，老人的那个
8: 监护权，
0: 监护权归他，而且提出来老人的养老费用完了以后剩下的钱，他说三个人平均分配，签字画押什么的摁手印儿，反正他提出这些东西来了，说你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就不签那个字儿。所以我们家老爷子就生气了。
3: 大姐说，因为小弟提出的三个要求父亲不同意，所以做不了放弃继承公证，卖房的事自然也无法继续推进。对此小弟一方会作何解释呢？
4: 压根儿我们就没看见这签好的字儿，压根儿就没有，给我们都是白纸，说我二姑拿着那个协议自己拿走签去，完了我大姑的没人拿走呢。
2: 他不同意，当时就是没签，给我父亲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回去以后，我听我父亲说啊，说他俩电话里头吵来着，我爸说你为什么不

0: 能就俩人就因为这事儿，就
1: 是因为
0: 老头生气了。
2: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得知原来刘家的三个子女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因为相伴着一起长大，他们感情十分亲厚，对父母也非常孝顺。
3: 形式不一样，他付出的劳动多，
4: 我是就是一直伺候我妈，
3: 给钱。
5: 你是出钱，
3: 出钱，
5: 这是出力。
4: 对，等于我妈一直跟我住了四年吧，走了。所以我爸这儿呢，就是他回去自个儿住他那房子的时候，也是我，他不会做饭。
5: 一开始你爸爸可没把这东西交给你，交给大姐了。
4: 我爸不让我参加这事儿，因为我跟我弟弟好像之间有点矛盾。
5: 有什么矛盾？
4: 就是因为这个平安里那个房。
5: 平安里还一套房呢？
3: 是西四的房。
5: 哦，是平房啊，公租房。
4: 对。
5: 那怎么了？
4: 因为那会儿，我那会儿就是孩子三岁的时候，我们单位给我和我爱人分的，我们俩是一单位，一个9.3米的平房，特别小。我姐和我弟他们都有房，我爸呢就看我住的特别小，他搬到魏公村去了，人家这个房就腾下来了，就偏得让我过去住去。是
5: 西四这个？
4: 对，是好心。后来我就搬过去了，搬过去以后那地儿大一点，也带厨房，我那个没有厨房，都是在雨达下头那儿做饭。我挺感激我爸他们的，我那一直住到。
5: 跟弟弟有什么问题啊？
4: 就是因为这个房。
5: 弟弟也想住，
4: 他是一开始没住，他认为就是那会儿要房的时候，他那户口在那儿，认为那个房就是因为是有他的户口，他就觉得那房是他的，
5: 有他的贡献。
4: 对，但是我在那儿一直住到
3: 18年
4: 17年。
5: 哦，
4: 他曾经要过好几回房，
5: 就让你腾出来。
4: 对。我妈在世的时候呢，她也要过，我妈不同意，就说因为我们有孩子嘛，孩子在那儿住，在人民医院上班。
5: 你是什么时候给她腾出来的？
4: 我是18年给腾出来的。当时
5: 你爸爸当时同意了吗？
4: 我爸不同意我腾，到现在一直都不腾，没有同意。对，
5: 但是他住进去了，
6: 自然而然不走。
2: 听到这里我们才大致明白二姐和小弟之间的心结何在，那么这件事跟父亲卖房养老又有什么关系呢？
7: 住这养老院以后啊，完了我跟我爸先去了一趟
5: 啊，
7: 完了呢就问了问我爷爷，我说这房怎么着
5: 啊？
7: 我爷爷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想卖
5: 啊，我不想说的。
7: 他完他跟我一开始这么说，他说我不想卖，那个给他租出去，完了我这个自己有5000的工资，完全就够用了。
5: 嗯，
7: 说实在不行了，那个卖再说，这没想过卖的事儿，跟我这儿说。
8: 我觉得就应该直接给我爸打一个电话。
9: 一会儿会联系。
2: 事到如今，众说纷纭，看来老父亲的真实意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7: 我同共我爷去养老院，我就见过他。不是两回就是
5: 第二回。怎么说的？
7: 第二回见着他，我说我奶奶当时说了，这房留给我，对吧？我说您养老用。
5: 你爷爷怎么说的？
7: 他没说什么呀，他默认了，他知道这事儿啊。
5: 没说话，
7: 没说话，也就是同意这意思。完，我就跟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要真是说需要这个钱，你要卖这个房，不能给任何别人。不能让任何别人去拿着。
5: 就见过两回这个爷爷，这么两回。
7: 我爷后来都不见我。我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5: 怎么了？你
7: 我爷爷就是让我们家签字儿，签字儿呢
5: 还要卖吗？
7: 就说后来第三回的时候跟我们说就卖了。
2: 刘家的现状不禁令人惋惜，难道好好的家庭关系就这样瓦解了吗？为了缓和一下现场气氛，调解专家们又提出了几个问题。
10: 如果说爷爷说了，咱们就假设啊，因为爷爷今天不在现场，所以我想问你，就是如果爷爷说了这事儿呢，他记不清了或不知道了，不管什么原因，
11: 不可能记不
10: 清。您听我说，假设爷爷这么说了，那我问您，每个人1/4的份额，您同意吗？针对于母亲这一块，
11: 我觉得到死我都不同意。
10: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分呀？
11: 那你爱怎么分怎么分，我就不同意。
10: 那您认为母亲的遗产这一块应该怎么分？
11: 那你我也不知道，我没去查这个。
9: 是没有积蓄吗？
8: 有一点，
12: 有一点，都算上20万。
10: 那您知道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
11: 1万那个9000吧。 9000块钱吗？
10: 那随着老人的年龄增长啊，这个费用变不变呀？
11: 变啊，
10: 变。
11: 他岁数越大了，你假如说半自理和全自理，
10: 啊，
7: 不一样，
11: 区别啊。
10: 刚才两个姐姐说最高12000，这数您认吗？
11: 没认啊。
1: 我爸主要就是。对他们不信任，这小子说卖房子有路子，这话都不靠谱。
6: 我手上拿着一个卖房协议，这个是你们谁起草的？卖房协议关于父亲谁谁�谁卖魏公村房款的支出分配，写了5条。第一条，卖房款公开透明，房款存入父亲银行卡。第二，由监护人，就是老三哈，由老三代为保管，负责支出全部费用，老二负责记账，老大负责查账监督。这谁写的？
7: 这是我们写的，
6: 这是你们起草的。
7: 根据我大姑写的那个改的，
6: 所以这个你们拿去讨论过是吧？
7: 他们不同意
6: 了吗？
7: 不同意，
11: 拿微信给他发过去，
7: 发过去不同意，后来就没信儿了，
11: 就没影了。
12: 且至此啊，我们发现双方的分歧无非就2点：一是卖不卖房，二是卖了房谁来管钱。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他们越说是越僵，无形中啊。也伤到了感情，所以我们接下来调解的重点就是把这些问题都给他说清楚。
11: 这房不卖
12: 啊？不卖房
11: 就租，
12: 租房啊？还有别的诉求吗？
11: 完了以后老头儿缺多少钱三十补多少钱？
12: 你们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那个你的俩姐姐也都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两位姐姐上场。
2: 在分别了解完双方的诉求之后，我们把刘家姐妹也请上了第一现场。当许久未见面的他们坐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1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姐弟三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姐姐啊，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弟弟和你这个大侄子吧，应该是说的了哈。他们的意思呢，表达的也很清楚。刚才你这小弟说了，你母亲临终之前啊，曾经跟那个你们的父亲说过，就是口头有过交代，说以后这个房子给大孙子。你爸爸当时也点头同意了，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可以问我父亲。
12: 不知道啊。老二你知道吗？
13: 不知道。
12: 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啊，老三啊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能不能租房啊，把房子租出去也够父亲的养老。你们两位什么意思？
3: 租房如果老人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钱不够。
12: 你们仨摊，他说
3: 摊也不够，每个人家里都有困难。
12: 你不能不能这样呢大姐？
3: 一本
12: 就是现在父亲不是没事吗，在养老院。
3: 对，
12: 比如说先把房租出去够每月交养老院的这个钱，如果一旦父亲就有突发意外了再卖
3: 来不及。而且房产房市大家都有个分析是吧，现在卖可能合适。
12: 老二你是什么意思呢？
13: 我觉得主要就是应该听我爸的，我就尊重他的意见。
12: 老三你有什么方案吗？
11: 有
12: 啊，你说说跟俩姐姐商量商量吧，这不见着了吗？
11: 他现在30岁，他有这体力，有这个什么，就能管这个，而且他能跑，为什么不让他管？
12: 老二老三我拦你一句行吗？
11: 啊，
12: 就是你现在听你这口气，你的意思还不是说坚决不能卖这房，可以卖，就是谁管钱。
11: 你儿子那都把那个字儿都签了，那个可、啊、也可以啊。
12: 就是说是如果把管钱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也是同意卖。
11: 那可
12: 是吧，
11: 啊，
12: 那就好办了。不是说是
11: 现在都没人签这字啊。
12: 啊，
11: 我当时看了好几回了，就拿这张白让我签。
13: 没有，刘勇，你呀、啊、你多想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因为你们都不是一块儿去，知道吧？我跟
7: 你去了两回
13: 一点
7: 都没签。
13: 你大姑在我那儿给签了，我这儿有备用的，咱们一会儿都重新签。
12: 老二
13: 好不好？
2: 眼看姐弟三人沟通许久但迟迟没有进展，这个局面令调解专家们有些担忧，于是专家们决定先去开个短会，商量一下怎么办更合适。
14: 其实我觉得卖可能是他们现在都能基本上达成一致的，然后后边的后患也可能比较少，那就涉及到钱的监管问题。我们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监管账号，因为监管账号可以2个人以上5个人以下可以设一个共同监管账号。
15: 能实现吗？
14: 银行现在是有客观能实现的。 但是就得提供，就得是三个人共同去银行去约定以什么样方式，比如说这个三个人共同签名或者共同签名章，你都盖上章了，这个钱才能支出去。
15: 那比如说有分歧，三个人有分歧的时候怎么办？
14: 那就支不出去。
16: 老人现在什么状态？
17: 连线一下也可以，
18: 可以尝试一下一会儿。
15: 对，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强调要。
14: 因为老大老二现在不同意去租房，其实最大的一个他拿的一个令箭，其实就是说老父亲同意。其实租房这个事情，如果老父亲同意了，我觉得现实可能
6: 而且连线如果发现老爷子很清楚的话，那也多少更加
18: 听听他的建议。
2: 专家们经过商量后决定，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应该先听取一下老父亲的意见。于是我们当场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
5: 我们现在连线刘家老爷子啊，刘老爷子，您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您的子女都在我们这个现场调解呢。
19: 啊。
5: 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想跟您核实一下。
19: 啊。
5: 您是想卖房养老吗？
19: 对呀。
5: 把魏公孙那房卖了。
19: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把房子租出去也够你交这个养老院的钱，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19: 现在我这么跟进情况的话是什么，我这亏得多，住着疗养院，住着疗养院亏得多，所以说我是卖了他的话，在家搁着也没用，他们都有房，现在是
5: 但是您得考虑，比如这个养老院有一天，比如说这个出现问题的话，你可没地儿住了。您，
19: 我住的这儿，现在我已经90了，
5: 九十听您这还挺有底气的。
19: 就是我90了，现在
5: 身体挺好，我看，思维也很清楚。
19: 现在脑子还清楚。
5: 就是您坚持要卖房养老。
19: 对。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是由他们三个人共管呢，还是怎样？这个卖房的钱呀，由他们三个人给您管着啊，还是由谁来管呀？
19: 我想着让大姑娘跟二姑娘俩人合着管。
5: 儿子不用管了。
19: 儿子，他不，他跟我老较着劲，我怎么能跟他喝呀？我喝不了啊。他想着他管着我，我的东西我也不影响他们，我这样的话是谁考虑到了？我都考虑完了。
2: 在电话连线中，老父亲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听完他的话，三姐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5: 刘老爷子，这儿子他也刚才表示不跟您较劲了。这个由他们三个人共管，您有意见吗？
19: 共管不行，我90了，我还让他们管着我。什么我也不影响他们，我考虑他们，别不让他们，均摊什么的干什么，给我添东西，就完了。我考虑他们，他不考虑我。
5: 但是您考虑没考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儿子如果他要不签字的话，您这房是卖不了的。
19: 卖不了，我也不能让他这不能拿什么管，他为什么他管着我呀？
5: 不是，那卖不了就不能卖了。
19: 卖的话，他会对不对呀？这样有没有道理啊？问题是，你为什么我想办法的话，不让你们折腾你们，不让你们这个摊添东西给我，我自己养着自己还不行啊？
5: 您这里边啊，有您老伴儿的份额，老伴儿的您老伴儿去世的老伴儿。
19: 对，
5: 有他的份额，所以这个您老伴儿的份额里，您儿子他也有他的这个权益啊。
19: 有他的权益可以给他不可以不呀？
5: 您是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刚才您儿子说呀，您老伴儿去世之前好像跟您交代了，说这个以后这个房子归大孙子。
19: 别这么说，这证明了。
5: 有这事儿没有？有说过没有？
19: 没有。
2: 因为刘大爷否决了孙子的说法，小弟一方为此十分气愤，甚至当场就想离场。
5: 小刘，你父亲这是怎么了？说走就走？
11: 对，那可不是。
5: 我们这儿费半天劲儿给你们家解决这问题，你说你哪地儿不同意啊？
11: 不听。
5: 怎么着？
11: 不听嘛。
5: 那你得说出原因来。
11: 上法院告，
5: 啊，
11: 上法院吧。

0: 你刚才不说同意吗？租房。
1: 不同意。
0: 啊，又不同意租房，那这房子干嘛使啊？
1: 空着呢。
0: 空着。
1: 正正着也空过来了。
0: 那房子就这么空着？
1: 那我不管了。
0: 啊？
1: 不管。
0: 那，你这
1: 什么都不说实话。
2: 老父亲的一句话，让小弟父子俩顿时情绪失控，现场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调解专家们赶紧进行安抚，并且开始了分开调解。
3: 你要养老问题，你用你用，但你不能不承认吧？你我所觉得伤心的事儿就是连承认都不承认，倍儿坚决。
4: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租房，你们不是刚才也提到，
3: 就是租房，我们说就是租房就完了。
5: 我觉得二位没有必要坚持非要卖，国家在调控，它是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而言，您现在钱拿到手，说白了还贬值了，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呢，对吧？您现在觉得我是卖一500多万搁口袋里了，还不如实实在在搁个房呢，是不是？您要考虑到双向问题。
6: 租就得先得装修，我们都没有这经历。
5: 其实是这样啊，
6: 而且他一租还就是5年。
5: 我相信
7: 现在其实你们两位租房和那个卖房都能接受，
6: 我
7: 只不过双方达成一个
6: 同意。
2: 在分开调解之后，姐弟三人再次同台，双方的情绪都平稳了许多。律师和心理专家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0: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律师张翠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8: 是这样，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各方对自己的意见说的都很充分了。他们家其实围绕着一个继承，再加上一个现在老父亲想在生前处分自己房屋，围绕这两点来展开的。母亲啊，去世了。然后父亲呢，现在在有生之年想把自己的这个房产啊进行处分，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给出的一个综合性的意见，看双方了两个方案。那第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解决老人现在燃眉的养老问题，可以采用租的方式。因为我们算了算啊，老人现在的工资加上租金是能够满足目前老人的这种养老的费用以及他的生活支出的。所以就目前平稳的一个角度而言，租可能是更合适的，也是动静最小的。
0: 从法律上有什么要解读的吗？法律上
8: 就是如果说大家不能达成一致，因为这个房子涉及到一个母亲去世之后的继承问题，咱们家是3个孩子加上一个父亲，所以这个房产来讲，今天在场的3位子女每个人享有房屋的1/5的继承份额，那剩余的1/5全部都是父亲的份额。那这个时候父亲占一个大份额人，他是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房是留还是卖。
9: 郭老爷子能够一气儿说清楚了，把长远的规划也跟大家整明白了，养老啊包括遗产怎么分配都说清楚了，可能弟弟也就踏实了。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综合刘家的整体情况，专家们着重推荐了租房这一方案，希望可以更好地保障老人的权益。这个方案三姐弟能不能接受呢？
13: 我尊重专家意见。
0: 二姐呢？
6: 同意。
0: 哟，老二刚才这个可能病有点拿住了下去了，这儿子在你代理的，你他委托你了吧？
14: 啊，
0: 同意吗？
14: 不是租吗？是吧？
0: 啊，专家建议你同意吧？
14: 嗯，
0: 同意。好，感谢今天专家的努力，实在是不容易啊，曲曲折折的，但是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也希望这一家人呢能够和和睦睦的啊，让老爷子安度晚年。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今天的这个调解方案我们认为相对更合理，毕竟老人健在，自己呢有退休金，儿女们又都孝顺，那么暂且搁置争议，减少摩擦，可能是最稳妥的选择。也希望老父亲可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在这里呢 祝愿老人家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1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6: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0: 三亿人参与进去，
1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4: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2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3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3: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0: 就是这种，我瞅着还行，
1: 还行啊，肥瘦也行，
0: 肥瘦也行，跟干松露也行。太大的腿得必须给它退了，大腿的羊肉偏老。
1: 这个一会儿叫咱们拿回去，
0: 这也不行，
1: 重新换换新的，换好的。
2: 一早便在厨房忙碌的这两位师傅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67岁的王广义和他的徒弟尹一鸣。
1: 吐鲁番厅建立是引进外地的食品，增加北京的风味，引进的吐鲁番餐厅。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南来顺做小吃。吐鲁番是85年开张，就上了吐鲁番餐厅。南来顺呢，去了20多职工，新疆聘请了厨师跟服务员10多个，一共38人。挨那个轿子胡同口，400平米一个餐厅。当时开了以后，就比较火了。
2: 从1985年吐鲁番开业，王广义就在这里工作，小40年了。他从学徒成长为厨师长，再到退休。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掌灶，但对于这个坚持了半辈子的职业，他依旧充满着热爱，对于吐鲁番餐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每天都还会一早出现在餐厅，尽可能多地把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厨师。
1: 上火对，后面我煸套了，煸熟了啊，这儿搁一个盆，搁一盆凉水，直接下凉水。
2: 吐鲁番餐厅建店时的一把手是京城小吃泰斗陈连生老先生，特意选址在牛街，就是希望新疆菜可以和清真菜相互促进发展。陈老在当年还提出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店训，如今这10个字依然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新疆风味浓就是要新疆职工炒新疆菜，对，亚克西姆赛斯，有的调料还是新疆进的，像孜然都是专地儿进的。北京风味精呢，是北京的清真菜给它做细做精。
2: 小40年过去了，红柳烤串、烤包子、大盘鸡，这些新疆美味依旧是这里的招牌。而像王师傅这样的清真菜厨师，几十年研究调整的多道清真老菜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红松羊肉就是一道清真老菜，和炸松肉相似，早年间是使用羊肉的边角料制作。而到了吐鲁番餐厅，王广义这辈的老师傅们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用新鲜的羊腰窝，形成了松软鲜香的风味。
1: 五香粉、姜粉、土豆啊，弄成泥搁里头。
2: 红松羊肉的制作非常繁琐，配料要分几次加入，每次都要依靠厨师手上的力度，让彼此充分渗透，等到充分融合之后再加新料。
1: 一斤肉，2两粉子。
2: 不能偷懒，偷懒就达不到松软的效果，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1: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2: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1: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粉的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谱。拍一下，
2: 松肉炸制也非常有讲究，油温烧至50热，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 传统的炸松肉到这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靠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儿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

0: 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
1: 这边以前有一个豆汁店是吧？
2: 对，有这边就是主要一个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3: 有羊肉铺，
2: 羊肉铺
3: 餐馆不太多，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餐饮。
0: 今天王广义的老朋友南来顺的味道掌门人冯德瑞来店里交流，两位老友都是在牛街长大的，徒弟尹一鸣也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总爱回到牛街转一转。
2: 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了，梅都没变化，就是园子跟大
3: 园子大影梅，这没变化。这个
4: 先凉了凉了，这外真是里边老家后背都湿。
0: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的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5: 你看他这个是白糖，里有盐，是吧？
2: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6: 熟
2: 到
6: 一块儿，
2: 肉就烂了，那筋儿熟不了，是吧？嗯，
7: 小姐，尝尝那个冯德瑞独心尖，你看没有？
6: 嗯，
7: 他就给晒了，你看他这东西都出味了。
6: 嗯，
7: 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出味，是那水有点水气儿。
5: 水鱼在这儿。
6: 过程中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顾客反映说，咱那个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活，但有的地儿嚼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0: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6: 咱那个改良不算怎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他也去蒸，没蒸那么烂乎。以前
2: 试试啊，
6: 是是。
0: 今年43岁的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6: 这创新也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基础都在传统菜上演变过来的。鹰嘴皮鸭就从闸门鸭的烹调技法上演变过来的。
3: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闸门鸭，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那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0: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3: 就说白了，然后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去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该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那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外边表皮有点见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样。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到那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挤出来。正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点闷。你听听这个就行了，正在吃了吗？
0: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

0: 这种
1: 肉
0: 就肉就行，
1: 小骨头都不能要。
0: 对，
1: 听没有？
2: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0: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了，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代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这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1: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培养人才，他这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0: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向世界去展示中国清真菜。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吐鲁番餐厅味道掌门王广义、尹一鸣。
3: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山药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白糖、桂花、芝麻、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在北京的燕京八景当中啊，有一景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这就是金台夕照。先说这个金台夕照的金台是什么，这得追溯到战国。当时啊，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黄金台就是金台。但是金台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北京。即便是北京呢，有的记载在石景山，有的记载在牛街附近，有的说呢是在这个朝阳门外往南。但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就是国贸地区这金台夕照。第一呢，有个地铁站叫金台夕照站，而且呢，国贸附近呢还有一个金台夕照碑。那么金台夕照呢，说的就是啊，夕阳西下，一座高台迎着落日余晖的那种苍凉的美景。现如今呢，这金台没有了，但夕照还在。如果在金台夕照附近，咱们迎着夕阳吃顿美食，那也是一种惬意啊。下边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在金台夕照附近的福建菜馆。这味道掌门人就是福建人，今年40了，是第一次来北京。

0: 早上正常五六点都会起来晨跑一个小时，然后呢起个早再上班，一整天的精神非常饱满。当时我想呢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去闯的话，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上的这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1: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四十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四十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
0: 不管这个成与败，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的，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闽南话有一种，就是也一定要去爱拼才会赢啊，这种观念。
1: 陈文强十六岁入行，一直在厦门工作，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喊口号可不成，他得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0: 拿个碟子装一下，不够太少了，这个更好煮更好吃，这个蟹都可以烤的，我就上的话
2: 走到走到
0: 上没有。其实福建菜呢要突出食材的一个本味，它比较清淡嘛，也讲究这个食材的原材料原生态。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坚持是什么，是在必须从我们福建过来的，他才能做到我们福建的风味。
1: 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0: 酱油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捞到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再煮。
1: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0: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干树子，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1: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0: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1: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三五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0: 这个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看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1: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0: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四分钟左右。
1: 仅仅四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0: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养胃的。
1: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最近很好，感觉我很有成就感嘛。
1: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0: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北京目前是没有，我们来到北京，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1: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0: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有比如说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1: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0: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一定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点，我们用点蛋糊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就改进了。
1: 40岁的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为了10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梗炒香就出锅。

0: 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1: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
2: 祝我22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4: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0: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5: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他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6: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0: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1: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今天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

0: 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2: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2: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后来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3: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

0: 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1: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2: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
4: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5: 雪花撩云开，这份爱在。
1: 哎，周涛，打住！
3: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1: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3: 是的。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4: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3: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6: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4: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3: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7: 你别动。
0: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10年8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10亿人、10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 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7: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8: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7: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8: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
0: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的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九十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9: 你胳膊还疼吗？
10: 疼的差不多了。
9: 哦，那就好。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1: 你嗓子才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他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都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3: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4: 说什么？退休？
5: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撺掇的呀？保不齐是你家肖林带的。
4: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我要当管委会主任，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6: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5: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3: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2: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7: 不是一个常态，
2: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我知道，我距离一个专业的演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你更多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技能的来支撑的，我在这方面依然是短板的，我还是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
1: 我们又不行，全北京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2: 实际上我是热爱电视的，虽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了电视台，那么其实我的主体工作呢并没有脱离掉。

0: 我主持人的本质以及我导演的本质，那只是我的平台不同了啊，我可能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比如我会在一些卫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我做晚会的导演，实际上它的播出平台主要还是电视的播出平台，所以电视的这个工作是深植在我基因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
1: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2: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3: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2: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4: 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2: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5: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说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

0: 病尽快的死去。
1: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2: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3: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2: 这10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点出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3: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她整整4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她的正是对她意义非凡的姥姥。
4: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时候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5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5岁的孩子，上面还有7岁、8岁、10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就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2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4年。
3: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

0: 子，但是他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他的一些教诲。
1: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 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老师哦，怪不到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来还老肚子闹肚子。
2: 嗯，
1: 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3: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她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1: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0: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1: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
2: 嗯，
1: 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你围裙怎么不是

0: 裙子，没裙子不是裙子。
1: 你觉得笑，哎，你同时也特别感动。嗯，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说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他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0: 大白脸儿，
1: 对，就是那种大白脸。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亮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但是，他说的是灾难。嗯。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真天黑了说。
0: 他说什么时
1: 候？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2: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1: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兵的就这个命，国家使万了咱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一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的不有的是，咱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就没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你知道一夜之间就一个很硬的牙，后牙是最硬的了，姥姥就成了粉了，成了面了，一捏就一堆面儿，烧了就剩下牙根了。他不像我姥爷用酒叫，或者说像我妈他们哭宣泄出来，姥姥一直坐那想，就是他想什么。很多年后来我问他，我说那那么坚强啊，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靠着门槛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3: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她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4: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0: 从来不偷东
1: 西，要表扬吗？
0: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3: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1: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他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他摔倒， 得让他做点事儿，让他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他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嗯，然后我怕他用嘴磕呢，用嘴磕就是容易掐着他，你瓜子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剥，用嘴磕我们单位不要。嗯，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嗯，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嗯，他绝对不会拿嘴磕。
0: 嗯，姥姥真用手剥，
1: 真的用手剥。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剥了？不到2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5、6斤瓜子儿。嗯，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0: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1: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3天了。可是这3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嗯，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嗯，然后。
0: 那得藏好多吧，
1: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嗯，也挺不舍得她，
0: 对，
1: 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嗯，你看很矛盾你知道吧，
0: 就是，特别理解，
1: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0: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1: 她一直觉着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包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既然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0: 有钱了就去买肉，
1: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0: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1: 900多现在能干嘛？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他，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3: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 我出生，姥姥抱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不上，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2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抵抗到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吗？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4: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 他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到底啥是房颤？
7: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0: 这房颤到底是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8: 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对吧？我就让她吃。
7: 怎么您要喝酒吗？她说我一喝酒就会来。
8: 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0: 你看，
8: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7: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9: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室，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房颤呢，我就不得不提，在2025年出台了一个中国房颤指南。
3: 对，它在第一版应该我印象是在2001年，就是很多年之前，就是专家建议，后来专家共识等等。
0: 嗯，
3: 也历经七次之后啊，现在出台的叫房颤的管理指南。
0: 嗯，
3: 啊，这就说明呢，它现在的证据很多了。
0: 嗯，
3: 就证明这个房颤我怎么去处理它，对患者有好处。所以现在的这个房颤呀，确实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知道怎么做对这个病人有好处。
0: 嗯
3: 啊，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0: 嗯嗯，所以这个标准

0: 就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医生来讲更好操作了。
1: 是的。
0: 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也能更清晰明了了。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指南，我还想问一句哈，这指南因为上面写着中国两个字儿呢，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的指南我们是拿来借鉴可以用的，那咱们中国出的这个指南，国外的人会借鉴吗？我们可以用到国际医疗上面吗？
2: 他有时候外国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
0: 哦。
2: 而且说实话，就同样是中国，像我们中国这么地大物博哈，这个我们自己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你做手术，你做一个内蒙古的这个蒙古大汉，和做广东福建那种瘦老太太，那明显是不一样的。
0: 哦，
2: 那种瘦老太太，
0: 比如说体，
2: 比如说一个体重80斤的这个南方的瘦老太太，她和北方的一个体重200斤的壮汉，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就是你的，
0: 就是你的
2: 做法，你肯定是要个体化的去考量的。
0: 哦、
2: 所以我们既往照搬欧美的经验，那是在没有办法的年代。
0: 哦、
2: 现在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证据越来越多，
0: 嗯、
2: 我们希望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是我们中国这个指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嗯、
2: 但是指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于迷信它，因为指南就是用来突破的。规矩就是用来突破的。
0: 哦，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2: 因为、这个、
0: 有的时候可能在你更新换代的时候，就是要突破它，
2: 没错，
0: 才会更新换代。
2: 就是指南的意义，它是保证这个诊疗的这个低线。
0: 嗯，
2: 哎，这个桌子这么高，你不能低于它，这是指南的意义。
0: 嗯，
2: 那么真正的高线其实就是留给像这种顶尖医院、顶尖大夫去研究的，然后这个指南是要去不断突破。
0: 是的，
2: 指南就相当于兵书。
0: 嗯，
2: 如果上战场你完全按兵书打，你可能大概率你要打败仗。
0: 是的，
2: 而且我们临床医学最高的准则就是个体化。我们经常都知道一句话说，全世界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
0: 嗯，
2: 那么更加如此，全世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0: 嗯，
2: 就是同卵双胞胎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我们突破指南我们要有一定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意突破的。
0: 嗯、
2: 但是呢，他指南最终都要被突破的。
0: 嗯、
2: 因为指南每几年都通常要更新一次。
0: 嗯，
2: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哈要去正确的认识它。因为现在这个 AI 呢普及的很多。
0: 嗯，
2: 很多老年人哈这个 AI 都用得很溜。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 AI 它只是目前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2: 就咱们也不能完全信它，
0: 嗯，不能依赖它，
2: 对，
0: 因为 AI 毕竟是 AI
2: 啊，
0: 最终我们要决定权还得要放在人身上
2: 啊。
0: AI 只是一个参考，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段话特别的有意义。就我们能理解这个指南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底线，这个指南是一个底线摆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更新换代，包括医生的不断的努力，就像您说的，
2: 规矩在提升。
0: 这就是规矩和自由这种概念，所以我特别喜欢您这句话，就是这样，指南某种意义上也是顶尖级的医生用来去打破的啊。
2: 就好比说刘老师刚才说2001年第一版这个国际这个共识出来，其实现在和当年的诊疗水平，以我现在想想，我大概是2012年左右开始学这个手术的，
0: 嗯，
2: 以现在这个情况我都很难想象当年你们那个筚路蓝缕是吧？当时做手术是非常的
0: 不容易的，是吧？
1: 时间很长，做一台手术有时
2: 很辛苦。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啊，我的导师当年还不是做房产，做一个我们认为比较简单的左侧旁路，是云南某家医院请一个女大夫，她做失败了，请我老师去做的。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0: 你看，
2: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0: 太受打击了。
2: 你就回到当年，想当年前辈们做手术，哎，付出了很多辛苦，遭了很多罪。
0: 是的。
2: 以我现在来想，要脆弱一点，回到当年，我可能都我不做了，是吧？就这种感觉。
0: 所以你们现在也会，就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大夫会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 我现在看我带
0: 继续前进。
2: 我现在看我带的研究生和一些进修老师，我都觉得他们好幸福。
0: 嗯、
2: 我们当年学手术啊，学好长时间才学会，
0: 嗯、
2: 他们现在都速成、
0: 嗯，
2: 半年一年的都差不多啥都能做了，
0: 是
2: 吧？为什么？得益于这个理论的突破、嗯，还有这个工具的这个发展。
0: 嗯。
2: 举个例子哈，就好比说。咱们古代都骑马射箭，
0: 嗯，
2: 你要想练成一个骑马射箭的高手，你没有10年20年，
0: 你练不成的。
2: 现在练枪法，给你一个狙击步枪，嗯、你只要不闹不傻，一个月就练成了、
0: 嗯。是的，
2: 练成一个比较高的高手。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0: 嗯。没错，哎呀，您这段话真是讲得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刘主任在旁边虽然频频点头，所以我心里也觉得跟您感同身受哈、
2: 嗯。
0: 没办法，咱们处于那个年代，咱们就得一步一步全部经历。我觉得刘主任是每一代都经历过了，您是最早那一批做消融手术的，是吧？
1: 是
0: 啊，
1: 零几年、嗯，
0: 零几年就开第一批，应该说是。
1: 嗯、早期的这个房颤消融，因为我是整个这个房颤消融技术的这个
0: 经历了整个过程，见证
1: 者、
0: 嗯、
1: 啊，既是亲历者，也是深度的参与者。
0: 是的。
1: 早期的时候啊，确实这个手术呢，
0: 嗯，
1: 不瞒 陆老师您讲，手术很复杂啊，然后呢复发率也很高啊，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做一台手术呢，经常能达到5-6个小时，有时候还有更久
0: 啊。
1: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病人躺到台上之后啊，我们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诱发，要让那个房颤的病灶出来，
0: 是的，
1: 然后呢，所以确实是花
0: 很折腾，
1: 但是虽然花了很大努力呢，但是呢，复发率还是蛮高的，在那个年代，所以我经常会回想起当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就特别感谢那个阶段的病人，然后呢，实际上正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种付出啊，这使得整个这个技术啊可以进步啊。觉得那些人值得特别的感谢。
0: 我觉得医学的进步和患者的，您讲付出也好，还是不得不选择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相互的关系。可能就是由于大量的患者，让医生去做，你们总结了经验，然后又发明出了更新的这种技术啊，更新的这个流程，是吧？然后再汇集以后的更多的患者，没有办法，只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是。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说这个房颤啊，这个做手术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容易复发，所以还不如吃药呢。如果发现了房颤，可以跟高血压、糖尿病什么什么什么高血脂一样，吃药可以解决吗？
1: 吃药是它的基石，就是发现房颤之后啊。但是吃的这个药呢，我想最主要是来预防房颤中风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些药物。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预防性，啊，因为房颤容易中风，卒中啊，所以吃药呢，我们要吃一些抗凝药物呢，要把这个事情给它预防掉。另外呢，就是房颤呢，它这个心率啊，我们讲，它是不整齐的，啊，通常是有时候比较快的，啊，所以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呢，把它的这个心率啊，别让它那么快，因为它快了以后啊，容易心衰，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石，啊，也就是说，发现房颤之后，啊，抗凝的治疗和心率的管理，啊，
0: 这是首要要考虑的这两条，
1: 这首要的这两条，有没有一种房颤，完全可以不吃药，这在临床上是微乎其微的。
0: 说到这儿，我想跟您透露一下，我们观众当中好像就有房颤的观众，是吗？啊，您就是，是吗？来，阿姨，您把话筒拿起来，我想跟您聊两句啊。您的房颤是确诊的吗？
2: 三年之前确诊了，确实是。
0: 确诊了，是做动态心电图确诊的吗？
2: 做心电图，参加浩特什么的都做了，还让我住院了3天呢。
0: 哦，好，就是明确您就是一名房颤患者啊。
2: 是，那但是吧，当时吧，医生也跟我说了。说的要做那个要那个做手术，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自己也是本身搞医的，完了。
0: 您看，您看这个例子哈，啊，我不想做手术啊。
2: 我是那个助产室的，接生的，就是妇产科的。
1: OK。
2: 但是我也害怕呀，完了我呢，我就想哈，我就知道是吃药吧，伤肝伤肾，对身体不好。
0: 您看，
2: 我老是这么想。我就尽量不吃药，我就吃那个辅酶扣食。我这自己想的，这3年
0: 自己想的，
2: 我自己想象的。完我就吃辅酶扣食。这个中间呢，我也吃了点中药。我想可能吃点中药调整。其实我身体挺好的，我的症状嘛，就是好像没劲儿似的，全身
0: 乏力，
2: 就像乏力似的。但是呢，我天天也在活动，但是我就是不想吃药，我就吃辅酶扣食，也没去体检。说一句实在，2年都没体检，
0: 2年没体检了，您胆儿真大。
2: 我真忙，我胆大。但是我现在吧有个规律，我每天晚上啊，我就想喝一口酒，不是说我想，那个酒里面吧有那个党参呢，有什么那个枸杞
0: 啊，药酒
2: 啊，药酒，就是人家以前。
0: 您喝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阿姨？
2: 活血化瘀啊，促进血液循环呐，或者是啥的，就一口什么半口那样，我不敢多喝。其实以前最早以前我喝过8两酒，就是
0: 有酒量
2: 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不敢了。
0: 阿姨，我想问一下，当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上这一口药酒之后，您躺下是更舒服了还是更不舒服了？
2: 我挺舒服的，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我以前睡觉也好，但是我喝了酒以后呢，可能更好。原来我是不没喝这个酒之前吧，我就夜间3点真的就醒了。
0: 好的。
2: 醒了我一想自己，我就自己调理，一天一开始就这么点酒，就不太点儿吧，我先试试，循序渐进。完了我现在就喝差不多有一口了，
0: 能喝一口
2: 小勺一勺。我就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就喝一口酒。我就是不想手术，我一想我都70岁的人了，我也不想手术了。
0: 对，
2: 咱这么说，我搞医的我也害怕。
0: 好，那我现在总结一下，就是您已经确诊房颤了，但是您是吃中药，没吃抗凝药是吧？然后每天喝口酒，是吧？然后运动锻炼，您是靠这种方式来给自己。
2: 心态放好
0: 啊！对，
2: 说说笑笑，唱唱跳跳
0: 啊！对了，然后您说我都70了，反正我就是不想做手术了啊！你看我总结了一下，对吧？阿姨，没错哈，
2: 我是这样想的。
0: 来，两位大专家在这儿呢，关于您这个病例，我觉得得大专家来开，来开治疗的方式。
3: 是，我先发表一下。
0: 好的，
3: 我浅薄的建议哈，然后请我们刘老师再补充。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保守的大夫，我一般主张就能不吃的药都不吃，能不做的手术都不做。但是我的观念也确实逐渐在改变。
2: 对，
3: 这个像您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应该尝试做一次或做2次手术试一试，争取把它根治。 就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如果说能够根治，
2: 可以的，
3: 那最然好。这个如果也不是所有能做好的。房颤消融，十多年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在国内各大医院做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个我也不主张说这么玩命的做，做一两次不行，我们后面就要很慎重了。但是像您这种呢，不做有什么问题了？房颤有一个概念叫永久性房颤，实际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人房颤持续十年、二十年不做，现在来找到大夫说，大夫我要做手术，我都最近都遇到好几个，我都劝人家不做了，因为做不成了。这种我们大夫就认为你是个永久性房颤，就是我认为你不可能转过来了，我劝你，你也就认清这个现实吧。你也同意，咱俩就共同给他诊断为永久性房颤。您现在就时间长了就会奔着永久性房颤这个路上再走。这个而且您现在更可怕的是，您现在该吃的药也不吃，尤其这个抗凝药不吃，就心脏病很多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不出事就没事，全护服，出事就是大事。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两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我的援疆这个援友，他就是个中医大夫，就在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个中医院，对吧？这个他的这个爸爸也是啊，就是忽然血栓评分也不高，才66岁，当时这个就一分就脑梗了。我很庆幸当时脑梗他只是偏盲，他没有偏瘫，他要是偏瘫了，你说我心里多内疚啊，对不对？所以呢，抗凝药你还是该吃，
2: 对，
3: 药物副作用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咱喝茶，咱吃大米饭它都有副作用，
0: 它还是
3: 个概率问题，这种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过于的去计较它。而且看病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你好好的人咱也不建议你吃药打针做手术，对吧？你不是没办法吗？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还是要
2: 行，可以，
3: 哪怕说哈，可能这话说起来不太符合诊疗规范，我觉得哪怕说你少吃一点，
2: 对，
3: 少吃一点总比不吃强。虽然作为大夫，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可以讲你可以少吃一点，你要来看病我还不敢让你少吃，但是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哈。我举个例子，我奶奶不在了，前几年不在的，她年龄大的时候呢，这个她也很害怕这个事情，我后来就抗凝药给她少吃一点，比如说利巴沙班吃5毫克，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你要是一般的患者，我不敢让你这么吃。你万一吃了药之后，你还栓塞，你怪我说大夫，你给我吃少了，是不是？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对吧？我就让她吃，就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说，

诊疗规范指南，它证据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就好比吃饭，证据现在诊疗规范说，哎，你一顿饭一天吃三顿，一顿吃一碗，是我是该吃一碗，但是我现在各种条件所限，我让你一。

0: 刚才吴主任的观点出来了，我们现在听听刘主任的观点啊。
1: 嗯，您重要一个考量呢，可能就是觉得手术的风险的问题，对吧？
2: 对。
1: 我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就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在这个医疗这一块啊，吴老师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好像很多老百姓觉得房颤手术复发率高。
0: 是的，是的。
1: 和他现在这个技术真实的走到的那一步，他时间是不匹配的。当然，这也是健康北京这一类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把这些信息
0: 传递给
1: 专业信息和老百姓之间达成一个大家同步。
0: 是的。
1: 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您可以不必那么担心。这个手术啊，您是做助产士出身啊。就这个手术呢，和那个接生孩子的风险来讲，就是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我是讲，目前哈，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我认为严重并发症可能没准跟你那个相当，就非常低的。
2: 做手术也压你们俩给我做，我天！
1: 手术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也供您参考。就是这个房颤这个事儿啊，一旦长到身上之后啊，我们现在业内呢，有一个相当于。给医生讲的一个建议，就是每一个医生你看到这个房颤病人的时候啊，您应该给病人讲，就是或者是您应该建议病人要给自己一次恢复正常心跳的机会。
2: 对，
1: 就是我见了这个房颤，我试都不试，我从此就与房颤为伍，终老了。这固然是一种想法，但是呢，这毕竟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心理市场，它是有害的，我们讲能增加死亡率的很多很多危害。所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2: 啊，
1: 就是说，哎，能不能我试一下，我恢复正常？而且这个手术现在已经是非常安全。
2: 谢谢。
1: 所以供您参考。
2: 行，谢谢那个主持人专家，我想我自己吧，给自己一个偏方，就吃鹅蛋。
0: 鹅蛋能防房颤吗？两位主任？
2: 这个鹅蛋吧，我觉得那鹅蛋不是有氨基酸和牛磺酸吗？自从他说了我房颤，我就自己想象的，每天吃一个鹅蛋。因为我害怕手术，我就想着一切方法，我就把这个就保护心脏，就带着有二三年了。
0: 妈呀，这相当于您自己的护身符了哈！
2: 这个就像有点像陶瓷似的，拿不出来。
0: 但是您现在觉得？
2: 我现在觉得我就是精神状态呀，各方面就是一个累，上山上不去，就
1: 是上
0: 山乏力，还是乏力。
2: 有一次早上我突然起来以后吧，就觉得恶心。我也没吃什么东西，睡了一宿觉都挺好的，一夜到早上起床，
0: 听来这个阿姨应该说不是无症状的房颤患者，
2: 有症状，
3: 她还是有乏力，
0: 啊，乏力，
2: 我现在就是有点这样，你要是多了也挺累的，就好像感觉
3: 累。累。
0: 好的，阿姨。咱们这个会诊时间暂告一段落，好吧，阿姨啊。对，那两位医生总结一下，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手术的必要性就增加了很多？
4: 我觉得同意刘老师刚刚的建议，应该要给他一次机会。
1: 房颤这个病啊，它诊断比较容易，
0: 很简单，
1: 就是通过心电图诊断。
0: 是的，
1: 对，
0: 它就是也类似于我们对于很多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1: 金标准，
0: 对吧？
1: 对啊，
0: 你做个心电图，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房颤了。当然，这个心电图可能是我发作的时候能做到是最好，
1: 是
0: 我没有发作的时候，如果我带一个动态的、长期的，一定也能抓住。
1: 对，
0: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心电图了，我们现场的观众。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心电图有什么不同？来，这位阿姨，我先问一下，您是医生吗？
5: 哦，
0: 不是啊，那就行了。您要是医生就，好好好好好。来，您判断一下吧，您觉得哪个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
5: 我觉得是啊，上边的问题好像小一点儿，底下的问题好像多一点儿，
0: 大一点。您从哪儿看出来的？
5: 心电图。
0: 哦哦，有经验？
5: 没有经验，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是。必须做的。
0: 嗯，那您觉得为啥呀？怎么就上面那个问题少点，下面那问题多点啊？
5: 底下这好像波动特别大，这反正我说的也不是术语啊。
0: 就是您觉得下边这个波动太大了。
5: 对，
0: 好像看着没那么有规律。上边那个还行
5: 啊。对，
0: 其实我给您简单总结吧，我就觉得您是看上面那个顺眼，下边那个不顺眼，所以您来判断的是吧？好，这个不是医生，我们就通过顺眼不顺眼来判断。
5: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
4: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其实
0: 真有道理啊。
4: 其实大道至简，就好比你看一个人，这个人感觉你看着很顺眼，长得很周正，他往往就是跟你至少气场相合，你一看就觉得不太美好的东西。他可能就是要那个的。我们请刘老师讲，刘老师的心电图功底特别深厚。
0: 行啊，
4: 他曾经办过一个叫刘新鹏读心电图，其实好多我没全看完，我是承认，但是大部分我都看。

0: 了，我觉得学习了很多。
1: 哎呦，那
0: 他特别厉害，刘老师。哎呦，
1: 谢谢谢谢。那好，那刘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啊，
2: 好，实际上刚才呢，这位大姐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2: 就是上面这幅图呢是正常心跳。
1: 哦，上面是正常的。
2: 底下这幅图呢是房颤。
1: 啊。
2: 那么这个心电图啊，实际上大家就是从左向右，这我们叫这个横轴是个时间。所以这个尖儿是心脏跳动，它很整齐，就代表着心脏是很规律的。
1: 对，就时间段是很平均的。
2: 很平均的。
1: 啊。
2: 底下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尖儿和尖儿之间呢有长有短，有长有短。所以心脏就是说明它跳动的是不规律的。
1: 啊。
2: 这一跳和下一跳之间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而这个呢是房颤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术语叫做心脏的跳动呢是绝对不整齐。就是它没有说哪一跳和哪一跳之间一定是有个什么规律的，没有，所以这时候就说明它是房颤了。
1: 哦，好，通过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两张图，我们现在也知道，心电图是判断是否有房颤的一个最重要的，叫金标准，医学上叫
2: 金
1: 标准啊，判断你有没有这个病的金标准。这下我们也记住了。那我怎么能躲开这房颤呢？房颤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我躲开它，我不就离它远了吗？我不就没房颤了吗？
0: 绝大部分人为什么得房颤，都是和心脏的衰老有关系。那为什么衰老？首要因素年纪大了，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1: 就跟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哈、啊，就跟我买辆车过来，我用了30年了，跟你刚买辆车来的那个发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您讲的特别对，
1: 对吧？
0: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管理的这个因素当中。就很多因素会加速这个心脏的衰老，我们重点是要管理这些可以管控的因素，比如说常见的，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包括高血脂哈，这个喝酒，还有呢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打呼噜比较重的。
1: 哎，这打呼噜怎么就跟这有关系呢？
0: 啊，关，因为你夜间睡着就缺氧啊，缺氧心脏负担就加重啊，加重它就损耗的更厉害嘛。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疾病，比较各种严重的心脏病，比如心脏瓣膜病，比如说甲亢，就是我们把这些，当然这些比较少，主要是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偏胖，我们作息不规律，我们这个抽烟喝酒，我们等等这些因素给它管控好，这样就会延缓我们得房颤的这样的进程。我去年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的平均人均寿命是79岁多，因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就老龄化这个。的加剧，很多在既往看起来是少见病的，现在都越来越多。
1: 而且我记得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刘主任这本书里头好像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活得足够长的话，你肯定是逃不过房颤的。
2: 对，因为它是一个心房退行性改变的一个表现。我想首先这个饮酒这个事儿啊，这个酒能伤身，但是酒确实跟房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不是说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身，还有说呢，小酌还怡情呢，对吧？咱们中国人还有这句话呢，那多有情调啊！这小酌也不行吗？
2: 我只能说一句话，酒这个东西呢，反正能少则少，因为它是个一级致癌物啊，这个酒精这个东西。啊，那么它跟房颤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就是经常在国外有一种病，我们叫做假日心脏病，就是说，一旦圣诞节啊或者大的节日哈，就比较嗨，然后到过完之后，医院的房颤病人就会
1: 增加。关于刚才这个刘主任说到这个饮酒的问题哈，我特别想提到您书上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当时看到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就是。当年在这个消融手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好像是您的老师是吗？您进修的时候，说这一个患者已经躺在这个病床上要做手术了，但当时呢，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的手段，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个患者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电路有问题，我好修补哪儿啊？这个发现不了。您给大家讲讲吧，我觉得那故事特别有意思啊。
2: 那是我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时我的导师，他是也是这个房颤消融这个技术的。创立者
1: 啊，
2: 被称为房颤消融之父，叫海斯格教授。
1: 嗯，
2: 当时呢，这个房颤消融在早期的时候呢，需要在患者在手术台上要把这个房颤
1: 诱发出来，
2: 诱发出来，
1: 对，
2: 激发出来
1: 啊。
2: 结果呢，这个医生们穷尽各种手段，比方说我刺激，用起搏，用各种的药物，然后呢都没有把它诱发出来。
1: 所以就不知道该做哪儿，是吧？
2: 不知道该做哪儿。然后这个患者说呢，说有。我因为那是在法国波尔多，说有葡萄酒吗？
1: 有葡萄酒吗？波尔多红酒。
2: 对，
1: 嗯。
2: 然后说，怎么您要喝酒吗？他说我一喝酒就会来。然后
1: 一喝酒，这个房颤就有了。
2: 是的，
1: 嗯。
2: 然后呢，就果然就是我的导师

0: 就让人去给他整了杯酒，让他在台上就喝了。结果喝下去以后，一会儿就来了。
1: 就来了。
0: 对，酒对房产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
1: 其实我们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饮酒的确是可以诱发房颤的。
0: 是的。
1: 虽然他的这次喝酒帮助医生准确地找到了这个病灶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在病床上，在这个手术台上再喝酒了。我们的手术现在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用这个喝酒也能诱发出来了。
0: 我们很多消融后的病人呢，然后觉得我房颤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敞开喝酒了等等，然后房颤就来了。所以酒这个事儿影响。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真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拥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1: 千山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为了让这个患者呢快速的这个降温，给他一些这个中医的针刺治疗。
1: 北京交警铁骑迅速出动，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
2: 准备爬梧桐山了哈，说是爬升有900米。
3: 腿现在是麻的。
4: 哪边呀、
3: 啊？我这边。
5: 进山徒步切勿空手出行，务必做好万全准备。
6: 每天吃了几根香蕉，3到4根香蕉，导致出现严重高钾血症，甚至到 ICU， 这种情况一定是个例。
7: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8: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7: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9: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7: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8: 我是主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7: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0: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唐僧迟重瑞的妻子去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 你的人生要不做点事儿，人生等于白来。
1: 携手相伴36年，他用行动回应质疑。
3: 他能理解我，我能理解他，我感觉俩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1: 40年前，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
4: 善哉善哉，
5: 唐三藏参见陛下。
1: 西游记只有20多集，为什么却有3位饰演成年唐僧的演员？
6: 所以我这个想法当时是属于很冒昧的，
7: 圆自己的大行动也是一种取经的过程。
3: 地上我知道他是杨洁导演，但是他并不认识我。
1: 当年饰演小唐僧的3个孩子如今都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模样？
8: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
9: 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
10: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是叫杨奶奶，
11: 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
1: 西游40年，唐僧今何在？记忆马上揭秘。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2026年4月9日上午，北京细雨蒙蒙，天气寒凉。八宝山殡仪馆外，一场告别仪式如期举行。礼堂门前，尘埃仪式，对亲、对友、对己不悔，磊落一生，于人、于事、于心无怨的晚年格外醒目。送行的人群中，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73岁的迟重瑞全程在场。他身着黑衣，胸佩白花，双眼红肿，面容憔悴。大家要送别的逝者是与迟重瑞相伴36年的妻子陈丽华女士。她生前是富华国际集团荣誉主席、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女士生于1941年，是满族正黄旗，幼时家境贫寒。她高中辍学，从缝纫个体户起步，1988年创立富华国际集团，缔造商业帝国。1999年斥资2亿元建起中国首家紫檀专题民办博物馆。
2: 现在小伙伴人看，看的不是陈丽华，看的是民族留下的文化，世界没有，中国也没有。我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我把所有的资金应该搁在这上，留给国家。人生不需要什么，一个人生要不做点事儿，人生等于白来。
1: 陈丽华女士曾获联合国杰出亚裔女性终身成就奖。2016年，她以505亿元身家登顶胡润女富豪榜。2026年4月5日，一生充满传奇的陈丽华女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爱人离世让迟重瑞深陷悲痛。告别仪式当天，86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都冒雨到场为陈丽华女士送别，他们步履迟缓，难以哀伤。除了《西游记》剧组的代表，文化界、商界等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躬身致哀，寄托对陈丽华女士的哀思与敬意。

0: 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把人们拉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一经播出，立刻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迟重瑞呢，不仅把唐僧的那份温润和执着演活了，更让这个角色有了说不清的亲切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国民男神。1987年，迟重瑞受邀参加了一场京剧活动，当时单身的他遇到了离异的女企业家陈丽华，对京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热爱让他们两个人越走越近。
1: 我在跟陈先生认识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找第二个男人作为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不可以的啊，我认为我顶他大，我感觉不太合适，金钱带不了年华。我跟陈先生说不是太合适，我那时候就考虑三考虑四，后来这个通过这么一段，我跟儿子商量一下，儿女商量一下，有这么一个朋友你看好吗，从陪着妈妈做些什么事情嘛。后来我儿女就表示说这个是我们不能干涉。
2: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备受压力，陈丽华比迟重瑞大11岁，当时是带着三个孩子的离异女人，而迟重瑞则是前途无量的未婚当红小生。女大男小，女富男贫，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引发了诸多质疑与流言，但他们承受住了外界的压力。1990年，38岁的迟重瑞和49岁的陈丽华在北京低调登记结婚。
1: 陈先生结婚的时候，我那孙子刚生出来，迟先生嘉宾海天看那孩子特别喜欢，抱啊拍呀、这孩子就跟爷，别人不跟，所以就我们家的这个环境吧，按道说迟先生到了我们家很能相处，比较相处难。迟先生对这孩子们现在还是这么好，那我们之间与之间当中不许不高兴啊，也不许。
3: 幸福的秘诀我感觉能够就是相互能够理解，我感觉这很重要，是吧？我是对我来讲我就是这样，就我能够他能理解我，我能理解他，我感觉俩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4: 我家里边人比较传统，我夫人她就是一个满族人，满族人的规矩特别大，规矩特别多啊，我所以天天的就是儿女下一辈的孙子孙女都在一起吃饭，
5: 每天
4: 如此啊。而且奶奶不动筷，谁都不敢动筷，奶奶要站起来吃饱了站起来，这几个孙子全都得站起来把奶奶送到沙发上再回来接着吃饭。你都不可思议，
1: 这三代人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的，这种幸福就感觉就是说天然的幸福，不是教条的幸福，那时候感觉自己很骄傲。
4: 孩子们都特别好，特别是第三代孩子们，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就是家里边很优越，向别人显赫家里边多么有钱，没有，从来没有这样，
5: 从来没有啊，相反，
4: 就像最相反的，就是很一般的，甚至有时候送他们上学，他们都把车让停得远一点，离学校远一点，自己走路过去。就这样，他们很好，
5: 全家上上下下那么多口人，现在都是住在一块儿，
4: 都住在一起，没有一个走的，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奶奶，愿意跟奶奶在一起，都是发自内心的。
2: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陈丽华投资2亿元兴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在北京市朝阳区落成，夫妻二人将情感注入事业，将陪伴化作对一木一器的精心雕琢。
1: 像我在运动买这个紫檀的时候，在一个山，那蛇蟒成群，那个蛇都是这么粗的蛇，细的像小手指头这么细，但是这个草要超过人，大象在里头往出拉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大象，那个草就那么高。
4: 有一次我夫人反应快，要不反应快的大家伙都被蛰坏了哟，这老坐一个面包车，那个大家先休息一下吧，下来休息一下吧，这些休息一下，这一步人就下去了，我和夫人在坐在后边走的慢了一点，完了之后我就扶着他这样下，他一歪头从那边刮，就整个是黑的啊，马蜂哟，就飞过了，我夫人嗓门也大， 快上车，就一喊，这些人呱就往回跑，完了之后赶快就关车门，关车门完了还放进几个马蜂来，还把我的脚都蛰了。
2: 这座耗费心血与巨资建成的博物馆，不仅是陈丽华商业成就之外的文化丰碑，更是两人爱情最坚实最华美的见证。
1: 我说我觉得一生中就好像是耕牛，就在地下老是耕牛，拉着车子这样走，这样走起来还感觉自己很舒服。我一定就是坚持要把它做完，将来以后给后人留下顶流钱还有意义。
2: 池崇瑞全力支持妻子的梦想，担任博物馆副馆长。温文尔雅的池崇瑞，生活中和戏中的唐僧一样平和淡定。陈丽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迟到。
3: 我结婚也晚，我38岁才结婚，我是52年出生。咱们那个北京好像是都在9月1号以前出生的人可以上学，9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不能够上学。
6: 对，到下一年。
3: 我整整耽误了一年，这上小学，25岁再上大学，也很晚，来到咱们《西游记》，你看。那个《西游记》已经
6: 第三个唐僧，
3: 《西游记》拍了5年，实际我在《西游记》待了2年，人家已经拍了3年了，我才赶到《西游记》剧组。

0: 虽然迟重瑞是最晚进入西游记剧组的唐僧扮演者，但是他却是那位最后取得真经的唐僧。如今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已经播出了整整40年的时间了，期间呢重播过无数次，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温馨而又快乐的时光。很多观众都知道，在这部剧中迟重瑞并不是唯一一位唐僧扮演者。一部只有20多集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演员扮演唐僧呢？
1: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2: 1982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正式开拍，来自天南海北的演员聚集在一起，为了观众的西游梦，开始了对自己心中角色的创作。唐僧的扮演者汪月是导演杨洁从北京电影学院挑选出来的。
3: 那个时候看不见人，都放假了，学校很支持，就把学生的照片都拿出来让我选。
4: 这个眉宇之间哪一点您觉得他能演唐僧呢？
3: 我觉得他慈眉善目，面目清秀，五官端正。
2: 生于1955年。

0: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七八班的汪月，是进入八六版《西游记》剧组的第一位成年唐僧。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
3: 在演过了霍启观音院、偷吃人参果和三打白骨精这三集之后，汪月的表演呀也渐渐地开始自信了起来。但是就在此时，有一个电影导演找他拍电影。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汪月呢非常的动心，于是他向杨洁导演提出，在拍摄《西游记》的同时抽时间去拍电影。按照当时的拍摄进度，杨洁当然不能答应他的要求。最后汪月决定放弃《西游记》去拍电影。那段时间，杨洁导演一直在物色新的唐僧人选。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在电影《惊变》当中饰演男主角傻公子元丰的演员长得比较清秀，可以考虑让他来试一试。于是呢，徐少华得以接过汪月的衣钵，进入《西游记》剧组，成为了第二位成年唐僧的扮演者。
4: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5: 没见过。
6: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7: 王爷在走的时候呢，我汪月当时是王爷40块钱请客，那会儿40块钱不得了啊，
8: 那是
7: 啊，非常多。
9: 所以刚才说到那个，
7: 我汪月进来，我们一起去吃了一次烤鸭。
0: 汪月离开《西游记》剧组之后，来自山东话剧院的演员徐少华接替他演了《困囚五行山》《猴王保唐僧》《寄收猪八戒》《砍图逢三难》《智鸡美猴王》《大战红孩儿》《夺宝莲花洞》《斗法降三怪》这八集中的唐僧，
4: 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1985年10月，在苏州拍摄完《去经女儿国》这集后，徐少华也离开了《西游记》剧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所以离开了《西游记》剧组。我进入文艺界比较早，我17岁就进入文艺界，当时因为又有上山下乡，可以就是到单位里边去做工，但是上大学几乎是零，不可能考上大学，因为那会儿没有考试，那会儿只有工农兵大学生，所以说怀着上大学一直是一个梦。那么后来《西游记》拍了一段时间呢，拍到我在《西游记》剧组待的时间最长，是待了2年0.5个月。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去努力了，或者是尽量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走了就可以了。应该是圆自己的大学梦，应该是也是一种取经的过程。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一次楼梯偶遇，让导演找到了第三位唐僧。
1: 于是他赶忙叫道：“哎，你站住！”
0: 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晚会，让观众第一次看到唐僧现役。
2: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诸侯出衙了门。
0: 当年饰演小唐僧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模样？
3: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
4: 是一件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
5: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是叫杨奶奶，
6: 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
0: 六位曾经出演过唐僧的演员，各自过着怎样的凡间生活？
7: 西游四十年，唐僧今何在？记忆正在揭秘。
1: 徐少华的突然离开，让导演杨洁感觉特别的着急。到哪儿才能找到那位合适的唐僧呢？有一天，杨洁在剪辑室结束工作。

0: 作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暗，他和场记于红两个人一起下楼。杨杰呢，走在前面，和一个正在上楼的人擦肩而过。对方已经走过去了，杨杰发现这个人身材魁梧，似乎气质也不错，于是他赶忙叫道：“哎，你，站住！”这一声似乎把那个人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说：“您叫我呀？”
1: 没团子去领工资，就在楼道上，楼道也不宽，你实际上连灯都没有，楼道连灯都没有。杨杰导演就是站住，我跟他走过了，站住，站住，回来，回来，回来。因为杨杰导演说起话来还是挺冲的，过来，过来，过来，我就过去了。哎，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杨杰导演，但是他并不认识我。哎，你是哪儿的？就问我。哎，我说我就咱们这个单位的。哎，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过你啊？哎，你看我眼皮底下唐僧，我居然没发现。他当时顺口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回身就喊他的夫人于红，于红就喊于红，于红就是出来。哎，导演什么事？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唐僧来了，
1: 是不是？
3: 找着唐僧了。
1: 就这样跟导演认识。
4: 迟重瑞方面大耳，颇有佛像。《西游记》导演杨杰在楼梯口与他偶遇后，很快就给他试妆，大家看后都很满意。
1: 完了之后，很快我就来到《西游》剧组，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当时《西游记》剧组就拉到南方，就开始拍摄了。
5: 很少有观众知道，迟重瑞进入《西游记》剧组后，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并不是唐僧，而是古拍《除妖入鸡国》里的景龙王。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7: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啊，
7: 景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哎，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杨杰之所以先让迟重瑞饰演景龙王，是为了试试他的戏，并且看他能否吃苦，能不能受得了抠模子戴面具的罪。迟重瑞顺利地完成了景龙王的角色之后，才真正成为了《西游记》里的第三位也是最坚决最忠诚的唐僧。
0: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呢，有三位成年演员扮演过唐僧。不过除了他们之外，在剧中呢还有三位扮演小唐僧的演员，他们当年都是小孩，因为在剧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这三位小唐僧在长大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8: 唐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9: 陈状元有后了，
8: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9: 好啊。

0: 位啊，第一次就是英小姐把她抱着放在木盆里推到江里去躲避那个奸污她的人，那个孩子叫江流儿，也就是唐僧。那木盆底下有两个人保着呢。
1: 您说两个人是两个人拿着木盆在水里趟着举这个孩子过去？
0: 对啊，
2: 确保孩子安全。
0: 嗯，远处的就是这个洋娃娃了。
1: 哦，远处是洋娃娃。
0: 对，这保孩子安全啊，那孩子是人家的宝贝啊。
1: 是。

0: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哦，
1: 真的。
0: 长大了。是一个美女，
1: 是个女孩子。
2: 大家好，我是《西游记》江流儿小唐僧的扮演者吴文倩。我当时在这个演这个小唐僧的时候啊，才五个月，很小。后来到了小学的时候，父母才告诉我说我是这个江流儿的扮演者。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神奇美妙的事情。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居然能参与到如此的巨著当中，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荣幸。
0: 上面那个小朋友是
1: 左上角，这个
0: 这个是个敲木鱼的，
1: 敲木鱼的，
0: 在岁月里长大，在敲木鱼，这是第二个唐僧。
3: 我非常感谢我当时。

0: 知识叫杨奶奶，我要感谢她。然后感谢我母亲一直说一句话，当初如果不是按照您的脸型选，是选不到我的，真的是这样，感谢感谢您。嗯，
1: 施主，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2: 好好好好，
1: 谢施主。
3: 这个就是第三位了，买了鲤鱼的那个狐狸放生。
4: 哦，这位扮演者，
3: 这就是你们两位的前身。
5: 这位当年的小唐僧名叫蔡远航，八岁拍完《西游记》之后，蔡远航又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成为了童年溥仪的扮演者之一。1990年，15岁的蔡远航已经是初中生，他在琼瑶的经典电视剧《婉君》中饰演了少年周伯健，和当时的小金明演对手戏。后来蔡远航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成为导演系一名学生，毕业后转战商场，身价十分的显赫。后来蔡远航通过相亲认识了比自己小11岁的女演员孙倩，就是电视剧《甄嬛传》中锦汐的扮演者。2013年8月4号，两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幸福美满。
6: 这么多年过去了，特别想念大家，也要感谢《西游记》剧组给了我参与拍摄这部戏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的童年呢变得特别的精彩。在此呢，借由这段视频呢，向大家问个好，也祝各位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7: 虽然在电视剧当中，唐僧呢要和众多的美女过招，但是三位扮演唐僧的演员在生活当中的感情却少为人知。很多的热心的观众都非常的好奇，这三位在戏里不近女色、吃斋念佛的唐僧，在现实生活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5: 1982年到1988年，历时6年，《西游记》前25集成功制作完成，一经播出就获得极高评价，唐僧师徒四人着实火了起来。第一位唐僧汪月不会想到，自己虽然只演过3集的《西游记》，但半夜在火车站等车时，仍然会被热心观众认出来。
8: 有一次半夜我拍完戏，当时在外景要回城里，然后在那等火车，在那个后边柱子里突然出来一个人，叫了一声唐老师，哇，把我吓一跳。大半夜的，我回头一看，我说肯定叫错了嘛，认错了，我也没理他。他说我叫你呢，唐老师，你不是唐僧老师吗？哦，我才知道啊，这是一个影迷。
5: 后来汪月曾在电影《端盘子的姑娘》、彭德怀在三线等影视作品中出演过角色。
9: 那个时候我最朴实的想法就是
0: 多干一些事儿，
9: 多干一些事儿。但是作为遗憾来讲，恰恰就是我有机会能像孙悟空一样把整个的一个角色完成，坚持下来，但是我没有啊，就是，但是他们两个后来的客观原因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遗憾是这一点，没有塑造一个完整的角色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我非常遗憾。
5: 作为山东人，生活中的徐少华性格比较豪放，可《西游记》中唐僧给观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很多观众喜欢把唐僧和他画上等号。
10: 我在其他镜头上出现，人不相信，这不是他，可能是重名，不信就把我当成和尚了。
11: 有一次在外边演出的时候，做活动或者有时候拍戏，有些观众问起来，为什么《西游记》要有三个唐僧？或者我跟观众开玩笑的时候，我就讲，因为唐僧肉太好吃了，要多几块肉。
5: 虽说迟重瑞是最晚进《西游记》剧组的唐僧，但是他却赶上了2次吊威亚拍摄。当年吊威亚的技术非常粗陋，处于最初级的阶段。迟重瑞饰演唐僧时，虽然只有2场吊威亚的戏，但其中一场却出了事儿。
12: 当时那个高度大概有5米，有5米高。如果要是拉到5米那么高，如果要断了的话，我估计腿会受伤。
13: 每次吊完了下来以后，我们都是就是。咱这回又没摔死，就等于玩命一样。
5: 虽然拍摄《西游记》的过程也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了重重困难，但剧组全体工作人员凭借着对表演艺术的一腔热爱，克服了艰难险阻，最终给观众交上了一份接近完美的答卷。迟重瑞非常热爱唐僧这个角色，他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地走完了最后的取经路，取到了真经。

0: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听没听来来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上海，这个独具魅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远道而来，各种国籍，各种肤色，

但香港其實已經是飽和了，所以這個是吸引我們來上海啊、北京啊發展的原因。因為還有上海都其實跟香港很像嘛，都很多外國人啊，即是很國際化其實。

0: I this Western food. Yeah, I think we are really well representative of French fine dining food.
1: 周末闲暇时间，老 Rand 的沙瓦叶会走进一些艺术的展览馆，一个人静静的品味上海滩中西合璧的艺术画。
2: So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when I moved to Shanghai is really, you know,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how everything is very, very efficient, very easy to get around, very tourist friendly. You know, everything's written in English now, which was not the case 40, 15 years ago.
1: 昔日见证过上海外滩荣景的外滩十八号，如今依旧是这座城市的焦点。它不仅重新定义了上海繁华都会的新面貌，更以它独有的韵味融入了上海外滩的众多历史建筑中。萨米尔，一个质朴憨厚的叙利亚人，在这家名为一千一夜的阿拉伯餐厅当厨师。八年前他离开遥远的家乡来到中国广州，三年前来到上海。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在他心中是一个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
3: 外滩，外滩非常好的地方。有地方我不知道什么名字，我说什么熟悉车，还有外滩是欢迎悠悠，每个星期我熟悉，我说做悠悠。
1: 独在异乡，下了班后萨米尔除了游泳打篮球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为了打发时光，品尝上海街头的美食成了萨米尔最大的乐趣。
3: 我喜欢这个火锅，火锅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次里在于上海对吃的上海有一点大众菜，有一点喜欢甜的菜。我们不是什么喜欢甜的，什么不甜的可以都吃了，饺子非常好，饺子非常喜欢，饺子包子面条都有吃的。
1: 除了音乐，饮食大概是另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萨米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试图用充满异域风味的美食广交朋友，寻觅知音。
3: 有很多菜有人吃欢，我们阿拉伯菜非常吃欢，中国人非常吃欢。还有烤肉，因为我们烤肉不一样的，中国烤肉味道不一样的，有很卖的很多，所有的客人来这里吃烤肉，非常好烤肉。
1: 萨米尔最拿手的就是这道卡巴，羊肉、鸡肉、牛肉都能制作卡巴。将羊肉切块，与洋葱、番茄、土豆一起炖煮，加入安息香、罗望子粉、麦拉普、肉桂、甘酸橙等等阿拉伯香料，不一会儿锅里的羊肉就散发出诱人的浓香。吃的时候再配上阿拉伯特有的皮塔饼，更能增加卡巴的醇厚口感，令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制作地道的卡巴，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香料的配比千变万化，因人而异。萨米尔相信只有倾注真正的情感，才能制作出最美味的卡巴，交到最贴心的朋友。
3: 很多时间我在做菜，有客人找我，我要出吃，我出外边啊，谢谢你的菜非常好吃，谢谢你们，这个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对对对，非常开心。如果我很累很累，我一个客人说你的菜很好吃，我不累，我忘了我的累。
1: 阿拉伯脱骨扒鸡是萨米尔的另一道招牌菜，也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传统中东名菜。新鲜的鸡肉脱骨切块，放在烤盘上烤得两面焦黄，滋滋作响，再搭配时令蔬菜，制作完成的脱骨扒鸡形体完整，烧烤均匀，酥烂脱骨，香味馥郁，鲜嫩可口，充满了浓郁的阿拉伯风情。
3: 我非常开心，任何人吃惯阿拉伯菜，这个非常好。
1: 这家阿拉伯餐厅，古朴的石雕，壮观的壁画，角落里的神灯，风情曼妙的肚皮舞，缠绵动人的阿拉伯音乐，扑面而来， 源自

0: 东东的悠远文化和创意灵感，每一处都独具匠心，使宾客们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阿拉伯的神话世界。然而，如此浓郁的阿拉伯元素，并没有消减萨米尔思乡的心绪。一年才能回一次家，在家里只能待一个月。新婚不久的萨米尔最大的愿望是能将妻子接到上海，跟他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1: 他一直换公司在上海，中国一直中国他一直换。跟我住一个月，跟我的老家，我的人老家的那个，一回我的跟家里，我叫我的老婆来这里，一起住这里。因为这里安全，还有很好的地方，上海还有中国人很好。肯定下年一年以后可能找我的老婆这里。
0: 萨米尔最得意的事儿是他在回家时为家人做了一顿地道的中国饺子，家人的热烈反应让他记忆犹新。
1: 他们做的阿拉伯饺子，我做的中国饺子，以后后来我们吃一直都要吃中国饺子，以后吃阿拉伯饺子，这个好吃的。
0: 在上海，像萨米尔这样从国外来务工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带着好奇的眼睛走进这座城市，为魔都带来迥然不同的异域风情。他们在悄悄改变上海，也在被上海悄悄改变。Maxim 十年前来到中国，2018年，他在上海长风大悦城开了一家名为安以吉的法式亲子餐厅。安以吉三个字是来源于《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蚂蚱的故事。
2: Summertime, the ant 很辛苦，为什么他准备冬天 ？The grasshopper， 他玩他喝他，然后冬天的时间他很冷，他。舒服。安以吉 is old Chinese also poem， 意思是很多人来安静一下together， 对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Chinese name for ant and grasshopper， 安以吉。
0: 他希望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在这里得到平衡。
2: New life balance， 爸爸妈妈可以 relax 一下。然后小朋友可以玩 balance life， 大家，所以我们 take the time to let love grow。
0: 厨房此刻正是忙碌的时候。
3: トマックスの方から食材の安全ですね第一に、あと栄養のバランスもいろいろ考えてやってます。
0: 负责烹饪的日本籍总料理长对此信心十足，他拥有35年高级西餐厅的厨师经验，大多数法意菜都难不倒他。
2: 这个我们里面加土豆、蘑菇、rosemary、olives、lemon， 然后我们烤一起，味道软，很好吃。
0: 在这里，美食还不足以囊括 Maxim 对安以吉的构想。早在1995年，年轻的 Maxim 就来过上海，而7年之后，当他再度来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惊叹。
2: 我很喜欢上海的 a lot of energy， 每天有新的 idea 在上海。我看新天地有很多小的 designer fashion， 中国的 designer 的店。我决定我开一个小的店在巴黎 ，only Chinese designer。
0: 从喜欢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到喜欢上中国，20多年的不解之缘，让 Maxim 对中国、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2: 比如说我是法国人，但是我的太太是上海人，我认识她3年以后我们结婚。
0: 在结婚并定居上海后，他更加积极地融入本地生活，也从不同的视角体味着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
2: 上海

0: very fast 上海人，现在爸爸妈妈压力很大很厉害，husband and wife 没有时间relax
1: 对
0: and share。
2: 作为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 Maxim 对此深有感触，他专门请来法国儿童心理学博士设计儿童乐园，让孩子们在运动、探索和实践中寻找自我，塑造个性。
0: 这个地方零到二岁，爸爸妈妈走这里，然后看他 one balance
3: 平衡，
0: 对对，这里很好，他们画画，这里每个周末我们有很不一样的东西，这里是很舒服的书，所以我们有英文、中文，有一件法文的书。
2: 在 Maxim 看来，让孩子安心游戏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回归到父母之间。
0: 有很多地方在上海，如果是小朋友的地方没有酒，但是我的意思是爸爸妈妈可以喝一杯，可以 relax 一下。
2: 日本料理长也为菜单上添加了日式乌冬等东方料理，东西混搭，与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上海相得益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正是海派文化的魅力所在。
0: 现在我感觉他，我的儿子，很国际人。For the future, I hope 我们的儿子是好人。如果他们是好人，没问题。
2: Maxim 以他对食物和生活的理解，构筑着爱以及。在融入上海的同时，也将骨子里的法国基因回馈给这座城市，丰富着上海海纳百川的气量与韵味。Maxi，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美食创业者，每天他都要来到自己准备新开张店铺的装修现场。和许多在上海的老外美食创业者不同的是，他选择的是上海的郊区青浦区，开设自己的意大利餐厅。两年前他开张的老餐厅，在今年上半年关闭之后，终于在青浦区的时尚天地找到了新的地址。
4: 房间里面我们标准的尺寸就是酒吧，你知道吧？这一个门是特殊，我要问你，
5: 我不知道在哪儿。
2: 在凌乱嘈杂的装修现场， Maxi 忙个不停，他用蹩脚的中文和装修工人对话。
6: Specific on the color as well, everything has to be specific color, has to be look natural, and again we try to recreate Italy, we try to recreat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feeling.
2: 装修忙活到了傍晚时分，他开始亲自动手粉刷墙体。
6: I want to, as a leader, to me it's important to set example with my team, with the workers here. And no matter if I'm Laban, it's not that I stand and point. And I am in first line with everyone. We're all the same here. We're here to work. We need to push. So that's why I don't mind to get my hands dirty. So I want to set example. Even Laban can do anything.
2: 半个月后，餐厅的外墙已涂上了鲜艳的颜色。
7: 老板娘你好，问一下，上次他有买了在外墙的那些涂料，我们现在需要再多买一点，能问？
2: 看着装修点点滴滴在发生着变化，面对图纸上的设计稿慢慢变成现实， Max 的心情非常兴奋。
6: So many things happen, and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But it's nice to see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a very nice feeling. It's like a puzzle, you know, when you compose a puzzle, and it's taking shape. So it's a beautiful feeling.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We're almost there. It's a final rush.
8: My brother had to do the render with the computer,
6: So this actually, this part is the west side, and it's going to be, but again, this helps to understand all the proportion and to have a feeling of the final, of the final design. So this is very helpful. Still, let's say the biggest part is don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passed. Let's say we climb the mountain, we reach the top. Now we are going down. So we have to fix the mistake. The deliver things are not according to what we order.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we want, so we always need to double check and fix every mistake. And so,
1: Yixie Chuan Dong Jia Ding Liao Ling.
2: 离正式开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店铺今天请来了调酒师给内部员工做培训。
3: 我看一下啊，这样，然后90度大酒，
6: 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很好，好喝，
3: 好喝，
6: 好喝。
5: 干杯，
3: 干杯，
5: 干杯，干杯。
8: 因为他这个是他家里人教的那个手法，所以是以家里面的那种就是家常菜多一点。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留下的印象就是他给我留了一个那个 reservation 的卡，是写的我的名字，然后就是比较心仪。然后从第一家店吃到第二家店，
9: 尝一尝它跟外面的那种餐厅式和家庭式的区别，味道的区别是。就什么地方不一样，对吧？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家庭式的味道。
10: 知道一个萨拉米吧？
11: 对。
10: 然后披萨吧。
11: No difference.
12: Same.
11: Same. Absolutely the same. It's a kitchen made by Italians for the guests.
2: 夜幕降临，时尚天地里霓虹闪烁，热闹依旧。Maxi 再一次开启了他在上海充满希望和未知的美食创业之旅。
11: Thank you, China.
6: Thanks to China.
2: 在外滩18号，乔尔卢布松的法国餐厅里，红与黑的高雅精致，彰显着上海滩的调性。在一天一夜里，叙利亚人萨米尔正享受着家乡所没有的和平和安宁。在阿以及亲子餐厅里，法国人 Maxim 和日本厨师长正研发着适合孩子的菜谱。在上海的青浦郊区，自主创业的 Maxi 用他的专注和执着，把意大利传统家庭料理分享给大家。魔都的外国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奋，给上海注入了独特的香味。霓虹灯散出迷人光晕，五光十色，摩天大楼身披绚丽，美轮美奂，海纳百川的上海，它带着西方国际的风味，又保留着中国古典城市的韵味，它洋溢着现代的活力气息，却又充满了浓浓的历史风情。上海，魅力之都，它是全世界的上海。上海的味道，用美食温暖城市。
13: 为了让这个患者能快速的这个降温，给他一些这个中医的针刺治疗。
14: 北京交警铁骑迅速出动，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
15: 准备爬梧桐山了哈，说是爬升有900米。
16: 腿现在是麻的。
17: 哪边呀？
16: 我这边腿。
18: 进山徒步切勿空手出行，务必做好万全准备。
19: 每天吃了几根香蕉，3到4根香蕉，导致出现严重高钾血症，甚至到 ICU， 这种情况一定是个例。
2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2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2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2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21: 我是服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尽了。 完全恢复正常。
2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

0: 致命信号。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尽全力以赴，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要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人家介绍一阵子，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想孩子，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像是个累。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是不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小小年纪，天这么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今天先说的几条消息啊，都和诈骗有关。先来关注家住北京怀柔的张女士的遭遇。张女士呢，今年30多岁，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朋友，没想到等来的不是爱情，而是反诈民警。
2: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3: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她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2: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3: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2: 慢慢的，他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他又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他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他了。
3: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2: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似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3: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2: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他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换汇的人，让我取现金，我就去了。
3: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2: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那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3: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2: 那个软件连接，
4: 真假的？
5: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6: 你网上联系的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7: 是另外一个人，
6: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0: 就是业务员，
2: 对对对。
6: 所谓的业务员，就实际上都是
7: 庙城，
6: 都是假的。
8: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们。
3: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8: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她了，引导她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 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他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他说你这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属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3: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8: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五六十岁，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三十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越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3: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4: 这是干嘛的？这是录像的。这些录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3: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三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4: 谁联系你的呀？
7: 一个群
4: 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6: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7: 那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6: 要求拍摄。
7: 啊，对，然后叫我过去拿东西。
6: 啊，拿着这个拍的，得拍下来，拍完了他给你钱，1000块钱。
8: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

0: 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0: 我现在手中有两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波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波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1: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43%，累计82天零发案。
2: 同样是网络交友，小王的经历那更是离奇。小王啊，家住北京海淀，今年25岁，他妈妈一直很操心孩子的婚事。前不久呢，妈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啊，今年已经60多岁了，特别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他自己。
3: 长得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4: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自己这是他自己第一次谈恋爱，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1: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4: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1: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4: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也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4: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1: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4: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1: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4: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1: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4: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1: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4: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
5: 一人分饰两角，
4: 就是唱双簧。
1: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

0: 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1: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赋确实，他作诗作的非常。
2: 那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这个有点害羞了。
0: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2: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啦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0: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2: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0: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1: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一说就转。
2: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0: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2: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个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0: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2: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儿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儿。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1: 你买币是啊，
3: 你买币想投资挣钱吗？
1: 对
3: 吧？
1: 对啊。
2: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1: 因为挣了钱也帮他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0: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2: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0: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2: 第一呢，是 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0: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2: 从2024年4月到了2024年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1: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说，你要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去去报案嘛，我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就比如说200万、2000万。
0: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1: 买地了。
3: 买地了是吗？
1: 买地了，然后我们
3: 上
1: 杠杆
3: 亏了，
1: 灰
3: 飞烟灭。
2: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2: 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暑期将至，办理出入境证件高峰随之而来。为方便学生、上班族办证需求，6月至7月中旬，北京市公安局分别在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依次推出55场便民延时服务专场。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现场办理。窗口服务延时办理至晚上8点，大家可以参照以下时间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延时服务具体日期前往办理。需要注意的是，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公证书等，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如果您无法参加延时专场，还可以选择全程网办。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朋友可以通过移民局12367足不出户在线申请，无需到场。近日，朝阳警方破获一起网购恶意退款案件。经查，石某网购时填写附近无人居住的地址，让快递员将包裹放在门口，又连夜将货物调包成旧衣物后次日申请商家退款。民警在石某住所查获了大批的全新未拆封的快递及叠放整齐的旧衣物。这一次啊，他同时退回下单的121件衣服，企图骗取20000余元退款。经查，2022年至2026年，石某多次更换账号，以同样手法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年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夏季夜间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突出交通违法，通过净街、清网、禁声、断垣、全链条举措，精准整治各类扰民交通违法与危险驾驶行为。近日，房山交通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锁定违法点位与高发时段，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清查路面违法乱象。当天16时许，民警在大学城周边道路巡逻时，发现路边停放的摩托车有改装特征。经逐一排查，查实2辆摩托车存在擅自改变车身外形、改装排气系统等违法行为。民警现场依法扣留涉案车辆，并对驾驶人予以处罚。次日凌晨1时许，民警采取便衣隐蔽蹲守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查获4辆私自改装排气系统的小型汽车，民警全部予以依法扣留。暑期演出赛事集中，大家购票要小心骗局。

0: 张女士听信某直播间声称加价可以购买正规门票，于是依照对方的引导操作手机，在搜索栏输入网址，手机跳转到已选座购票页面。张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付款后，对方谎称出票失败了，要办理退款，要求张女士下载了某屏幕共享软件，开启手机 NFC 功能读取银行卡信息。可操作刚一结束，张女士便发现银行账户被盗刷了50000块钱。无独有偶，王先生在网上看到有人售卖所谓的演唱会内部票，便添加对方私信，下载了非官方软件，对方假扮平台客服沟通付款事宜，后续套路和张女士遭遇的诈骗是如出一辙。最终啊，王先生银行卡被盗刷了6000多块钱。警方提示，购票认准官方渠道，陌生链接软件二维码您千万别碰，遇到要求屏幕共享私下转账的直接拉黑，谨防上当受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商场地库充电时发现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用，商场联系对方司机一直电话无人接听，他们表示没办法处理，请问我可以要求商场继续采取措施吗？
8: 倪先生有权要求商场履行管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履行约定义务。倪先生进入商场的车库充电，与商场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商场设置充电桩提供充电服务，就有义务确保充电车位不被燃油车占用。

0: 必要时可以采取拖车、锁车等合理措施排除妨碍。如果商场紧拨打车主电话未接通后就不予处理，属于没有尽到合理的经营管理职责，倪先生可以要求商场排除妨碍。
1: 观众牛女士说呀，她家邻居经常在楼道抽烟，她呢在家里经常能闻到，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也影响健康。牛女士联系物业之后，物业却表示楼道那是公共区域，他们也无法禁止。牛女士想问问物业这种说法对吗？她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该物业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物业公司对管理区域内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负有制止并及时报告的义务。楼道属于室内公共场所，邻居长期吸烟，导致烟味侵入了牛女士家，超出了一般的容忍限度，侵犯了牛女士的健康权以及安宁生活权。牛女士呢，可以根据《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要求邻居停止吸烟，并要求物业公司出具书面整改通知。如果没有有效的结果，牛女士呢，可以收集证据，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2: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2: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0: 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
3: 理解
0: 哎，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1: 画面中这位情绪激动的刘先生就是我们这次的咨询人。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订拆迁协议的时候，他选择了异地安置，本来一年后就应该拿到房产证，可是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而这样的变故让刘先生一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在最高价的时候啊，卖是430万，现在230万，我损失了160多万。所以我所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跟法院协议，我索赔94万。
4: 因为咱们这种案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为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
5: 那这是他自己计算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买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啊。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啊，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着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啊，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1: 刘先生认为，首先开发商要尽快为业主办理房产证，其次在房屋价格高的时候，由于开发商没有办下房产证，导致刘先生无法卖房，如今房价下降，中间存在的巨额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那么这样的想法能够实现吗？律师对于刘先生的案件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4: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
6: 啊？那么目前咱们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及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1: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赔偿的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的高额赔偿还能达到吗？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我们说对于房产证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房产证可能在

0: 2012年交的房，2013年就应该办证了。是的，
1: 您今天就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因为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比如说买了房子都进行赔偿的话，可以要求哪些方面？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合同约定是优先的。第二呢，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时候呢，可以就参考啊，比如说以咱们已付的房款作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作为一个参考。
2: 王玉成律师说，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的老百姓也遇到了开发商迟迟不发放产权证的问题，那么您首先要找出当年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查找有没有就延迟发放产权证的赔偿约定。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参考房款以及贷款利率提出赔偿金额。
0: 当然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严格这么去判的。往往比如说延期办证的这种违约金或者违约损失，很多时候司法实践当中判的并不太高，
1: 象征性的可能给一些赔偿，
3: 对对，
1: 但是并不如我们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咱们也说了一个现实情况，
0: 对，
1: 就是官司你可以去打，维权也可以去维，
0: 对，
1: 但是结果也许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严老师在您之前接触的案例当中，有没有通过调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4: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事实证明很多问题，说如果你依法可能很难往前推进的时候，其实调解就是最好的办法。双方坐下来谈吧，谈就有希望，不谈那咱们就是互相也不见面，然后背对背的互相较劲。其实这样的话呢，真正来说对双方都不利。那么最大的损失，最直接的损失肯定是我们住在这房子里的当事人。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想法，就说啊，他做错了，他违约了，他就得来找我来谈来。还真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人家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开发商哈，就真的不想跟你谈。所以说个人的利益要想解决，你应该主动的提出来啊，不要坐等。
1: 我们咨询人他好像提出了一个90万的主张，
0: 对对，
1: 办房产证也主张类似的损失，我们确实还是第一次见。所以王律师，您是专门做房产的，您遇到过类似情况吗？那如果向法院主张的话，会得到支持吗？
0: 我觉得首先第一，对方开房肯定是违约了，对不对？正常来讲，如果你追究的是延期办证的损失，法院或多或少会支持一些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支持90万的概率近乎为零，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会说就完全按照你数的这么一个数额去支持的啊。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就是客观来讲，确确实实因为延期办证是吧，跟他老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或者很多的麻烦。但是会有一个第二个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损失的标准的界定。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种，首先他的合同里面是没有约定的啊，在没有约定的时候，他就是从的是法定，对吧？那么法定往往法院考虑的是你的直接损失。什么叫直接损失呢？就是比如说已经实际发生的，跟这个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导致的。
2: 律师提出，刘先生所说的由于没有办下房产证，所以要求开发商赔偿90万，这算不算给刘先生带来的直接损失？在经济学和法学的语境中，直接损失指的是因某种原因直接导致的财产或利益上的减少或丧失，它通常具有直接性、明确性和可计量性的特点。例如在合同中，一方因另一方违约而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即属于直接损失。那么刘先生的主张能够成立吗？
0: 你像刚才咱们这位老先生他所主张的这个损失呢，一部分可能去和开发商没有办证有一些关系啊，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拿它去做一个参考点，它就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往往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拿它去直接去衡量的话，去做一个标准的话，法院一般是很少会去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但是像咱们这位刘先生他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并不是说明确的存在一个，比如我就一定会在高峰值就会把房子去卖掉，
1: 明白明白，
0: 他不存在这么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对，因为你还没有卖出去，并没有实际产生这个损失。
3: 是的是的，
1: 那我理解了。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赞同袁老师讲的有一个话题，说调解协调，我特别赞同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在做类似案件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协调解决的。
1: 那正好是严老师擅长的了，咱们接下来就教教我们这咨询人怎么调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调。
4: 是这样，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凡是在就是说跟开

0: 开发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调解、能谈成的，那最大的功臣就应该是律师，而不是我们个人。因为你个人作为说我这么委屈，那么那个冤枉，但是最终你抓不到核心的法律点。那如果你要有专业的律师来为你操作这件事儿，代表你去找开发商调解，那就结果就会大大的不一样。
1: 调解员严玉华认为，想要调解，首先要知道房屋办不下产权证的真正原因，以及咨询人的最初的目的，那就是拿到产权证顺利卖房。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再去谈判，才会有转机。而一味的就赔偿问题相互拉扯，并不能解决刘先生的核心问题。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点，恰恰是这些年来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在推进保交楼过程当中的一个政策和方案，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还有开发商，还有我们的业主，大家一块群策群力，一块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看看一块有没有一些共赢的方案能出来。
3: 没错，
2: 是吧？
3: 就是奔着同一个目标，是吧？奔着同一个目标。包括刚才为什么说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我最关心的就是原因，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你原因搞清楚之后，你才好采取下一步啊，是吧？查出来以后，是吧？才好去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能够更有效的去采取一些法律手段，去想办法去推动的去解决嘛。在推动的同时，其实对于这种案件来讲，很多时候咱们跟开发商之间并不一定完全是矛盾的关系，是吧？甚至于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哎，共同去努力去朝着某一个方向去解决问题。
1: 王运辰律师认为，出现问题，开发商与业主之间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有时候更需要相互携手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除此以外，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咱们国家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2021年的第一个文啊，我们通常叫2021年自然资源部一号文啊，就是关于处理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创造性的提出来了一个叫正角分离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案件的，对吧？如果说搞清楚原因了，是吧？又刚好又符合这个文的相关的规定，什么那就可以和开发一起来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觉得核心首先是办证是最核心的，对吧？损失赔偿其实是其次的，首先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办证的问题，是吧？当然跟开发再去谈的时候，就在第三步啊，在谈判的时候损失肯定是也要谈的啊。但是如果你不管你谈多少损失，首先赔太多的损失是不现实的，也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么我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更好更快的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1: 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在之后与开发商的谈判中，首先要确认房产证办理的方案，然后才是损失赔偿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赔偿金额并不高，那么就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赔偿金额上。
2: 所以对我们咨询人来讲，当务之急先去问问，就是为什么这证迟迟办不下来，
3: 对，搞清楚什么原因。对
2: 啊，那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3: 我觉得啊，其实搞清楚原因，其实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啊，相对最精准的啊，最精准的方法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可以通过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核实的一些方式啊，去搞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再比如说，咱们还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去查它的原始规划，还有现场的情况，包括规划位，比如说这个小区里面多建面积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规划就通过不了，规划验收通过不了，通过不了怎么办呢？那可以以罚代管呀，是吧？实在不成，以罚代管，走个罚款的手续，然后再走一些相应的一些变更手续，把手续给补了，是吧？你把规划验收通过了，手续齐全了，把这个点解决了，是吧？也许你的证就办下来了，是吧？再不行，还有我刚才所提到的2021年的自然资源部的一号文的
2: 文件。
3: 对呀，实在再不能看，能不能走这个渠道呢？
2: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再跟咨询人说一下。
3: 好的，好。
1: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刘先生想要高额赔偿金的想法很难实现。现今更重要的是与开发商共同推进房产证的办理问题，以此达到根本问题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要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通过合议呢，对您这个问题啊做如下解答。首先第一呢，对于咱们事呢面临着谈判，
0: 对
3: 啊，我觉得呢，其实这对于咱们来讲也是一个机会啊，可以到时候先听一听对方到底给什么样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去综合评估一下他的方案和咱们的方案之间的一些差距到底在哪儿，哎，能不能往中间凑一凑，是吧？如果说谈判真的谈妥了，这个时候呢，按照惯例啊，开发商肯定会让您签合同的。
0: 嗯，
3: 第一呢，您要注意合同每一个条款、每一个字都必须要详细的去看一看。而且通常来讲，在这种协议里面，他肯定会约定让您是吧？比如说签完协议以后或者什么什么条件下，就要您去撤诉了，
0: 嗯，
3: 对吧？如果真的谈妥了、签协议了，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个流程控制啊。如果说这个谈判没有解决，就面临着民事咱们的诉讼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呢，一定要重点去强调您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呢，也许它可能不是说特别直接的，是吧？但是还是说尽量的去举证，可以从以下这么几个角度去做举证。第一呢，就是房价的变化，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房价，对吧？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您自己卖房的这个需求。那么为什么我去主张呢？是因为我本身是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之前想去卖，所以我卖不了啊，由此而导致这么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证据证明，为什么说当时我要去卖这个房子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呢？对吧？也许这些东西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去支持咱们的诉求，但是肯定是主张的越多越好啊。我觉得可以在应诉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往这方面去强调一下，这是第二。第三，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案子呢，我个人觉得啊，打民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0: 嗯，
3: 啊，其实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案子，往往不会直接去打民事，更多的呢，我们可能是走一些曲线救国的路线。
0: 嗯，
3: 啊，通常来讲呢，我们会这么算是三步走吧。
0: 嗯，
3: 第一，这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查清楚房本办不下来的原因。啊，就像我刚才跟您所提到的，通常来讲无非这三个原因嘛，对吧？手续不齐全呀，是吧？违规违建呀，或者这个欠相关部门的钱啊、税费啊什么的钱，导致办不下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查清楚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啊。不是，有没有给您讲清楚这个思路啊？
0: 那么您说的第一个，取证，
3: 嗯，
6: 身，我作为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这一点我做不到的。比如因为什么房产下不来，这我吃没有那个时间，
7: 明白，
6: 没有那个精力了，
7: 理解，
6: 已经我的身体啊，我有好几种疾病，基础病。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像这位老先生吧，其实打官

0: 官司来说，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建议他去打官司啊，因为他本身就不专业，对吧？而且他提出的很多观点，确实是就给自己预设了去应该寻找证据的很多的东西。那您自己完不成的任务，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呢？那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可能法院会在这个过程中说，不行，咱们调解吧，啊？那你觉得？调解，你又提出来说，那调解未来这个就是一锤定音了，我就上诉不了了，翻不了案了。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想着要翻案呢？既然你调解都签了，同意了，是吧？你还上哪上诉去啊？不是，人生就这么点时间，是吧？我们就不能把精力全放在说我就要跟谁干到底。有些东西啊，是这个利益啊，多和少，咱把这事儿办了就行了啊，不能够斤斤计较了。
1: 是。
2: 啊，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啊，经常啊，就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会面临着一个取证难的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给您提醒一下，包括咱们电视机前面的很多的咱们的广大的朋友啊，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咱老百姓是有一些取证的方式的，而这种取证呢，甚至说可能都不需要您来回跑。现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您平时咱们现在上网应该都相对比较多了吧？
1: 我不上。
2: 不上网是吧？OK，不上网也没关系啊。如果会上网的，就可以直接登录一些咱们一些行政部门的官网，有一个叫政府信息公开，啊，可以通过网上去提交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说，哎，我不会上网，我不方便上网，没关系，还有两种方式可以去解决。第一种方式啊，可以通过邮寄，中国邮政 EMS，可以把你想申请的资料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相关的信息公开申请部门。第二种方式呢，就说，哎，我实在是邮寄我也嫌麻烦，是吧？我还有点时间，那好，是吧？咱们也可以坐着地铁呀，坐着高铁或者开着车呀，去一下相关的部门，现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过这种方式呢，咱们可以去查一查咱们那个房子到底问题出在哪，到底是什么原因办不下来产权证。好，刘先生，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锦囊啊，里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写在里面了，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
1: 好，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5: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4: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5: 都市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4: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5: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4: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6: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5: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畅快。
6: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5: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6: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4: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5: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4: 而且。